0: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汽配用品哪里有？
2: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5: 我是刘洪。
4: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5: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
4: 高铁
5: 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4: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5: 对，
4: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5: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4: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5: 嗯，
4: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了。
5: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4: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性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啊、
5: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4: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扎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是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5: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4: 两顿
5: 餐食，
4: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5: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4: 哎，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5: 等着你哦。
6: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6: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8: 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有什么特殊规定吗？根据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管理费用和募捐成本的规定，第8条、第9条、第10条、第11条规定，计算慈善活动支出比例时，慈善组织应当依据发票、收据等凭证，将到达最终受益人的款物作为慈善活动支出。慈善组织通过其他组织，包括合作方、项目执行方、慈善信托的受托人等，向最终受益人资助的款物，在款物到达最终受益人前，不得作为慈善活动支出。慈善组织的年度管理费用低于20万元人民币的，不受关于

0: 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管理费用和募捐成本的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规定的年度管理费用比例的限制。
1: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3: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4: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8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
0: 没错，
1: 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是的，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一些好物。你看刚刚也说到了，就是马上中考结束，大家陆陆续续的小学生朋友们、中学生朋友们都要放暑假了。那么对于咱们家长来说很头疼的问题，一放假在家除了写作业之外就是怎么给小孩做饭。
1: 哎，对，这做饭真的很头疼，每天都想着怎么做的又好吃又营养。特别是早餐，你说大人吧，平时上个班我就出去地铁口
0: 凑合点儿、
1: 我就随便买点包子玉米，但是小朋友不行，你总想给他准备点比较营养的早餐，又丰富一点。
0: 有些小学生或者中学生中午的时候是有食堂的、你可以在食堂解决一顿，晚上再回来吃、但是一放假早中晚三餐都得在家解决，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准备了，你看有风味派的意面，风味派的烤肠，还有野人日记的这些馄饨。你看这些呢，我们跟大家准备的这些这些吃的呀，配料表都特别特别特别干净，
1: 很适合家里面如果想要给小朋友做早餐或者是午餐，但是厨艺又不是那么好，或者是你觉得做一顿饭要耗费太多的时间跟精力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给大家推荐的这几款啊。首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野人日记的新鲜玉米爆鳕鱼的手工馄饨，这个价格真的是在线上跟线下都非常的实惠，39.9元，一共有5袋，一袋里面馄饨呢是有12个。我自己呢是吃过他们家的这个云吞，每一个那个馄饨跟云吞啊，它的用料都非常的足。就是一个，我作为一个女生啊，一袋有12个，我吃6个已经很顶了，很饱了。然后小朋友的话，我觉得真的7到8个或者6个也差不多了，一半啊，剩下的一半呢就可以大人一块分了吃，所以每次只做一袋12个，就是刚刚好的量。
0: 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产品配料表。咱们永远不怕对比，就是你看看配料表你就知道这里边的干净还是不干净。小麦粉、玉米粉、水、鳕鱼肉、鸡肉、上海青、胡萝卜、荸荠、洋葱、鸡蛋、姜、食用盐、芝麻油、味精、香辛料，还有水、鸡骨、鸡肉、食用盐、葱、姜、香辛料，以及虾皮和干紫菜，没了。
1: 对，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所谓的添加剂啊，什么香精啊，或者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一些的东西啊。反正它的这个配料表呢很干净的，真的很适合家里有小朋友，或者你刚好在减脂的啊，觉得对身体，你看如果吃那些重油重盐的比较多的早餐，咱们就吃清淡一点儿啊，这个口味呢稍微健康一点的，都可以入手咱们这个馄饨或者是意面烤肠，做起来做法也非常简单。像这个馄饨，你水烧开啊，再把这个馄饨扔进去10分钟啊，你就可以享受一碗非常美味的这个早餐了。
0: 没错，
1: 然后把它的这个紫菜包的调料包放到汤底，哇，简直就比你在门店吃的，我觉得都要干净，然后又好吃。
0: 没错，当然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在我们桌面上摆的是风味派的这个意面啊，这意面在抖音端呢有10块钱的优惠券，大家有需要的话，这样的话你就可以89块钱买到5盒风味派的意面，配料表也很干净。我们在这儿不一一大家给大家去念这个配料表了。另外还有风味派的烤肠，这烤肠里面也是配料表很干净。我们在直播间推荐的一些吃的呢，重要的不光光是它的品牌价值，另外一方面要给大家去找一些真正吃起来健康的，没有什么添加剂的，对自己身体负担比较重的一些东西，这才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去推荐。
1: 好的，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直接点击我们下方的小黄车的链接来进行选购，因为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在下单了啊，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说到广西贺州有一家医院啊，工作了将近12年的神经外科护士叶某，最近呢是因为一段微信聊天记录 被开除了
0: 啊。
1: 嗯，怎么一回事呢？
0: 聊天记录被开除了。
1: 是的，2025年的5月21号啊，医院呢是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啊，附带了一份叶某和一名自称是桂林银行黄某男子的微信聊天记录啊，内容呢大致就是说对方让他开房等着，他回复说转钱给我就可以。
0: 嗯，
1: 然后对方转账之后呢，他又说我没钱了，等会儿再给我500哦，我现在去开房。
0: 啊，然后医院就拿到了这个聊天记录，没有报警，直接把叶某认定为涉嫌非法性交易，然后呢就把他给开除了啊，终止了劳动。然后叶某就不服啊，申请劳动仲裁，说医院得支付赔偿金117000多块钱，医院不服，起诉到法院。
1: 那么一审法院就认定医院是没有认定非法性交易的执法权的，叶某的行为也未经公安机关处罚，微信聊天记录涉嫌的开房和金钱，但是和与恋爱中的异性也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可能说男女朋友之间啊，在开玩笑啊，或者是在聊天，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内容啊。
0: 嗯，
1: 法院呢也指出说叶某的私人生活也没有影响到医院的声誉，所以呢就判决医院赔偿11.7万元。
0: 最后呢医院上诉，然后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1: 嗯，
0: 我和聪聪我们来一段这个对话啊，大家来听听能不能从我们的对话当中判断出来，这到底是情侣的聊天还是卖淫嫖娼的这个行为。
1: 嗯
0: 啊，先是这个前面叶某就问嘛，
1: 嗯，
0: 说我们去说什么。你先说，我先说吧。
1: 你先说，你让我
0: 啊，男生说你聪聪啊，你去开房等着。
1: 行啊，那你先给我转钱就可以。
0: 然后我要转钱给你了。
1: 嗯，哎呀，但是我又没有钱了，你等会儿再给我转500吧，我现在马上去开房。
0: 嗯，所以这里边到底是情侣的普通的对话呀，还是这个性交易呀？大家能不能判断出来？
1: 能判断吗？
0: 说说
1: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语气，不同的语气可能也会影响大家的一个判断。
0: 那你换种语气，
1: 换种语气啊，来
0: 转钱给我呀，就可以。这就有点不太好了。
1: 这个我真的就没有办法判断了，我这个语气就很难判断了。所以大家如果在网上光看一段这个文字啊，凭借这段对话。

0: 话到底能不能判断他到底是属于正常情侣的聊天儿啊，还是说涉及这个卖淫嫖娼的性交易呢？
1: 你看有朋友就支持这个护士说，私人生活跟工作有什么关系呢？医院管得太宽了，
0: 哎，
1: 而且呢，再一个就是聊天记录能说明什么？男女朋友之间开房，比如说你说男生让女生去开房的话，你先给我转钱嘛，
0: 啊对
1: 呀，那可能也正常是吧？
0: 嗯，
1: 那再一个就是人家已经工作12年了，就因为一个匿名举报。就给人家开除了，连个调查都没有，确实太冤了。
0: 哎，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根源啊，可能就是在于医院仅凭借一张这个聊天微信的截图就下这个定义了，是有点不太靠谱啊。当然也有支持医院的说法，有的网友呢就说，因为护士嘛是特殊的职业，职业道德要求本来就高啊，生活作风出问题就该开除。比如说这个聊天记录里面涉及到说转钱开房，已经很明显了啊，所以有人就站医院说医院处理的没毛病啊，还有朋友呢也说这个医疗机构啊涉及这个患者的信任，医护人员私生活不检点啊，确实会影响这个医院的声誉啊。
1: 但是呢，我们理性的来看啊，医院收到了匿名举报，没有报警，没有调查，就是走了个过场，直接把人开除，这种呢属于以德代法，就是什么意思呢？
0: 站在高德的制高点，
1: 不是站在高德，站在
0: 道德的高德，
1: 你还百度地图呢，你还高德，
0: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批判。别人是不是、
1: 哎、你看公安机关人家没认定、
0: 啊、
1: 法院也没判，一个医疗机构没有执法权、哎、他怎么就能够认定是非法的性交易呢？
0: 所以那我们再退一步说吧，就算真的这个护士叶某啊真的在私人生活当中做了一些什么不光彩的事儿，那他不违法，没有影响工作，没损害单位利益，可能单位也没有权来干涉的。因为在劳动合同法的第39条规定的单方解除的情形里，没有一条叫做生活作风不正当。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只是真的是处于人品和道德问题、
1: 生活作风问题是吧、
0: 对、
1: 法院里边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微信聊天啊涉及开房和金钱，那确实是涉及开房和金钱，但是呢不能把这句话就当成铁证，它只能是有可能性，可能存在着性交易的可能性，他把这个可能当成事实，把员工开除了，从法理上来说是站不住脚的。
0: 所以这起案件的判决对很多习惯以德代法的单位呢，真的是一记警钟。你可以看不惯员工的私生活，但是你没有权利替法律去执法、觉得员工违法的你就直接报警交给公安来处理，那觉得员工违规的就拿出证据对照制度。道德审判真的不是单位的权利，法律程序才是唯一的通道，用道德来代替法律，最终呢付出的代价也可能是真金白银啊。
1: 正所谓是护士干了12年，开除通知白眼前，只因网上聊了天，转钱开房写上边，法院判定要赔钱，医院没有执法权。有朋友说风行牛奶69.9，哪里还有优惠券拿呢？
0: 69.9已经是最优惠的价格了，当然每个那个平台啊给到个人的这个补贴券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直接点开看一下这个链接里面你需要付多少钱啊、像我呢现在他也没给我券了啊，前几天还给了我5块钱的券、结果看着我没下单，他现在又变成69.9了、但是
1: 大家可以就是时不时的来到咱们直播间转一转、刷一刷，他可能就平台说
0: 会随机的、
1: 因为他会通过大数据抓取你的消费习惯，比如说你经常点击这个链接，经常点击之后你没买，他就会觉得哎你想要，但是你为什么不买呢？是不是觉得价格太贵了？好，他就给你个券，比如说3块钱、5块钱、10块钱的啊，可能10块钱没有那么多，可能有3块钱、5块钱的，给你个券，刺激你消费。所以大家还是时不时的来咱们直播间转一转，看看有没有什么羊毛能薅到。
0: 这个是平台给到大家的一个补贴，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啊。所以，但是呢，这个69.9呢，也确实是比较实惠的价格了。风行的纯牛奶69.9，到手呢是40盒，换算下来一盒大概就1.7块左右。配料表呢只有100%的生牛乳、所以呢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逛一逛我们的小黄车链接啊，里面有很多的广货和好物都可以来选购一下。
1: 没错，接下来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韩红吧。最近有点红，
0: 有点红，因为日前呢，冯小刚的新片《抓特务》在北京啊进行了这个首映礼。韩红呢是作为影片的配乐制作人啊，为好友站台时说了这样的一番话，他说：“北京2000多万人口，咱们北京的兄弟姐妹

0: 爷们儿娘们儿，哎，你北京话正宗，你来说。
1: 你要不用粤语说吧。
0: 人家这是北京话。
1: 那他说的是什么呢？北京2000多万人口，咱们北京的兄弟姐妹爷们儿娘们儿啊，他加了儿化音啊，能不能走个面儿
0: 啊？能不能走个面儿？
1: 把第一波票房先带起来，咱就有了。
0: 哎，你这北京话说的倒是挺正宗。
1: 他主要是那个词儿啊，用词儿说是走个面儿
0: 啊，走个面儿是什么
1: 意思呢？就是北方方言说给个面子啊，捧个场的意思。然后，但是观众呢？没给他走个面，
0: 没给
1: 他这个面子。
0: 是那个视频呢，就在网上迅速的发酵了，就被大量的网友解读为你这不是道德绑架吗？争议呢就从电影蔓延到了韩红本人，再蔓延到他的公益基金会。有人晒出取消月捐的截图，有人翻出多年前的旧账重新质疑。那么数据显示呢，在这个风波期间啊，基金会的月捐取消率环比是上涨了27%。前两天呢，一张韩红朋友圈的截图流出，说自己已经泣不成声了，并且宣布退出公益行业。到了6月30号，韩红呢也是发布了正式的致歉声明，承认呢随口一句走个面啊，确实呢有点轻率随意了，思虑不周，措辞失当。同时呢，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也回应，韩红当天仍然在内蒙古推进这个百人圆蒙的义诊项目，并且没有退出。
1: 你看，抓特务上映一周，票房刚刚过了8000万。但冯小刚上一部同题材的电影《芳华》票房是14.22亿，啊，差距还是有点大的。
0: 我插播一句啊，看以至于说爷们儿是爷爷的意思吗？
1: 爷们儿指的是就是咱们怎么称呼呢？
0: 大哥大姐吧。
1: 不是，就是爷们儿就是咱我男性嘛，通常称呼男性，或者一般称呼为比自己位分低的男性会称他为爷们儿，比如说我的跟小侄子啊，小弟弟。哎，爷们儿，爷们儿，来来来，就这意思。但是你要说他是我的
0: 长辈，
1: 我说爷们儿，爷们儿，来，那就不对了，那就不对了。那姐们儿或者叫娘们儿，娘们儿一家这个儿化音也不太舒服。我说你看这个匆匆这娘们儿，
0: 这个是不是咱俩人？对，所以为什么观众对这个人情营销的反感？哎，真的不是一天形成的。你比如说像2016年，我觉得我刚那段会不会被直播间疯掉啊？
1: 这不会不会，
0: 这有带辱骂性质了是吗？
1: 那确实就是加了加不加儿化音就是有点
0: 听起来确实对，就是称呼这件事情呢，就是很敏感的一件事儿啊。你看像2016年王家卫监制的《摆渡人》口碑就崩塌，他在微博发文说我喜欢，结果呢大半个娱乐圈的明星集体也转发附和我也喜欢。还有2018年的《爱情公寓》的同名电影打出了这个原班人马十年重聚的情感牌，结果呢讲的却是盗墓故事，就被观众骂得体无完肤。还有就是2025年黄渤、倪妮主演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票房呢也仅300多万元。
1: 这些案例的共同点都是试图用人情情怀和面子去代替作品来说话。那观众的态度变化也挺清晰的，就是一开始从给个面子啊，去看看吧这个情怀，那到现在就是你越要我去我越不去。你看韩红这次也是，他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说观众对于这套熟人社会逻辑的忍耐到极限的集中爆发。
0: 所以听到这儿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真的会有问题吗？比如说有人对你说你给个面子呗，你去看看这部电影呗，你会去吗？
1: 熟人之间可以，比如说他开了一个饭店，你给我个面子呗，你来咱们这儿吃点尝一尝，给咱们提提意见。这种一般就可以。但是你要说突然大街上来一个人说，哎，你给我个面子啊，去我那儿餐馆那个新开的，你给我尝一尝，给个面子，走个面儿，
0: 走个面儿。
1: 那这种确实大家有点受不了。
0: 我确实会，如果是这样啊，真的是陌生人或者是不太熟的朋友，他我会真的觉得有种把我架在刀上，
1: 道德绑架，
0: 对，就绑架我说你必须得去。但是比如说你开的是火锅店，但我不喜欢吃火锅，你说你给个面子吧，你去尝尝吧，我说不行，我不喜欢吃。他说哎呀，你就是不给我这个面子。那这样的话反而就会有一种本来是好意，但是就扭转成了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结局了。
1: 是，你看网友们的观点啊，有反对的说捐钱是做公益，不是说给你们做电影宣传的底气。好的电影只要你电影好，人家自然就去看，不需要道德绑架大家。但有朋友支持韩红，韩红说他说韩红红呢是这部电影的配乐作曲人，为自己的作品去吆喝两声啊，宣传宣传，于情于理也说得过去，就没有必要去上纲上线攻击他的公益事业。
0: 所以这事儿呢，其实也不能全怪韩红啊，只是说他在整个这个娱乐圈或者是在他的那个系统里面待久了，就习惯了用熟人之间的说话方式。

0: 来面对几千万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就把这个走个面啊当成是江湖人的一个热络。可是观众听到的可能就是一个身家过亿的明星在台上对月薪几千的打工人说，来来来，都给我掏钱啊，
1: 掏钱啊，
0: 都给我去看啊。
1: 所以这次风波真正刺痛观众的不是走个面本身，而是一个事实。现在呢，文艺圈的有些人呢至今还觉得作品好还是不好不重要，只要面子到了就行。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咱们举个例子，今年上半年一部黑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没有明星，没有大导演，都是素人，票房达到了19亿多了。观众就是用真金白银给出了答案，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好作品，我们要的不是面子。
0: 是，那也韩红呢也在他的道歉声明里面说呢，今后会谨言慎行，踏实做事啊。但愿呢这8个字不只是说给他自己听的，这也正是韩红上台把话撂，走个面子好不好？网友听来来吐槽，道德绑架受不了，只要电影水平高，观众自然去买票。

0: 好了，现在是早上的8:26，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还有视频号直播间啊，看看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物，比如说野人日记的馄饨，还有风味派的意面以及烤肠，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端进一段广告，在直播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我们在直播间见，
1: 上河见啦。
2: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荣誉 Ring。 最近广东暴雨高温，很多旧屋开始墙面起皮，地板发毛，还有卫生间漏水，空调一开就跳闸，所以今天特登为大家请来到我们的媒体监理团装修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帮大家解决这些旧房改造的问题。嘉华你好。
3: 是，主持人好。最近真的走了很多广州佛山很多的旧房工地，今天真的干货满满。
2: 听说最近梅优美佳都联合到媒体来了一波大的活动。
3: 是，没错，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全城征集33套的旧房改造示范单位，老房翻新第一步就是拆旧、搭墙、铲墙、运砖，市场价分分钟都要1-2万元，今次帮你全部免晒。
2: 是啦，另外仲有更加重磅的咩呢，就是今日节目时间成功报名的前10位业主，我们会额外送多一台价值7999元的日立300空调，仅限今日的，所以有需求的听众可以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仲可以免费领到一份旧房安全隐患自查手册。
3: 我快速讲三个广东旧房最攞命的病根，第一就是水电的老化加白蚁的隐患，什么铝芯线啊、导生管啊，随时都有短路生锈的问题，出来的水全部都是黄色的，那你都不敢用。第二就是墙面发汗和发霉，墙体没有防潮层，雨水天渗水漏水，分分钟还有霉菌，令到小孩啊、老人家过敏性咳嗽。第三就是空间的反人类，厨房得个3-4平方，一家六口人抢一个卫生间。
2: 哎，咁点算呢？有冇方法可以解决，同埋有冇啲真实案例带俾大家呢？
3: 白云区一套3代同堂嘅六口人得一个卫生间。起身之后，哇，全部人一排住队，好似将卫生间要逼爆咁样。所以我哋嘅改造就将呢个洗面区、刷牙区呢係分离咗出嚟，令到去洗手间嘅去洗手间，去刷牙洗面嘅刷牙洗面，阳台再加咗一张双人嘅书台，令到小朋友读书呢再唔使逼喺个餐台度写作业啦。
2: 呢个案例确实令到大家好心动，但我想问下，点样可以帮手搵到啲靠谱嘅装修公司呢？
3: 三点避坑，第一睇规模，无忧美家15000平方嘅展厅，服务过上万个业主，所以媒体仲要帮佢合作做埋监督。呢样嘢真係令到我哋信心保障。第二就係签闭口合同啦，零增项，材料假1赔10。第三，媒体全程监督，唔达标打烂重做。
2: 并且今次呢33套嘅示范单位呢仲有6大权益嘅。首先第一个，全屋拆旧免费啦。第二个，今日前十位可以送到7999元嘅日立空调。第三个就有媒体监督。第四嘅就係10000元嘅补贴。第五个权益呢就係全屋嘅水电帮你免费升级。第六个权益就係墙面防潮免费升级。呢度加加埋埋起码悭成35000元以上啊。
3: 抵就真係抵嘅，但係有报名嘅条件。首先你嘅房龄呢係超过10年以上啦，面积超过60平方啦，仲要选择整装全包嘅服务。而家打电话只是占个名额，是不需要强制签约。
2: 是啦，咁所以最后报多次电话俾大家，020-6633-9999 020-6633-9999，今日打入电话嘅符合条件，你就可以锁定呢个拆旧免费，抢埋日立空调，领埋10000元补贴，仲有水电防潮升级啊！先登记唔使使钱嘅，多谢晒嘉华，咁我哋就下期再见，拜拜。
4: 北京时间8:30。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3: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2: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3: 西安
2: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3: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2: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3: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2: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3: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2: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3: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2: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3: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2: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没错，你看转眼之间啊，马上就要过暑假了。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们呢会操心孩子在暑假过程当中在家里到底吃什么，又得吃的健康又得好吃。那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呢，就为大家去提供了这样的一些选择。比如说里边有野人日记的这个新鲜玉米爆鳕鱼的手工馄饨，39.9元五袋装，平均下来这一袋才不到8.98元，
1: 7.98元，
0: 7.98元
1: 对，
0: 有这么说价格呢吗？7.98元，
1: 7.98元，7.98元，7.98元，39.9元，一共五袋啊，是吧？
0: 7.98元，7.98元，
1: 7.98元。
0: 重要的是这个馄饨呢，它很健康，产品配料表。小麦粉、玉米粉啊，先把这个主食有了，鳕鱼肉，你看有了这个鱼肉，有海鲜了，有鸡肉，还有鸡肉，上海青就小青菜，胡萝卜，比奇就是咱们说的马蹄，洋葱、鸡蛋、姜、食用盐、芝麻油、味精、香辛料，这是它的馄饨的配料。鸡汤包，还有个鸡汤包，鸡汤的包的配料呢是水、鸡骨、鸡肉、食用盐、葱、姜和香辛料。还有个菜包就是虾皮和干紫菜。你看这个小小的馄饨，这一顿里边有馄饨，有鸡汤包，有菜包，咱们这简简单单的10分钟就可以做好这个小馄饨了。
1: 而且呢你看价格非常的香啊，39.9元给大家争取到的，39.9元一共有五袋啊，一袋里面呢是大概165克，一共有12个啊，这12个呢量非常的足。按照我个人的食量来说呢，我一顿吃个6到7个就差不多很饱了。男生的话可能这一顿12个就刚刚好，或者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吃个7-8个90个也差不多。你看一顿营养的早餐，做法非常的简单，然后又健康又丰富，又能省妈省爸啊！早上起来你就煮个开水，然后把它水开了之后，就把这个馄饨呢倒进去，10分钟之后就能完成一道非常营养又健康美味的馄饨早餐了。
0: 没错，当然还有风味派的意面啊，意面呢在抖音平台当中有10元的立减券。原价是99元，现在就是89元五盒意面，平均下来一盒17元，就可以在家吃到这个蒙特奖金奖的意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是黑椒啊还是番茄，我觉得小朋友可能更爱吃番茄口味的多一些。
1: 还有什么奶油蘑菇呀、炭烧的呀等等，反正可以一周不重样嘛，来换着吃。
0: 没错，
1: 给家里的孩子能换换口味啊。当然你看暑假这做饭真的是很头疼，每天都不知道应该吃什么，点外卖吧，你说又不健康又不卫生，那自己做总得要放心一点，而且也很实惠，性价比也很高。
0: 没错，
1: 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
0: 没错，当然还有我们的长虹产品，就是69.9元4箱40盒的风行牛奶，也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底下的小黄车，大家有需要也可以翻一翻小黄车。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中山大学的毕业典礼，最近也是火出了圈儿。
1: 是的，那最近呢，中山大学2026届的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呢，是在广州举行啊。18000多名的毕业生呢，是身穿学位服啊，坐在这个台下，没有排队上台，也没有校长逐一的拨穗啊，全场呢只用了8到10秒钟啊，就完成了整个拨穗环节。
0: 看看流程是什么样啊？台上领导宣布学位授予决定，向全体毕业生发放指令，说请学位获得者把帽穗从右边拨到左边。同学们，你们学有所成，获得了学位，恭喜你们。
1: 你看这画面是怎么样的呢？领导在台上说啊，你们赶紧把这个帽穗从右边拨到左边，然后现场的1.8万名的学生是同步动手啊，从帽穗从右拨到左啊，随即这个学位里程8秒，1.8万人拨穗结束。
0: 网友称之为全网速度最快的毕业拨穗啊，当然也有人觉得 这个播了个寂寞呀、
1: 啊，这个仪式感好像没有那么足，因为你看别人的学校怎么拨穗的呢、哎？都是一个个排队上台，领导校长亲自给你拨穗，对不对？
0: 比如说，你看在去年，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孙奇信就全程站立，连续两天为3000多名毕业生逐一拨穗。
1: 哎呀，
0: 直播吸引了好几十万人观看。
1: 哎呀，
0: 然后呢？在2025年，也是去年，有高校就被爆出来说，毕业典礼当中呢，这个毕业证书像发传单一样啊，你发，好，行了，毕业了，行了，走了，可以了，
1: 走了
0: 。结果就呢，大家就会批评这个学校，说有点太不隆重了，不够真诚。
1: 是，如果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啊，如果是在你的毕业典礼上，校长亲手给你拨穗，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哎呀，自己在台下自己拨就得了啊，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0: 哎，让我选哪个呢？
1: 选哪一个呢？
0: 哪个都行，你先让我穿上学士服。我跟你说啊，咱们也好歹也是大学毕业的
1: 啊，
0: 没穿过学士服。
1: 为啥呢？
0: 因为那年是疫情，不允许回校。
1: 哎呀，
0: 不允许回校参加毕业典礼。
1: 后面没有给你们补办一个毕业典礼吗？
0: 所以这
1: 真的是有点遗憾。
0: 所以你看，从我的角度来说，没穿上学士服是一种遗憾。
1: 那
0: 我也能够想象得到，就是如果你穿了学士服，没有人给你拨穗，你自己拨了穗，它可能也是一种遗憾。
1: 对，就总感觉缺了那么一点点的什么东西，对不对？你看，但是呢，也有人支持高校的这个做法，因为你想想，1.8万人呢，全靠这个校长一个个的拨穗啊，得从早站到晚。那你看现在8秒就搞定了，效率直接拉满。广东人就是务实。然后还有朋友说，这有什么好吵的，毕业证是真的就行呗，仪式感是在于你自己的心里，不在于校长的手上。当然呢，也有人觉得，哎呀，拨穗嘛，应该是师长对学生最后的祝福，也是大学4年最后一个温暖的句号，自己拨自己，每天都可以拨啊，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这一天来拨呢？跟照镜子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
0: 所以呢，你看拨穗这个动作呢本来不长，就是你把手伸过去，把帽穗从右边拨到左边，1秒钟的事儿。但是呢，这一秒之所以被重视，因为它承载了很大的意义。就是师长为你亲手拨的穗呢，意味着你学有所成了，你可以展翅高飞了，你可以走向社会了。这个动作虽然很短，但是在这个瞬间当中呢，有目光的交汇，有祝福的传递，有你被看见的确认感。所以呢，中大这次把这一秒钟变成了8秒钟，这1.8万人同时完成一个动作，虽然动作是快了，但是那个被看见的瞬间确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被稀释掉了。
1: 但是呢，我们也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啊，你真的想想1.8万人呢，校长一个人在台上播得播多久啊？如果按每个人最短的时间吧，10秒左右吧，那你也要超过50个小时。好像连续播2天2夜也播不完。你看之前说到的这个孙奇信的校长为3000人站立了2天，令人动容，但是也不能要求说每个学校的校长都这么干。
0: 所以有没有这种更好的方法？比如说博士生，我记得我们学校是博士生是校长来播，
1: 其他就是老师，
0: 生是研究生导师来播，本科生呢是由自己的那些
1: 师哥师姐吗？
0: 不，那师哥师姐倒应该不行，老师所以我们讨论的也不是说八秒够不够的问题，而是说这个仪式感到底由谁来定义？有人说自己播自己跟照镜子有什么区别，这个话当然有道理，是因为师长的祝福呢确实没法替代。但是反过来想呢，1.8万人同时播穗，同时完成一个动作，这个动作的本身也是一种确认，是亲手为自己的4年大学时光画上句号。你学有所成了，你值得被祝福。当所有人都在完成一个动作的时候，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
1: 是的，这个8秒的拨穗呢确实是有点短，但是它也不是很敷衍啊，它只是换了一种

0: 有朋友说觉得这个场面啊也是值得被记住的啊，他要的就是一种仪式感。
1: 想象一下1.8万人齐刷刷的这个动作啊，从右边播到左边，这真的也是另外一种仪式感的解读吧。
0: 没错，接下来咱们继续跟说一说跟学校有关的事儿啊。山东有一个市民反映说，当地东营第一中学的新生入学信息采集表当中，不仅要求要填写父母双方的工作单位和职务，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家庭车辆信息栏，要填写车辆的品牌、型号，还有购置价格。
1: 哎呀，小孩哪懂这些啊，知道自己家里开的是什么车，
0: 而且
1: 卖多少钱。
0: 更让人意外的是，车辆家庭信息是必填项，你不填这个表就提交不了，流程就走不下去。然后有家长还说啊，除了车辆信息，这个表格当中还涉及了家庭的负债等等的情况。
1: 是不是太过于详细了呢？
0: 太详细了吧。
1: 这个事情发酵之后呢，校方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就回应说啊，没有职务你就写没有嘛，填写车辆信息主要是为了解决校门口违规停车问题。车辆的购置价格呢，则是为申领有这个申领贫困补助需求的学生提供参考。校方呢也强调说，问卷填写是不影响正常的报名入学的。
0: 你信吗？
1: 我觉得这儿都有点沉默了。
0: 随后呢，东营市教育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回应说啊，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要求删改信息。那之后呢，东营市教育局呢也发布正式通报说，责令该校停止相关信息的采集，并且删除已经采集的超范围的信息，同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入学信息采集情况的专项排查。
1: 我们来看看之前有没有类似的一个事情啊。此前呢，江苏丹阳一所小学也是要求家长提供这个工资的流水证明啊，被质疑过度采集家庭的隐私。还有湖北天门一所小学呢，是布置这个父母职业观察单啊，社会实践作业细化询问啊，父母的工作环境啊，加班时长啊，工作强度啊，引发广泛质疑之后呢，被叫停整改。还有深圳有一个幼儿园也是布置这个家庭作业啊，要求孩子拍摄我家的车这个照片，引发了舆论哗然。当地的教育局呢介入调查，涉事的幼儿园和老师也向家长道歉。
0: 这个事儿的共同点都是学校把信息采集的边界啊推到了教学管理之外。很明显就触碰了咱们家长的隐私嘛。
1: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你家小孩啊在学校要填一些信息表格的时候，有没有涉及到说如果学校要求你填，你家小孩填说家里有没有车，车是多少钱，或者是什么牌子的，父母是什么职业的啊，你觉不觉得这样的一个信息有存在过度采集的嫌疑呢？或者你觉得也挺合理的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说一说你的想法。
0: 你看在网上有人就出了一定的对策，就是说当这个学校摸底说你家里人是干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填上说涉及机密，如有需要请学校发函。
1: 哎呀，这么高端吗？
0: 一下子你看
1: 就很神秘了，是吗？
0: 面是自己给的是吧，
1: 出来混身份证都是自己给的，
0: 身份都得自己给。你看网友就说这个事儿啊，说所谓的分三六九等，其实呢他无非就是摸底，你到底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啊，还是说有钱有权的家里的孩子，他肯定不可能一视同仁了。
1: 哎呀，是，我记得我们之前上学的

0: 家庭的收入是多少，这个就更离谱了，是吧？嗯、
1: 而且再一个，他说所谓什么填车辆是为了违停。违停还需要了解你的购车价格吗？违停你直接填个
0: 车牌号
1: 就好了吗？
0: 是呀，这
1: 跟车辆的价格有什么关系呢？再一个，所谓的什么贫困调查的问题，说有贫困生申请贫困补助，这个是不是单独的调查就好了？跟填车辆信息有什么关系呢？
0: 对啊，直接申请就行嘛。所以呢，这个东营一中的这份入学的信息采集表啊，让人恍惚的以为走错了地方。这到底是学校招生，还是说在银行贷款前的家庭资产的摸底呢？
1: 校方的解释确实站不住脚啊。你看，更关键的是这个不是合不合理的问题，是合不合法的问题。之前呢，教育部就明确说，材料非必要不提供，信息非必要不采集，严禁采集家长的职务和收入信息。当然了，你看学校过度的采集家庭信息啊，它最大的危害不是隐私泄露，而是说在学生的心底种下了一个被标签化的种子。如果你的孩子从上学第一天起就被贴上了你家有钱，他家没钱，你们家不行他们家行，你们家就有权他们家没权，你看这样一来，教育的公平底色就被污染了。
0: 好在呢，这个东营市的教育局啊，反应还算及时啊，责令整改，全市排查，但是更重要的是让所有的学校都明白采集信息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家长是把孩子交给学校，期待的是有教无类，守住这个底线比收集多少数据都要重要的多得多。
1: 正所谓有家中学出洋相，父母车辆要填上，家长看了心拔凉，上学还要被查账，教书育人别走样，一视同仁才亮堂。

0: 好了，现在是早上的8:53啊，在这节目的最后的这点时间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很好的一些这个物品啊，比如说这个野人日记的小馄饨39.9元有5包，很好的帮助大家去解决有的时候你早上咱们成年人做早餐吃早餐很麻烦的事儿，就是开水一煮就可以了。当然了，尤其是最近马上迎来暑假，很多小学生中学生一天到晚早中晚餐都在家吃，家长也挺头疼的。那这个馄饨呢也很好帮助大家去解决给孩子换换口味，调节调节。
1: 是的，特别是你看啊，大家这个进入暑假之后呢，学生放假了啊，在家吃饭，但是呢大人呢又要上班，怎么办呢？可能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会帮忙照顾一下这个小学生啊，初中生，那个要给他们做饭。可能老年朋友呢就觉得这个做饭太复杂的了，也不会整，那就来一些简单的，怎么做到简单又营养又健康又美味呢？所以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做饭的小思路啊，可以买一下这种半成品，你买回去放到冰箱里冷冻，需要的时候呢直接拿出来，水一开把它放进去煮一煮个10分钟啊，一道非常营养美味的早餐馄饨就已经完成了。你看里面呢是有这个什么鳕鱼啊，有这个新鲜的蔬菜呀，有胡萝卜呀，还有这个马蹄呀，就是荤素搭配呢非常的均衡，然后也非常的饱满，它的用料还是很足的，汤汁呢也很充沛，就是香而不腻。它给你搭配了这个什么鸡汤包啊，还有这个紫菜的虾皮呀等等，反正就是让你的一整晚的早餐你不用花费太多的时间就可以制作一道非常美味健康的一个早餐给到家里的小朋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午餐晚餐又怎么解决呢？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就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风味派的这个意面。就是你不想太复杂的午餐呢，这个意面也很简单，水烧开把面放进去煮软，然后再拿酱料稍微翻炒一下，老年朋友
0: 拌一拌，
1: 对，老年朋友也很简单的操作啊，拌完了之后就装盘了，再撒上这个调味品，哇，又一道美味的这个意面又可以产生了。而且呢你还可以搭配上

0: 咱们的风味派的烤肠、小朋友呢很喜欢吃烤肠嘛，很香口，但是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烤肠啊，它配料表真的很健康，你平时就可以当零食或者是宵夜、或者是当成正餐的一个添加吧，一个额外添加的一个肉类啊，给到小朋友，对，加餐来吃、
1: 再一个就是这个价格呢，今天也给到大家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因为之前它一直是99块钱嘛，在抖音平台当中呢，这个意面它有一个10块钱的优惠券啊，你可以买到89.9元5盒，平均下来呢一盒就是17块钱，还是很优惠的。当然了，有的时候咱们光吃也不行啊，得配点喝的，是吧？喝的就是牛奶，风行的牛奶69.9元，一共有4箱40盒的风行牛奶，在7号链接。
0: 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几款呢，都是咱们的广货和好货啊，都很适合刚好步入到这个暑假，家里的孩子的这样的包括营养的早餐、午餐、晚餐，就是一天的一些吃喝啊，都给你安排好了。非常简单的制作，然后又可以保证孩子的这个营养的补充，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跟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直接来下单就可以了。
1: 好，现在是早上的8:56，我们今天的早安广东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我们在直播间还会继续的直播一段时间，大家可以移步到直播间来看看我们、我们明天再见吧，朋友们，
0: 明天见喽。漫漫的
2: 场所愿，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荣誉 Ring。 最近广东暴雨高温，很多旧屋开始墙面起皮，地板发毛，还有卫生间漏水，空调一开就跳闸，所以今天特地为大家请来到我们的媒体监理团装修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帮大家解决这些旧房改造的问题。嘉华你好。
3: 是，主持人好。最近真的走了很多广州佛山很多的旧房工地，今天真的干货满满。
2: 听说最近梅欧美家都联合到媒体来了一波大的活动。
3: 是，没错，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全城征集33套的旧房改造示范单位，老房翻新第一步就是拆旧、揼墙、铲墙、运砖，市场价分分钟都要1-2万元，今次帮你全部免晒。
2: 是啦，咁另外仲有更加重磅嘅咩呢？就是今日节目时间成功报名嘅前10位业主，我哋会额外送多台价值7999元嘅日立3匹空调，仅限今日嘅啫。所以有需求嘅听众可以拨打翻呢个电话02-6633-9999，02-6633-9999，仲可以免费领到一份旧房安全隐患自查手册。
3: 嗱，我快速讲3个广东旧房最攞命嘅病根啦。第一就系水电嘅老化加白蚁嘅隐患。有咩铝芯线啊、导身管啊，随时都有短路生锈嘅问题，出嚟嘅水全部都系黄色嘅，咁你都唔敢用啦。第二就系墙面发汗同埋发霉啦，墙体冇防潮层，雨水天渗水漏水，分分钟仲有霉菌，令到啲细路仔啊、老人家过敏性咳嗽。第三就系空间嘅反人类，厨房得个3-4平方，一家6口人抢一个卫生间。
2: 唉，咁点算咧？有冇方法可以解决？同埋有冇啲真实案例带俾大家咧？
3: 白云区一套3代同堂嘅6口人得一个卫生间，起身之后，哇，全部人一排住队。好似将卫生间要逼爆咁样，所以我哋嘅改造就将呢个洗面区、刷牙区咧系分离咗出嚟，令到去洗手间嘅去洗手间，去刷牙洗面嘅刷牙洗面，阳台再加咗一张双人嘅书台，令到小朋友读书咧再唔使逼喺个餐台度写作业啦。
2: 呢个案例确实令到大家好心动，但我想问一下，点样可以帮手揾到啲靠谱嘅装修公司咧？
3: 三点避坑，第一睇规模，无忧美家15000平方嘅展厅，服务过上万个业主啊，所以媒体仲要帮佢合作做埋监督。呢样嘢真系令到我哋信心保障。第二就系签闭口合同啦，零增项，材料假1赔10。第三，媒体全程监督，唔达标打烂重做。
2: 并且今次咧33套嘅示范单位咧，仲有6大权益嘅。首先第一个全屋拆旧免费啦，第二个今日前10位可以送到7999元嘅日立空调，第三个就有媒体监督，第四嘅就系10000元嘅补贴，第五个权益咧就系全屋嘅水电帮你免费升级，第六个权益就系墙面防潮免费升级。呢度加加埋埋，起码悭成35000元以上啊！
3: 嗱，抵啊真系抵嘅，但系有报名嘅条件啊。首先你嘅房龄咧系超过10年以上啦，面积超过60平方啦，仲要选择整装全包嘅服务。嗱，而家打电话只是占个名额，是不需要强制签约。
2: 是啦，咁所以最后报多次电话给大家，02-6633-9999，02-6633-9999。今日打入电话的符合条件，你就可以锁定这个拆旧免费，抢埋日立空调，领埋10000元补贴，还有水电防潮升级，先登记不用洗钱的。多谢嘉华，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
4: 北京时间 九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0: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9: 嗯，
0: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9: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0: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9: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0: 嗯，
9: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0: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9: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0: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9: 完全可以，
0: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9: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0: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9: 对，但今年来了呀。
0: 对呀，今年我们，
9: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0: 对，
9: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0: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9: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生活乱七八糟，
1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1: 选择琳琅满目，
1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1: 日积月累的美好，
1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1: 大湾区生活家，
12: 你的生活好管家。
1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0: 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感谢昨天加入到我们社群的朋友们啊。昨天呢，我们的社群当中也迎来了不少的新朋友，那大家呢都想来聊一聊，哎，我们在大湾区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新鲜事儿啊？还有呢，就是关于大湾区生活也好啊，置业也好，装修也好，还是说有很多在地的信息也好，都可以到我们的群里边来聊一聊，了解一下。那么在这里呢，玉子也再一次向大家发出邀请，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首先呢要搜索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对话框里边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记得啊，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那咱们的大湾区呢，三个字也得写准了，哎，是三点水的海湾的湾，大湾区生活家几个字输进去，就会有我们的社群二维码弹出来，扫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了。有什么想要聊的，有什么想要了解的，都欢迎在群里边和我们聊一下啊。那么也有些朋友说呢，哎呀，你们这个媒体家长节结束了，真的是没有赶上，太可惜了。是啊，我自己都会为一些没有赶上的朋友感到有一点点的惋惜，因为呢，我们在六月份，上个月进行的这个媒体家装节呢，其实每一户参加旧改的人，我们是可以补贴10000块钱的，10000块钱呢，其实也是真金白银的去补给大家，你可以选择在你的这个装修款上面只减10000块钱，你也可以选择呢说，哎，我先付完钱，然后呢，最后是有一个真金白银的一个返还。那大家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方式，但是呢，上个月没有报到名的朋友呢，很抱歉，这个补贴就不能享受了。不过呢，如果说你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万一有什么优惠活动的话，其实玉子还是可以给大家码住的啊，也会提醒大家，哎，活动开始了，那咱们呢要快一点儿去进行一个锁定，锁定的话呢，其实也是不要钱的。有些时候呢，有些朋友打电话呢，他就会觉得有点犹豫，哎，他会觉得好像是不是打电话我就一定是要开始装修，或者一定要给你付费什么的。其实大家大可不必有这样的一些担忧，因为呢，我们的这个电话也好啊，还是说我们的一些这种就是优惠呀，还有一些福利活动啊等等，我们更多是依托于免费这样的一个形式就去跟大家做的。也希望大家呢，在打电话也好啊，或者说在做其他的一些优惠的锁定的时候呢，不要有比较大的这种负担。当然了，如果说你是想要拿到优惠的，那要蹲下一波优惠的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里边来和我们聊一下，我也会帮你锁定一些，提前锁定一些优惠。那怎么进入群里面呢？我也跟大家再说一次，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呢，搜索关注，首先搜索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里边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里面来了。快点进来吧，有什么这个相关的福利啊优惠，在群里面呢第一波也可以 mark 住。
1: 日子叮叮当当，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今天呢，照例还是开始先给大家说一下最新的一些世界杯的情况啊。比利时队呢，这一次在世界杯的这个1/16的比赛当中啊，其实他们的赛果最后是以3-2逆转了3-2啊，实现了一个晋级。但是呢，比利时队其实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比利时队又内讧了。那么在比赛不到20分钟的时候呢，这个蒂勒曼德和这个蒂勒曼斯和特罗萨德呢两个人因为战术的分歧当众是爆发了比较激烈的争吵。你看看前一秒钟其实还是补水时间的，但是呢后一秒钟两个人就吵得脸红脖子粗的，甚至就是在这个场上我们看到已经是互相喷起来了。可是呢你看这个哨声一响，该上场了，双方一上场就是该上场上场，该传球传球，

0: 该配合配合，甚至呢，最后三分钟呢，比利时队是上演了惊天逆转，连进两球，强行把这个比分给扳平了，最后把它拖入了这个点球赛当中，是以3-2呢逆转了塞内加尔。这样一个赛果，说实话还是印证了那句话，就足球是圆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是说到比利时队的内讧的话，其实很多的球迷也不陌生了，像特洛萨德和曼萨德斯蒂勒曼斯，对不起，这名字还是有点绕口啊。那么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矛盾呢，可以说就是在沟通学上讲啊，几乎是无效沟通。因为他们两个人呢，在吵架的时候，两个人其实已经是处于一种比较激动的状态了。通过电视屏幕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的这种肢体语言也好啊，还是说他们的面部表情也好，那用剑拔弩张四个字来形容是不为过的。可是呢，他俩最有意思的就是无效沟通有效干活，这简直是顶级示范。不论他们吵得有多么的厉害，就是大家脸红脖子粗的在那干架，但是他该上场了之后呢，两个人的这种配合或者这个团体的配合依然配得上说我们是一个 team， 我们是一个团体。有网友就说呢，其实吵架这事儿啊，对于比利时队他真的是不稀奇，这个几乎算是他们的一种传统异能了。但是我看啊，这分明是职场写真，会上吵得不可开交，会下呢，为了大家共同的 KPI， 还是会默契的配合。毕竟呢，成年人的世界啊，要有摩擦这是很经常的。情绪归情绪，但总归咱们事儿还是要办得漂亮。这种边骂边赢的状态，有些时候其实莫名其妙还是会让人有一点点这个羡慕的。你看多少人吵了架之后，他事儿就不办了啊！吵了架，生了气之后，大家可能都还轮不到脸红脖子粗的面对面去杠呢，可能背后的话呢，就是大家就各自不理谁了。最后呢，在干活的时候呢，又相互去使绊子啊，就是我们说的嘛，这个个人看都是一条龙，但是合在一起呢，就是一条虫。这个其实说的就是成年人之间的有些时候，相互之间有一些不同的这种想法，相互的摩擦，这种相互的这种不满意，那最后呢，也可能导致整体的战斗力会分外的损失。可是比利时队似乎是示范了一种，就是场下吵架，场上干活，无效沟通，高效干活的这么一个套式，这个范式。其实我在想呢，他们为什么可以做到？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像他们这一次的这种举动也好，或者说表现也好，它真的是体现了三个字，叫什么呢？就是专业性。其实呢，足球运动员他是在绿茵场上非常容易检验出专业性的这么一个职业的品类，就他是这么一种职业。因为你踢得好或者不好，你跟你的这个队友在一起配合度如何，默契度怎么样，双方的这个配合的这种熟练度，其实对于你的这个比赛的结果，甚至是在比赛的场面上面是非常能够看得出来的。这个放大显微镜之下，镜头之下，没有人可以说因为一点点情绪或者一点点一丝一毫的这种不满，你就在场上去使绊子。因为你使了绊子之后，最终你这个赛果会为你去验证，就是你靠情绪去做事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们在看到昨天的那个就是另外一场比赛的时候，挪威队的比赛的时候，你看看他对的这个克特迪瓦，其实呢，像克特迪瓦的话呢，一向是有像非洲大象这样的称谓，因为他们队员可以说都是天赋怪选手哈、身高马大，而且呢启动能力相当的强，可以说这个启动的这个速度是非常之快的，单拎出来一个那真的都是人中龙凤。但是呢，他们合在一起就总觉得会有一点点不对劲儿。你比如说像克特迪瓦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有几次他们的队员都似乎是想要单刀直入，就这个球都不愿意，比如说你可以去传中分给队友的，他都不太愿意啊，那么都愿意自己宁肯以一个小角度去射门啊。那么小角度的话，我们知道有可能各种各样的因素，你进球的概率就不那么大，但是他们宁肯去拼个人的技术，个人的运气，就是个人想试一把，那也不太去注重这种团队之间的默契和配合。那相比较之下的挪威队呢，我觉得个人技术未必然 就是特别的占优，但是他们是有中心，有这个核心，而且彼此之间是有配合的。你看像比利时队，其实我觉得他在专业性上真的是毋庸置疑的，他是能够保证自己在任何状态之下都能够识别并且执行最重要的事儿。你这两个人，特洛萨德和蒂勒曼斯，他的一个案例其实我觉得完美诠释了专业性的三个维度。第一个就是他们具备了一个情景切换的能力。你看啊，场上和场下它是两回事儿，对吧？补水的时候其实是反映了他们真实的人际关系的，它是一个人际关系场。在这个场合下面，可能双方因为战术的分歧啊等等，他一下子情绪就被激活了。可是呢，上场哨声一响，他立马切换成了一个竞技任务的场域。这个时候他专业的标志就出来了，他能在几秒钟之内完成一个情景的切换，不让上一个情景的情绪残留和污染下一个情景的执行力。其实我们在职场当中经常会对应这样的场景，就是你在会议室里面开会，你可能跟同事争得面红耳赤的，但是出门撞见客户了之后，马上就换一个情绪，换一个状态去介绍方案了。这个不是虚伪，我觉得真的不能说它是虚伪，它是成年人的角色意识，就知道此时此刻自己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这个角色的 KPI， 这个角色的执行它的要求是什么。我们经常会说，很多人呢，他喜欢把情绪带回家里边去，就可能在职场里面受了很多气，然后到家之后呢，哇，就是把这个气啊，就撒到家里人身上去了。这种大人他通常呢，就是没有搞清楚自己的一个情景的切换应该怎么去做，这种情绪的调动，他在不同的场域没有非常明晰的成熟的一个界定。其实在职场上面受气，在工作上有不愉快，那是非常经常的事情。但是我们往往的一种误区就在于，他把家庭当成了一个可以肆无忌惮发泄的一个地方。其实让家庭完全不是这么一个场域，它不是一个可以我们说叫毫无条件毫无代价的去承载你所有情绪的地方。其实家庭说的直白一点，它是另外一个职场，它是另外一个工作的场域。我们在职场，我们在所谓的这个工作场合，有工作场合的一个角色感，但是回到家庭其实会有新的一种角色感。在两边，比如说在职场，他可能要求你会为了自己的一些方案，自己所认为的一种方向去据理力争，吵得哇脸红脖子粗的，该争的得要争。但是呢，到了家庭之后，咱们其实得反过来，在家庭当中情绪的稳定性是第一位的。我们经常说真正的核心稳定是情绪稳定，但是很多人可能在家里边就做不到。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搞清楚家庭它是怎样的一个职场。当然这个职场是个打引号的职场，这个职场可能对你的 KPI 它没有太多的要求，它也不要求你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它期待你的是一个情绪尽量去稳定，你甚至可以处于一种低耗能的状态，就是对很多事情你不硬不接，但是不要把你的那种非常负向的情绪，非常尖锐的一些表现带到家里边去。因为你的情绪一旦尖锐了之后，对于家庭是一个非常大的刺伤。所以我觉得呢，我们从世界杯的赛场上真的是可以去学习很多东西的，包括我刚才讲的比利时的这个内讧，它展现出什么？展现出的其实是两个吵架队员的专业性，他们可以实现情景切换的一种秒切换。这其实真的是我们其他的人，场外的人可以去学习的。另外呢，除了这个情景切换的能力之外，你看他们还有非常强的一种目标锚定的能力。再吵，他们没有忘记共同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赢球。情绪是可以释放的，但是你释放了情绪，你争吵了之后，你不能去覆盖你关于目标的这种核心记忆。所以在上场之后啊，这个球员的大脑其实他会自动切换成为一个谁应该在最佳位置的一种判断。就哪怕这个人可能三分钟之前他还是一个吼你的人，跟你吵架的人，但是你会发现三分钟之后，哇，一下子大家就又为了共同的目标再去比拼了。 那职场的对应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跟很多的部门呢，可能跟很多同事啊，可能会开撕，哎呀，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是呢，转头发现了可能他的一些核心的问题，会影响共同的 KPI 和共同目标去实践、去实现的时候，其实专业的人是会直接开口去指出那个问题的。因为我们会成熟的这个职场人，他会知道什么呢？完成这件事比证明我对更重要。但是在现实的这个职场当中，我发现其实很多人是就是不是特别的在这点上有些时候想不开。对，就是对于这个目标的锚定呢，我们会把这个职场的目标、把公司的目标、把一个集体的目标模糊成为我这件事情要证明我对，就是我可能提了一个建议，这个集体没有采纳我，那好，我就等着看笑话，我就等着看这件事情失败。因为这个事情按别人的方案、按别人的建议去做了之后，他失败了，那恰恰能够说明什么呀？说明我当时的方案、我当时的提法是对的，就是变成了一种愤世嫉俗和幸灾乐祸的一种心态。其实这种心态，它真的是无助于你自己的成长，也无助于整个目标的实现的。如果不认同这个公司大的目标，不认同这个职场阶段性的一个目标，其实大可以咱们可以去干别的。但是如果是又得待在这个场域当中，但是你又不认同，最后不就是内心的拉扯和内耗，然后看着别人掉火坑吗？这其实是失去了我们必要的如球场球员一样的专业性。所以目标锚定，我觉得是我们可以从比利时队上学到的第二个常识。第三呢，就是其实我们有些时候啊，不要把他人看得特别特别的重要，甚至你可以说你看到的更多是这个人能够做什么。专业的伙伴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会把自己的合作伙伴也好，你的这个合作的这个同事也好，更多的看重他能够执行哪方面的功能，而不是把他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去判断说这个人是一个好人或者这个人是个坏人，这个人是讨人喜欢的人，而这个人呢是一个讨厌的人。其实更多的比如说在球场上，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左路传中的最佳选择，或者覆盖中场面积最大的那一个人，这个是他非常准确的一个功能定位。这种剥离了个人情感评价的体系会让合作更加的纯粹。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呢，我们往往还是用那种孩童化的标准去判断一个人，我们会说好人、坏人、恶人、善人，我们会这样去判断身边的同事。其实上这种道德判断和他的这个功能性之间它是有区分的。如果我们执着于用一个道德化的判断去判断这个人的好坏善恶的话，那么咱们其实是某种比较幼稚化的心态，就更多是一种儿童化的心态在判断这个世界。那么真正成熟的人是什么？其实是判断功能，而不是去判断一个好坏善恶，像听故事一样，听民间故事一样的时候，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并不完全是这样。你看啊，我们说这个就是看到对方的功能化，其实在这里并不是贬义，而是我们去降维处理人际之间的摩擦。当你可以去看到别人的功能性的这个特点的时候，能哪些方面和你合作，哪些方面可以和你打配合的时候，你会降低非常多情绪的内耗。你不会去判断说这个人讨厌我不想跟他合作，那个人人好我要跟他合作。当如果用道德化的标准去判断对方的时候，那么其实你在找什么？你找的是你的朋友。可是我们扪心自问一下，职场上的人都能成为你的朋友吗？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所以我觉得呀，每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其实我们都可以去从中学习东西。像这一场比利时队的内讧，哎，低效的沟通，高效的合作，最后3-2逆转赛果，哎，挺进了1/8决赛。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用一个非常粗暴的场景给我们上了非常精细的一课。他告诉我们，在职场上，你的任务识别能力、你的情绪隔离指数，还有你的关系维护的成本，其实决定了你这个人的专业化程度、专业与否。咱们呢，从球场上可以看人生，从人生当中又有大大小小的课，一边成长一边学习。希望呢，我们今天的分享也能给大家呢，在大湾区生活的这种忙碌的节奏当中呢，找到一丝锚定的感觉，用专业化的态度去对待周遭的人，对待周遭的事。也许你会发现啊，沟通的内耗成本变低了， 而事情的达成效率咱们变高了。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我们的社群呢也在同步的开放，欢迎大家呢能够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尤其是错过了我们六月份媒体家装节的朋友们，那一定是要入群的，因为呢我们有任何装修的一些优惠啊，或者说你有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还有咨询啊等等，都欢迎到我们的群里边来提问。一旦有什么福利呀、啊，有什么限时的这种小的一些礼品啊，玉子都会在群里边去告诉大家。那怎么入群呢？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里边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啊，扫码就可以入群了。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同步进行直播，如果大家想要互动的，也欢迎呢到我们的群里边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当中来呀，和玉子聊聊天。而且呢过一段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的推广我们的广电甄选好货，究竟有哪些好货呢，也欢迎大家蹲住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去扫一扫我们的商品橱窗。这些商品呢都是我们的主播，我们的运营团队精挑细选过的，然后他们的这个办公桌上常年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样品，那也是要大家主播首肯之后呢才会上架到我们的橱窗上面。所以呢基本上是主播亲试的产品，好还是不好，大家呢如果相信主播也可以一试，那你如果觉得不好怎么办，那么找咱们的客服，我们也会得到非常妥善的解决。好嘞，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也是关注起来，一键三连，我们一起在直播上互动吧。

0: 分。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2: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3: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2: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3: 去到公益组织湾湾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2: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3: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2: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3: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2: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3: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2: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生活乱七八糟，
5: 我帮你抽丝摸茧；
4: 选择琳琅满目，
5: 我帮你精挑细选；
4: 日积月累的美好，
5: 蒸蒸日上的日子。
4: 大湾区生活家，
5: 你的生活好管家。
6: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那么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那也是在我们大湾区在地的一档生活节目。如果说啊，您想要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和我们一起作伴的话呢，就欢迎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把我们搜索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当中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记得一定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然后呢就会弹出一个小小的社群二维码，大家扫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了。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此刻也正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上当中呢进行直播，如果想要和主播互动的，想要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的，就欢迎打开您的手机微信视频号，然后呢点入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了。在这里呢，玉子也感谢给我们的直播点赞的朋友们，也感谢呢观看过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刚才呢我也聊了一个话题，就是比利时队的这个叫低效沟通高效干活的这么一种精神啊，非常有意思。甚至呢有网友呢就这么评论说，哎，说这个比利时队啊简直是展现了一种能力，叫什么能力呢，就是用3秒钟的时间急速的发泄情绪，然后剩下的89分30秒全部用来执行。你看有这样一种能力呢，真的是妥妥的专业性。其实我觉得啊，真的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情绪得归情绪，干活得归干活，情绪发泄完了之后呢，咱们那个活呢该怎么干还是得怎么干，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变成了什么呢，就是干活的时候是发泄情绪，而真的有情绪的时候呢，就把情绪当成了一件功课，哎，最后呢可能把这个私人的很多情绪呢都带到了工作当中来，有意见不当面说，哎，然后呢这个下了会之后呢又在后面呢可能会不配合啊，不执行啊等等，这样的一种内讧状态，其实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内耗或者是内讧。其实啊，在这种状态之下，人会消耗自己为数不多的那些心力和精神的，对于别人而言其实也是一种耗损，就基本上属于是损人不利己。哎，说到这一点呢，其实这两天还有一个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咱们的这个机器仿生人来了。有网友看到这个机器仿生人说，哎呀太好了，这不就是机器人伴侣吗？从此以后啊，什么伴侣之间的吵架争执啊，你的心思我摸不透都不会有了，因为机器人是你想什么他就顺着你什么。那么机器人的某一个品牌也是咱们在很多场合都见过的一个巨生智能的一个大品牌啊，那它据说呢已经卖了10000台情感陪伴的机器人。那在这两天的一个相关的发布会上呢，这个品牌又展示了50多款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这什么意思呢？全尺寸其实呢就是说跟咱们真人一般大小，从头到尾都和咱真人的这个 size是差不多的。那么这个呢叫做全尺寸，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的型号叫 U1 呢有男的也有女的，身高呢是在1米6到1米85之间，可以说呢也是咱们现在的这个中国人比较常见的也易于接受的这么一个男女的身高。女款的机器人呢强调的是3庭5眼，这也是可能去做医美啊或者是一些微整形的朋友非常熟悉的一个概念，叫做3庭5眼啊，因为你去脸上布局都得靠这个3庭5眼的，而且呢还具备清晰的骨相，以及呢还会展现出女性特有的亲近感，就是它的骨相虽然是比较高级的，但是它不会显得过于的高级，因为过于高级的一个骨相呢会令人有疏远感。所以呢在这个女款机器人的样貌打造上，我们看到的美是美，但是整体而言的话呢它还是相应圆润一些的，这个也是弱化一个机器人的入侵感和生硬感，让它呢能够给人产生一种温暖的亲切的感觉。而男款机器人挺有意思的，这个做的跟一张漫画脸差不多，它强调的呢是它的下颌线还有侧眼的轮廓，以及它很挺拔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山根啊鼻子这部分它会做的非常挺拔，很挺拔的一种
比例。其实我看了这个男款机器人的这个相貌呢，基本上我觉得就是按照网文爽文小说的那种男主角来进行构造的。这个也是这几年有很多的这种电视剧里边，像这些穿越剧啊，还有一些我们说女频男频剧当中啊，女频剧当中出现的那些偶像小生的长相，基本上就是非常清晰的下颌线，绝美的侧颜，而且呢山根挺拔啊，就营造出这种阴朗的俊气的感觉。但是阳刚之气呢，您说这个机器人有多少呢？这个我还真的不认为，因为阳刚之气的这个下颌线它其实上会更加的刚硬一点，有一点我们像国字脸的那种感觉，而且它不会去强调非常俊朗的这种侧颜，这个和我们传统的可能中国文化大部分人比较倾向的这种阳刚之气的脸还真不一样。它这张机器人的脸呢，整体上体现的是一种漫画感的偶像感的这么一张精雕细琢的面孔。机器人的外观呢，如果说您不喜欢哈，其实是可以凭个人的喜好去进行定制的。它还搭配了88个关节，因为我们知道人的很多的动作呢，其实是由自由灵活的关节去转向，然后得以实现的。咱们这个身体的关节部位其实还是很多的。那这个机器人呢，为了模仿人的灵巧动作，它搭载了88个，据说是高自由度的关节，而且呢，还能够做出面部的微表情。微表情，我也不知道这个微表情究竟应该怎么做哈、啊，是微微的动一下眼角，还是微微的抬一下眉毛，还是微微动一下嘴唇？这个微表情真的，我没有，我暂时到目前为止，我准备资料的时候，我还真的没有看到他这个微表情如何去展示，只是看到有视频当中呢，这个机器人转了一下这个眼睛，就是这个眼球的位置稍微变了一下，这个从人的观感来讲是微表情。就略微有变化，但是你能看出来似乎在表达某些情绪啊。那么开发商呢也说，这个给他设置了不少的微表情，以模拟我们人类这种很细腻入微的这样一种情感啊。据说呢，这个微表情还可以调整到和你深情对视。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些机器人都长什么样。我们今天的这个系统呢是不能够，我的直播系统是不能成上传图片，否则呢我就上传上来给大家看一下了，大家自己也可以去搜一下啊。而且呢据说呢，这个机器人呢无论是男女，他因为整体的身体比较灵活，它还可以实现像肢体舞蹈啊等等的这种高度拟人的动作。而且呢在这个发布会现场呢，女款的 UE 机器人还和男款的真人

0: 人的男舞者进行了一曲和舞，他们复刻的是这个《爱乐之城》，这也是一部金奖电影。那么这部电影当中的这个男女主角共舞的一个经典的名场面，哎，可是在场的观众呢也反馈说，机器人的动作有点太僵硬了啊。还有网友锐评称呢说，女机器人跳得差了一些，后面上台的这个男机器人还行，但是呢后面上台的这个男机器人实际上呢是真人啊。优衣的价格呢我们来说一下，是从120,000元起步价到99,000元的一个顶配版不等，它的定位呢叫纯粹的情感陪伴机器人，可以记住你们曾经的聊天对话，而且呢还可以根据你的生活习惯去做一些调整，但是啊，它不会承担清洁和做饭的家务功能。据说呢这个价格一公布之后呢，不少网友都彻底死心了，说哎呀，这个赛博对象一样是我要不起的对象。是的，其实呢对象两个词就太适合这一次这个机器人的属性了，他们这样的一个设计明摆着就是要出来一个机器人伴侣，但是呢伴侣只提供情感性的这种陪伴，至于说我们在家庭当中常见的伴侣的这种其他的功能，比如说像家务啊带孩子呀这些功能，这些机器人暂时还不具备。那么您会不会想要一款这样的机器人呢？也欢迎呢来说一下您的观点，就会不会想要一款这样的机器人。我其实说实话，我是就是纯粹看热闹，我对这样一款机器人是毫无兴趣，除非它能够解决我的最重要的就是清洁还有做饭这样的一个事儿。这个对于我来讲我可能还真的会心动。在上半年不是也有一则新闻吗，说是出了这个家务机器人哈。当然这个家务机器人它不是这种全尺寸拟人仿真人的，它更多呢是这个机械臂就是像工厂里边的一个机械臂的一个缩小版。那么在这个机械臂的操作之下呢，这个家务机器人它可以实现第一颠勺就还可以颠几下勺做饭啊，还有呢就是它比较擅长叠被子，就把这个被子呢叠得方方正正的。我其实我当时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呢，我就觉得未来确实是大有可期。虽然你别看它现在叠被子呢是一板一眼，显得节奏比真人慢多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具身智能现在发展确实是一日千里，最重要的是有咱们这个需求在推动啊。其实无论是 AI 的发展也好，还是说具身智能的发展也好，还是现在我们的这种低空经济的发展也好，所有都是由人的需求去驱动的。AI 呢，我们相当于是把我们大脑的工作外包给它了。从前呢，比如说我做节目，我要查很多的资料，但是现在呢，由 AI 帮我整理生成，这个效率快了是2-3倍不止啊。那像这个陪伴机器人，具身的情感陪伴机器人呢，其实上也肯定会有人会有这方面的一些需要，那么他们呢也可以主打一个伴侣，一个免除孤单的这么一个功能。然后还有这种家务机器人，这个更是能够运用到千家万户当中去。尤其呢我们面临着一个老龄化急速到来的一个时代，今后呢家庭的照护任务它一定是非常重的。那怎么样让这些具身机器呢能够去帮助家庭成员去承担照护任务，比如说除了像这个炒菜呀叠衣服这些非常简单的事儿之外，还有像搬动老人家，因为有很多的老人家其实他上下楼并不方便，出门也并不方便，他行动不便。那怎么样让这些具身智能能够去在老人照顾上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其实是许多家庭不管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最终的一个统一的一个需求，就非常大量的这种需求。在家庭里边也好，在这个老人院也好，在医院也好，其实能干活能搬动人甚至能做一些精细的医疗处理护理类的工作的这种机器人，我相信未来一定是大有可为的。那还是回到那句话，这样的机器人你想让它有什么样的功能，这样的机器人你想让它具备哪方面的一些特长，哎，也欢迎呢来跟玉子聊一聊，告诉我们你想要怎样的机器人呢。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

好的，继续回来，我们还是说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真人伴侣的，哦，不是真人伴侣，叫仿真人伴侣的这么一个话题啊，来看看网友的评论吧。这个有的网友呢，嘴还是，您这小嘴跟淬了毒一样啊，说这个。

一个网友说呢，这怎么能要99万呢？9万我都嫌贵。啊，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只能说有些人可能他真的是需要这么一个漂亮娃娃，也许呢给他19万他能接受，99万确实太高了。但是对于刚才那位说恐怖谷的网友来讲，我觉得你是倒贴钱给他，他才会要，因为这玩意儿真是冷不丁的看一眼，还是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突兀的。啊，这里还有一位网友说呢，看着还不如初音未来加 AI 呢。确实啊，初音未来大家知道吗？初音未来它是一个动漫人物，它是一个添加了很多的这种功能性的，但是它整体的这种设计呢依然是这种 2D 动漫的风格。所以初音未来呢，它在外形的设计上方面啊，它会非常的就是像一个小姑娘，像一个十多岁的这种青春期的很可爱的小姑娘，它主打的是一个青春活力和可爱感，整体的设计而言的话也是比较圆润一些的。它给人的感觉就非常的活力四射啊，是这么一个这么一种风格的设计。确实它会看了，让人看了之后比如说很多小朋友他会喜欢这个初音未来的这些玩偶啊什么。这个玩偶的话呢，它是非常的亲和的，就是它不会有任何一点让你觉得会陌生，或者说有一点硬凹，或者说就是有一点冰冷的这种感觉，它不会。它整体上的话是一种非常温暖和治愈的感觉。所以初音未来加 AI， 这个想法我觉得也蛮好的哈。相信有很多二次元迷呢确实会比较喜欢这样的设定。而且初音未来的形象是毫无侵略性，它一点都不生硬，它在家里边是一个很可爱的装饰，哪怕是个装饰品呢，如果再加上 AI 的一些互动功能，其实我真的认为这个网友的建议还蛮实在的。就这种互动感，这种在家里边非常就是不会有任何一点突兀存在的感觉吧，我觉得更适合家用。这里还有一位网友吧，他说这是提供什么情感啊，恐惧吗？看似大家都会觉得这样一个所谓的全尺寸的真人脸是有一点太生硬了。还有一位网友呢，这个徐风暖阳一吧就说，不能做家务那算了吧。啊，您和我的想法一样，不能做家务那就算了吧。另外呢还有一位网友说，怎么感觉这些机器人脸上或多或少有一些明星的影子，这合适吗？这啊，没错啊，确实呢，这个尤其是我觉得像男版的这几个机器人基本上是仿现代的偶像，以现代的偶像作为一个脸的蓝本去进行的，那大家会不会喜欢呢？我个人会觉得也许他们的一些就是这个爱豆的粉丝可能会喜欢，但是他们难道不能搬那个明星粉丝明星的那个真人玩偶回家吗？这个其实有可能会更加的贴近他们的情感需求一些。这里还有一位梁小新的这个同学呢，他评价的比较公允，他说呢，几十万买一个不会跟你吵架，懂你情绪，还能按你的审美定制外表的存在，这算不算精准拿捏了当代人的孤独症？问题来了，如果价格再降一点，你会考虑买一个回家当室友吗？我觉得其实这个评论还是非常的中肯的啊。这款情侣就是这个情感陪伴型的机器人呢，其实我们把它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情侣机器人嘛。那么这个机器人呢，它据说已经是卖掉了10000台了。那10000台是，就买的那些人，我相信他们在生活当中还是会缺乏这么一个就是情感陪伴的角色的。这些机器人如果在别人的眼中可能看起来有点恐怖，但是如果能够带给那个买家啊实实在在的很多安慰，那我觉得其实他也是物有所值了。毕竟呢，这个具身智能的发展它是非常个性化的，今后呢也是根据大家的一些具体的需求去进行定制化的功能，也不是说天方夜谭，也一定是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就像有一位网友说的，这个其实上呢，一台售价近12万，顶配高达99万，且明确不做家务只负责陪聊的机器人，却能在短时间之内狂揽超10000台的预售订单，这本身就是一个科技消费的奇观。那么这份奇观应该让我们思考，今后的科技发展会如何服务于人，作用于人。哎。

说句实在的，把碗放进洗衣机，把衣服放进洗衣机之后再取出来挂上，再会炒个菜啥的，就非常完美了。感觉呢，这样才会比较值得买。使用成本是购买费用加电费，只要最终售价比3年的保姆成本更低，就非常容易形成行业巨头。想的还挺具体的啊。那究竟大家需不需要这样一台人形机器人？你有想要怎样的机器人呢？我们思考一下。这样呢，稍微听一首歌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是继续讨论，先用歌曲来陪伴大家吧。毕竟呢，美妙的音乐，美妙的歌曲，其实也是一种情感的慰藉嘛。

0: 生活乱七八糟，
1: 我帮你抽丝摸茧；
0: 选择琳琅满目，
1: 我帮你精挑细选。
0: 日积月累的美好，
1: 蒸蒸日上的日子，
0: 大湾区生活家，
1: 你的生活好管家。
2: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0: 欢迎回来，我是玉子。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再一次呢，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当中来。那如何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呢？其实蛮简单的啊。广东新闻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首先大家要关注起来，然后呢在对话框当中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一定要记得哦，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太多朋友输错了啊，所以我是一遍又一遍啰里吧嗦的在这里强调，大家也不要见怪。那输入之后呢，会弹出到一个入群的二维码，扫码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了。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很多实时的在线的一些本地的资讯，让大家呢在大湾区的生活能够越过越好，越过越顺，越过呢越觉得有滋有味儿。最近呢广州还有一则身边事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那就是咱们啊广州流花湖的公园，那么有号称白宫的那一处场所呀，最近呢也是要进入一个脚手架的拆除阶段了。白宫换新呢正进行啊，正事正在进行时，计划呢这个修缮之后的流花湖的白宫会引入广式的早茶，还会有引入一些文化的展览，以及呢还会有相应的休闲配套等等的多元业态，这也是非常期待市民前去打卡。其实说到这个流花湖的白宫啊，很多的老广也好啊，还是新广也好，多多少少是有印象的。我来广州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了啊，刚刚到来的时候就对这个流花湖的白宫印象太深刻了。哎呦，当时呢我的同事告诉我说那个建筑叫白宫，哎呦，我觉得那真是形如其名啊，是一座就小姑娘梦中的那个白色城堡的这么一座建筑，而且呢也非常的具有很多的生气。当年呢白宫那时候还是一个酒家啊，某一个酒家，那么这个酒家在里边呢，它的整个茶室啊等等，那都是非常的热闹。当时呢流花湖还有像流花州城啊、味道州城啊等等的一些食肆，大家呢在公园逛完了之后其实就会去这些地方去喝茶，甚至呢就约到这些地方去喝茶。再早一些的时候呢，白宫呢它还需要人坐船上去，就那时候还没有修这个流花湖到白宫之间的那一段路的时候，那么要去白宫还是蛮有仪式感的，需要坐船上去，去这个到白宫呢去喝茶。而且呢白宫呢因为它的整个形态是非常的欧罗巴风的，那我记得呢还有这个婚纱摄影当年也在里边去开设了这个场地，白天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场地呢作为这个婚纱摄影的这么一个摄影棚，那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摄影棚里边就可以作为饭室啊，这个也大概是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了。再后来呢因为种种的这种规定的一些变更啊等等，那么这一处场合就不再经营这个食肆了，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荒废之后，现在终于啊咱们重新修缮之后是要数着天儿哎和大家再一次见面了。那么你对白宫有什么样的记忆呢？你会不会在它重新营业的第一时间等着又去推开那扇大门呢？都欢迎到我们的社群里面来和我们聊一下。广东新闻广播搜索关注起来，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弹出二维码扫码就可以入群了。好的，我是玉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会。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气象部门监测预报，新一个7级热带低压生成，并且强度逐渐的增强，可能会在明天傍晚到夜间登陆海南东部至粤西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受其影响，今天到5号，广东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过程。昨天广东已经发布了防御提醒，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广州市南沙区气象局透露，受此热带低压系统影响，今天到6号，南沙区将迎来持续性的强降雨，全区风雨天气显著。今天起风力逐步的增大，万顷沙镇、龙穴街道、港区和高地阵风可以达到8到9级，区内中北部的镇街阵风6到7级。记者张浩报道。首届亚信国家职工技能大赛昨天在广州迎来竞赛日，在比赛场地广东岭南现代技术学院，23个国家近80名一线的职工、专家学者、官员等，围绕气柱、无人机装条检修、高压电缆智能运检3大赛项同台切磋，进行技能展示和观摩交流等，以技能交流互鉴的软联通促进亚信国家心相通。现场采用了中文、英文、俄文3种工作语言，为各国的选手嘉宾开展技能交流提供保障。近日，有广州市民反映，海珠区某地发现疑似恐龙蛋化石，经过专家初步鉴定，确认是恐龙蛋化石，并且保存的状态完整，形态清晰，具备重要的科研和科普价值。目前，该批化石已经由广州市地质调查研究院依法接收并妥善保管，后续会适时向公众科普展示。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修改决定于7月1号起施行。此前有消息解读说，深圳将全域开放无人驾驶出租车，对此官方回应，该消息不实，将严格控制投放的规模。今年暑期，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的8点到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红，
0: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9: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0: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

0: 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啊、
0: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 是的、嗯、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0: 有大厂
1: 了，西湖大学。
0: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啊、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
1: 嗯、
0: 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
1: 嗯、
0: 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1: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0: 嗯，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1: 嗯、
0: 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二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一到四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七到九级，阵风十到十二级。三到五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7月2号上午的10点11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您问好。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实时的音视频直播啊，欢迎各位通过广东新闻广播来收听，或者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抖音、快手、新浪微博、今日头条等多个新媒体平台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邀请各位下载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应用乐 TV 和乐听。那乐听上面呢会有我们节目的音频回放啊，乐 TV 上面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媒体账号，可以看往期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下载乐听乐 TV APP。10点12分，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跟各位关注到的还是套路运哈，想说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这句话要跟所有被套路运的求职者说，要跟每个关注节目的观众和听众说，更要把这个大大的赞点给广东的公安部门，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因为很多求职者已经苦套路运久矣。很多朋友今天可能是第一次走进直播间啊，就想问什么是套路运呢？简单来说，就是在各大招聘网站上，像 BOSS 直聘啊、五八同城啊等等，一些企业呢发布招聘货车司机等信息，通常在上面会显示这个五险一金，然后薪酬很高，福利待遇很好，点对点的去跑货运，不需要注册什么货拉拉呀、省省等等平台，直接啊有定点的仓库让他来干司机这个活儿。结果呢，去面试和应聘之后就会被层层套路，最终变成了分期购车啊、贷款，或者是交了很多的押金。如果一旦想要退车或者解除协议的话，就会被告知说，那你违约了，押金不退哦。或者是在退车的时候会讲，你这个车新增了哪些划痕，你把我车弄坏了，甚至还要给他们一些钱。这些情况可以说不仅仅在广东，在全国的多个省市乃至镇街都频繁的发生，最近几年可以说是愈演愈烈。那为什么刚才我说要点赞广东公安的原因，就是因为广东公安敢于向这些违法违规的诈骗现象亮剑。之前的节目也跟各位讲到，包括中山、广州等广东的多个地市已经展开了集中的抓捕行动，这些涉案团伙呢，很多都已经被抓捕归案了，并且很多的案件也正在侦办当中。那么一经报道之后，会发现实际上在群众当中还有很多人被骗，未能够维权成功。大家都关心，那我的这些钱，我的押金能不能追得回来呀？这些骗人的这些公司也好，或者是个人也好，被抓捕归案之后，后面个人蒙受的这个损失该怎么办？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继续通过这些个案来向各位以案释法，同时也告诉各位在遇到这类情况后续该如何维权。一句话，在这条路上所有权益受到侵害的朋友，请积极为自己维权，因为法不能向不法低头。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节目一开始先说一说昨天啊，广东民生热线发布的这个短视频报道的内容。那这个情况呢，在昨天报道之后可以说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包括我们在各大短视频平台的这个视频报道内容都引起了大家的广泛探讨。在这要跟各位更新一个最新的情况，这个视频一发出之后呢，投诉的这个20岁的啊，中专刚刚毕业的这个学生吧，或者应届毕业生吧，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今天早上这个信息内容他这么写的，他说，主持人，益达那边负责人说要告我，说我授权你们发的视频，此事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这个我有什么错？然后昨天夜里11点36分，这个求职者又一次给我们发消息说，主持人，我该怎么办？今天早上9点28分啊，我给他回了这个信息， 首先第一点啊，我要对这个求职的刚刚从中专毕业的孩子说，这个事情你没有任何错，你就是绝对的受害者。那么对于这个企业在看到了媒体的报道之后联系你说要告你，或者是说没有让你跟媒体说不要授权发这样的视频等等，这都是他对你的恐吓。如果后续他继续因为媒体发布了报道之后来为难你这个个人的话，请你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络。这是我今天早上向这个孩子说的话，这个话也说给所有向广东民生热线求助的朋友们，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要对这家企业讲的话，这家企业包括昨天之前这个短视频里连线的这个队长啊，真的又怂又刚啊。你怂我可以理解，你刚的底气是谁给你的呢？还有就是这个事情不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反映给了佛山市南海分局吗？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吗？你可以找广东广播电视台来反映你的实际诉求，你也可以向佛山公安局南海分局反映情况。你为难那个求职者干嘛呢？你觉得收的他押金不够多，违约金不够多呢？还是这个20岁刚刚从中专走出来的应届毕业生你还没坑够呢？你但凡有一点能耐，你直接联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这个平台的大门是向所有人敞开的，也绝对不是听一面之词。你但凡能够认为说这个过程当中媒体有不实报道，或者是这个求助媒体的人他有什么过错，你大可以直接找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反映情况啊！我相信啊，我们的公安部门会给出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的。以上啊，所以若这个投诉人再向节目组反映说你在为难他，要求以他为由向媒体施压，让媒体撤销短视频，结束报道，那真的是不客气了。因为我告诉你，佛山益达的这个公司在后台还有你们的投诉，并且不止10单。话先说到这儿啊，我本来打算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把这个公司的人再连进来，把这个求助的这个学生再连进来，但是我想算了，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的群众在等待广东民生热线关注他的这个套路运的情况，所以我们接下来马上接入的这个是正在线上的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
0: 叶先生哈。
2: 对的。
0: 说一说你的经历。
2: 是这样的，我的也是那个有点像套路运的这种问题的。我是五月尾去广州这边找工作，然后在花都司岭这边找了一家，也是招纯司机的。他招聘人员跟我说过，是有说保底收入是5000到8000元不等。等到我去那里面试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是租赁公司。他第一天是说让我去跟车嘛，然后跟车第一天是一个老司机带我，他觉得那个老司机带我带的是可以的，就说那个老司机他跑的流水有500多块钱，然后我看的也是可以，然后我也去想试一下嘛。交了那个押金3000，交了押金3000。后面我自己干了几天，发现是不行的，就是跟那个老师傅跑的那个流水是完全是不成正比的，就是说他跑的是很多，我跑的是很少这样子的。所以我是想跟他解除合约嘛，然后他现在是拒绝说我是有违约，要扣除我押金。
0: 3000块钱不给你了呗。
2: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的诉求是什么？
2: 就是说我想要拿回那个押金，然后呢就是说我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套路，他的套路就是说我的套路就是他注册给我，然后他注册的那个金额是比较高的，然后他每天的流水也要给他，就等于说我这一个月的流水都要给他，就是说我不管我跑多少钱，跑了800或者是200，我全部钱都要给他，就是说我自己的钱是存电钱进去的，就是说我是想找工作的嘛，但是我是现在是存电钱付费上班。 代款上班，付费上班。对对对对对。嗯，好，朋友们，这个就是典型的套路运啊，就是他描述的整个这个流程和广东公安发布出来的官方信息来匹配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样的情形。然后他刚才讲到的这家公司呢，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哈，能联系到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吗？只是，实际上只有那押金是1500，我实际给了1500，他本来是要收我3000的。嗯，是这样子。我说能联系到这个公司的人吗？现在？可以，我可以联系到的，可以联系到。就是你提供给我们这个车队队长的号码，就是能联系到他是吧？对对对，然后他现在也是也有招聘的，在哪个平台？
0: boss上。哎，我现在一提到这个boss直聘啊，我真的是，就怎么说呢？我一方面觉得这个平台啊，它可能也不太容易，因为警方都说了，这一类的公司一经被发现，马上就关掉，然后换个马甲重出江湖，所以让这些发布招聘信息的平台去审核这些公司是不是有做这样的事情，好像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大家懂吗？ 就是他只是一个发布求职信息的平台，那求职者如果沿着这个信息去应聘的话，到了这个公司之后的事儿，这个平台它实际上它也做不了什么。但是问题是什么呢？现在这一类的公司在这些平台上泛滥，就是有没有办法能够钳制一下？因为首先如果他有正常的营业执照哈，他这个是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 那他去这些招聘平台上，他去付费，然后去发布招聘信息，这都是一个正常的经营行为，这没什么毛病。那现在的情况就是什么呢？我对这个屡屡被提及的 boss 直聘哈，我一方面对他们觉得确实可能这个责任也不应该是全部由他们来承担，但是朋友们，平台应该是对这些企业有监管责任的，除了事后关停之外，有没有什么前置的办法？这个回头我们去讨论啊。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导播老师来致电一下这个公司，跟你签合同的这个公司在狮岭镇的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嗯，叫悦通行，然后现在是改名是叫景浩车队。啊，以前跟你签约的时候叫悦通行，现在叫景浩车队是吧？对，现在同一伙人是吧？是同一家。嗯，同一家，好，
0: 是同一个地方。我们请导播老师沿着那个队长的联系方式先把电话打过去，跟他们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3: 评论区有朋友说，全家点赞关注，能不能管管广州停车？具体什么情况可以跟这个节目组后台来反映一下啊。我们接下来先请导播老师来联系一下这个车队这个公司。哎，你好，是景浩车队吗？喂，怎么？哎，你好，是景浩车队这边是吧？能听到吧？
0: 喂，哎，是景浩车队这边是吧？怎么对？景浩车队，花都狮岭这边是吧？
3: 嗯，怎么啦？
0: 是这样，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打您电话是因为有一个之前咱们招聘的司机啊，跟节目组求助，说是他之前给留了押金，但是现在他有点做不下去了，因为不挣钱，看看能不能解除协议。
3: 是什么名字？
0: 这个名字待会儿我们提供给您啊，然后现在他有一个疑问哈，就是他现在也有点蒙圈的状态，再给他打回去。我听到了那个回音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看直播，但是我听到了两个声音。哦，评论区有人说这个套路。

0: 的共同特这些套路的共同特点是不给劳动者劳动资料，要求劳动者自己购买劳动资料。是呢，然后这还有说现在家政也骗培训费了，这些情况都可以向广东民生热线进行投诉爆料啊，他们是最见不得光的。为啥刚才那个企业那么为难那个求职者？哎，你好，警号车队是吧？
1: 林先生，你再打过来，我现在在开车，十分钟后吧。
0: 十分钟后哈。
1: 嗯嗯嗯。
0: 有没有其他的人可以联系一下？
1: 其他人目前是没有。
0: 啊、哦，好嘞，谢谢啊。来，导播老师电话接出去，直接致电花都区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啊，要能够通过这些个案找到对自己有益的部分，比如说遇到这类的情况该怎么维权，为什么第一个找的不是公安，找的是花都区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呢？因为首先这些人是找工作的求职者，他们要靠劳动换生活的，那他们在去应聘的时候，去招聘网站上看到这个信息，接收到面试通知去应聘的时候被骗了，并且在应聘这家企业之初就已经开始向他们收各种押金了，这个就是明确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大家还记得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们致电另外一个地方的劳动局的人社局的劳动监察大队的时候，当时我就讲，我说他们签的可能是什么协议哦，不是劳动合同哦。我说那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违反劳动法呢？他说是的，虽然他变了各种各样的名字和花样，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招聘。我们来致电一下花都区人社局劳监大队。你好，是花都人社劳监大队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嗯，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打咱们电话是因为有一个这个求职者呀，跟媒体反映说他在花都区狮岭镇的一个企业去应聘司机的时候，然后他们向他在应聘的过程当中收取了押金、保证金这些钱，然后想看一看我们劳监大队能不能够调查核实，对这个企业进行处罚，同时帮他退回来这个钱。
2: 押金保证金是关于什么的押金保证金呢？
0: 这个企业以招聘司机为由，然后让这些人去面试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那你来我这干活你得分期这个买个车或者是租我的车。
2: 啊、
0: 嗯、啊，然后就说那租我这个车的话你得有押金，不然我车给你开了怎么办？
2: 他那个押金约定的是那个租车的，还是说是明确
0: 以租车之名行诈骗之实吗？
2: 嗯
0: 啊，公安的这个对于这类情况的解读应该是这样，广东公安的定义就是说这种情况都属于套路运，就属于诈骗，说所有的这些押金呢协议啊都是他们的作案道具，这是公安对一些案件解释的时候跟这个公众说的。但至于说他以什么名义收取的，我其实想跟咱们劳监部门了解的是，他以什么名义应该都不能向求职者和劳动者提前收取费用吧？
2: 主要还是他那个有签劳动合同嘛，公司跟司机之间
0: 有个合作协议，变成了车队和司机的合作协议。
2: 合作协议。
0: 嗯，但是最开始他是在 BOSS 直聘上以高薪诚聘司机为由的，跟他们讲的是保底收入7200，吃住补贴1200，工作时间9点到晚上6点，但实际上去了之后就说要给他们租车。
2: 这个的话有什么，就是说有什么，还有什么其他证据能够反映就是公司跟司机之间有存在劳动关系呢？
0: 这个可能不然让这个求职者待会儿再致电，或者说我们把这个求职者的联系方式包括节目组联系方式给到咱们这边，还是说咱们这个窗口受理不了，我们需要跟更上一个级别反映？
2: 你可以如果说你想反映那个公司这有跟那个押金的情况的话，你可以让那个司机微信先搜一下那个广州人社公众号，可以在上面、反映
0: 广州人社的公众号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啊，就是我其实想知道咱们人社有没有接触，花都人社有没有接触到这种套路运的情况，就招聘司机骗他们押金的这个情况。
2: 上个月好像有一个
0: 是吧？
2: 对，
0: 明白。是因为昨天我们也致电其他地市的这个劳监大队，然后我当时问到，我说这个情况如果是合作协议等等，他说只要是招聘来的求职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这个事情，他都是违反劳动法的。
2: 嗯，
0: 就是哪怕提供的不是这个劳动合同。
2: 嗯，正常来说，那你如果是确认劳动关系要走到那一步的话，就是到时候我们会调查核实的嘛。如果说公司那边不认他是劳动者，就恐怕得去到仲裁那边去确认跟公司之间劳动关系。
0: 明白。那这样、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投诉群众的联系方式包括节目组联系方式给咱们这边留一下，然后咱能主动给他提供一下帮助吗？
2: 我们这边都是一申请的，就是你可以直接向他说。
0: 好，我们半点回来之后继续。
3: 北京时间10: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9: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8: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10: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投诉人在线哈。
10: 在的。
0: 哎，我们接下来再次致电那个车队。刚才他讲说在开车10分钟之后可以给他打电话，我们再重新致电。

您好，您拨。好，不用再找他了。接下来我们致电花都区的，广州市花都区公安，广州公安局花都分局啊。

0: 这类的情况啊，大家其实在关注的时候一定是要了解整个套路过程，并且多加防范。包括线上的这些投诉的朋友，我节目前在跟他们联系的时候，他们除了说自己的一些损失啊，几千块钱，有的几万块钱之外，他们一定都会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找你们媒体投诉这个事情，就是不希望有更多的人被骗。所以一定意义上他们是对这种情况深恶痛绝的同时，并且是有社会责任感，他不希望别人再像他们经历一次这种套路运的过程。所以我们通过这些个案的报道，最终要达到的目的也是这样，因为解决不完的，就是这一档节目我们每天都做这个事情，我感觉做几年可能都做不完，因为这些企业太多了，就这种类型的企业太多了。所以大家一定是在关注节目之后，如果自己的生活当中，自己的亲人朋友遇到这种情况，要跟他们也讲，就是口口相传这个事情咱们多加防范。然后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既然广东各级的公安部门在关注套路运这件事情，那我们真的就只能是趁热打铁，从媒体的角度，作为民生热线这样的一个平台，接收到老百姓反映的情况之后，多多的反映给职能部门。我跟各位讲啊，广东民生热线微信小程序后台，我一导出搜套路运还有招聘司机被骗这些关键词，导出了几十页的投诉，那也就是几百上千条的内容。回头大家如果遇到此类情况没有机会接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也会把相关的信息转交给公安部门，力求能够凝聚合力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但是你说监管部门加大监管的力度，这个公安部门加大打击的力度，这个事儿就能打击得完吗？就能进得完吗？不能。但是只能说各方共同努力。还是那个话，就是只有各方行动起来，求职者积极维权，媒体积极报道，职能部门积极监管，最后才有望让这一类的情况无处遁形。但是这个需要过程，过程当中大家不要再上当受骗。有朋友说法律咨询公司收费后没有任何进度怎么反应，你要说到这儿，我想告诉你，就我刚才打的这个车队队长的联系方式，他除了做这个汽车租赁售后管理，还做法律咨询。就是观感上是什么呢？观感上就是捞偏门的都是同一伙人，沾点黑灰产的都是同一伙人。十个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防范啊，一定要多加防范，尤其是网上的素未谋面的，跟你说能提供这种帮助那种帮助的，千千万万要小心防范。还有就是现在挣钱多难啊，有句民间俗语叫不见兔子不能撒鹰啊，网上加一个人或者是现实见一面就开始给人家转钱
1: 啊。
0: 哎，你好，是花都公安局的投诉举报电话这边哈。
1: 我们这里是信访办。
0: 哦，信访办，打扰您，这边是那个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然后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的，打这个电话是在咱们那个区府网站上查到的，然后是啥情况呢？有这个群众啊，就找广东民生热线找媒体反映，说他在花都区石岭镇那边被这个套路运了。之前是在网上五月份找工作，然后去石岭那边应聘司机，然后结果呢？
1: 这样，我们是媒体，
0: 对，
1: 就是可以联系我们分局指挥中心，专门负责跟媒体。
0: 好，您帮忙提供一下联系电话好吗？
1: 稍等一下，
0: 好嘞，
1: 我打过去给您，就这个号码是吧？
0: 啊，没事，因为是这样，我们得主动去联系。我们现在是节目时间，然后群众也都在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得去主动联系。您方便的话，就提供一下那个指挥中心的联系方式，可以吗？
1: 那我们要查一下。
0: 哎，好，那我现在先不挂， 我让我同事来跟您沟通。
1: 不是，那得有一会儿我再打挂完电话我再去问一下看现在跟谁联系啊，您留个电话好吗？
0: 哎，可以，来我们同事给您留电话，谢谢啊。哎，没办法，我们也想追求短平快啊，就是这个过程它就短平快不了，它就得是这一通通电话去打。其实作为

0: 对这个投诉的这个叶先生来说，你最大的这个诉求还是希望能曝光他们，是吧？
1: 是的，是的，因为我已经坚持了1个月了，我已经付费了1个月了。
0: 就是你每天给他付多少租金啊？
1: 我每天150租金呀，然后1个月是4500，然后他那个流水每天跑那么多，他要分走嘛，就是我跑300，他估计就给我剩下一点点，然后跑上300以上才分一半给我。
0: 不是，那不是每天150租金吗？那你跑300的话，不就应该你能赚150吗？
1: 但是他还要抽呀，
0: 他还要
1: 卡
0: 什
1: 里
0: 么？
1: 面抽，他的在150里面再抽成，抽给他自己呀。他说他有什么运营什么之类的，什么费用的呀？
0: 就是你一天150租金还不够，一个月4500还不够，然后你那天如果收入多的话，他还按比例抽成。
1: 对，如果我那天收入超过300的话，他就是说300以上那个是五五对账嘛，五五分。
0: 为啥呀？
1: 我当时也是脑子打铁，怎么会信这种话？
0: 你现在后知后觉之后，都觉得很可笑吧？
1: 是的，所以我第干了2天，我就想跟他解除了，但是他那天没有同意说要扣除我押金，然后我就自己坚持了一段时间。
0: 你现在坚持1个月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你的那个协议跟他签了几个月啊？
1: 现在是2个月。
0: 2个月。就是如果你再咬牙坚持1个月，你就可以拿回你的1500了，是这意思吗？
1: 是的，但是其中这些什么时间呢，都是浪费自己2个月时间，然后还
0: 对，
1: 倒贴一点，对，
0: 你还要倒贴钱。你现在跑
1: 对
0: 完
1: 的。
0: 1个月之后，你挣了多少啊？
1: 现在他还没给我结呢，
0: 如果结算，能给你结多少钱？
1: 我预计就2000多吧，
0: 能结2000多。
1: 预计我也不太确定他们是怎
0: 因为
1: 么
0: 你还
1: 结
0: 没收
1: 算，
0: 到过钱，
1: 是的。
0: 那如果这种情况下，你每天150的租金给他，然后你赚的钱要再拿50%给他，你怎么生活呢？
1: 我都是自己借了，找朋友借了钱干，因为我本来是，
0: 找朋友借钱，然后给他们打工。
1: 是呀，因为我本来就是从老家上来的嘛，我还没开始工作，这个
0: 你
1: 今
0: 多
1: 年
0: 大
1: 开
0: 年
1: 始
0: 纪？今
1: 工，
0: 年？
1: 今年是26，因为去年是在家里帮忙，家里干活
0: 就
1: 嘛，
0: 刚刚到广州来找工作是吧？
1: 是的。
0: 啊，我觉得，哎呀，我就，
1: 我本来是只想找个
0: 哎，
1: 安分点的工作的，
0: 你
1: 我
0: 说
1: 也
0: 什
1: 没
0: 么？
1: 想到，
0: 你说什么？
1: 我也本来是只想找一个安静，就是本本分分的上个班的。
0: 啊，你想本本分分上个班，找个安分点的工作是吧？
1: 对的，
0: 这工作安分吗？
1: 不安分，对，自己得干，想干得多的话就得干16个小时哦。
0: 16个小时是什么概念？早上几点开始，干到晚上几点？
1: 我早上6点半就起来，干到差不多12点多，有时候搞到1、2点，
0: 早上6点干到凌晨一两
1: 六
0: 点
1: 点
0: 啊？
1: 半，六点半就得起床，然后给车充电呀什么的。
0: 还是年轻啊，体格好啊，不能这么干啊！就是第一个身体扛不住，第二个广州不是。广州不是都是这样的工作，
1: 是的，
0: 你是不小心掉到坑里了，兄弟，你
1: 是
0: 醒
1: 的，
0: 醒哈！就是能听出来你这老实人，但是第一点，没有任何工作是需要你找朋友借钱去上班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他虽然跟你签了那些什么这样的协议啊，那样的条款啊，有没有可能这些协议就是违法的，这些条款就是不合法律规定的呢？对不对？
1: 对的，所以我是后知后觉。
0: 你就这个情况，咱说，对，我们还是那个积极帮你尝试联络哈，然后能够解除协议，把押金退给你，咱赶快去换份别的工作啊。别的话现在也说不了，因为也不确定是具体是啥情况。现在有办法联系到公安了吗？还没打回来，我们自己搜一下公安其他电话或者市领派出所电话，那个列表里都有。看一下，哎，我今天又是5个选题，到现在一个啊就磨叽这么久了。你们为了套路运维权，都要维权多久啊？

0: 我看一下这个当时的招聘信息啊，你都觉得很好笑哦。花都缺CE的司机不装不卸，就不装车不卸车，每个月6000到8000，多劳多得，公司提供4米2级以下货车。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是市领派出所吗？哦，是的。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
1: 是这样，我们节目是帮群众解决问题的节目。然后呢，在直播的时候收到了一个市民打来一个求助电话。嗯，他在咱们市领镇的一家叫做景浩车队啊。嗯，稍等一下啊，我叫我们的民警跟你联系。
0: 哎，好的，谢谢啊。
1: 诉求啊，电视。哎，喂，你好。
0: 哎，您好，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这边。
1: 哦，
0: 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群众一个求助的电话，他是说自己去花都狮岭的一家这个公司，他们在网上招聘司机，他去应聘，应聘之后就遭遇了套路运的情况。然后呢？
1: 哦，你这样，你打去我给个值班电话。

0: 喂，
1: 请问什么事啊？
0: 哎，打扰您，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是那个群众的投诉节目，然后呢，有一个群众就打我们电话，反映个事情。
1: 喂，你好，我是派出所，你在哪里？什么事啊？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
1: 什么事啊？
0: 我们这边呢有群众啊跟媒体反映说，在狮岭应聘那个司机的时候遭遇了套路贷，然后
1: 什么
0: 套路贷您听过吗？
1: 在什么地方啊？
0: 在狮岭镇。
1: 狮岭镇哪里啊？
0: 叶先生，那个公司在狮岭镇什么地方？
1: 什么路啊？对啊，大概什么路什么片区啊？
0: 叶先生说在什么地方？
1: 对啊，有没有
0: 让叶先生说一下是什么地方？
1: 对啊，起码也接到什么路啊，什么村啊，大概什么片区啊。
0: 嗯，您稍等啊，群众也在线，让他跟您具体说。在花都区狮岭镇横三新区合成新天地，这是面试地址。
2: 帮我来回答啲问题喎、哦，个群众投诉，新闻记者佢系记者，呢个系电台直播嘅，
3: 咁咪嗌佢过嚟，过嚟咯。
2: 我讲咩？
3: 新闻记者啊，
2: 新闻记者依家电台直播，要我回答问题，佢话在先。观众听住嘅，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你系咩电台啊？
0: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跟您问好。
4: 哎，你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分局，好不好？
0: 现在这个情况发生在狮岭镇当地。
4: 啊，发生在狮岭镇当地，你也可以先联系我们分局的指挥中心，好不好？
0: 我们想跟基层的派出所先反映一下，然后我们再去联系分局。刚刚也打过分局电话了。
4: 你们要反映情况可以直接过来给我们反映。
0: 线上能反映吗？
4: 线上不能反映。
0: 是根据什么规定线上不能够跟我们的公安部门反映问题？
4: 你如果要采访或者其他
0: 不需要采访，反映群众问题。
4: 反映群众问题，你可以直接过来反映，或者通过那个线上平台进行反映，好不好？
0: 就通过电话可以吗？这不是值班电话吗？
4: 这是值班电话。
0: 嗯，那能够通过这个电话跟您反映一下吗？群众也在线。
4: 群众在线，你可以直接让群众过来我们派出所的。
0: 不是让群众少跑腿吗？不是让数据多跑腿吗？那这个值班电话如果不能接收群众反映问题的话，要值班电话是不是它的意义打了一点折扣呢？
4: 那你可以联系我们分局的110啊。
0: 我说了是跟咱们狮岭镇相关的，想反映给咱们狮岭镇。
4: 狮岭镇一共有三个派出所的。
0: 嗯，那您要不要听一听这个事儿会不会是不归咱们派出所
4: 啊？你直接跟我们分局的110台反映吧，好不好？
0: 我们刚才打过了，我们多条渠道想反映这个问题。
4: 派警下来给我们的。
0: 我现在想跟狮岭派出所值班电话反映一下这个事情。
4: 嗯，
0: 我跟您说一下这个公司的地址。
4: 嗯，
0: 您判断一下是不是咱们派出所，还是说另外两家派出所？
4: 那你先把地址说一下。
0: 叶先生找到了吗？
5: 找到了，在狮岭合成新天地。
0: 狮岭镇横三新区合成新天地。
4: 合成新天地是合义派出所的。
0: 好，我们现在去致电合义派出所，谢谢您啊。
4: 好。
0: 来，合义派出所在下面列表里有，来。

0: 就真的是省厅积极行动啊，地方不知给不给力。您好，是合一派出所吗？
1: 对啊，合一派出所。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有个群众啊跟媒体反映，他在咱们市领这边啊找工作，然后遭遇了这个套路运，想跟咱们警方反映一下这个情况，看能不能够得到帮助。
1: 你要不打另外一个电话问一下吧，我这里是办户口的。
0: 啊，那能不能给提供一下你们那个值班电话一类的？
1: 就现在就是86915110。
0: 好，86915110，跟他们说就行是吧？
1: 对，问一下他们吧。
0: 哎，好，谢谢啊。
1: 好。
0: 哎，好。我刚才说一半的话啊，我说套路运这个事情，从省厅的表态到公安部发布的广东

的整个动作，还是觉得非常值得点赞啊，这个不变啊。但是我最近几天呢，在一些跟基层的这个沟通当中，我发现好像很多基层民警并不知道咱们广东在打击套路运，就是他们很茫然，很多时候听到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也是一次检验吧。

0: 好心态和耐心就是这么被磨没的。我真的，哎呀，我真的觉得啊，我信心满满的今天节目前准备了五个不同地市的套路运的情况，现在第一个广州花都就卡住了。坚持啊朋友们，没得办法啊，大家老觉得说这可是广东广播电视台，这可是省台啊，这可是媒体啊，媒体并没有特权，不享有特权啊，媒体帮老百姓办事儿也都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走。大家如果觉得很消耗耐心，觉得这个挺麻烦的，那我想说的是可能大家日常会比这还麻烦。稳住，大家还记得我们昨天那条报道是用时多久吗？一个小时，不到最后都挖掘不出来这么多的信息。还是忙吗？还是打不通吗？你再打一次，我接进来，我看看值班电话啥情况。
1: 拨打的用户忙，请稍后再拨。
0: 值班电话怎么会忙呢？我们再重新打回去这个花都，广州公安局花都分局，问问他找到那个电话号没有。来吧，咱就一通一通来吧。现在的这个情况啊，就是这家公司关于这个群众反映的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找了花都区的人社局劳建大队，找了花都公安分局，找了花都公安分局下面的市岭派出所和合一派出所。在这要跟各位讲，花都的市岭镇有三个派出所，市岭派出所、芙蓉派出所、合一派出所。按照市岭派出所的指引呢，这家公司所在地是归合一派出所管辖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致电合一派出所。合一派出所的这个工作人员告知我们的这个值班电话打过去一直忙音，所以现在打不通。那现在我们来把这个循环再做一次，接下来回头致电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分局刚才的那个电话，看看指挥中心的电话他们能不能提供。这个线上的叶先生，你回头去合一派出所，你去报个警。
2: 嗯，好的。
0: 你线下报个警，你看他们受理不受理啊？
2: 好的。
0: 啊，然后回头你给我们反馈。如果他要跟你说这是经济纠纷，他不受理的话，你要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啊。
2: 嗯，好的，好的。
0: 嗯。

我们现在在网上继续检索一下花都公安分局的宣传部门的电话啊，看看有没有机会联系得到。评论区说视频一刀不剪的发，发一个小时视频啊，这不跟大电影一样了吗？肯定得剪啊。来吧，接着找吧，看来我节目前找这些电话都没能够连得到啊，广东公安局花都分局宣传部门电话。

0: 好的，那我直接转述给观众哈。刚才导播老师打回去花都分局的电话，然后花都分局说，因为他们在，他们正在这个，刹车真难啊！你这突然一下，我感觉我牙都要崩掉了。就他们还在找电话，还没找到。来，导播老师，提供新电话给你啊，接着打。我们不是要否定公安部门所做出的努力，我们只是说，在基层，好像没能够落地见效。我真的好心疼节目时间啊，但是一个小时啥用没有。59分进广告了。叶先生，我们今天跟你连线先到这儿吧，然后那个线下保持联络好吗？然后你千万不要每天早上6点半起来干到凌晨1、2点了，身体要紧啊。
1: 嗯，
0: 并且这样的工作是不值得你这么拼命的，还要借钱给他打工。
1: 嗯，
0: 好不好？也不要再熬那一个月了，对于身体的损耗根本得不偿失。线下节目线下我跟你详聊，线上先说到这儿啊。
1: 好的，
0: 嗯，好，再见。10点59分啊，我们接下来一小段广告，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套路运的其他情况。真难啊，真难啊，朋友们。

0: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搞得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帮你勘察老房子风险， 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还做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元翻新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的脚步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快报。
9: 全国2优1千表彰对象昨天公布，广东获表彰的名单中，赖宣志等10名同志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朱丽娜等10名同志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等27个基层党组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日前，广东省统计局发布了2025年城镇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据，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44元，同比增长 5.8%， 城镇私营单位则为 83,930元， 同比增长 3.6%， 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成为了非私营单位中收入最高的三大行业。而在私营单位中， 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和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占据了前三名。近日，广州南沙晋阳码头迎来首单外贸滚装整车出口业务，新中浦航运世江轮满载着1400台国产商品启程出海，标志着大湾区汽车出口业务驶入快车道。 晋阳码头在今年的5月正式获批对外开放，加入南沙汽车口岸大家庭。目前南沙汽车口岸对外开放的泊位增至8个，外贸整车汽车滚装作业承载力、物流集散能力全面升级，为大湾区汽车出口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撑。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达到了173.56亿元，观影人次超4.2亿，放映场次超7331万，其中广东上半年的票房达到24.54亿，各项指标居全国之首。 暑运昨天拉开了大幕，学生购票要留意四大变化。学生资质全程可以线上办，动车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动车主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5天之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新生 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 5号0点开始，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下调， 800公里包含以下的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50元， 800公里以上收取100元， 较此前分别下降30和50元。 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月TV新闻客户端， 广东新闻广播号， 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权威信息，
0: 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二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一到四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

0: 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好的，11:0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我刚才跟我们同事在讲啊，我说激情满满的上节目，现在电量要被耗尽了。哎，就事论事啊，还是说这个个案。我们截至目前呢，根据叶先生反映这个情况，联系了花都区人社局的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为什么打这个电话？是想跟他们反映劳动者在求职的时候被提前收取了什么押金等等这些费用，就是按照劳动法的规定是明确的违法行为的这个事情。现在没有得到确切的答复哈。节目之后我们再积极反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联系了花都分局，联系了就是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分局，联系了下面的派出所，然后又联系了花都分局。其实这个电话直播间里没接进来，但是我们导播老师在外面已经打了很多通了，打了很多通了。我其实是能够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就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哈。不是每一个人这个接到了直播的媒体的电话都能够冷静沉着应对的。从这个点上来讲，我是对每一次在直播当中接线的工作人员都予以充分的理解的。并不责怪他们这个回应的是否好啊，就是从他们的工作本身来讲没什么问题。那这事儿本来就不归人家那个户政窗口管，人家指引你去找这个指挥中心值班电话等等。但是你说打值班电话没通，这事儿好像也不怪人工作人员，对吧？就忙线中，具体是什么咱们也确认不了。然后这个信访部门的电话说找指挥中心，但是找来找去呢，估计这指挥中心的联系方式要么就是他们自己内部联系也没联系到啊，要不然就是不能够提供确切的号码，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能做的就只是客观呈现，就是这个过程是什么，这个直播节目里呈现的就是什么。至于你说当地的这些部门觉得整个呈现他们是不是觉得合理啊，或者说整个的这个呈现，哎，或者他们认为整个花都公安部门打了十来个电话都没能够接收到这一则反馈，应不应该这个事儿评判不了，我觉得他们内部去评判吧。我们能做的就是一通通电话的去打，如果放在日常群众去维权去反映问题，那也只能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跑，一通通电话去打。但是我希望能够凝聚的一个共识就是帮老百姓解决问题，没有别的啊。我们再来联系一下花都公安局这边，是叶警官是吧？哎，您好，叶警官。
3: 哦，对，哎，主持人您好，
2: 打扰您，咱们这边是花都分局的是吧？
3: 是的，我是花都分局的。
2: 啊，刚才是这样，我们打了咱们花都分局信访包括那个区府网站挂的那个联系方式，然后其实是想跟咱们花都分局反映一个关于套路运的事情。
3: 好，您说一下那个群众在线上吗？
2: 他在，我简单跟您概述一下，因为直播然后时间有限哈，并且这个事儿也联系了一个来小时了。简单跟您说是这样，叶先生啊，他在广州找工作，然后呢在招聘网站上就看到狮岭有一个公司在招司机，他在招聘的时候呢就说是6000到8000块钱的工资，然后呢每个月有什么补贴呀，然后多劳多得呀等等哈。配送是在广州市内珠三角等等，

0: 这个情况去了之后就变成了要让他租车了。然后当时跟他说的就是负责配送各类生活用品、饮料、酒水，然后公司来提供车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让他去应聘的时候就交了押金，给他提供了车辆之后呢，每天要收他150的租金。与此同时呢，这个司机干的活儿挣的钱还要分他50%。那对照我们此前广东公安厅那个发布的这个通报，包括广州番禺和中山那边破获的一些系列套路运的这个案件，他这个情况从这个观感上来看就很像是套路运的情形，就是这些公司实际上是以招聘为名，去了之后就变成租车啊等等这个情况。然后现在这个求助的这个求职者呢，他就说他已经干了一个月了。然后他再干一个月，可能这押金就能退回来了。然后虽然他现在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要干到凌晨12点、1点、2点这样，但是他每挣的钱也都被这个企业拿走了。他现在需要借钱去给他们交租金，来应付这个租车的企业。然后请我们公安部门看一看。刚才我们也打了市岭派出所，然后市岭派出所说这事儿归合义派出所。合义派出所这边呢也联系了，打那个值班电话一直是忙线无法接通，所以没得办法，我们就又找回咱们花都分局这边了。那看看咱记录下来，我们把群众的联系方式也提供给您这边，到底是基层派出所能够帮帮忙，还是我们花都分局有接收到类似于套路运的统一的部署？
1: 就是这个燕先生，他是已经报警了，是吧？
0: 他还没有，他现在就是跟媒体在求助，因为他关注到我们广东公安发布的关于套路运的这些报道了，所以呢，他才意识到，因为他刚刚来广州找工作，所以他才意识到他可能遭遇了套路运。然后看到广东民生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报道呢，他就发现哦，原来很多人都上当受骗了。他希望我们能曝光这个事情。他个人来
1: 原
0: 讲
1: 来
0: 呢，1500块钱押金这个事情呢，他就觉得他再吃吃辛苦，再干一个月坚持一下，1500块钱也就给他退了。但是他不希望这样的公司再去让这些劳动者蒙受这么大的损失了，因为他们2个月下来几乎就是在借钱贷款给这个公司上班。
1: 好，你首先，我这里先回应一下主持人，还有，屏幕前的观众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主持人说有找我们的市领所和合义所了解情况嘛，但是现在前提是燕先生他没有报警嘛，那现在是媒体的，跟我们警方的一个咨询情况的话，一般情况是由我们这种对外部门进行的，所以派出所他们那边是做
0: 理
1: 好
0: 解，
1: 回应的。
0: 我想跟您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体验感很不好，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刚才基层派出所的民警有什么过错，他们也都是在他们的岗位上去做他们分内的事情，所以我只能说，虽然很
1: 那
0: 不
1: 我
0: 高
1: 们
0: 效，
1: 现
0: 但
1: 在
0: 是我们不能够去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立场指责他们，所以对于这点你不需要担心，我们也会帮助警方跟群众做好解释工作。但是
1: 好，感谢感谢。那我现在
0: 最终会有这样的一次通话或这样的一次反馈，我们还是2点：第一个，帮助这个群众呢解决问题；第二个呢，是在广东各级公安部门在重点打击套路运的当下，作为新闻媒体，我们能够提供一些来自基层的、来自老百姓反映的实际情况、基层的民生。所以，秉承这2点，过程当中的那些事儿我们不谈了。但是现在的这个情况，第一个诉求呢，是我们待会儿跟这个投诉的群众也说，要不你们联系他，或者他去联系警方去报案，然后按照咱们流程去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公司的信息提供给你们，如果他真的是套路运的话，看看我们花都警方是不是也可以像报道当中讲到的番禺警方或者是中山警方一样，对于我们所在管辖区域内的这些公司进行一次彻查呢？因为评论区都在说，在广州花都区，尤其市岭这一带，套路运的公司非常多。如果需要的话，会把节目组后台相关的投诉，我们都给到公安部门，好不好？
1: 好的。那现在主持人这边是我们直接跟燕先生对话，还是燕先生，到时候到我们的办案场所进行报案呢？
0: 我觉得既然都把这个事儿反映到分局了，那莫不如的话，就待会儿咱们跟群众联系一下，也算群众给咱们提供了线索。然后，至于说进一步侦查需要他报案，有流程要走，咱们再指引他，好不好？
1: 那个是给我这边他的手机和相关信息吗？
0: 给他的联系方式给到你。因为他本身吧，他不是蒙，就他不是说受骗金额很巨大，但是他确实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搭在这儿了。
1: 众多群众的一员是吧？他是
0: 主要说他就是社会责任感，他就是希望媒体曝光，希望警方重视这种套路运的情况，因为害人不浅。
1: 哦，明白，就提高了佣金，还有租金，还有用高薪来。
0: 我觉得至于这个案子怎么办的话，你们可以让这个办案民警去看一下广东公安发布的案例，写的非常详细了。我其实可以转，
1: 会有法制部门的。
0: 我其实可以给你转述一段哈，中山公安办案的时候的一段话。他说，所有过程当中签订的所谓合作协议，然后租金，然后抽成流水，这些公司能提供的证据，总体来说叫做作案道具，他们要掩饰的是诈骗的真相。这个是当时我看到广东公安发布的案例当中的一段话，我觉得可能对你们有参考价值。
1: 好，那叶先生的联系方式是？
0: 现在我们提供给您，好吗？非常感谢您。好，再见。叶先生，不好意思，又耽误你时间了啊，该忙忙啊。我们那个待会儿把你联系方式给到华都公安局啊。
2: 好的，好的。
0: 哎，好，再见。

0: 些无处投奔的夜，看着曾经写下的伤感。
1: 我没有别的原因哈，我唯一的原因就是我跟大家一样上班挺累的。
0: 就是我的笑，
1: 就是我坐在话筒前的时候，我两个眼睛瞪溜圆哈，说话跟机关枪一样，汤汤汤汤汤的，特别带劲是吧？结果这一个多小时就说这一个事儿，真是累了。但是就多一些理解吧，就多一些理解吧。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你看那个短视频里的心灵鸡汤，就告诉大家要保护好能量哈、啊，就是减少不必要的能量消耗。但是没办法啊，就这个事儿，你说除了一步步的去反应，又能咋办？然后你这个地方你也没有办法去责怪公安部门，他们已经很努力了。我说实话，广东公安非常优秀了，就这个事儿在其他的省份依旧是泛滥，没有人能够像广东公安一样重拳出击，抓了那么多人啊，包括中山番禺披露的案例，多少个团伙几百人都已经被抓捕归案了，广东公安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已经非常挺应担当了，朋友们。但是你说至于咱们今天把这个个案反映到基层，基层能不能高效的响应，我们也不能够太这个站在高处往下俯视哈，用这种圣人视角去要求。因为首先这个投诉群众他之前也没报过案，说这个案件也没有在侦办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主动的向公安部门提供一些类似于线索或者反映这个情况，对吧？我们别模糊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这类的现象能够被重视被打击，让老百姓少上当受骗。目标只要不偏离，过程当中咱们辛苦一点累点这无所谓了，对吧？然后这个叶先生呢26岁，刚刚到广州工作。我不知道在广州还有多少啊南下广州来求职的朋友，他们想的未必是要闯出一番天地，他们想的可能就是找一份踏实的工作。如叶先生刚才，如这个投诉的叶先生所说啊，他其实就是想找份踏踏实实的工作，挣点钱，刚从老家来，对吧？那对于这一类的朋友们，我觉得我们要予以帮助，然后我们要维护广州的城市形象，对吧？不能让大家觉得说我到这儿来了找工作就容易被骗啊。那我想公安部门的努力和媒体的努力和这些求职者的这个心愿都是共同的，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先在节目当中呈现到这儿啊，线下我们还是会积极的跟当地取得联络，跟叶先生取得联络。但是朋友们要跟大家提的一个醒是什么呢？求职者没有错，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太去吃一些不必要的辛苦。就比如说面对这样的公司，然后签的这种所谓的协议，这个叶先生说我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开始出去拉货干活，干到晚的时候凌晨1-2点也都有，就是然后依然还不上每天150的租金，以及他们要分成啊等等，入不敷出，还要找朋友借钱。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没有必要忍受这种辛苦啊，这不是正常现象。你要积极的跟身边的家人朋友反映这个情况，或者是积极的维护自己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啊。以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1: 深吸一口气啊，这坐的我胸口都有点闷了。来，接下来接入下一个杨先生线上的这位杨先生，你好。
4: 你好。
1: 哎，跟我们说一说你遇到的这个情况。
4: 就是我先反映一下吧，我从一开始说吧，就是从2025年。
1: 来，我一听你就是要说不清楚了，你根据我的提问来说啊。
4: 好。
1: 你是遭遇了这个套路运的情况吗？
4: 对对对。
1: 嗯，在哪座城市？
4: 在广州番禺区。
1: 在广州番禺区遭遇的套路运是吧？
4: 对对对。
1: 事情发生在今年吗？还是哪一年？
4: 是25年，我高考完之后。
1: 就是去年啊，你刚刚去年高考完是吧？
4: 对对对，然后我想在假期找一点工作，然后挣一点学费嘛，然后就去了，然后他们就被套路了。
1: 就是高考结束之后，你没出去玩，你想打个暑假工，给家里减轻点压力。
4: 对对对，就是这么个情况。
1: 然后你就去网上找工作，找工作的时候在哪儿看到了这个招聘信息啊？
4: 在 Boss APP。
1: 在 Boss 直聘上看到了这家公司的招聘广告，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4: 他当时就是挂着一个赵一鸣的牌子，他就说是就是在他 boss 上他是挂着说是赵一鸣，然后他只是按他那意思应该是在超市里面工作的，然后我去到他那一边，他就要说是送什么零食之类的。然后他其实就是小象超市的外包，一个中介形式的外包租车公司，然后专门以租车盈利的。
1: 我看到这个招聘信息 ，Boss 直聘上当时这个招聘信息呢是由心碎生活，
4: 对对对，
1: 徐女士发布的，标题叫赵一鸣送零食300一天可暑假工。
4: 对对对，
1: 然后下面写的是日均300到500，不限经验，月薪6000到12000。包车、包住、包装备，
4: 他那个是明确有标志说是包车的，我就过去了，然后他就又说什么就是又诱导我就签下那个租车协议，然后我租完车我没用到5天，我一个星期都没用，我5天我就还过去了，然后他那边的负责人就又流氓式的表示啊，这个不行啊，这捆绑消费的，你必须要租满一个月，就是我用都没到一个星期，他叫我交一个月的钱，而且5天我用了5天我就回去了。
1: 你租的是一个电动车还是货车？
4: 电动车，它就是送外卖的那种电动车。
1: 啊，然后这家企业叫中山市心碎生活服务有限公司，然后呢，他邀请这个求职者面试的地点在广州市番禺区名人大厦6楼。
4: 对对对，
1: 然后你去面试了之后呢，他就说你要想来做这个赵一鸣的临时配送，他们要租车给你是吧？
4: 对对对，然后我当时就不知道怎么脑抽了，然后我就被他们拿身份证骗他们签下那个协议了，然后他们现在以那个协议要挟我，就是还起诉我了，真的是。
1: 他起诉你？
4: 对，他。

0: 那边他那边说什么，就是你已经违约了什么的，然后他前阵子4月份的时候，打了好几个骚扰电话，而且都是在休息时间，就有一种威胁似的，就是什么，就可能影响啊什么的，因为就可能觉得学生好欺负啊，因为我现在，就是今年是大一，对。
1: 说回那个电动车租赁哈，你去应聘这个工作，他租了一辆电动车给你，然后是什么形式给他付款的？
0: 是在支付宝的一个叫做骑士君臣的一个 APP，
1: 先用后付，每个月要为这台电动车付费多少钱呢？
0: 650多，大概这个金额，然后它每逾期1期的话，它那个金额会自动叠加。
1: 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他起诉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在支付宝的这个小程序上的这个分期的账单你没有及时支付，所以被起诉了，是吗？
0: 对对对，然后他根据他那个我当时和他签下的那个协议，然后他就以此为证明，然后就说我逾期了好多期，然后现在那个金额已经自动叠加到一个非常，就是很大的数额了。
1: 现在这家公司你还能联系到吗？
0: 现在这家公司我现在已经联系不到他了。就是我前阵子他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我还尝试在那个 boss 直聘上他当时挂的联系方式加他微信，但是他没有任何回应和反馈。
1: 那个 boss 直聘上他们还有在招聘吗？
0: 对，他现在还在招聘，而且他现在还在招像我类似于的人进去过，就是哄骗进去过去送什么外卖之类的。
1: 这个
0: 其
1: 公
0: 实
1: 司
0: 他，
1: 的名字还叫心碎吗？
0: 应该是他没有变过，其实。
1: 我们现在去找一下这个公司啊。你现在把你之前就是他起诉你的时候给你打电话的那个号码能提供给我们吗？
0: 他是从武汉那边打过来的，我可
1: 他
0: 以，
1: 说他是什么？他说他是干嘛的？
0: 他说他就是，他就是接到，他就是他是一个调解中心的，他接到他那个公司的起诉，然后他以一个调解的一个形式，就是打电话给我说他是什么法院调解那边的，然后现在要起诉你，然后他现在就出面调解，能不
1: 你
0: 能
1: 收
0: 两
1: 到
0: 天？
1: 法院的传票一类的了吗？
0: 没有，我全部在那些很权威的平台查过，我没有接到任何人的起诉啊，我没有信息啊，其实，
1: 这家公司现在好像已经找不到了，我现在在 boss 直聘上看不到他的信息了。
0: 哦，是吗？那我
1: 你之
0: 可
1: 前有
0: 以，
1: 看过吗？
0: 我之前在4月份的时候还可以找到他，就是他还在招人。
1: 你支付宝的那个小程序叫什么名字？
0: 叫做骑士君臣，君后面那个是君子的君，臣是城市的城，然后骑士君臣。
1: 君子的君，城市的城。
0: 对对对，
1: 你这个小程序上的账单还在吗？
0: 小程序账单现在目前还在，而且金额还在叠加。
1: 已经到了多少钱了？
0: 现在应该是4000左右了。
1: 你那个车已经还给他了，没有骑是吧？就2天之后就给他了。
0: 对对对，就骑了4天还是5天，就反正没有到1个星期。
1: 好，那这样啊，你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现在马上去搜索骑士君城这个平台的联系方式，包括中山心碎生活服务公司的联系方式，然后我们待会儿尝试来拨打这些电话，看能不能帮你维权。然后现在你把那个给你打电话说要调解的、说要起诉你的那个电话号码发我们一下。
0: 好的，我可以，我那个。通话录音我也录下来了。
1: 同步给我们啊。
0: 哦，
1: 然
0: 好，
1: 后
0: 谢
1: 几
0: 谢
1: 分钟
0: 您。
1: 之后我们给你回电啊。
0: 哦，好，谢谢您。
1: 好，哎。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防车通道平时看似不起眼，但在火灾发生时，他们就是被困者逃生的希望，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持逃生通道畅通，要做到五不要。一、生产经营单位在经营中不要随意摆放杂物，不要占道经营，更不能堵塞或锁闭逃生通道。二、居民不要在走廊、楼道等地堆积物品。三、驾车出行时不要随意占用消防车通道。四、安装防盗窗时不要全封闭，要留好安全门。五、发现周边场所的防火门被损坏时不要无视，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
3: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7: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6: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来放个快节奏的音乐啊，朋友们提起精神来，有人知道他的方向，像这些不法的行为或者是欺骗求职者的行为，咱们坚决冲锋打击。姑娘不要担心我，让我的闯闯，让我的试试我的胆量。来，投诉人先接回来。平凡又伟大，这些人啊，用这个老百姓民间的话说啊，怕你们有钱有命挣没命花啊。你看他挣脱不走了。刚才说到的这个求助的杨同学，今年大一，2025年，也就是去年，他是应届的高中毕业生。那么他在毕业的那个暑假，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他想自食其力挣点学费，缓解家庭经济压力，于是在 BOSS 直聘上看到了招聘广告。这个招聘广告上面跟他说的是为赵一鸣品牌配送零食，一天300到500，包车啊，包吃包各种东西免费提供，去了之后套路他贷款租车。现在这种招聘领域引流之后进行这种套路运啊，都不仅是在货运领域，连这些孩子这些外卖骑手这个领域也都是不放过的。这个事情我们也做了很多了，前几年这样的案例也做了很多了。他们用的形式是什么呢？不是让你贷款买车，而是每个月让你在支付宝的小程序上进行分期付款，就是他没有给你放贷，但是你签了那个所谓的协议之后，引入了一个第三方的小程序，每个月这个小程序就可以通过支付宝来向你进行扣款，你要是不去缴纳这个款项，你就是合同违约，然后他们就会有各种办法的去制约你，包括跟你说要上征信啊，要这要那，一切都是虚的，就是一切都是虚的。那个仅存的实物电动车，它也是进行行骗的幌子。所有的这些，用警方的话说，就是作案道具。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够再找回这家企业了，因为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也不知道最终会不会有维权的结果，但是我们愿意为此努力。我们刚才通过网络公开的这个工商注册登记信息，找到了这个投诉的学生所说到的这个企业。我们先来联系一下这个企业的法人电话，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打得通。我在这儿点名这家企业啊，叫中山心碎生活。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如果你有看到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或者我们的报道你关注到的话，欢迎您主动跟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取得联系，向这个求职的学生，向这个想要在暑假打工挣学费给家庭减轻负担的求职者说清楚，你们租的那个电动车现在要让他还4000多块钱的电动车，以及你们和的那个和那个骑士君城这些支付宝的小程序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定性你怎么回事，你这家企业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觉得这个求职的孩子，这个如此上进的想要为家庭减轻经济负担的孩子，需要你给他一个正确的解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导播老师致电一下法人电话，看能不能联系得到，如果联系不到，我们去致电那个小程序，听听那个小程序如何向这个所谓的啊他的债权人解释为什么每个月要给他支付这样的一个款项，为什么现在能够累积到4000多，一切的凭证和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

0: 谁真。
1: 还有今天在节目当中，我想对 BOSS 直聘讲， BOSS 直聘今天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指向你啊。过去的时候我在想啊，是不是这些平台网站他们不要为此担责，但是现在想来的话，能够通过你们平台引流进行行骗，你们平台怎么能够摆脱得了干系呢？所以从今天开始， BOSS 直聘将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被陆续引入到节目当中，请你们 BOSS 直聘做好回应工作。啦啦啦啦啦，有网友说这是 BOSS 直聘还是 BOSS 直骗啊，真的不能怪这些网友啊，因为在你 BOSS 直聘上找工作就是会被骗啊。
2: 挺好的人啊，值得太伟大，人不怕累不怕，啦啦啦啦啦，多好个人啊，不说该打杀。
1: 导播老师现在正在依着我们能找到的这些联系方式挨个去反映问题啊，但是看来现在沟通也不是很畅顺。正经做生意的都怕客户找不着他，正经做生意的都怕用户找不到他呀。什么样的企业要费这么大的力气才能找到他们啊？
2: 越沾水越沾灰的望一望，哪怕风雨涂鸦的走一
1: 遭。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骑士君城啊。您好，骑士君城官方电话是吧？400？
3: 不是，我们这边是400客服中心。
1: 什么客服中心啊？不是骑士君城的400电话吗？400-877-1235吗？您好，这客服电话咋还能是这个状态呢？您好，
4: 您好，
1: 哎，是骑士君城小程序这边
4: 说。
1: 没有诉求，没有诉求，就打电话给你们咨询个事儿。是这样，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向您问好。为什么会打咱们企业的电话呢？是线上有一个求职的学生啊，他之前呢在广州番禺面试这个外卖配送员的工作的时候，然后这个被引诱租了一辆电动车，这个电动车是通过咱们平台在进行分期扣费的。然后现在的这个情况想问一下，这个孩子说电动车用了两天就给那个企业还回去了，怎么咱们那个账单还在啊？
4: 你好，您现在的这个诉求的话，我们已经帮你反馈到那个门店售后那边了，到时候会有门店售后，是联系哪个号码给您呢？
1: 您知道具体是哪个门店吗？
4: 您需要把那个您刚才提供的，您刚才说的这个用户的手机号码发一下。
1: 嗯，然后我想问一下，骑士君城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可以对这些求职者进行分期扣款呢？
4: 具体的我们不太清楚，因为我们这边是记录反馈的一个。
1: 你是这个企业的400电话，你们公司干嘛的？你们不清楚吗？
4: 您刚才说的问题，您可以提供用户的这个手机号码，我们帮您反馈到指定门店。
1: 就是你们在支付宝上的这个小程序，所谓分期的这个小程序，你们企业是干嘛的？能跟这个欠了你们钱的人解释一下吗？他得知道你们是干嘛的才能还你那个钱啊。现在据说累积到4000多了。
4: 您刚才不是说他在租赁了一个电动车吗？
1: 啊，所以这个钱是租赁费用是吗？
4: 对啊，租赁费用啊。所以
1: 电动车是你们的吗？
4: 提供这个用户的手机号码，然后
1: 电动车是你们的吗？
4: 门店售后有指定的门店售后。
1: 电动车是你们的吗？
4: 电动车不是我们这边是一个记录反馈中心，记录他的问题，然后反馈到指定的门店售后。
1: 哦，电动车不是你们骑士君城的。
4: 我们这边400是记录反馈用户的诉求。
1: 我知道，我想问的是，就是电动车是不是你骑士君城的？
4: 您可以让用户到他的 APP 上，如果他有疑问的话，您可以提供用户的手机号码，然后一对一的我们反馈到门店售后，由门店售后去联系他。
1: 您说的这个
4: 电话的话，我们没有办法。
1: 您说的这个门店售后是指骑士君城？
4: 骑士君城的门店售后。
1: 哦，明白，就是你们是有门店的是吧？他去应聘的是骑士君城的门店吗？
4: 具体的工作我们不太清楚，我们这边是就是他是租赁，您如果说的话，骑士君城是租赁电动车的。您现在如果说有对这个订单有疑问，用户对订单有疑问，您可以提供用户的手机号码。
1: 待会儿给您提供，因为用户也都在旁边，他能够听见你说话，他待会儿也可以跟你对话，
4: 可以，您可以把他的手机号码。
1: 但是在这个进行后续沟通之前，我们作为新闻媒体，肯定要先跟咱们双方都了解清楚。因为我们不能认定这个事情是怎么了哈，然后我刚才问的这些问题呢，也都是想了解一下咱们是干什么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力求公平客观，对吧？所以骑士君城 的电动车租给了这些用户，然后向他们进行分期的租金的收取吗？
4: 如果说用户在您身边的话，您可以直接用用户，包括他的订单里面也有他的合同，也有他的一个租期，对，您可以直接问他。如果说他在旁边，你也可以让他把他的手机号码提供，我直接给他反馈了上去，然后让无线的那个职务军程的去联系他。
1: 杨先生，杨先生，
4: 对，
1: 我需不需要二次来电？这事儿不归您管，难道媒体归你监管吗？你给的那些建议，我们当然接受。要不如果不接受，不给你们这个官方电话打电话了，对不对？咱稍微有耐心一点，毕竟他欠你钱，你们不是应该更着急吗？他不还的话，你们这单不瞎了吗？是吧？
4: 就是先生，您这边
1: 您稍等一下，我们听听这个啊。
4: 先生，您这边能提供用户的手机号码吗？
1: 可以呀、
4: 啊。还有别的用户需要打进来，因为您只是挂线的话、
1: 啊，还有别的用户是吧？这单没处理完，
4: 对对对对对，
1: 先不着急处理别的。来，我们把这个投诉的学生杨同学，
0: 嗯，
1: 全程在听是吧？
0: 对，
4: 对，您可以提供。
1: 你知道这个骑士军城是干嘛的吗？
0: 我就我还完车之后，他那个他在明源上大厦那个中介，他那个中介就是在支付宝就是用这个小程序，就是骑士军城这个小程序租车给我的呀。
1: 嗯，所以就是说从你找工作的时候，你应聘和面试的都不是骑士军城。
0: 对，
1: 他是在后面跟你说要你租车的时候出现的一个第三方，对吧？
0: 对，然后他在小程序上、就是支付宝的小程序上给我租的，就是这个软件
1: 啊，就是骑士军城这个软件。
0: 对，
1: 嗯，那你还车给门店的时候，门店为什么不把这个骑士军城的分期订单给你取消呢？
0: 他们叫我就是付一个月的那个金额呀。
1: 嗯，但实际上你只用了两天。
0: 对对对，
1: 现在这笔账单已经从最开始的2000多滚到4000多了，
0: 就滚到我刚才看了一下是2850多，好像是。
1: 嗯，现在是2850多。
0: 对
1: 啊，骑士军城这边你们是网贷公司吗？还是一个什么公司？怎么可以替广州的招聘企业收取这种分期的费用？我看你们的账单上显示交通违章费用要还100，车加电的租金749，车辆检修费38，逾期费用2000等等，你们是干嘛的呀？
4: 您好，您这边方便提供用户的手机号码，我们帮他反馈到指定的门店售后吗？
1: 可以啊，我跟您说过了，待会儿提供给您。但是为了保证你们企业的名誉不受损，
4: 就是其他的具体的我们这边也不方便给您说，然后也可以由门店的售后去给您直接解答，或者说您把用户的

0: 门店现在找不着了，你能帮我们找到这个门店吗？你的门店现在找不到了，能帮我们提供联系方式找到他是吧？你的门店现在广州番禺名人大厦的门店找不到他们了，能帮我们找到他们吗？合作公司，合作公司是中山心碎生活
1: 422的手机号码。如果说您想了解这个具体的，我们也可以让门店售后那边直接去联系您，也不需要联系用户。
0: 啊，可以，那就是媒体跟用户都请你们回应一下吧。
1: 3623-7422的是否能联系上您吗？
0: 我待会儿给您留下联系方式，然后你跟你们的那个客服主管或者你们所谓的这个记录指挥中心的那个领导也讲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
1: 嗯，可以。那您现在是方便留一个电话吗？我们先记录一下。
0: 嗯，方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吧。你们接收到这种投诉多吗？
1: 群发的问题吗？
0: 你们接收到的这种投诉多吗？这些去找工作被骗的人找你们维权的多吗？你们一般都怎么应对呢？
1: 具体的不清楚，您如果说还有、
0: 你们和那些在网上发布骑手招聘信息然后最后进行各种套路收费的这些公司之间是合作关系吗？你们在这个劳动者求职的过程当中是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
2: 先生，您还没有了解，门店也没有跟您进行一个回复，您作为记者的角度，您能够直接说我们是套路吗？
0: 可没有，
2: 我们这边也告诉您了，
0: 可没有，我在跟您提出质疑，因为求职者说他被骗了。
2: 主观的感觉，您现在是带的是公平的公正的角度吗？您有没有门店售后有没有联系您？您有没有了解？

0: 反馈给上级，而不是您现在是站在一个记者的角度来指责我们客服，说我们是在套路您，套路您的用户，是不是？那您，那作为一个记者，您应该是站在公平公正的角度还原事实的真相，而不是说天堂客户说让我们这边套路了用户或者怎么样。刚才我们的同事已经反复的辨明说了，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这边可以帮您反馈给骑士，您说的反馈是骑士编程，我们反馈给骑士编程的。
1: 专家，那专家直接联系您，您可以了解事情的真相。
0: 哦，你们帮忙反馈给骑士军城，那你们又是谁呢？
2: 我刚才已经讲，我们是
1: 如果你不是骑士军城的人的话，其实我刚才的这些沟通也没有意义啊，你也不用这么生气。
0: 反馈我可以挂断这通电话。如果您需要您了解事情的情况，您可以留下您的电话号码。
2: 需要，我们待会儿给你留联系方式。
1: 那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您现在是联系您尾号是7122的这个号码，是直接联系您，还是您留下您自己的手机号呢？
2: 由我们节目组的联系方式，待会儿留给您。
1: 那您报一下你的节目组的联系方式。
2: 没事，不着急，先把这个前面了解清楚，因为怕对你们不公平和不公正，所以我们得把这个情况了解清楚。
1: 我们这边没有权限，也没有权限直接帮您解答您的任何问题。您可以直接跟骑士。
2: 万一你能解答两句呢？对不对？这些投诉量这么大，万一呢？
1: 我刚才跟您说，
2: 你是骑士军城的人吗？
1: 我们不是骑士军城的人，所以
2: 那骑士军城的400电话怎么是你来接呀？
1: 刚才跟您说了，我们这边是市里您进入客户反馈中心，客户在预测运能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是帮他。
2: 你们是客服反馈中心，又不是骑士军城的人，那你们是谁呀？
1: 那我们刚才跟您说了，我们是不是帮您反馈到骑士军城的售后呢，先生？
2: 哦，那骑士军城为什么会留下你们的联系方式？你们跟骑士军城是合作关系吗？
1: 那您现在是需要解决问题，还是不需要解决问题呢？
2: 当然解决问题的事儿，待会儿给你们留这个联系方式。
1: 那您是不是当事人来帮您解决呢？
2: 当事人是谁呀？
1: 骑士军城是不是当事人？
2: 是不是跟用户之间发生了矛盾？
1: 那么我们是不是需要反馈给骑士军城，要骑士军城来联系您来处理？
2: 那您又是谁呀？您不是骑士军城是吧？
1: 刚才已经反复跟您强调了，我们不是骑士军城。
2: 明白？那你看，我说骑士军城和门店给你气那样，犯不上啊。
1: 不是，先生，我们同事一直在反复的跟您讲，我们是市里您进入反馈中心，那么您让您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直接帮您反馈给骑士军城的负责人了，负责人帮您联系您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已经说了，不下于三遍了。
2: 我知道，这不是客服电话吗？客服就是客户服务嘛，对不对？你看他还欠你钱，然后他想跟你沟通还你的钱，那他欠谁钱呀？
1: 你们都是一起的合作单位是吧？但你不是骑士军城哈。对。哦，明白了。行，那你跟骑士军城方便方便，一直都方便。这样那个什么，你别着急，没事，别生气。你越挣多少钱呢？咱俩都不容易。那个你就跟骑士军城帮忙反映一下呗。然后那个包括门店，如果能提供联系方式，回头就给我们回一下哈。
2: 嗯，可以。然后，哎，我想问你们这个400除了骑士军城，还代理其他的这些分期的小程序业务是吧？
1: 您现在跟我们对接的是骑士军城，其他的商户是什么样的，我们这边不是很清楚。
2: 啊，就是除了骑士军城，你还帮其他人记录反馈是吧？
1: 对，然后的话呢，您可以就是说您要了解骑士军城的这个事情的还原真相，我们可以向骑士进行对接处理。
2: 嗯，好的，那您了解我们的诉求了，那现在我们把联系方式留给您。
3: 嗯，您报一下。
2: 投诉的这个同学啊，你的联系方式要留给他吗？
3: 可以。
2: 好，那我们就把用户的联系方式和节目组联系方式都留给您哈。
1: 好的，您都说一下。
2: 嗯，行，别那么生气啊，气大伤身，犯不上。来，我们把联系方式给他留一下。

哇，外卖员这些工作让你去面试的时候跟你讲要租他们的电动车，你可以转身就走了，让这些骗子公司无处遁形。注意，我用的词叫骗子公司，不怕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他们就是骗子公司。如果大家遇到这一类的公司要你去进行租车，给他们每个月600多什么800多这种，转身咱就走啊，留恋多一分都是你的错。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这孩子讲了，现场他们是拿他的手机帮他来操作。第二个提示，朋友们，任何情况下，现在这手机里绑着我们的银行卡，各种财产信息都在，你怎么敢把它交给别人呢？所以大家以后啊，不能够去，把自己的手机交由别人去操作，对吧？这是第二点哈。然后第三一点呢，就是这一类的，刚才的这个小程序，大家看到没有？现在呢，就是套路升级，他们也不去办什么贷款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标的物。这个所谓的电动车啊，也大概率是个三无产品，就是它只是他们行骗的一种道具而已，就是遮掩他们犯罪事实的一个道具而已。然后呢，这些所谓的小程序进行扣款的，他们是真真空手套白狼，就他们其实啥活没干，就是在甲乙双方之间，求职者和这个公司之间引入一个第三方，为了让他们风险能够分担，为了增加大家的维权难度。那么这些小程序用的是什么方式呢？就是签了协议之后对你的支付宝进行扣款。所以大家不要听那个这些门店哈、啊、跟你说哎没有贷款啊什么这些，那是一样的，就最后还是会以合同的名义或者协议的名义由这第三方来扣你款项。刚才讲到了有逾期之后，孩子只用了这车2天，就是说不对，这个事儿不对，把车退回给他了，但是他账单不取消。为啥呢？因为这不是有几家不同了吗？这不是三方了吗？这水不就搅浑了吗？然后这账单还在这儿，那个招你来的所谓招骑手的企业不取消，结果这个人每个月就要为此付出租金包括违约金等等。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套路流程哈。哪家企业不服可以来硬刚，请你们自己举证，我们可没骗人啊，对吧？你们可以到媒体上来好好说说。刚才的这个客服工作人员啊，能够理解，就是都有情绪。你看我前面第一个维权那么累的时候，我也在这儿唉声叹气的，可以理解啊，上班都不容易。这事儿我们就先跟进到这儿了。然后那个大家最重要的就是我真的是时刻牵挂的是你们啊，是我心爱的听众和观众们啊，就大家不要被坑被骗哈。这些个案我们能做的始终是有限，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听过看过之后，在民生热线开开眼界长长见识之后，自己不要被坑啊，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期待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各位说声再见，然后明天是周五宇航的节目，下周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周四就祝大家周末愉快，不太合适啊，但是希望大家每天都愉快。到饭点了，吃点好的。哎，节目之后欢迎关注主播金亮，拜拜，朋友们。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荣誉阿 Ring。 最近广东暴雨高温，很多旧屋开始墙面起皮，地板发毛，还有卫生间漏水，空调一开就跳闸，所以今天特登为大家请来到我们的媒体监理团装修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帮大家解决你些旧房改造的问题。嘉华你好。
1: 是，主持人好。最近真的走了很多广州佛山很多的旧房工地，今天真的干货满满。
0: 听说最近梅优美佳都联合到媒体来了一波大的活动。
1: 是，没错，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全城征集33套的旧房改造示范单位，老房翻新第一步就是拆旧、搭墙、铲墙、运砖，市场价分分钟都要万几两万元，今次帮你全部免晒。
0: 是啦，另外仲有更加重磅的咩呢，就是今日节目时间成功报名的前10位业主，我们会额外送多一台价值7999元的日立300空调，仅限今日的，所以有需求的听众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还可以免费领到一份旧房安全隐患自查手册。
1: 我快速讲三个广东旧房最攞命的病根，第一就是水电的老化加白蚁的隐患，什么铝芯线啊、导生管啊，随时都有短路生锈的问题，出来的水全部都是黄色的，那你都不敢用。第二就是墙面发汗和发霉，墙体没有防潮层，雨水天渗水漏水，分分钟还有霉菌，令到小孩啊、老人家过敏性咳嗽。第三就是空间的反人类，厨房得个三四平方，一家六口人抢一个卫生间。
0: 哎，咁点算呢？有冇方法可以解决，同埋有冇啲真实案例带俾大家呢？
1: 白云区一套三代同堂嘅六口人得一个卫生间，起身之后哇，全部人一排住队，好似将个卫生间要逼爆咁样。所以我哋嘅改造就将呢个洗面区嘅刷牙区呢係分离咗出嚟，令到去洗手间嘅去洗手间，去刷牙洗面嘅刷牙洗面，阳台再加咗一张双人嘅书台，令到小朋友读书呢再唔使逼喺个餐台度写作业啦。
0: 呢个案例确实令到大家好心动，但我想问下，点样可以帮手搵到啲靠谱嘅装修公司？
1: 三点避坑，第一睇规模，无忧美家15000平方嘅展厅，服务过上万个业主，所以媒体仲要帮佢合作做埋监督，呢样嘢真係令到我哋信心保障。第二就係签闭口合同啦，零增项，材料假一赔十。第三，媒体全程监督，唔达标打烂重做。
0: 并且今次呢33套嘅示范单位呢仲有6大权益嘅。首先第一个，全屋拆旧免费啦。第二个，今日前10位可以送到7999元嘅日立空调。第三个就有媒体监督。第四个就係10000元嘅补贴。第五个权益呢就係全屋嘅水电帮你免费升级。第六个权益就係墙面防潮免费升级。呢度加加埋埋起码悭成35000元以上啊。
1: 抵就真係抵嘅，但係有报名嘅条件。首先你嘅房龄呢係超过10年以上啦，面积超过60平方啦，仲要选择整装全包嘅服务。而家打电话只是占个名额，是不需要强制签约。
0: 是啦，咁所以呢最后报多次电话俾大家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今日打入电话嘅符合条件，你就可以锁定呢个拆旧免费，抢埋日立空调，领埋10000元补贴，仲有水电防潮升级，先登记唔使洗钱㗎。多谢晒嘉华，咁我哋就下期再见，拜拜。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4: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6: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2.0至3.3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2.5至4.5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3至1.0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2至2.2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8至3.2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2.5至5.0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1.5至2.8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8至3.0米。未来展望，未来三天受热带低压影响，南海大部海域有大浪到巨浪，海况较差。五号起，南海海域风浪将有所减小，请注意安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3: 数量多少，
12: 根据我国刑法，
14: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1: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5: 对方公司就蛮消失了，
16: 撞到了我的车的。
17: 有态度，态度人觉得维权很难。
18: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1: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环球经纬的熊继博律师，欢迎熊律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熊继博律师，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再次来到我们台跟大家一起交流分享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看法。
1: 是的啊，今天呢熊律师就会继我们的热点事件也好，还有相关的一些大家的法律咨询哈，跟大家进一步的科普我们的法律维权方式啊。31年品牌律所环球经纬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资讯请拨打02038385833。 好，我看到直播间啊，大家这个都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们，提醒各位此时此刻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在同步的直播当中的，所以各位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登录以上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进行留言，稍后熊律师就会就大家的一些问题呢跟大家实时的回应和科普。那当然了，我看到直播间这个光看我们直播还不够，对不对啊？这个去火朋友说昨天怎么没有 回放啊，是不是每天的节目还反复观看啊，确实法律知识是值得大家反复去观看的，不知道啊，可以下载这个月 TV APP 来观看我们每天节目的直播啊，你可以去看一看啊，月 TV APP。 好的，我也看到大家的问好啦，好，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接下来呢我们就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

0: 才发现呢，此前用这样的方式已经勒索了10家企业。怎么说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事儿啊。2024年12月，上海奉贤的某商场呢，招了2名保安，杨某和邱某。两人入职的时候呢，坚持啊只上夜班。结果上岗的第一天凌晨，杨某就在厕所里面晕倒了。那同伙邱某呢，就大喊救命。120赶到之后啊，原本昏迷的杨某呢，却拒绝检查，还声称自己有精神病。结果天亮之后，两人就返回商场大闹。杨某坐在办公室扬言啊，说我有精神病，后果自负，你报警啊。甚至呢，钻进商场一楼的展车里面大喊大叫，严重的扰乱了公共秩序。那么他的诉求呢是赔偿3200元。商场呢为了保持秩序，被迫呢就赔钱了事儿了。后经警察调查发现，从2023年开始呢，杨某的同伙呀就在广东、深圳、东莞以及上海共实施敲诈勒索10起。杨某呢曾经啊还真的是因病晕倒过啊，当时呢企业就是出于人道主义就给了他补偿，尝到甜头之后呢，他就认为说真的晕倒给钱，假的晕倒也给钱，那还不如统一晕倒。于是呢就开始勒索企业了啊。那近日呢，法院一审呢判处杨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同伙邱某获刑1年3个月，还有另外一名同伙黄某啊也分别获刑了。首先呢，针对这一起事件当中啊，就大家看到视频以后呢，确实是啊，这个杨某啊多次扬言自己有精神病啊，我有精神病，你来抓我呀，以精神病当作自己的护身符。那你说我有精神病真的就能够为他去免责吗，熊律师？
1: 这个案件里面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嫌疑人啊，这个被告人，他的自身确实有一些精神病史的这个因素介入。但是呢，在法律上来讲，如果说他这个精神病是一个间歇性的，甚至是伪装的，那法律他会考察他在做这个事儿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病啊。如果他在做事的过程中并没有属于发病状态，那他即使有这个病，有这个因素，法律上也仍然要判决他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这个案件其实他最终判这个要有期徒刑3年，应该也是对他做了一个司法鉴定，就是鉴定他这个行为过程中并没有发病的这个前提，所以就没有考虑到他有精神病史的这个原因。那在法律上还有另外一个，如果说他本身确实是有这个精神病，而且是持续发病状态，法律上有一个例外情况，可能会给他免于或者减轻刑事责任。确实有这种情况。
0: 那所以说呢，这个精神病如果说他在这个发病的时候啊，这个确实是没有是完全有清醒的状态之下啊进行的这个行为，那精神病就不再成为他的这样的一个
1: 免死金牌
0: 了，而是成为了一个他的这个敲诈勒索的一个工具了。
1: 一个工具，一个手段。
0: 是的，
1: 主观恶性他会比普通的敲诈勒索要更重。因为他在利用这种身体的特殊性。
0: 那所以呢，大家也在说哈，你说这个事儿他虽然是当时没有发病啊，但是因为3200块钱就获刑3年，是不是判的有点重了？这个金额听起来，
1: 从他这个报道这个3200块钱金额上来讲，确实判3年是相对最重了。应该是
0: 最重了
1: 啊。对，因为按照敲诈勒索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呢，3万或者是至10万以下，他的这个敲诈勒索的金额，才能判到3年。如果是这个金额以内的，那其实他可能判几个月，或者是顶多是1年左右。那如果按照这个3200多，这个比例确实是最重的一种。但实际上我们看这个新闻里面还提到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他在之前也进行了多达10次的这个敲诈勒索，而且没有被处罚，没有被发现，被公安机关发现，而且得手了，所以这一个情形其实法律上不光按照金额来判，金额呢，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它是2000至5000就可以达到这个犯罪，但是如果他金额没有达到，他次数达到了2年内3次以上，他仍然可以判这个犯罪。比如说这个人他其实每次只要200块钱，那要10次也就才2000， 要九次就不达到犯罪就不。

0: 那就不会有这个法律漏洞存在，他规定的就是你超过三次他就仍然要处罚他。所以我们从单纯从金额来看确实比较重，但是从他这个次数来看他确实就很恶劣了，而且他里面有一个加重的考虑因素，就是他利用自己这个精神病史，来去威胁别人敲诈别人，所以最终才判了这个三年。三年啊，所以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两年内超过三次以上，那就可能就是会这个判的判刑。那这样来说两年内反正都超过三次了，那大家说我要不就
1: 多做，就是或者说多勒索一点，是不是更划算一点呢？就是虱子多了不怕痒的。
0: 对啊，反正就是超过三次嘛。
1: 对，对他这个嫌疑人来讲呢，他可能会觉得既然我已经是违法了，那我为什么不多去获利一些，多去要一些？确实是可以这么考虑。但是在法律上还有一种情况，刚刚我们提到三至十万以下他的量刑是三年以下，但法律还规定另外两档，如果是 三至十万以上至三十万到五十万以下，它的量刑就不再是三年了，它的金额越增加或者次数越增加，它的量刑是增加到三到十年，如果是金额超过五十万以上，那它的量刑就最高达十五年。所以对他来讲，虽然金额增加了，但是他的判刑和刑事责任肯定也会加重。
0: 对，还是会根据你实际上的一些犯罪的金额结合次数，然后来最终来判定不同的等级的哈。
1: 对，是。
0: 那所以现在大家就意识到，是不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或者说在热点新闻里面经常看到的一些怎么说呢，碰瓷的行为啊，很多像这些碰瓷的行为是不是都能够认定为是敲诈勒索啊，只要是超过三次了我通通都能判刑，可以这么认定吗？
1: 可以这么理解。最高检还有公安部其实出过一个司法解释，就是对于比如说在交通事故里面我故意以老年人的身份残疾人的身份去碰瓷，特别是有一些变道啊违规啊甚至是轻微的酒驾这种情况，逼他去给我几万块钱这种情况，这个法律上是明确的，如果金额达到或者次数达到也是可以判刑的。还有一种现在 出现了一种就是这种对于婚车结婚的行为啊，婚车可能会进行一些拦截，以这个讨彩头啊，索要这个红包啊，甚至是几十条香烟的这种情况。

0: 是第10起哦，然后这个企业才终于报警了，前面9家是都没有报警啊。那最后呢，警察是通过调查才发现的。那大家应该怎么样，就是说我们这些企业前面9家企业它好像就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这样的心态哈就过去了。企业遇到这样的事儿或者说个人遇到这样的事儿只能认栽吗？比如说有时候它金额又不大。对，嗯。
1: 嗯，确实，生活中出现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那大部分老百姓觉得，如果我个人开个车被碰了，被碰瓷了，他跟我要个3-500，我又不想浪费时间，报警还要处理，又走流程，又做笔录，可能觉得比较烦。像您刚刚说的这个企业，对企业来讲可能赔个2-3000，也无所谓，他只要不影响我经营就行了。很多人选择息事宁人，恰恰就是这个做法会导致这个人 这个为什么出现了第10次、第11次，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就是因为这个大家都没有去报警，没有去维权，没有去追究他责任，导致他另一方面也是纵容了他这个心态。所以在实务生活中呢，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无论这个金额多少，我们都建议如果明确知道我们没有违法，而且他是故意的，那么我们建议还是要报警处理。 因为有一些时候报警处理了，他不一定说一定追究他刑事责任，他有可能是对我们是第一次，但对下一个人可能是第3次、第5次。只要报警多了，他这个都会有记录。那公安到时候发现了这个情况呢，其实处理起来或者追究起来，证据更充分，也就不会允许他再进行第10次、第20次的这种行为。所以我们建议是这么处理。还有一些在交通事故里面，我们之前处理过，可能会有一些人私下跟他进行了一个赔偿。
0: 私了，不报警，但其实这个人可能身上有其他的一些自致的一些骨折或者伤情，事后再去他再报警，那么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导致因为我们没有及时报警保险拒赔的情况，所以出现人伤的这种交通事故我们都不建议私了，都建议还是要走正规的，由警察来处理，走保险，不要这个私了。
1: 对，是的，我觉得这种现在经常以前听到有一些职业碰瓷人或者说大家真的是有时候就是看到一些金额比较小的一些数目，就觉得息事宁人，像刚刚熊律师说的，就你的一个息事宁人在您这儿可能是一起，但是在他身上也许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案例一样，已经有10多起了，这个金额就会不断的叠加，受害人就会不断的增多。所以无论是受害人还是说这个遇到这样事情的人都应该 及时的去报警，像熊律师说的，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去对这个整个环境啊一个更好的一个监管吧。因为您刚刚您说到这个问题，我又想到了一个，就比如说老人摔倒，像我们之前说的扶不扶这个问题，如果说遇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也及时的去进行报警的话，那下一个 人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哪怕他就是出于这种正义的行为把他扶起来了，可能也会少了很多的纠纷。
0: 对，确实也会帮后面的这个老百姓免除的这一个一定的这个风险。
2: 对，
1: 会少一些，那慢慢的这样的行为肯定就会越来越少了，因为他无计，就是他的所有的行为都已经登记在册了，有了案底之后，那接下来他的所有行为就能够对他进行更好的一个监管，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去实施这样的一些勒索或者说诈骗的行为了。那针对这个案件，各位你有什么想要说的，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发表您的看法。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环球经纬的熊继博律师啊。节目之外呢，想要获取资讯呢也

0: 请各位可以拨打020-838-58533啊。我刚刚看到直播间大家对于这起事件的讨论啊，比如九三就说碰瓷吧，这叫做，对啊，我们经常说的很多行为就是纯纯的碰瓷。但是我觉得这今天熊律师给我科普了一下，过去呢大家就觉得说碰瓷很小一个事儿，有时候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我要讨个彩头是吧，你就给我个100块钱行不行啊，你不给100块钱我就不让你过去啊，好像这个金额听起来不大哈，但是他还真的可能因为次数的原因反反复复的做哈，你以为这个是赚钱的门道，实际上就是送你进去的一条路是吧。
1: 对，是，
0: 对，有这样的可能。简单说一起追究要严厉打击啊，是的啊，然后还有遇到撞车党怎么办？邓先生说遇到撞车党怎么办？什么意思啊？就是职业撞车吗？
1: 啊，他应该说的是，我们之前也处理过这一种，就是他故意的看见别人要变道，
0: 啊，
1: 然后他伺机而动就撞上去，通过这种私了的方式去拿钱
0: 啊。
1: 那这种其实也是构成犯罪的，
0: 这也是属于这种碰瓷的一种。
1: 对对对，也是碰瓷一种。
0: 对，千万不要私了，朋友们，遇到这样的事千万不要私了，你报个警试试，说不定在你这儿他就不是第一起啊。那就是你就能够就是帮助这个警方能够查获这一起案件哈，更好的一个方式。好，马上来接听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是主持人好。
0: 请问您贵姓？
2: 我姓张。
0: 张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2: 我是深圳市第三职业技术学校被开除学生张明强的家长。
0: 哦，张先生，我们那个就不说原名了哈，正在直播当中哈，我们就就说您的小孩是被开除了是吗？
2: 对呀，啊，对呀，啊，事情是这样的起因啊，事情3月15号晚自习啊，两个孩子因为作业本的归事起了纠纷，发生一点肢体的小摩擦。啊，整个过程有教室的监控和完整记录，两个孩子常常是没有受伤，也没有恶劣的情节。
0: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发生的这个事情？你跟我们复述一下当时视频里面看到的内容。
2: 监控里面，他学校去报警的情况就是我的孩子去拿后面这个同学的作业本，还有后面的这个同学就来拉扯我家的孩子的衣服，叫他拿回那个作业本。他本来平时两个孩子就是很好的，就是在玩啊，他就拉他两次没还给他，他就是硬要来拿回去，就发生点小摩擦，就是这样，就是直接把对方这个要来拿回作业本的给他按在地上。
0: 哦，您小孩把那个另外一个小孩按在地上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0: 按在地上以后还有在就是对他比如说拳打脚踢的行为吗？
2: 没有，几秒钟就全部拉开了。
0: 哦，就把他按下去以后，随后同学们就拉开了。
2: 哎，全部拉开了。
0: 也就是说，事情发生也就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2: 对对对对对。
0: 啊，视频是这么显示的，监控是这么显示的。
2: 哎，对对对。
0: 然后紧接着呢？
2: 紧接着就是3月16号嘛，就是15号他打电话给我，我16号早上过去嘛，过去学校沟通嘛，就是我一共跑了3次跟学校沟通，都是他学校，他第一次就是定了要叫我转学啊，不然不转学他就是啊像直接信给我，就是直接开除啊，就是这样，就是我就是不服，就是老实啊跟他对方的家长就是跟他求情啊，当时也是没用，后来开了听证会，对方家长特意过来啊，参加这个听证会，当场也要求孩子放下，啊，他说这个是发生了小打闹，没有任何后果，啊，就当场也签了那个和解书，交给学校，啊，但是学校还是那些摊会的这个听证会的啊，学校安排的人员，最后还是不同意啊，给孩子放下。了听证会开完之后，学校主动就去报了警，啊，去派出所，了派出所就打电话叫我们双方家长去处理，最终也是按普通 治安纠纷，也是这一本引发的小摩擦来结案。
0: 结案了，
2: 基本结案了，基本也没有升到升级到任何需要处罚的严重程度。之后我们拿着所有的和解和判决结案的材料，诱导学校申诉，申请，希望给孩子一次改革的机会。结果学校走了这个申诉复查流程，最终也给我们的决定书还是维持开除原来学籍的处分啊。
0: 因为一个作业本发生了几秒钟的这样的一个肢体的小摩擦，学校依旧是维持了开除学籍的决定。那学校有没有依据呢？
2: 现在学校唯一的依据就是他违反他学校的那个23条的条款。
0: 学校的23条，你指的是学校的校规吗？
2: 就是是是，
0: 学校的校规。
2: 那现在的学校的校规就重于判所出来的这个国家盖公章的这个文件啊，他硬要给一个16岁的孩子并购开除处分。
0: 学校23条里面是怎么说的呢？
2: 23条，他就是根本上是对不上我孩子的行动的，他就是主动殴打读。就是拿刀具的这些东西阻击请假这些严重行为，而我孩子才是普通同学之间的小摩擦，既没有造成伤害对方家长也亲自到场谅解，连派出所都只是按普通纠纷来处理，根本就达不到开除这个标准。
0: 所以您现在的诉求是希望学校能够就是撤回他的开除决定，对不对？恢复孩子的学籍，对吧？
2: 现在我的希望就是经过我们的节目来帮助我攻进这件事，让学校撤销这个明显不合理的处分。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的诉求哈。那我们刚刚呢，这个我们昨天也是拿到了我们张先生给到我们的一个照片哈，这里面有拍摄的是学校校规里面第23条，里面有说哈，23条里面写着呢，说对于校园打架斗殴事件，师生均可报警，交由辖区派出所处理，学校从严从重处理打架斗殴违纪行为，凡在打架斗殴过程当中有殴打、拳击、脚踢、抓咬等侵权他人身体行为者，还有持械参与打架者，以及校园群架当中的组织者，一律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那像这种情况之下，到底学校的这个校规啊合不合规，这是一回事儿哈。那像我们刚刚假设啊，我们刚刚张先生所说的都是属实的，两个未成年人在这个技校里面因为一点小事发生的轻微的这样的一个肢体纠纷，能不能成为学校开除学籍的一个理由呢？熊律师，您看需不需要我们张先生补充什么样的一些细节？
1: 可以，我先根据现有的情况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啊。首先根据刚刚张先生的这个介绍，他们双方其实并没有发生一个造成人身伤害的这个严重的行为。其实按照描述，应该就是相互之间推搡了一下，以及最后就是把人，摁在地上控制了他的这个行为，是吧？然后就被拉开了，持续的只有几秒的时间。这一个事实。第二个就是我们。根据张先生提供的这个双方的调解书，上面也写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双方发生的口角和轻微的身体接触。这个行为，那其实严重程度并没有达到这个故意伤害他人的这个程度。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接下来张先生刚刚提到学校依据的这个规定，应该是学校的一个内部管理守则之类的。23条里面。他有提到必须是这种殴打、拳击、脚踢等等能够足以侵害他人身体的这个行为，这种情况才能够达到一个开除的条件。但是我们从接下来这个民警做的这个调解里面看，其实民警并没有认定双方之间存在这种

0: 如果学校直接按照校内的这个规定呢，其实它这个认定事实是不是有一些不清晰，或者说这个证据的问题，能不能够认定这个事实存在，这是一个层面。第二层面就是主持人刚刚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学校你依据这个规定做出的这个处罚确实看上去应该是有法可依，但是首先我们要
1: 考虑一个这个规定并不是一个国家颁布的法律，而是你校内的一个规定。那么校内做出的这个规定，你都要有一个依据，都要有一个上位法的。
0: 就是你不能自己凭空去造一个法，你肯定是根据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然后根据你实际的情况去制定的。
1: 对，
0: 如果这个上位法对于这种情况呢，它有明确的规定， 那么我们校园做的这个规定就必须在这个范围内来做，而不是说根据我的需要把它规定的情况扩大。比如说教育部其实有一个普通高等教育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这个规定里面对于这种打架斗殴的行为，它其实有列一个，比如说受到刑事处罚，严重的程度或者至少受到行政处罚治安管理处罚，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是可以做出开除处理的。那我们现在首先要
1: 考虑学校的这个规定有没有违反它的上位法，甚至是说它的依据是哪一部上位法。如果上位法没有列出这个情况，那它现在根据这个来做这个规定，其实本身依据就不合法。那做出这个处理可能也就存在合法性问题了。所以这个呀也是张先生您给我们拍的这个学校的这个规则，这前面第一页你有没有看到它是肯定会有一个明确写有这个规则是根据什么什么的相关的一些法律来制定的，你现在有吗？
2: 就是关于学生常规教育读本，这本书我是有拿回来的。
1: 你可以看看第一页，看看它是根据什么样的法律法规来制定的， 它不会是凭空出现的，它一定是有参考的。那对，你这个可以去关注一下。首先这个是事后，对，你来关注一下哈，这是一点啊，就是有可能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规则跟它的这个依据的相关的法律是不稳合的，甚至是超出了上位法的一个边界的，也就是它过宽了哈，管得过宽，或者说是规则设置的过于这个严苛了，那这都能成为一个证据的。所以说你要清晰的了解，你可以回听一下刚刚熊律师提到的，你比如说我们教育部有相关的一些规定，里面也明确说有了，你要有明确得到这个孩子得到了一些实质的一些行政处罚的
0: 明确有行政处罚，可能才能开除学籍。那当然了，到底是根据什么，你得再看一看。好，那像我们刚刚也分析了，这两种情况呢都还是有亟待商讨的一些空间的，所以现在张先生他能够如何维权呢？
2: 刚刚张先生提到了，他其实向学校做出了一个
0: 复议和这个沟通，希望能够给他保留学籍，不要做出开除处理。这一个本身是张先生的权利，那么其实目前呢在昨天也就是7月1号，我们国家颁布一个新的规定，应该是修改一个新的规定，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这个是于昨天 正式生效的。这个生效的条例里面为什么跟这个案件有关，就是他首次确立了对于开除学籍退学这种行为纳入到行政复议这个范围，所以其实就是给我们学生或者学生家长增加了一个法律维权的途径。如果对于学校做出的这种退学处理啊，开除学籍啊，它其实是一个 严重影响甚至是剥夺一个未成年人受教育的这个法定权利。那么以前都是学校自己来处理，你只要自己内部处理就可以了，但现在呢其实就是可以对于学校不服的可以向上级的主管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如果行政复议之后还是不满意这个结果，或者说觉得做出的这个决定违法，我们甚至还可以提起一个 司法诉讼的途径来继续救济。
1: 之前有过相关的一些案例吗？有没有遇到过？
0: 对，是之前我们处理的时候也是有过，就是学生在宿舍之间一些生活上的小纠纷吧，甚至引发学生之间动用了一点就是水果刀啊这种，当然他

0: 它造成的伤害不大，但是当时的学校呢，仍然认为这一个持刀的行为确实会有很大的危险性，所以也是做出了这个处理，开除学籍。但是学生，也是对这个处理呢申请了复议听证，也是认为处理不当，那最终提起了行政诉讼，最终经过法院的查明，那认为学校依据的一个就是持有这个凶器，发生打架了，无论他结果有没有发生伤害，他都一律做开除处理，他是明显违背了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其中的规定，就是如果这个行为并没有达到这个被处罚或者犯罪的程度，他就不能够自己额外设置这种条件去开除，否则他就应该是于法无据啊。那最终撤销了学校开除处理的决定，也是恢复了他的学籍啊。
1: 所以你看哈，张先生，刚刚呢，我们熊律师无论从法条上，还有他自己经手的一些案例当中呢，都给到您一个很明确的回复啊。而且呢，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是对于您来说哈，这个维权上呢又多了一个保障。也就是说，昨天也就2026年7月1号啊开始生效的，学校开除学籍的行为以后，您可以直接申请复议了。在此前啊，大家可能只能在学校里面复议，复议以后没办法，那我就只能起诉了。你比如说，像刚刚熊律师说的，他之前经手的一个案件就是通过起诉然后解决的。但是今天您可以通过直接申请行政复议，有相关的行政部门有权介入，啊，不再只是学校说了算。所以说，您就多了一个维权渠道。我们也建议您可以先采取这样的维权渠道来进行复议，对该起事件，好不好？哎，对，我们把梳理一下，把整个条例梳理一下，我们再回听一下哈，像越地 VR 再回听一下整个相关的一些规定，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合法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先去申请复议，我们先让行政机关介入。然后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事情还原，然后给到小孩一个更加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好不好？哎，好嘞，那我们先去操作，后续有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吗？把您接出去了啊。好的啊，我们来看到，哎，这个直播间，这个加德勒说我们节目是他每天的电子榨菜，每天吃饭的时候看我们是吗？还能学习法律知识。但我觉得刚刚那个熊律师给我们科普的这个法律法规确实是特别重要哈，也请熊律师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就是2026年7月1号开始生效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应该算是也是法律法规。可以
0: 对，
1: 说
0: 实施
1: 是
0: 条例，
1: 实施条例
0: 国务
1: 啊，
0: 院的，
1: 国务院的实施条例。那具体说的是什么呢？
0: 它其实是新增了，对于退学、开除学籍的这个行为，以前都是由学校自己来管理、自己来决定。但其实这一个行为，它是对于，任何一个这个，特别是未成年人、青少年人，他的这个权利其实影响很大的，包括对于学校，剥夺一个已经毕业的学生的学籍的行为，他是对一个人的工作生人生影响非常大，所以呢，法律条例就明确把这种行为，纳入到行政复议的范围。行政复议它其实就是除了你学校的途径之外，对于学校不服的，我们再向主管的政府部门申请复议。申请复议的途径呢，它其实就是多了一层把关，把这种权利，提高，而不是说让学校自己来。
1: 说
0: 随
1: 了
0: 意的就
1: 算。
0: 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人生
1: 对，
0: 那其实对公民来讲，其实是一个权利的保障和一个多一个救济途径
1: 是的，是的啊，毕竟这个我们说很多在读的学生哈，很多还是未成年，比如说像张先生的小孩就是未成年哈，给未成年人一个这个足够的这样的一个在读书的环境的一个合理权利的保障哈，不应该仅仅只是某一个部门说了算，多一个部门介入就多一份更加公平的保障哈，那这样的一个法律法规的实施。是呢，我们也相信哈，能够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校园的在校生啊，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啊。好，我们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请问您贵姓？
2: 啊，我姓刘。
1: 刘女士遇到什么问题？
2: 我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在2017年的时候，我跟母亲以及我的兄长 在深圳罗湖这边共有了一套房产。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呢，我的兄长背着我跟母亲把弄了一个假的公证书以及委托书，把我们名下75%的份额都转到他自己的名下，然后他去不动产那边去做了一个新的过户登记后，拿着新的不动产去跟银行那边签订了一个抵押协议。那么目前的话呢，他就是没有能力偿还他的一个债务之后，银行这边起诉要拍卖我们的房子。那么后面我们才发现，原来在2021年的时候，他通过使用伪造的一个公证书跟那个委托书把我们的名额给划到他的名下。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的这个房子被那个法院拍卖了之后，那么我们的损失应该由谁去承担？
1: 嗯，好，简单的梳理一下哈，也就是说您的哥哥把那个房产全部都转到他的名下了。
2: 对，
1: 实际上最开始当初的那个房产证上是由您的母亲有您还有您的哥哥
2: 对，是的。
1: 然后呢，他后面呢就拿着这样的一个公证书去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转移，是吧？
2: 是的。
1: 那这个公证书是伪造的。
2: 是的。
1: 那您通过什么样的一些维权了吗？
2: 有的。我们在的就是我得知了这个事情之后的话呢，我马上就进行了一个报案。那报案的话呢，我当时有提供一个报案的回执，就是最终派出所那边以伪造公文罪给他进行了逮捕。那么后面的话呢，我就去行政诉讼那边，然后把这些材料都提交上去。那么行政判决的话呢，最后是判回更改回我跟母亲以及刘东海名下按原来的份额进行更改。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呢，又给我们出具了一个新的不动产权证书。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银行这边的话他也起诉了我的哥哥。那么最后民事判决那边的话呢，是判决了银行属于善意取得抵押权，那么他是可以行使这个抵押权的。那我们现在面临的话呢，就是房子要即将被拍卖了。
1: 现在是面临正即将拍卖。
2: 对，是的，就是这个问题。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关于这个公证书的真伪。因为行政判决虽然说判定我们就是把这个不动产改回了我们的名下，但是呢它上面所说的话呢，就是因为就是不动产那边依据的一个材料是有问题的，所以才改回我们的名下。那么我想问，那不动产在这个事情当中的话，难道它没有存在任何的问题吗？第二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公证书，我是怎么去知道是假的呢？就当时我们去不动产那边调档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了这些材料。那么这个公证书上面呢，它会有一个出处，上面写的是福田公证处。那么当时我就打了一通电话去福田公证处那边问了一下，提供了一个公证号上去。那么公证员回复我的内容呢，就是我所提供的内容以及他这边备案的是不符的。所以我第二天的话马上我就去了公证处当面去对质，所以公证处那边最后也出了一份函件，说明了我手上的就是这个公证处的函件跟他们里面所记载的内容是不符的。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说您刚刚这一段这个表达其实想说明，要证明这个公证书是假的或者说是伪造的，其实很简单，也就是一个电话。
2: 是，
1: 但是登记中心当时呢却没有审核出来。我们再简单的复述一下这起事件哈，以防这个正在听的朋友们会有一点混乱。那就是说刘女士和自己的母亲还有哥哥原本呢是拥有一套房产，那么哥哥呢随后呢就通过伪造公证还有委托书的方式呢，就把这个他的母亲还有刘女士自己的这个份额全部都转在了哥哥的身上，也就是说哥哥全部拥有这个房产。随后哥哥就拿着这个房产证啊，登记中心已经认定了，拿好了这个房产证盖有公章的房产证呢，就去贷款了。贷款以后自己还不上，银行现在呢就要来抵押这个房产，就是要拍卖这个房产。但刘女士呢现在呢就认为哈，刘女士跟她的母亲呢就认为当初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都是伪造的。为什么登记中心如此简单的一个公证书哈，就是他说他通过一个电话就能够查到这个公证书是假的，但是公证书为什么不做这个行为呢？不做这个行为，
2: 是不动产登记中心，
1: 不动产登记中心为什么不做这个行为，最后导致的哈这个房产 就被这个转了，然后最后导致这个结果。他认为一切的原因都出在这儿，所以呢现在呢他的诉求是说，我能不能救我的损失，因为银行是善意取的第三人，也就是说法院已经判了，就说银行是完全不知道的，银行拿着全都是盖有公章的东西，我正常的进行了一个抵押，你还不上你就该，我就该去拍卖。这个行为呢好像也是得到法律的帮助的，或者得到法律的支持的。那么针对刘女士和她母亲的这一份损失又由谁来负责呢？这个登记中心他有没有过失，需不需要为这个行为负责？修律师，
2: 是的，
1: 您还需要补充一些什么细节吗？
2: 暂时没有。
0: 我听了这位刘女士的介绍呢，其实觉得这个发生在这种家人之间的这种情况确实令人同情，也很无奈。因为在不动产登记中心这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他在办理这些变更登记啊，以及变更份额的时候呢，他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这个程序，以及证件资质审查去做了这个转移登记，导致发生现在的这个结果。那么不动产登记中心其实它是有这个过错责任的。但是如果说他已经按照自己的登记的要求，条件文件全部都具备的情况下，不动产登记中心它承担的是一个刑事审查义务，而不是实质审查。就像刚刚主持人和刘女士自己说的一个，其实他
1: 打个电话，
0: 就可以核实这个有没有这个文书号，这个公证存在合不合法、真不真实的问题，这个就是实质审查的一个动作，但是目前法律规定呢，因为考虑到一个司法保护利益角度以及这个效率的问题啊，不动产登记中心它是没有这个能力和义务去进行实质审查的。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打一个电话其实就可以问，那么不动产登记中心如果你有这个义务，他首先还要核实我打的这个电话是不是公证处的，其次我还要确认电话那边的那个人是不是公证处的人，我还要保证这个。再比如办他这个哥哥去办，拿的自己身份证，那我不动产登记中心是不是要核实一下他的身份证，是网上买的，

0: 定，所以他进行一个实质审查，刑事审查。那么实质审查这个责任在哪里呢？在办理这个事情的当事人身上。如果这个当事人他伪造或者是隐瞒事实啊，提供假的材料去办这个事儿，最终造成其他人财产损失的，由这个人来承担责任。那么之前我们其实，有一个案件也跟这个案件其实类似，也是通过伪造的这个证件把这个房产转移掉。当然最终追回来，这个追回来里面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刚刚你们也提到，这个刘女士提到一个善意取得的问题。因为法律民法典已经明确规定，如果说第三人其实是通过一个在善意的情况下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了一个市场正常的价格去交易、去购买或者获得抵押权，也放了贷款。在这个案件里面是放贷。这个，是完全是真实的情况下。那么法律会认定他属于一个善意受让方。应当予以保护。至于造成这个损失呢，民法典也明确规定了，对于这种善意受让造成的，权利人的损失，是直接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就是说造成这个损失的人，也就是
1: 他的哥哥，
0: 他的哥哥。那法律其实是这么规定。实务中也是这么处理。
1: 所以这个就能解释我们刘女士呢，其实也是针对这个登记中心啊，这边是有过一个起诉的，是吧，刘女士？
2: 是的。
1: 对，当时起诉书的这个裁定里面呢，也是说了，虽然涉案房产转移登记申请材料在形式上啊，他是说在形式上是符合法定规定的，已尽到了这个审查的义务。所以说呢，我们刚刚熊律师也给大家科普了，就是说不动产登记中心啊，他要尽到的这个职责，审查职责在法律上的界定就是形式审查。也辅以在特定情形下的实质调查。那特定情形下呢，可能有一些就是很明显的那种哈，像这种的话基本上看不出来，像你刚刚说的，像我们刚刚聊的打电话啊，这些本身没有在他的这个必要的行为里面，所以说法律也认定他是没有过失的。但是就针对该起事件也有一些其他的突破口，刚刚熊律师有提到他之前受理的一些案件里面的这个善意第三人的界定上，也就是银行方以及您的哥哥方。那我们接下来也进一步的听一听熊律师，看看就是针对我们刘女士的问题他能如何维权，哪个方向更好一些。
0: 这个案件里面刘女士如果要追究不动产或者说银行的这一方责任，因为现在是银行来申请强制执行，对吧？
2: 是的。
0: 那么其实法院界定银行是属于善意第三人。但是法律上对于善意第三人，它有一个严格的、明确的一个条件限制。首先，它应当是受善意的。不应当是恶意或者知情的。第二个是它有这个，明确的这个交易事实。比如说我并不是跟你说约定了500万，我付了，但实际上没付。或者说我付了，然后又私下里退回来了，那这个就没有一个真实交易。第三个就是哪怕他有交易，这个交易应当是一个合理的市场对价。比如说你这个房子是500万，但实际上我跟你达成的这个交易，不管是抵押还是变卖，我只是按照200万甚至是50万就给你卖掉了。那他这个法律上也认定为你没有符合市场的公允交易价格。推定他不是善意。法律上也是可以撤销的。就是这个行为本身也是有问题。像我们刚刚举例的，我们在广州越秀有一个案件，也是这种行名交叉的，最终也是认定其实买房的第三方，我们最终调查出来证据发现这个第三方和上一手的买家以及我们这个卖房的那个行为人，他们之间实际是有一个串通的。最终这个钱呢，虽然实际上付了，但最终又私下里又转回来了。那么这个交易本身就是一个，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啊实施的一个诈骗，这个最终追究了。那对刘女士来讲，其实你有两个，思路可以再考虑。如果这个案件还没执行完，那么你们可以考虑申请执行异议，提起执行异议程序，向这个执行法官，第二个就是，你们可以去，调取或者了解一下，或者通过诉讼来了解之前银行起诉你哥哥的这个，抵押和贷款的这个事实啊、证据啊，他是不是真实的有这个交易，还是说你这个房子本来值500万，但是我就是按50万给你抵押掉了，现在还不了，然后直接转移掉，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但是我们是做一个假设，你可以去调取，如果说确实证明银行方跟你哥哥之间 是有一个

0: 恶意的串通，或者是没有恶意串通，但是银行方是明确知道你哥哥是伪造了这些证件，然后贷款抵押，那法律上也是不会保护这种受让的，因为他就不属于善意受让。
1: 也就是说啊，您可以通过诉讼啊来核实一下这个抵押当时的一个真实性哈、啊。哪怕这个我们这个银行它已经通过诉讼的程序哈、啊，去要求这个去偿还，通过这样的一个拍卖啊，或者是强制执行的方式，但这个时候法院只认定他有没有欠他款，他欠他款了，他就必须要去执行，但并不代表他当时欠款的那个行为、那个过程当中需不需要核实他的真实性，是在那个诉讼里面是没有的。那您可以提起一个诉讼去核实当时他这个银行跟您哥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抵押程序到底是否合法合规。如果不合法合规，它本身也是可以撤销的，这是第一个啊。然后第二个，刚刚提到的执行异议，它可以通过以什么样的理由去要求执行异议呢？
0: 就是因为本来这个案件里面，执行拍卖的财产，就是他名下的房产，而且现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已经把这个产权变更回来了。那他作为权利人，是可以，提起这个异议申请的。那么法院在执行阶段呢，也会对他这个异议进行审查。如果说确实，
1: 又回到之前那个情况，
0: 对，那法院也要进行，立案调查。
1: 对，还是要调查，反正就是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哈，比如说质疑当时的一个真实性、抵押的真实性哈，都尝试两个方式可以同时做的，其实也是啊。然后呢，因为您这个事情呢，其实您自己也找过律师，对不对？然后也打官司，那走到这一步呢，肯定相对来说，您手上有的材料、有的相关的那些内容肯定是特别丰富的哈。那接下来要进一步的咨询，可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说清楚的。您记一下啊，这个环球经纬的联系方式，我们熊律师所在的律所是02083858533啊，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接近尾声了哈，02083858533啊，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如果说就是刚刚熊律师给的两个方案，您可以参考。如果接下来还有进一步的想要咨询的，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哈。时间原因就把您接出去了。好，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也想再请熊律师简单给我们科普一下哈，就是像刘女士她的母亲年事是比较高的，如果说这个房产是她的唯一房产的话，她能不能申请就是说不要执行了？法律上有没有这样的规定？
0: 那么这一种情况呢，作为被执行人名下唯一住房呢，以前呢，法院是考虑，不执行这种情况，因为是他，特别是这种情况，名下唯一住房可能影响到他的生活，但是按照目前的这个司法实践和规定呢，是不会因为唯一住房来给他保留的，顶多的就是给他拍卖之后给他留，一定期限的这个租金，让他自己去租房，因为这种就是为了打击和，避免有一些被执行人利用这种唯一住房来规避执行的情况。
1: 是的，所以现在最新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呢，确实也没有这样的一些条件，最多呢是可以申请2年的这样的一个租金的保障哈。所以我们建议啊，更加采取熊律师刚刚前面提到的两个方案。好，那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了，谢谢熊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科普，欢迎您下次再来。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荣誉阿 Ring。 最近广东暴雨高温，很多旧屋开始墙面起皮，地板发毛，还有卫生间漏水，空调一开就跳闸，所以今天特登为大家请来到我们的媒体监理团装修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帮大家解决这些旧房改造的问题。嘉华你好。
1: 是，主持人好。最近真的走了很多广州佛山很多的旧房工地，今天真的干货满满。
0: 听说最近梅欣美家也联合到媒体来了一波大的活动。
1: 是，没错，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全城征集33套的旧房改造示范单位，老房翻新第一步就是拆旧，搭墙、铲墙、运砖、市场价分分钟都要10,000-20,000元，今次帮你全部免晒。
0: 是啦，咁另外仲有更加重磅嘅咩呢，就是今日节目时间成功报名嘅前10位业主，我哋会额外送多一台价值7999元嘅日立300空调，仅限今日嘅啫，所以有需求嘅听众可以拨打返呢个电话 020-6633-9999 020-6633-9999，仲可以免费领到一份旧房安全隐患自查手册。
1: 我快速讲3个广东旧房最攞命嘅病根，第一就是水电嘅老化加白蚁嘅

0: 隐患。咩女心线啊、导生管啊，随时都有短路生锈嘅问题。出嚟嘅水全部都系黄色嘅，咁你都唔敢用啦。第二就系墙面发汗同埋发霉啦，墙体冇防潮层，雨水天渗水漏水，分分钟仲有霉菌，令到啲细路仔啊、老人家过敏性咳嗽。第三就系空间嘅反人类，厨房得个三四平方，一家六口人抢一个卫生间。
1: 唉，咁点算呢？有冇方法可以解决？同埋有冇啲真实案例带俾大家咧？
0: 白云区一套三代同堂嘅六口人得一个卫生间，起身之后，哇，全部人一排住队。好似将个卫生间要逼爆咁样，所以我哋嘅改造就将呢个洗面区嘅刷牙区咧系分离咗出嚟，令到去洗手间嘅去洗手间，去刷牙洗面嘅刷牙洗面，阳台再加咗一张双人嘅书台，令到小朋友读书咧再唔使逼喺个餐台度写作业啦。
1: 呢个案例确实令到大家好心动，但我想问下，点样可以帮手揾到一啲靠谱嘅装修公司呢？
0: 三点避坑，第一睇规模，无忧美家15,000平方嘅展厅，服务过上万个业主啊，所以媒体仲要帮佢合作做埋监督。呢样嘢真系令到我哋信心保障。第二就系签闭口合同啦，零增项，材料假一赔十。第三，媒体全程监督，唔达标打烂重做。
1: 并且今次咧33套嘅示范单位咧，仲有六大权益嘅。首先第一个全屋拆旧免费啦，第二个今日前十位可以送到7,999元嘅日立空调，第三个就有媒体监督，第四嘅就系10,000元嘅补贴，第五个权益咧就系全屋嘅水电帮你免费升级，第六个权益就系墙面防潮免费升级。呢度加加埋埋，起码悭成35,000元以上啊！
0: 嗱，抵啊真系抵嘅，但系有报名嘅条件啊。首先你嘅房龄咧系超过10年以上啦，面积超过60平方啦，仲要选择整装全包嘅服务。嗱，而家打电话只是占个名额，是不需要强制签约。
1: 是啦，所以最后报多次电话给大家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今天打入电话的符合条件，你就可以锁定这个拆旧免费，抢埋日立空调，领埋10,000元补贴，还有水电防潮升级，先登记不用洗钱的。多谢晒嘉华，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气象部门监测预报，新一个7级热带低压生成，并且强度逐渐的增强，可能会在明天傍晚到夜间登陆到海南东部至粤西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或台风级。受其影响，今天到5号，广东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昨天广东已经发布了防御提醒，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和科学避险。记者唐梦媛报道，湛江海事局今天发布公告，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琼州海峡客滚船将在今天15点全线停运，具体复运的时间将根据实际风力的变化情况另行发布。据广东省纪委监委消息，广东省总工会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杜玲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广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汕头台报道，近日汕头龙湖区1+5+N惠侨医疗服务体系正式启动，龙湖区第二人民医院迎来了首位持惠侨医疗卡就诊的归侨老人，龙湖区惠侨医疗服务迈入到新阶段。梅州台报道，眼下梅州各地的三华里迎来了丰收季， 品种改良、标准化种植管护、全域产销渠道搭建，让三华里这一特色产业持续释放富民红利，为乡村振兴注入了甜蜜力量。香港回归祖国29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今天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了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北京时间今天7:46，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地将海洋2号一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工信部消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明年的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2: 我是刘红，
7: 红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2: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7: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2: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7: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2: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7: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2: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7: 有大厂了，
12: 西湖大学。
7: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12: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7: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2: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好房子无忧庄，我是主持人 Showman。 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坐在我对面就是无忧美家的家庄顾问黑超老师，你好。
14: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今日节目时间里面，亦都有好多好的消息等着和大家分享。
13: 系啦，我琴日收到消息，话今日你哋有咩大活动要喺呢个节目里面发布。
14: 嗯，嗱，而家趋势咧支持旧房改造，提升居住品质啊嘛。

0: 咁样就对广州几百万住紧老旧小区家庭嚟讲咧，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信号。你嘅旧屋值得被期待、哦。
1: 系啊，我都睇到呢个消息啊，觉得咧广州喺度推动紧呢件事嘅进行啊。
0: 冇错冇错，所以咧今次广州无忧美家作为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咧，积极响应推出咗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喺全城咧正喺度征集紧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1: 33套咁多，咁系面向边啲家庭呢？
0: 就系、是、面向住咧居住喺老旧小区，觉得屋企里边需要改变嘅家庭。楼龄喺十年嘅、二十年甚至30年以上都唔限，只要你有翻新谂法，都可以嚟报名啊！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呢、這个活动嘅名额咧，只得33套咋。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唔收费噶，了解咗先啊嘛。嗱，报名唔代表系签约嘅、先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再继续讲。我哋再讲多次嘅电话吓，系020-6232-0333 020-6232-0333。好啦，黑超老师可以继续啦。
0: 系嘅，嗱呢33套嘅样板房咧，每一套都会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吓。因为广州无忧美家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成个翻新过程都会受到媒体监督，透明施工，业主可以完全放心啊。
1: 哇，媒体监督呢四个字听落觉得信得过啦，有媒体及实，边个够胆偷工减料啊？
0: 系啊系啊，嗱，媒体监督咧系我哋对业主最实在嘅承诺，嗱，唔系斋系咧口头协议，斋口讲讲嘅，系真正有摄像头，有埋记者同主持人帮你全程跟进。
1: 咁黑超老师，我想问一个咧听众最关心嘅问题啊，装修最惊咩咧？
0: 增汗啦，
1: 增汗，冇错，就系增汗。我身边好多朋友都中过招啊，讲好预算20万，点知装完里边30万，咁我多出嚟嗰10万系点样计出嚟嘅咧？
0: 你呢个咧就问到咗装修行业嘅最大痛点啦。有一种咧比较常见嘅套路叫低价切入，然之后装修公司开始嘅时候咧会报一个好低嘅价钱俾你，叫你签合同啦。然后施工过程里边不断出现啲意外情况，就要追住你加钱咯。嗱，类似就话哦，你屋企墙面咧受潮啊，需要额外处理嘅。地面唔平啊，需要多道工序、啊。嗱，每一条听起身好似个理由好充分合理啊，但系咧加埋起身呢度几万蚊噶咯。
1: 吓，跟住你钱啊俾咗，合同又签埋，咁点算啊？
0: 咁你只能够被动咁接受啦吓。嗱，呢种情况咧，其实行业里边咧亦都比比皆是，太普遍啦。但系咧，广州无忧美家有嘅就一份保障，因为我哋敢签嘅系零增汗协议。
1: 零增汗协议
0: 系啊，呢一份咧系一份法律文件嚟嘅，会全部写入到合同当中。嗱，我哋同业主签嘅系闭口协议，预算等于决算，合同里边写几多钱，最终埋单就系几多钱。中途无论出现咩情况都好，正常施工嘅费用咧都唔会追加到我哋业主头上。
1: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我帮大家问下先啦。咁装修公司咪好蚀底咯？
0: 嗱，呢个咧就系我哋点解要做完整方案、做透明报价嘅原因啦。我哋喺签合同之前啊，会为业主免费出三套嘅规划方案。首先有我哋金钻设计师咧，即系获奖设计师咧，会去到你屋企里边仔细咁睇你间屋嘅结构，同你倾倾你嘅生活习惯，将所有嘅情况咧都摸查清楚先，然之后再报价出嚟嘅。咁样嘅报价咧就真实啦，唔系话随随便便一个低价嘅陷阱咧就吸引咗你入嚟。
1: 哦，原来系咁，即系话你将所有嘅功夫都做喺前面，然之后后面先敢签低呢个冇增项啊？
0: 冇错啦，完全正确。讲白啲，敢签协议嘅底气系源自于专业嘅能力，唔系斗气啊！
1: 哇，今次活动有媒体监督，又敢同你签呢个零增项协议，喂，非常靠得住、啊。有装修嘅朋友，快啲拨打我哋嘅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啦！报名系唔使收任何费用嘅，手快有，手慢冇啊！黑超老师啊，我仲发现咧，而家啲旧屋翻新咧，同啲新屋装修好唔同喎。

0: 哦，因为新屋咧就系吉嘅，直接装就得啦。但系啲旧屋里面咧又住住人啦，又啲家具啦、杂物啦，咁点算啊？可能好多人因为觉得搞呢啲好麻烦，就一直拖住唔装修啦。
1: 嗯，系啊，咁呢个都系咧旧房翻新里边一个比较大嘅现实障碍嚟嘅。你想翻新，但首先咧就要将原本间屋嘅所有家私啦、个人物品咧全部清空，将原本旧嘅瓷砖要打烂佢，将墙面咧全部铲起晒，甚至旧嘅水管、旧嘅电线全部都要铲起身，然之后先至再重新安装啊！
0: 哇，咁呢啲拆旧啊、清运嘅费用计计埋埋都唔少、啊。
1: 普通情况下咧，拆旧加清运再加基底嘅修复，以一个80平方嘅旧屋嚟计，市场行情大约咧就系8000到咧就15000，而且咧呢一啲只系单独嘅拆旧费用啫噃，仲未计装修本身啊！
0: 咁今次活动
1: 嗱，今次咧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咧，全屋嘅拆旧服务系唔限平方数嘅，包含咗拆旧啦、清运啦、基底修复，全部都包含喺今次活动以内。各位业主唔需要额外再收费啊！
0: 哎，等一阵先，等我帮大家计下啦。斋呢一样嘢咩都包晒，哇，差唔多悭成10000蚊。
1: 系啊，嗱，而且更重要嘅系，仲会做埋基层嘅修复添。呢个系好多装修游击队咧会忽略嘅地方嚟嘅。拆完之后，嗱，一定要做翻基底修复，后面嘅装修效果先至有保障嘅。好多翻新失败嘅原因就系因为前期基底冇做好，贴砖后期会空鼓啦，墙面又好快会开裂，就会有后患啊。
0: 睇嚟搞拆旧咧都系一个好专业嘅嘢嚟嘅。嗱，而家报名就可以享受呢个专业嘅拆旧服务啦，而且仲要系免费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黑超老师讲咁耐啦，我都仲想问翻一个咧核心啲嘅问题。广州咁多间装修公司，业主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嚟翻新旧屋先？
1: 嗱，有三个理由嘅。第一个理由咧就系媒体监督。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个不是斋一个标签，而是真正的媒体护航机制，整个施工过程是会接受媒体监督的。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哪怕施工过程里面即使真的出现了问题的话，你都不是独自一个人来承担，而背后是有媒体机构帮你去兜底的。那你说敢不敢将你间屋交给无忧美家先？
0: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样听落咧，的确系其他装修公司冇噶，有媒体及实，偷工减料，边个敢啊？
1: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理由，就系、是、会同业主签四份协议，无忧美家咧会同各位业主签晒四份协议，包括咗材料保价及材料保真协议、假一赔十、绿色环保协议、甲醛超标咧，公司会出埋检测费同埋治理费用，仲有零增项协议书。闭口合同，合同签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几多钱，仲有售后无忧保障协议，隐蔽工程咧系终身维护。
0: 哇，四份协议咁多，系真系会签啊？定系攞嚟吓睇过就算噶啦？
1: 系真真正正白纸黑字系会真签噶，具备埋法律效力嘅合同条款。咁我哋对业主讲啦，如果你喺任何一间装修公司，亦都能够倾低呢四份协议，咁你咪去拣嗰间咯。如果倾唔成嘅，咁你就过嚟无忧美家，因为呢一边咧系会默认带住呢四份保障协议俾业主啊。
0: 哇，讲到此层层，梗系信你啦。仲有冇多个理由俾我哋去揀无忧美家？
1: 有有有，嗱，第三个理由咧就系无忧美家到今日为止服务咗咧就累计超过咗6000多户广州家庭啦。呢6000多个广州家庭里边，住喺广州市各个区都有嘅，每一个都系真实案例、真实口碑，唔系就好似广告所讲嘅优秀口碑啊。而是咧6000多个有血有肉嘅家庭同埋案例，嗱，愿意将最重要嘅屋企交俾无忧美家。
0: 6000个，哇，一听真系唔少嘢啊！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节目里面嘅好消息实在太多啦，我哋总结一下，马上进入咧最重磅嘅福利环节。但喺呢度之前咧，记得拨打热线啊，02062320333，02062320333。 33套名额，目前已经有唔少听众喺度报名啦，先霸翻个自己嘅名额最紧要啊！记住02062320333，02062320333。黑超老师，咁而家咧到咗大家最期待嘅环节啦。今日参加呢次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嘅活动咧，究竟仲有边啲福利呢？
1: 嗱，我详细咁讲一次吓，各位听众朋友记得咧就记清楚落嚟啦。
0: 好，我帮大家一齐记住。
1: 首先第一层咧，活动基础所包含嘅项目，第一项系免费出3套规划设计方案。呢一次咧参加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嘅业主，3套方案咧全部免费，由我哋嘅金钻设计师咧。金钻设计师即是获过奖的设计师将会亲自负责为你提供3套不同风格的设计文案。一套好的方案本身在市场上可能就要收费少则几千多则成10,000元的了。但今次活动是免费送方案。
0: 哇，睇落无忧美家对今次活动真係好重视啊，派出都係金钻设计师团队。
1: 係啊，另外方面呢再偷偷同大家讲啊，呢3套规划设计方案呢只要报名成功就能够马上免费领取啦，唔需要签任何合同协议住，亦都唔需要花任何嘅费用啊。
0: 哇，咁即係等于有着数喎，咁仲等咩啊？当然先报名先啦，02062320333，02062320333。睇完设计图满意啦，再决定签唔签约，横掂都唔使俾钱住。
1: 冇错冇错，仲有第二项啊，系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成个旧屋翻新过程，无忧美家嘅媒体护航团咧将会全程帮你监督，媒体主持人咧将会亲临到施工现场，质量唔达标嘅督促马上打烂重装啊！你仲可以喺云监控睇到工地进展，透明施工。第三项是全屋拆旧服务，包含了拆旧、清运、基层修复，全部都包含，不需要你额外揞荷包。这个单独的市场行情一般都要5,000-6,000元到10,000元以上。还有第四项，全屋的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潮流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副材，从第一块砖再到最尾一盏灯，全部一站式搞掂晒，真正意义上实现拎包入住。
0: 讲到呢层已经非常实在啦，记得有意向嘅快啲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
1: 好啦，咁仲有第二层方面嘅活动升级啊，就系主副材料免费大升级呢一层咧，先真真正正系惊喜所在。有啲咩惊喜呢？首先地砖系免费升级成为米2×60方面嘅通体大板砖，高端大气，减少砖与砖之间罅隙，凸显你间屋嘅空间啊！仲有电视背景墙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豪宅同款嘅材料啊，纹理天然，耐磨耐刮。第三系电线免费升级为普瑞斯曼嘅阻燃电线。咁普尔斯曼咧，亦都系嚟自意大利方面嘅国际品牌，全球顶尖嘅电线制造商，安全性极高。水管咧就免费升级为咧日丰嘅抗菌管啦，广东高端嘅水管品牌嚟嘅，抗菌处理更加卫生。防水方面咧，免费升级为东方雨虹嘅油性防水。大家可能唔知道啊，东方雨虹嘅防水材料咧，之前咧系用过喺北京奥运嘅鸟巢咧，都系同款嘅材料啊。
0: 咩话？鸟巢同款喎？
1: 系啊，鸟巢嘅防水用嘅就系东方雨虹啦。咁我哋屋企里边嘅卫生间、厨房，而家你报名嘅用嘅都系同样嘅品牌、同等等级方面嘅防水材料啊！
0: 哇，犀利！我以前听嘅咧都系讲一线品牌防水，估唔到而家具体到鸟巢同款啊！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这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
1: 仲有嘅系插座，亦都免费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工程级嘅品质，安全防水双保障啊，特别适合咧屋企里边有老人家啦，同埋有小朋友嘅家庭。以及仲有咧墙面嘅工艺升级，免费升级为冲根走平工艺，针对翻旧房嘅墙体有啲偏斜啦。 凹凸不平啦，从根源上边帮你嘅墙体修正翻垂直度同埋平整度，做完之后咧恢复横平竖直，个柜装入去之后都可以严丝。

0: 合逢啊！
1: 哇，黑超老师讲咁多，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项升级，我帮大家计过晒啦，全部都系免费噶，而且每一项咧单独攞出嚟咧都系要自己俾钱噶。
0: 冇错冇错，呢七项嘅升级加埋一齐，市场嘅差价轻松咧都过万蚊啊！但凡咧今次活动能够参与到报名成功33套样板房活动方面嘅业主咧，以上所数到嘅全部系帮你免费升级，唔需要你额外再花多一分钱啊！
1: 我哋见到后台咧已经有越秀区同埋海珠区嘅朋友报名成功啦，有翻新需求嘅业主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个名额先讲啦。哇，呢个第二层嘅活动已经超出咗我预期啦，唔通仲有第三层？
0: 冇错，嗱，第三层咧系专项翻新补贴，系有10,000元噶。
1: 咩话？10,000元直接补贴啊？
0: 冇错，嗱，凡系参加本次活动嘅业主都可以额外获得10,000元嘅翻新补贴。直接可以用于工程款项上边嘅抵扣啊！
1: 咁我想知道点解无端端会10,000元嘅补贴，同埋边个出嘅咧？
0: 嗱，好多人咧会觉得10,000元只系数字游戏啫，打个折咁样啫。嗱，我同大家讲句真话啦，其实唔系嘅。呢10,000元嘅装修翻新补贴嘅背后咧，系无忧美家联合咗170多家材料供应厂家一齐让利俾我哋各位消费者嘅。呢10,000元咧，并唔系无忧美家出嘅，而系170多个品牌厂家共同联合一齐嚟回馈业主，令真正有装修需求、旧房翻新需求嘅广州家庭咧，得到最现实嘅支持。
1: 哇，睇嚟呢个说法咧，大家终于知道唔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唔系业主俾钱，而系咧厂家嘅联合让利啊！哇，咁样听落咧就真系有数计啦。
0: 冇错啦，所以呢10,000元咧系确确实实、真真实实嘅补贴，唔系任何噱头，系实打实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1: OK， 三层福利全部听晒，听众朋友们，我帮大家再回顾一下，第一层嘅活动基础包含咗免费三套嘅设计方案，再加媒体护航以及全屋拆旧，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第二个活动咧就系七大材料免费升级，大板砖、岩板背景墙、普瑞斯曼电线、日丰水管、鸟巢同款、东方雨虹防水、中科电工插座、冲根酒瓶，仲有第三层10,000元嘅翻新补贴，系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0: 系啊，
1: 呢啲全部加加埋埋，价值就唔止系10,000-20,000啊！而且全程仲有媒体监督，仲有4份嘅保障协议，不过名额就得33个，快啲嚟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咗个名额再讲啊！嗱，仲有报名系唔等于咧就即刻签约噶啦，先了解，满意咗再决定，完全冇压力啊！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等我再用一句说话嚟总结一下：如果你住紧嘅系一间旧屋，如果你屋企仲系保留住20年前嘅面貌，系时候等间屋都做下改变啦！
0: 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正在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城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房整装大全包，七大主副材免费升级，10,000元翻新补贴，仲有全程媒体监督施工进展。再讲一次，报名唔等于签约，先打电话入嚟，我哋嘅顾问详细同你倾倾先，了解晒你屋企嘅情况，再睇睇方案，再决定要唔要报名参加。完全冇任何压力，先打个电话入嚟倾倾先啦。
1: 好啦，电话最后再报一次：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啊！我啱啱已经讲咗啦，今日嘅节目开始到而家，已经有唔少嘅听众朋友喺度拨打紧热线啦。包括越秀区、海珠区、天河区都有朋友报名成功啦，动作快啲啊！名额已经开始俾人抢噶啦。
0: 系啦，欢迎大家咧，而家马上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亦都欢迎咧嚟到我哋喺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嚟睇过，你就知道无忧美家嘅设计同工艺值唔值得将自己交托俾无忧美家。
1: 好啦，再一次多谢黑超老师今日嚟到好房子无忧装嘅节目，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漏气。如闻到燃气异味，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并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烹饪时要有人看管，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睡觉前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此外要安装燃气报警器，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你好吗？我是高娜。
6: 我是马林，欢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终于啊，咱们的广播端和视频端同步跟大家一起啊来直播了哈。对对对对，咱们在广播频率广东新闻广播当中呢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在路上开车哈，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拿出手机然后打开抖音或者是视频号或者微信哈，然后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样可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听到的看到的感受的更多，还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然后呢，下面对话框随时欢迎大家的留言。
5: 阳光少年说，你们这个变成了月 A 午后美食节目了美食主播不一定，你可以说我俩是个杂家主播就是我俩啥都说，不一定只是说美食。就正好你进来的这会儿呢，我们再给大家，因为最近就是到了夏天，很多人会觉得说没什么胃口，一吃点那种大油的呀，或者是碳水超饱和的呀，总觉得人懒懒的，有点这个没什么太多的胃口。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会推荐很多相关的比较适宜现在调整自己这个胃口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身体没有什么太多负担的，吃了之后呢会健康一点的这个食品。所以说正好你进来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而且又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定的是说吃桃子，
6: 吃桃子，
5: 因为现在有个南北之争，之前呢豆腐脑咸甜之争，哇，大家讨论的简直是热火朝天。
6: 还有粽子，甜粽还是咸粽？
5: 粽子应该是甜粽和咸粽应该都有吧，就是这个，就是我感觉它的争论性比豆腐脑和桃子都小一点。就是关于这个桃子，我俩刚才都差点打起来就是 他是个北方人，
6: 他也是个北方人，
5: 我也是个北方人，但是我认为好像北方吃桃子那不就是连那个皮一起吃的吗？
6: 我
5: 吃水蜜桃，我最多就是把那个上头的皮揪下来，但是他揪到下面他还是有皮在上面呢，结果说到最后他呢是把那个揪不下来的那个皮他也要削削掉吃，
6: 对，把它咬掉。我从小到大记得我们那儿的桃都是那种皮像不干胶一样可以撕得很顺滑，只有那种边边角角的那个地方撕不下来的，
5: 那就是典型的这个水蜜桃的吃法哈。所以你看这个桃子在北方人中间都有这种争议，所以就说为啥在网上炒得热火朝天呢，点就在这儿，因为它的可吃的形式可太多了。那很多的我总结了一下网友们的观点啊，有很多南方的网友呢说，那你们不怕那个毛咬人吗？
6: 对呀，
5: 那个桃毛不就是应该要把它给洗这个削掉再吃吗？说是把那个整个的皮都给削掉，但是呢北方人就觉得说洗一下就可以直接吃了呀。其实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说呢，这个皮呢它本身呢含有的这个纤维啊，还有包括它的营养啊，那也确实是好一点，也是可以吃进去的。但是呢由于呢它会硬一点，它硌得慌，再加上呢又这个有毛，大家就觉得说
6: 还不甜
5: 啊，影响口感。它甜是真甜
6: 啊，
5: 你是没吃过
6: 甜啊，
5: 真的甜、
6: 啊、
5: 而且我甚至连那个水蜜桃的那个皮我都剥下来吃过，
6: 这样子、啊、
5: 真的甜，
6: 果然没吃过就真的不知道。
5: 就像那个猴子吃西瓜是不是、
6: 对，把这个好吃的给扔掉。
5: 对，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就是因为今天这个已经是炒到热搜前，炒到前五了。
6: 确实不同地方来的人可能都不一样，同是北方人其实也不一样。
5: 对，就是其实我是觉得说这个可能也与个人自家的这种吃这个桃子啊，吃水果啊，这个饮食习惯有关系。那你像有一些人他还说，他说你们西北不就天天顿顿吃面吗？我说我家不是啊、我家是就是米饭和面是隔着吃，而且我家的米甚至还要比面吃的更多。就是不能作为代表性。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目前来说，您是北方的阿姨还是南方的叔叔呢？都可以在我们
6: 说北方的姐姐还是南方的大哥吗？
5: 可以啊。你看你连这个都要给我争一下。也可以啊，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弟弟妹妹都行。咱可以给我们留言一下啊，说一说，就是就因为这个太热闹了，今天吵了，所以我们把它特别放成了一个互动话题。而且再加上前两天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卖过桃子吗？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啊，看看
6: 就只能回味了。不可能再有桃子卖给大家了、
5: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啊，来说一说。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天气情况了。那今年的台风季正式的拉开了序幕了，南海热带扰动已经是在昨天的时候呢是升级为了热带低压，正朝着编号台风的方向快步赶路呢。那么截止到昨天的傍晚的5点钟，它的中心呢就已经是蹲在了咱们广州东南方仅仅93公里的南海海面上，最大的风力呢是达到了7级，活脱脱一个近在眼前的雨神预备役啊。
6: 是按照气象台的预判呢，今天白天它就会正式的拿到它的台风身份证，升级为8到9级的热带风暴，大概率呢7月3号傍晚到夜间会登陆到南海的东部，到咱们的粤西沿海，登陆时啊强度可能还会升级到10到12级的强热带风暴，甚至台风级。那之后呢会横穿北部湾，7月4号下午呢在登陆之后哈会慢慢的减弱它的一个力度，那这可能呢是今年第一个正面影响咱们广东的台风了。
5: 是的。那么对于广东来说呢，今天咱们全省啊大多数的地方呢是多云见晴的状态，零散呢会飘点雷阵雨，那高温还在刷存在感，等到明天和后天呢粤西珠三角大部分的区域就会切换成大雨到暴雨的模式了。而且呢局部呢地区甚至还会遇上特大暴雨的情况，
6: 不是好消息哈。那咱们广州的天气变化呢这两天感觉节奏感也很强哈。7月2号的时候，今天可能咱们还觉得哈，哎呀太晒了好热呀，然后呢可能会局部飘一点小的雷阵雨，那到明天的时候呢雷雨开始就会密集，到4到6号的时候呢会直接迎来一轮大雨到暴雨的集中降水。也就是说这个周末咱应该就是泡汤了哈。那更要注意的是呢，咱们整个7月哈，广州的气温要比常年高个0.1到0.5度，降水量也会多2到4成，而且前后可能会有4轮的降雨过程，分别是7月4号到7号有大到暴雨，就是咱们未来即将迎接的这一轮
5: 周末。
6: 另外对呀，7月11号到13号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呢暴雨的天气。 好像没隔几天哈，
5: 算了一下也是周末。
6: 是的，然后7月16号到18号，然后还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好像也是周末，是不是？
5: 对，
6: 这
5: 是跟周末干上了。
6: 是啊，然后7月23号到28号，估计也横跨了一个周末了，会有暴雨。那么省三防办和气象部门也是提醒大家哈，近期呢，咱们还是多刷一刷天气动态，然后呢，提前去收好阳台啊，这些地方的杂物。行车的时候尤其要避开这些积水的路段，然后积极的去做好台风和城市内涝的一个防御的工作。
5: 嗯，一个就是要做好防御工作，二一个呢就是尤其是在这种低气压的这种情况下，大家很容易出现比如像闷热中暑，然后很那种叫什么空调病。
6: 嗯
5: 啊，就是在外头又很热，一下子进到空调房里头又很冷。
6: 嗯
5: 就是身体它的一些这个忽冷忽热很容易出现问题。
6: 嗯，
5: 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大家也是要特别的注意了，就是像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孩子，而且再加上呢，现在尤其是到了开空调的季节频繁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基本上都不开窗嘛。
6: 嗯，
5: 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家里头有孩子得了流感，那很容易就一锅端了。
6: 是啊是啊，最近感觉流感哈是不是又起了一波啊，身边好多大人啊孩子啊出现发烧啊，而且好像还挺严重的症状，大家一定注意防护。
5: 是的是的是的啊。谢谢木下单了7号立白洗洁精，双瓶套组，这个也很好，很划算，
6: 超划算。
5: 马琳那天还抢到了一个4块钱的这个
6: 券儿，对，16块钱买两大瓶，一瓶是1000克的。
5: 哎，真的，这个说到这个抢券这件事儿啊，现在在抖音上面啊，达人专属风味派的这个意面，今天还是直降10块钱。
6: 小黑板要不要拿下来？提醒大家知道，
5: 对，我把我的小黑板拿着，你就直接去吧。
6: 对，这个
5: 下单无忧下单啊，
6: 这个真的划算，风味的意面好吃，而且现在要降了10块钱，性价比更高，
5: 直降10块。有人说，就说我99块钱，我买5盒。哎呀，说句老实话，就吃个面吧。有人可能觉得说，不想花这个钱，觉得有点贵。但是人家直降了10块钱，89。你要是去外头西餐厅吃，马玲说
6: 99两碗。
5: 对，你有一些可能还有80块钱一碗，
6: 对，有68的、58的。
5: 它里头给你加点什么？给你号称说是大虾，号称是什么大虾意粉，什么什么那个，咱俩那次在东山口吃的，你记不记得？
6: 记得。
5: 那个意粉，它给你真的一份88块钱，里头加两只虾，那两只虾还不新鲜，
6: 对，
5: 吃起来肉是那种绵绵的感觉。
6: 虾确实大，但真的是不新鲜。
5: 哎，咱们啊，在这个意面里头啊，你就把它煮好了之后，咱直接就是煮两个大虾放在里头，再放点罗勒碎，它本身给你送的罗勒碎，你再撒点橄榄油，哇，真的是色香味俱全，
6: 而且它那个料包
5: 又营养又健康，
6: 那个料啊，那个特别是那个番茄的那个料特别的足，不会说哎呀我蘸不到啊，看起来稀稀的，我吃不到那个味儿，就是满的，就是附着在咱们的意面上，你在里面放点虾呀，放点特别是肠啊，咱4号那个肠你要搭配在一起更加的好吃。如果说你是这种无肉不欢的朋友哈，
5: 哎、对，
6: 加上4号，
5: 谢谢那个蛋下了5号牛奶，牛奶今天已经有2位朋友下单了啊，
6: 大家都该补货了，是不是？
5: 对，就是，而且我们给大家保证，牛奶呢目前是全网最低价，这是第一点。来自风行的大品牌，而且呢很关键的就是它一定会给大家发最新的，最新的这个批次的。有一些朋友他说，哎呀，我们家太远了，这个他为什么发啊？我们家在某某某地方，他发不到，因为牛奶它真的4箱，你听起来好像每一箱10盒，感觉好像不是很重，但是牛奶真的挺重的，老重，死沉的，他要给你包邮费，所以说呢，他本身的这个没有办法，就是承担那么高的费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大家是很远的地方想拍，你可以联系一下客服，问一下客服说我自己掏邮费行不行？因为价格确实是在全网来说69块多是真的是最低的。
6: 然后有朋友说想要5盒奶油培根的，哦，好想握住你的手说知己，我也最喜欢奶油培根的，
5: 但是没有，他说，
6: 哎，咱们的客服的咱们的小伙伴能不能就是选5盒奶油的，或者备注或者怎么样的，有没有这个选项，能不能帮这个朋友问一下？
5: 我
6: 也真的超喜欢吃奶油培根味的，我家的孩子都不喜欢吃，都不理解我。
5: 我看看目前它有的是啥，目前
6: 5盒全部一样的好像就只有这种经典的番茄意粉，
5: 奶油培根的好像只有一个，里头是有，
6: 对啊，你这
5: 组合里头好像只有一个，有
6: 不友好，对我们这个喜欢吃奶油培根的人极度的不友好。
5: 你可以备注一下。
6: 对，他最好有一个那种就是自选，就自
5: 我备注的。我们同事问一下，跟进一下啊，跟进一下。如果要是有的话，第一时间来。但是呢，其实话说回来啊，我要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因为现在这个机制呢，在风味的这个意粉里头啊，它真的机制是很低了。一般情况下，我们去买一些大牌呀或者是什么的话，它都要配货。就是你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说针对说某一样自己很喜欢的，也许因为它正好呢是一个，也许是市场上它的接受度很高，也有可能是市场接受度非常低，就它的产量比较少，又或者是就咱不知道啊，就反正就是有几种可能，就在这种可能的情况下就会或者是它的这个热度非常之高，它已经卖断货了，它没办法，它只能这样搭配着来给大家售卖，所以也请大家理解啊。因为其实说句老实话，其实其他的几个风味你可以把这个奶油的这个啊，你可以跟那个什么呀，就是跟那个炭烧鸡肉，还有呢就是那个番茄，你可以跟这几个一起去买，跟这几个一起去买，然后你再加上我们的那个风行牛奶，那不就是奶油风味了吗？你自己再加点配。我只能这么说了啊！我只能这么说。
6: 我们这种爱奶油培根的人，就是想吃原汁原味的奶油培根。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说的一点可能是事实，就是这个味道应该不大众。
5: 对，就是如果是它不大众，它可能对它可能量少，所以它也就没办法那个什么，它也不可能说，因为我们像这种小主播，我们也不可能让人家说你给我铲一批。
6: 哎呀，
5: 对不对？所以就说啊，请大家也是能够理解啊，
6: 深深的理解你的感受，因为我经常我喜欢吃的东西都是那种不受欢迎
5: 啊，蚊子，哈哈。没事儿，反正我觉得你可以就是我觉得每个口味都是挺好的，一个番茄呀，像什么咖喱呀，还有那个炭烧啊，黑椒啊，对吧，我觉得都挺合适的。你实在爱吃奶，你自己加那个芝士片呗，实在自己爱的太爱奶了，自己加奶油进去嘛，好不好？
6: 但这个价格机制哈，真的要把握哈，89原来99呢，直降10块钱，有的时候有满减可以银行卡减个几毛钱，1块钱2块钱，我都已经超级高兴了。
5: 谢谢新下单了沐浴液啊，沐浴液也是省钱大户啊，他也是，
6: 而且也是
5: 两瓶一起买啊，两瓶一起买1000克，1000克一瓶，两瓶就2000克，单瓶呢是39.9块，两瓶40多块钱，
6: 等于说第二瓶减30。
5: 对啊，所以您就说说这个优惠价格是不是？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也是直降10块钱，一粉直降10块钱啊，这个文字牌。和音乐之声的是同款吗？不知道啊。
6: 这种好像市面上常见的文字牌，
5: 这好像不是跟哪儿是同款吧？这应该是全市场同款吧？
6: 但是上面的字是咱高老师的真迹，这个不会有同款。
5: 对，我昨天写的，
6: 昨儿写的。
5: 对，因为昨天我们才发现它有这个优惠，所以就说赶紧跟大家来说一说。除了这个之外，它下面的那个肠也要去买。它那个肠呢，它跟以往的那种，我们一说这个纯肉肠，大家就说。哎呀，那咬不动啊，老人家怎么吃啊？我跟你说，叔叔阿姨完全不用担心你的牙口。我那天去试了一下它的这个呢，因为由于它的瘦肉和肥肉的这个比例做了一个调整，调整完了之后呢，肠里头更多汁，适口性更好。它外头的那个肠衣啊，它是那种用猪小肠，还不是猪大肠，猪大肠你可得咬半天
6: 了。
5: 猪小肠它撑的超薄，

0: 级性价比高，而且它是风行的，又是纯牛奶，不是那种什么牛奶饮料啊，或者说那种兑水的呀，不是不是不是的。
1: 对，好了，去吧，赶紧去看一看吧。好了，我们要给大家再做一个这个热搜的跟进啊。
0: 嗯，
1: 我们前两天呢发了一条，就是关于泰山景区这个刀片铁丝的，这个围栏的这个事情的视频，有很多的朋友大家都在热烈的讨论中，
0: 对
1: 这个事情呢也一直在持续的被各个媒体在转发关注，包括甚至我们的那一条的这个点赞量也非常之高。
0: 嗯，
1: 那么就是我们今天呢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再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件事儿，景区的管理部门发出了回应，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呢？7月1号的时候呢，泰山疑似被135公里刀片铁丝网给围住的相关话题是冲上了热搜第一。那么据媒体报道呢，多位泰山市民啊，还有户外爱好者反映说，这个泰山景区周边建起了长达135公里的刀片刺绳镀锌隔离网，而且呢，这个当然啊，说是将这个非游览区域，他说的是这个非游览区域给层层围堵起来了。对此呢，泰山景区的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啊，情况属实，主要是怕驴友用火引发火灾。
0: 嗯，那么泰山这样的一个行为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哈，其实这两天大家讨论的非常多，热搜也上过几回了。不少网友认为呢，说你想防火这个心情啊，这个做法咱们可以理解，但是呢，你的防护手段有点太用力过猛了呀。
2: 我看了一下那个刀片，是真的刀片，
0: 是真的锋利。
2: 我的，它是真的刀片，就是那个刀片做的那个防护网。
0: 嗯，就确实人肯定是穿不过去了。7月1号的时候呢，泰山景区的工作人员也是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关注到了网上相关的信息和讨论，会去核实和处理的。
1: 嗯，那记者呢也是联系了泰安市12345热线啊，工作人员说也已经是有市民曾经致电反馈过这个情况。那么景区呢也是对此做出了回应，说是设立阻隔设施全部分布是在这个非开放区，就是不是说游览区啊，与这个非游览区的一些重要的入口的地段，并且呢是预留了相关的像是农事生产啊，还有生物迁徙通道啊，还有大量的休闲健身免费开放的区域。但是我想说，那个小动物们它可根本不在乎说我是哪里是迁徙的地方啊，他傻乎乎的，他想走就走了。你说那个大刀片子在那儿多危险啊！他说主要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确保防火安全和生态安全，人民群众尤其是驴友的生命安全，与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那对此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呢，他们也是会高度重视，下一步会深入的这个论证来探讨，看看怎么来调整。
0: 是的，公开资料就显示哈，2022年泰山景区就提出了天罗地网人哨水盾立体防控体系。地网指的就是这一圈刺绳，1期62公里，2期继续的扩建。那在去年12月公示的泰山景区旅游资源安全提升工程2期第二标段的中标金额呢，显示是416.69万元。施工单位是泰安19市政，工期60天。那这只是一期的哈，加上前后配套啊，然后整个环泰山森林防火廊道的总投入是2519.3万元。
1: 嗯，
0: 你说你要是不拆吧，放着大家都是觉得不好看，阻碍了我们跟泰山的距离，但是你要拆了，这钱就打水漂了吗？
1: 一个是这个，然后我还就是分析了一下啊，就是我归纳了一下，就是网友们的大概的意见啊，就是大概大致呢，就是有一部分呢就是觉得说，哎呀，这个刀片啊，你说这太过了吧。然后有一些人呢也会站在景区的角度上来考虑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确确实实随着大家对于这种运动啊，尤其是
0: 户
1: 外啊探险，你看之前很火的哀牢山，甚至包括像现在最近太火的这个冈仁波齐去转山，有很多人他自己不是量力而行，然后自己体能又跟不上，就有很多人呢会出现这种就是叫做，虽然说我们是救他吧，咱也不能说就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个不好，但是呢他也确实在浪费公共资源，
0: 对
1: 对不对？你像有一些人他都是去的一些非法的，就是人家非开放区域，自己就为了要证明自己说我是个户外大神啊，大牛，我就一定要去走那些非公开的区域非开放区域，你就是挂了个牌子我也不管，我就把它拆了，我就要从这儿走进去。甚至就在前两天吧，好像是在咱们广东的一个村子，我上周三播的一个新闻，说的是就跟这个有点类似，说是一个网红桥变成了一个跳桥的一个网红点， 就是它那个地方下面是个溪水，它那个溪水大概

0: 是4米到5米深。
1: 嗯，
0: 那么那个地方呢，它现在因为有很多人，就是不是到了夏天很热嘛，
1: 嗯，
0: 大家呢就去那个村子呢去溯溪呀，溯溪呀，然后在那里露营啊，在那个河边烧烤啊，大家就发现呢，那个桥，因为那个桥原来是一个应该算是比较有点年代的那种老桥，
1: 嗯，
0: 就它也没有什么交通属性，就只不过呢是村里的一个那种桥，那个高度呢可能大概呢也就是个2米左右的那种高度，一个小桥。结果呢就有很多的网友呢，就是喜欢水的啊，跳水的网友就站在那儿去跳桥，哇，在网上可火了，大家各种的看那个视频，
1: 嗯，
0: 后来呢，村民们人家自己集资，
1: 嗯。
0: 也就是给这个桥
1: 的景点吗？
0: 没，
1: 嗯，
0: 因为有很多的自己村里头的孩子去模仿在那跳，
1: 那就很危险。
0: 家里人觉得太危险了，
1: 嗯，
0: 而且一旦说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说你这个是村委会该管的还是什么呢？
1: 嗯，
0: 自己人家村里头的人自己集资了一笔钱，给这个桥上面装上了铁丝网。
1: 嗯，
0: 就虽然说不是刀片铁丝网，但是装的是铁丝网，就跟这个铁丝网一模一样。
1: 嗯，
0: 就除了是不是刀片而已。
1: 嗯，
0: 就让村民们拍手叫好啊，大家觉得很好啊。然后有人还钻过那个铁丝网，还在那里跳，还在拍视频。
1: 就您咋拦？就是只要说他能有一个空隙可以钻，他肯定他就会钻这个空子，是吧？
0: 哎，所以你说气不气呀？
1: 气，
0: 对吧？你说。这个东西，但是你说你把那个铁丝网围在那儿，它真丑，
1: 是真丑。而且我就想，有人如果说在桥上不小心扭了一个脚，哎呀，扶一下栏杆，结果扶那个钢丝，
0: 扎的满手是血，
1: 扎的满手是血，对呀、啊，
0: 哎呀，
1: 多不好、啊。
0: 所以，但是你说这个东西，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去讨论它呢？
1: 是啊，大家怎么看呢？
0: 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来说一说哈。
1: 嗯，
0: 时间来到了13:55，因为距离我们今天的这一时段的节目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
1: 嗯，
0: 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目前来说今天主推的几款产品吧，好不好？
1: 嗯，是，就是首先哈，咱如果说早餐哈想不好吃什么，可以看咱们的1号、2号来自野人日记的轻食早餐哈。
0: 嗯，
1: 最重要的想跟您推这个3号哈，来自风味的意面，口味好，而且特别今天在抖音平台上，5盒本来99，现在降到89啦，直降10块钱，这个优惠哈，不得不去占用
0: 一下。我要敲起来。
1: 嗯，是89，由99降到89，5盒风味的意粉。刚有朋友说我能不能全选奶油的，没看到这个选项。然后刚刚我们的小伙伴回复说呢，如果这种情况哈，您可以随意拍一个，然后呢下单之后备注说我全要奶油的，全要。
0: 哦，
1: 奶油的，
0: 那很好，
1: 哎，可以了，
0: 那就可以了，可以了，
1: 是可以自由组合的。
0: 对，那蚊子，赶紧去吧。
1: 嗯，
0: 啊，好了，那我们就进段广告啦。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接着聊，
1: 线上见。

0: 位听众朋友，我是荣誉 Ring。 最近广东暴雨高温，很多旧屋开始墙面起皮，地板发毛，还有卫生间漏水，空调一开就跳闸，所以今天特登为大家请来到我们的媒体监理团装修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帮大家解决这些旧房改造的问题。嘉华你好。
1: 是，主持人好。最近真的走了很多广州佛山很多的旧房工地，今天真的干货满满。
0: 听说最近梅欧美家都联合到媒体来了一波大的活动。
1: 是，没错，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全城征集33套的旧房改造示范单位。老房翻新第一步就是拆旧、揼墙、铲墙、运砖，市场价分分钟都要1-2万元，今次帮你全部免晒。
0: 是啦，咁另外仲有更加重磅嘅咩呢，就是今日节目时间成功报名嘅前10位业主，我哋会额外送多台价值7999元嘅日立300空调，仅限今日嘅啫。所以有需求嘅听众可以拨打返呢个电话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仲可以免费领到一份旧房安全隐患自查手册。
1: 嗱，我快速讲3个广东旧房最攞命嘅病根啦。第一就系水电嘅老化加白蚁嘅隐患，有咩铝芯线啊、导身管啊，随时都有短路生锈嘅问题，出嚟嘅水全部都系黄色嘅，咁你都唔敢用啦。第二就系墙面发汗同埋发霉啦，墙体冇防潮层，雨水天渗水漏水，分分钟仲有霉菌，令到啲细路仔啊、老人家过敏性咳嗽。第三就系空间嘅反人类，厨房得个3-4平方，一家六口人抢一个卫生间。
0: 唉，咁点算咧？有冇方法可以解决？同埋有冇啲真实案例带俾大家咧？
1: 白云区一到三代同堂嘅六口人得一个卫生间，起身之后，哇，全部人一排住队，好似将个卫生间要逼爆咁样。所以我哋嘅改造就将呢个洗面区、刷牙区咧，系分离咗出嚟，令到佢。

0: 洗手间嘅去洗手间，去刷牙洗面嘅刷牙洗面，阳台再加咗一张双人嘅书台，令到小朋友读书咧再唔使逼喺个餐台度写作业啦。
1: 嗱，呢个案例确实令到大家好心动，但我想问一下，点样可以帮手揾到一啲靠谱嘅装修公司咧？
0: 嗱，三点避坑，第一睇规模，无忧美家15,000平方嘅展厅，服务过上万个业主啊，所以媒体仲要帮佢合作做埋监督。嗱，呢样嘢真系令到我哋信心保障。第二就系签闭口合同啦，零增项，材料假一赔十。第三，媒体全程监督。唔达标，打烂重做。
1: 并且今次咧，33套嘅示范单位咧，仲有6大权益嘅。首先第一个，全屋拆旧免费啦。第二个，今日前10位可以送到7,999元嘅日立空调。第三个就有媒体监督。第四嘅就10,000元嘅补贴。第五个权益咧就全屋嘅水电帮你免费升级。第六个权益就墙面防潮免费升级。呢度加加埋埋，起码悭成35,000元以上啊。
0: 嗱，抵啊真系抵嘅，但系有报名嘅条件啊。首先你嘅房龄咧系超过10年以上啦，面积超过60平方啦，仲要选择整装全包嘅服务。嗱，而家打电话。只是占个名额，是不需要强制签约。
1: 是啦，所以最后报多次电话给大家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今天打入电话的符合条件，你就可以锁定这个拆旧免费，抢埋日立空调，领埋10,000元补贴，还有水电防潮升级，先登记不用洗钱的。多谢嘉华，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气象部门预计，南海热带低压强度逐渐的加强，并在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此后，这一台风较大可能在明天下午到夜间在海南东部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之后横穿北部湾，4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广西或越南，强度逐渐的减弱。预计受其影响，今天到5号，广东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鉴于当前的形势，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经在今天的10点钟启动了防风4级应急响应。阳江台报道，6月中下旬在阳江附近海域，星际归航号火箭回收船载着子级机械模拟舰圆满完成海上回收全流程海上核链试验。该试验是国内第一次大规模我舰海上垂直回收全流程演练，实现了多项关键技术验证突破。肇庆台报道，肇庆高腰区第3届堪舆节暨河鲜美食嘉年华昨天举行。随着堪舆仪式启动，渔船鸣笛起航，渔民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活动现场设置了河鲜展示区、河鲜美食区、农产品展销区等特色区域。今年高腰还特别推出好好家高贵咖啡快闪体验，旭家咖啡首艘主题咖啡船正式亮相。记者张浩报道，7月5号，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将携带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登陆广州，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世纪大会堂上演。这次演出由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倾情呈现，观众将在家门口近距离地感受原汁原味的俄罗斯古典芭蕾艺术的魅力。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6/1决赛进行了三场比赛，美国2-0击败波黑，比利时3-2击败塞内加尔，英格兰2-1逆转战胜刚果。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西班牙将对阵奥地利。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

0: 播。
1: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刚才呢，蚊子啊说，这个去下单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正在热推的来自风味的意粉，因为今天呢在抖音上呢是平台直降10块钱，原来99块钱，现在是89块钱，有5盒。特别要跟大家说，如果你很爱很钟爱某一个口味，你在里头的那个选项里面没有，你可以在备注上面特别写明这5盒我都要某某口味。你比如说像蚊子，他就是超爱这个奶油的，那你就直接备注说我要吃这个奶油味的啊，5盒就可以了啊。这个无忧下单啊，而且刚才我们还说到了，就是关于这个过敏这件事儿，我见过就是最离谱的，就是他那个叫什么太阳过敏，不是太阳过敏，叫什么空气过敏还是什么
3: 冷空，有个冷空气过敏，我记得是，
2: 反正就是挺面粉过敏
3: 啊，对，那种挺多的啊，你要给他吃面食面粉做的东西，他就不行了，
2: 对，就是让人觉得挺离谱的。你说你面粉过敏，你啥里头吃，这所有的吃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以面，那就米里头没面吧。啊，
3: 还有那个花生过敏，我记得以前咱以前同事朱璇就说，是啊，你可以轻松一粒花生帮我放倒。
2: 就哎，花生过敏这件事情，我是看过好多人会有这种情况啊，就是那个谁，因为蚊子说他是对有紫外线过敏，有
3: 红一片
2: 啊，有的那个紫外线过敏还老可怜了。以前有个朋友，他就是只要是太阳一晒呀、他就沿着那个太阳晒的那个地方就过敏起来了，就是露在外头的。就起来了，有的时候身体抵抗力差一点呢，他就过敏的严重一点，抵抗力好一点的呢，他就可能就只是那个轮儿就起来一下，真的会的。
3: 对，这还有一个牛奶过敏的朋友，
2: 对，我还牛奶过敏，我还乳糖不耐受，我以前是蛋白过敏，就是没办法吃鸡蛋。就吃了鸡蛋就拉肚子，就吃了鸡蛋就拉肚子，然后后来呢，就是以前用了一个，但是我觉得不太借鉴啊，就是那种脱敏，用脱敏的方法，不是好像现在的治疗它都有一种什么类似于脱敏治疗，就是你一点一点的摄入，让你的身体逐渐的适应接受这个过敏源，然后巴拉巴拉之类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科学性啊，反正是老人家跟我就是强迫我，就是一点，我现在
3: 少到多，
2: 我现在的好处呢，就是吃鸡蛋会好一点了，就不会。如果是我身体弱的那段时间，肯定就会拉肚子。一般的话呢，它相对来说我还能够接受一下。
3: 过敏这个事儿就真的挺痛苦的，一旦这个东西来了，哎，你没有办法抵挡，然后就各种反应。
2: 哎，鼻炎算过敏的一类、是吧？
3: 非常重要的一类，非常普遍的一类。
2: 对，因为我们办公室好多同事有鼻炎啊。
3: 好多，我以前一直觉得我是没有鼻炎的，我家孩子有鼻炎，我觉得很奇怪，他的鼻炎从哪儿来的呢？
2: 是
3: 直到最近几年，我发现其实我也有轻微的鼻炎
2: 哦。那这种过敏会遗传吗？
3: 好像会
2: 是不是？
3: 但是也跟后天有关吧。
2: 哎呀，真的，这个
3: 就是，所以现在有一种观点，就是让小孩多去不同的地方，接触不同的东西，然后
2: 就是脱敏嘛，是吧？
3: 见多识广，就不会说哎呀这个东西不好，我们赶紧竖起来，我们赶紧防御它，就不会这样。
2: 笑死我了，让那个免疫力见多识广。
3: 对啊，真的见多识广。还有之前那个动画片不是小猪佩奇碰泥坑吗？然后就说蹦泥坑的好处，因为这个泥坑里面
2: 有很多
3: 什么微生物，对，你接触的多了，那见多识广。人就不会过敏了。
2: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像有一些人还太桃子过敏呢。
3: 那个桃毛就是弄到你皮肤上，你就红肿一片。
2: 反正那个桃毛是真咬人。我每次碰完那个桃子，我的天，我碰一下我的胳膊就会肿了。我感觉，当然它可能真的肿没肿，我就不知道。反正我自己心里首先是心理过敏。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今天的直播。我们的直播呢会持续到中午的3点钟啊。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分享很多优惠好物。
3: 是的，
2: 除了品质好之外，我们还是主打一个帮大家省钱。目前呢，现在马林手里头拿了这个牌子啊。

0: 风味的意面啊、五盒，原来呢是99块钱啊、它的原价要100多块钱，在我们的直播间它是降到了99。那这两天呢，抖音平台正在直降10块，所以说你如果是现在想要囤货的各位朋友，赶紧我又下单吧。
1: 嗯、啊、
0: 口味呢特别要给大家说一说，因为它本身呢是有5种口味任选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有一些朋友他问了，说能不能有一些是单独我只要一种口味的、
1: 嗯、
0: 也可以。你在那个组合选项里面如果要是没看到，你就备注说我要五盒全要什么什么味道的、
1: 嗯、
0: 那官方呢也会给你直接发这个五盒。
1: 嗯，好像是这种7种口味可以选哦。
0: 反正就可
1: 非常的丰富，
0: 对，可多了。
1: 然后、
0: 目前就是这个五盒全家福的呢，里头是有奶油啊、咖喱，然后这个川味麻辣，
1: 嗯，
0: 番茄
1: 的，
0: 还有
1: 这个，
0: 还有一个是炭烧。炭烧鸡肉、
1: 嗯、
0: 啊，有还是黑椒，哎，我少
1: 黑椒牛肉，
0: 我是少说了一个
1: 黑椒牛肉，
0: 对，反正就这五个、嗯、这五个味道的，你如果要是单独想要喜欢某一种味道的，你可以直接备注说，我说我只说这五盒都要同一个味道的、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建议大家搭配4号的烤肠一起去拍，
1: 超好吃、
0: 哎这个、
1: 而且原料放心，
0: 对，嗯，去吧啊、去，然后两个，另外呢还有就是目前在我们的这个叫做1号链接和2号链接的这个野人日记的早餐，这个饺子是魔芋的饺子，非常非常的健康，而且这个饺子很关键的是什么呢，它可以跟我们的意粉、烤肠还有牛奶一起来搭配，你就把这个放到桌上，就这样一套健康午餐就好了，你别说是早餐哦、
1: 嗯、
0: 这个可以是午餐，可以是晚餐，
1: 嗯，
0: 而且是身体无负担，吸收也没有压力，
1: 嗯，
0: 老人孩子都很适合，都很适合，
1: 是，要么是蒸的，要么是这种汤汤水水煮的哈，其实比较符合咱们的中国味，
0: 嗯，
1: 我更建议大家可以多关注2号哈，因为是99块钱一共10包，
0: 嗯，
1: 10包里面有些还是特别大的，比如说那个魔芋蒸饺一包呢，它有500克，有2袋，还有那个韭菜鸡蛋的小笼包也是1包500克，就1斤。装的哈，也有2袋，嗯，然后呢，早上的时候咱们早餐就多一种选择，你喜欢吃这个魔芋蒸饺也好啊，喜欢吃小笼包也好，或者馄饨，馄饨有4包呢，
0: 嗯、
1: 就是你喜欢今天早上喝点有汤的，咱就喝馄饨，总之非常丰富，而且10包99，平均1包才10块。
0: 我特别不想说它是早餐，
1: 嗯、
0: 它不一定是早餐、
1: 嗯，
0: 我们不要设定它是早餐、嗯，你可以在随时什么地方吃，我觉得都是可以没有任何负担的，而且很关键的点在哪儿呢？还很适合做晚餐。
1: 健康餐，
0: 对，因为很多人他在晚上的时候如果吃太多对身体是不好的，就反倒你吃一些像这种就是野人日记他的这个这种
1: 魔芋的
0: 啊，他不是那种碳水，完全是给你碳水炸弹的这种，本身呢你还又可以喝点汤汤水水的，你比如说像喝这个馄饨，你自己如果是炖了在家里头炖了汤，你把那个汤作为基底，把这个馄饨放在里头，非常鲜美，
1: 嗯，
0: 再加上2片蔬菜，晚餐非常健康的，没有什么压力的晚餐都可以有了，
1: 嗯，
0: 那中午那更不在话下了呀，
1: 嗯，
0: 它的营养成分，因为中午咱都要吃好嘛，吃好的话里头的所有的营养它全部都包含了，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比如说要上班的呀，你可以把这个就是煎饺啊蒸饺啊做好了之后在保温盒里头带到单位，你中午一吃又是一顿健康的午餐，
1: 嗯，
0: 对不对？
1: 是，尤其是，
0: 啊，不设置它是早餐还是什么啊？
1: 这个馄饨哈，昨天我吃的是那个鲜虾蟹籽的，它里面有一个汤包，而且那个汤包它里面那个紫菜哈比较多，
0: 哦，
1: 看起来好像干干的哈，就那么
0: 一
1: 包。一
0: 泡一大碗。
1: 对对对，一泡那个紫菜就是一片絮状，一片絮状飘在那个碗里，
0: 它紫菜的品质也比较好。嗯，
1: 对，
0: 是这样说的话，
1: 你看它那个一片一片的哈，质地非常的均匀，而且口感也非常的鲜，
0: 嗯，
1: 我小孩非常的喜欢吃，
0: 嗯，所以大家如果要是就是感兴趣的话，
1: 嗯，
0: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主推的这几款啊，健康组合当中去选择吧，牛奶、意粉、烤肠，还有野人日记的，不管是蒸饺也好，小笼包也好，还有煎，你可以都把那个蒸饺可以煎了吃，
1: 嗯，
0: 也是可以的啊，还有馄饨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一套餐，如果你觉得蛋白质不够，咱多喝点牛奶，
1: 嗯，
0: 或者说你可以自己再加两个大新鲜的大虾进去也是可以的，如果是觉得说哎男生吃不够的话，你自己去买2片这个全麦面包蘸着这个意粉的酱吃也非常好， 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组合的这一套套餐简直是太合适了，又便宜，
1: 嗯
0: 啊，又优惠，所以赶紧行动起来。
1: 那么大包，一包一斤装的那种小笼包有四包呢，都大包装的，然后十包加在一起才只要99.9元，就平均一包还不到10块钱。
0: 嗯，
1: 咱现在去外面买那种速冻的早餐，无论你买哪个品种，你看看啊，几乎好像没有低于10块钱的，所以这个很划算，很划算。
0: 嗯嗯，再强调一下，不一定是早餐啊，
1: 就顺口说，没关系，
0: 不一定啊，不一定是早餐啊，
1: 晚餐吃也挺好的。
0: 对对对对对，它而且我甚至都觉得它更适合晚餐。
1: 对，因为它又是蒸的或者煮的，少盐少油嘛，
0: 它又没压力
1: 的，对，升糖指数也比较低。晚上咱不要吃这个大鱼大肉的，
0: 对对，
1: 清清淡淡吃一点，又管饱，然后又美味又健康的，特别好。
0: 嗯嗯，除了吃的之外，还有就是有一批这个特别适合用的，马林超爱的这个沐浴液。
1: 对，
0: 我今天强迫他不要把他那个拿过来，不然拿过来他又要打开盖子闻了。
1: 哎、真的好香、啊，
0: 他太爱，对他太爱那个味道了。
1: 你要买了你也会爱的，
0: 而且这个味道我也爱，我没说我不爱，
1: 我是跟这个朋友们说，如果大家谁买了，你一闻到那个味儿，你一下就会爱上。
0: 就是为啥我们会特别强调这个味道呢？因为真的，你说大夏天呢啊，你说你弄一个浓香型的沐浴液洗澡，本身沐浴那个淋浴房里头就热又闷，再加那个水汽，哇，一下子我觉得感觉人都要晕
1: 不过气来，
0: 对，你都要晕厥过去了。你要是再用那种浓香型的，那更呼吸不了了。我们这种特别选择的这个傲雪的大牌子，又是鹿柚味的这种清新的，像在一片柚林里头，
1: 柑橘本来就很清新。
0: 是啊，
1: 是的，关键是这个价格哈，一瓶39.9元，1000克那种大瓶的，然后两瓶更是不得了，49.9元那种1000克的有两大瓶。这个您可以无忧跟它的旗舰店比哈，我们这个价格优势那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我经常去他的旗舰店看一看哈，他那个旗舰店要卖50多一个套组，就两大瓶两盒的这个，
0: 我们这个才40多49元。
1: 对，而且你想想这两大瓶哈，一共是2000克装，那么大放在家里，我觉得至少大半年啊，咱不用再添置沐浴露了，够用了，够用了。
0: 哎，我看到那个谁文字说，他吃哈密瓜也会喉咙痛，也是过吃哈密瓜喉咙痛会那是过敏吗？那我也是哦。我吃哈密瓜也喉咙痛，
1: 每次
0: 我以为每次。
1: 那你吃其他的那种甜甜的瓜，比如说你们家像白兰瓜，
0: 白兰瓜也会，就是哈密瓜也会，就是因为它都是属于类似的瓜，那个也会。我一直以为是因为它太甜刺激我呢，这也是过敏啊。
1: 长知识了，
0: 哎、对，这我才知道，
1: 被提醒了。
0: 因为我本身其实我本身确实是过敏体质，我之前
1: 蛋白过敏嘛，
0: 而且我之前还很夸张的一次就是过敏，整张脸都烂了，
1: 吃牛肉吃的
0: 啊，整张脸都烂了，哎，但是我后来能吃牛肉了，我可能感觉后来逐渐适应了，
1: 这免疫力可能就均衡了，可能你以前那个鸡蛋的底子打的比较好。你的免疫力就是那种就是适应
0: 是
1: 你就行的那
0: 种。不是我是先能吃牛肉，后来才渐渐的开始能吃鸡蛋的。我不是先能吃鸡蛋后能吃牛肉的，我是先能吃牛肉了才开始能吃鸡蛋的。
1: 总之能吃就行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蛋白质这很关键嘛。
0: 是啊，尤其是像女生，你如果要是这个蛋白质补充不够的话，特别容易衰老。特别容易衰老。
1: 是啊，而且就是咱们这个骨质啊，也特别需要优质的蛋白来强化它。还有肌肉，都说现在肌肉比黄金还重要。肌肉啥做的？蛋白做的。
0: 欢迎，谢谢大家，谢谢易点赞，谢谢子点赞，谢谢杨点赞，谢谢张点赞了我们的直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目前的直播正在进行中。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平时很喜欢穿的洞洞鞋的事儿吧。最近呢，你看咱们这个身边啊，雷雨天气接连上线嘛，甚至包括我和马林，我还老在那说，我说我今天完了，没穿洞洞鞋出来。你看又遇上下雨了啊，不少人都犯难，这种雨天啊，穿雨鞋觉得脚闷得慌。那不像北方，一下雨天气会凉，所以穿雨鞋都还行。那你穿日常运动鞋吧，泡水机弄湿，哎呀，太难受了。自然而然，不少人自称是这个洞门人，爱穿的洞洞鞋，也就是上了热搜。雨天真的全靠它，
1: 哎，
0: 是不是？
1: 对，但是呢，有个问题哈，很多人就穿时一时爽，但是回家遇到了糟心事儿。最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自己呢连着穿了几天的洞洞鞋，结果非常不幸的给自己穿出了脚气来了。
0: 哎，我在想。 啊，为啥呢？
1: 然后评论区的一堆人说我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不少人就像你一样纳闷，说这姐满身都是洞，是不是该透气呀、啊？该透风啊？为啥就闷出脚气了呢？所以说下面这个专家哈，你一边科普大家，科普给自己，为啥？
0: 这个就是我真的觉得挺纳闷的。但是呢，专家就说了啊，就是这个广州市的皮肤病医院真菌专病门诊负责人解释说呢，这个洞洞鞋本身呢不会直接制造脚气，但是啊，说是广州像咱们广东这种高湿高温的这种梅雨季节，会大幅提升脚部的真菌感染的概率，就是它看着满鞋是洞，实则呢比网面鞋呀还有布鞋呀，它的吸汗性会差很多，就连普通的这个塑料拖鞋相比较起来，它的整体的透气性上面，这个洞洞鞋都会弱上一截。那鞋里头据说很容易就是吸出这种闷湿的环境。
1: 是，而其实脚气最容易发作的地方是哪儿呢？是人的脚趾缝。那刚好啊，这个脚趾缝呢是被洞洞鞋的塑料材质紧紧的裹住了前后两侧，汗气如果说从中产生了，你就不容易排出去。所以说洞洞鞋里面哈，有的时候如果说你一直穿着哈，你的这个脚附近的环境一直都是潮乎乎的，再加上很多呢平价的，也就是价格不太高的这个洞洞鞋呢，材质也比较一般哈，可能比较硬，走路的时候还反复摩擦你脚部的皮肤，那很容易磨出肉眼看不见的小破损。虽然你表面看我脚没啥伤痕，但是肉眼看不见的小破损啊，还是可能会有的。然后呢，这个真菌就顺着你的小伤口钻进去，很容易诱发感染了。
0: 哎呀，所以你看，我们就说就是洞洞鞋虽然好穿又极易穿啊，还是有一些专家建议给大家的，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包括你看选鞋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咱俩都有的那个牌子的 C 打头的那个牌子，有很多人我想可能都会买了他家的那个鞋子。就你会发现他的鞋子设计，他其实是结合这个材料以及他洞洞鞋的这个特性。你难道没发现他家的鞋子全都是又胖又大吗？
1: 对呀，
0: 又宽吗？他不会给你有那种窄版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选的时候呢，品牌很关键，就是一定是要选一个靠谱的品牌。它也许在最初设计的时候，它是不是就已经是考量过这个问题了？
1: 对，肯定是，
0: 对不对？

0: 惨，因为但是光脚穿鞋在广东太普遍了，基本上大部分人就我以前是没法想象啊，但是我现在已经变成了我的一个生活习惯了，就我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是穿个袜子反倒觉得难受，就变成这样了，
1: 又被同化，
0: 又被同化了，
1: 同化的一点，
0: 对对对。但是呢，就是专家建议，就是说你如果要是穿这个洞洞鞋，咱还是配一双吸汗的这个棉袜，能吸汗，这个边走边吸汗可能还会更好，因为而且还减少了说脚和这个鞋的摩擦嘛。那如果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一些这个脚特别容易出汗的人，出门的前呢在脚上拍点这个爽身粉，就能够长时间的这个保持脚部的干爽了。那雨后如果要是你趟水的话呢，第一时间再把鞋给冲干净晾晒啊，很关键，稳稳的就可以避开真菌感染的麻烦了。
1: 是因为雨后那个水啊可能不太干净哈，里边有啥谁也不知道，一定要把它洗涮干净再穿，安全很多。
0: 谢谢老下单了3号，
1: 对，就是这个
0: 意粉
1: 直降了10元的风味意粉，
0: 对对对，
1: 89.9，现在有5盒。
0: 正声说你好，嘿你好啊，你好你好，我们现在正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风味的，就是谢霆锋主刀。研制出来的这个
1: 主厨
0: 研制出来的这个意粉还有包括呢它的品牌推荐的烤肠，每一个品种呢它都就是每一个品类它都有各种的口味选择，今天非常建议大家两个品一起去拍，一个是意粉呢，为什么让大家去拍这个呢？因为今天是抖音平台上只降了10块钱，这个是一个。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跟品牌方申请了，如果要是说你在这个里头它的这个套组里面你没有看到你喜欢的口味，那么你在备注上面你就备注说这5盒我全要什么什么口味，那么客服呢就会给你去跟进，然后给你发到家。这个是今天新给大家的一个福利，保证就是你拿到的都是最爱的口味。
1: 对，是的是的，而且关键哈，定价是149，最近做活动呢99五盒，现在哈它又是折上折89就有5盒。这个如果说非要选的话，感觉今天它就是咱们小黄车里最值得的，因为这个优惠力度挺大的，只降10块呢。
0: 而且真的就像昨天马林说的一样，来无影去无踪，就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1: 昨天突然来的
0: 、那他什么时候走呢？咱就不知道了，这个也有可能是618返场，因为就是很多平台他都是在做这个后618的这个样子的一个销售时期，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啊，这个折扣说没它就真没了，不是我们的主播的话术啊，真的不是，是我们真心实意想跟大家说，
1: 对，
0: 真的。
1: 昨天很多朋友说比旗舰店都便宜，真的感觉捡到宝了，赶紧哈，有宝赶紧去捡，赶紧去捡，
0: 让我去下个单，
1: 是。然后还有4号这个烤肠啊，其实我们非常建议这个意面跟烤肠一起吃，因为特别像我这种人哈，就无肉不欢的这样的一种人哈，如果只吃意面的话呢，觉得吧就满足感没那么强，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是胃里空落落，是心里空落落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咱们再加上这个风味儿，它味道又好，然后关键是
0: 我想寄到我老家，它又不能寄。
1: Oh no！ 然后它配料又很纯净的这个烤肠值得拥有，因为烤肠大家很多人都喜欢吃肠，但是如果说从这个健康的角度，很多人又不敢吃。
0: 朋友们，我不是演的，我不是演的，我真的是想要寄给我妈妈我老家又不能寄，
1: 所以就是广东的朋友们还是
0: 哎呀珍惜吧，朋友们，
1: 不是啥地方都能买得到89块钱5盒的风味的意粉的，然后搭配这个烤肠这一款呢，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肉哈，它选的都是好肉，来自猪的后腿肉。
0: 哎呀，
1: 那个、
0: 你看，我刚才试买了一下，89都没了，现在还是变成99了。
1: 那是肠99，你要选意粉。
0: 哦，有有有有有，对对对对对，看到了。哎呦，你看，但是不行，
1: 为啥？你老家不行是吧？
0: 我老家买不了。
1: 就能买到的，你家那里啊，可以收快递的这个89的肠，真的就赶紧去买，因为有一些朋友他想买他还买不了，就这有一些朋友
0: 乳糖不耐受不能喝，宝宝没有信号啊，不能喝。你乳糖不耐受，你得喝那个脱脂的，
1: 不是脱脂的，
0: 不是脱脂，
1: 那个叫什么？ 叫水解蛋白的，但那种奶非常的不好喝，
0: 很难喝，据说
1: 对，相当的难喝。
0: 乳糖不耐受不能喝啊。
1: 但是乳糖耐受的，咱们可以喝牛奶的朋友哈，真的不要错过五号来自大品牌风行的黄金奶源带的牛奶。这个牛奶呢，在我们这儿销冠很长时间了。

0: 一直是大家最喜欢的这个品种，69.9元，然后有4小箱、40小盒，每盒还不到1.8元。喝牛奶是咱们补充优质蛋白的最好的一个最直接最简单的一个方式，插个吸管喝就可以了。
1: 这个批次已经全新到货了、嗯、今天下单明天就发货了、嗯、啊，
0: 超级
1: 不用等了，
0: 超级的快，一盒还不到、
1: 啊、就不用等了，
0: 对，一盒还不到1.8元。咱们随便哈，你去路边的这个牛奶店也好啊，或者超市也好，或者线上也好哈，现在盒装的牛奶就没有说低过2块钱的，所以说这个优惠咱也是可以长时间的去占有、嗯、我们好多朋友、就是、
1: 没有信号，你的这个情况就跟我一模一样、嗯、就是空腹喝牛奶一定是拉肚子的，那、嗯、乳糖不耐受、嗯、啊，跟我一模一样、嗯、平时的时间，但是因为牛奶呢它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最佳的补充蛋白的方式，如果你因为我是平时喝我都会拉肚子，你如果要是说其他时间喝不会，你就可以买，
0: 嗯，
1: 我真的觉得就是这样子的，因为能够抓住补充的年纪，逐渐你人啊过了30岁断崖式往下跑、
0: 嗯、
1: 所以就是你什么东西都得要跟上，
0: 得囤着，
1: 真的是
0: 好的营养你要养成日常去摄取的一个好习惯。建议大家每天牛奶的摄入量是300到500毫升，咱取个中间值，400两盒，
1: 你早上喝不了，你就中午喝一盒、嗯、晚上喝一盒，哪怕就是晚上睡觉前喝一盒、嗯、又能够助眠，对身体又好，
0: 嗯，
1: 该补充的咱又补充上了，
0: 嗯、
1: 或者说你还可以在煮意面的时候再加上一盒这个牛奶，
0: 嗯，
1: 就变成了番茄浓汤，
0: 嗯，
1: 你说89块钱多棒，还

几十秒吧，就又要进入到了这个到啊报时广告时间，欢迎电台的朋友一步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

0: 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我们同事你可以不用管他了，你也不用给他回复了，他就压根儿就不想，他就我都已经说了，你早晨肚子疼你就别喝了嘛，你就那个就中午喝或者是晚上喝，然后他就说晚上喝不行，只有早上喝才有营养。那你说我们能那个啥呢？然后这个生活小碎片，谁跟你说我在那个啥呀？这是直播间不能吃不能喝的，他说我在那啥嘛，我说我没呀。我很健康好吗？我没有一点的不良嗜好，我又健身，然后又那个啥。
3: 这个眼睛看手机，如果屏幕太小不太清楚的话，可以就是调一调。
2: 没有啊，没有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也欢迎大家在直播间跟我们留言，然后分享一下你的一些疑问。我们今天呢有一个互动话题，如果你刚来的话，我们可以一起争论一下啊，因为刚才我跟马林差点打起来啊，说的就是关于这个南北吃桃要不要这个方式
3: 吃皮儿，
2: 方式有没有不同？那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关于就在这个吃皮儿的这个上面就吵了起来。
3: 吃桃到底要吐不吐桃皮儿？
2: 对，要不要把那个皮儿给削掉啊？有一些人说那个毛咬人呐、然后那个马林说他从小都是把那个皮给剥下来吃的呀。我说那你家的那个桃子好啊，那能完整的剥下来。那有一些地方他那个桃子完整剥不下来，他只能剥一些软的地方，他能抠下来。哎，你还别说啊，我还真是把那个抠下来的那个皮也把它吃了，挺甜的。
3: 我从来没吃过那个桃子皮，我一直以为桃子皮就像是一块
2: 不，你以为它是西瓜皮是不是？
3: 对，我就啥味儿没有，而且就像是一个纸一样。
2: 有，真的甜，
3: 我今天才知道原来桃子皮是甜的。
2: 它就跟其实它跟苹果皮有点类似啊，它是甜的。谢谢三下单了十号啊，十号是啥呀？
3: 十号是啥？一个陌生的
2: 哦，十号不陌生，柚子，你最爱，你今天都忘了你的柚子了。
3: 这个也好啊，
2: 对，把你的最爱居然忘了，
3: 我只是忘记了它的号码牌。
2: 柚子的那个什么
3: 沐浴液，
2: 也都很好，
3: 超好用。
2: 你看我们今天呢，就是有吃的一个套组，里头有意粉，直降10块，然后烤肠，来自风味的，这个呢又人性化，肠的这个肉又好，比例又配比好，老人小孩都特别适口。肠，然后还有呢，就是一号和二号链接的野人日记的这个，一点负担，真的是零负担。除了就是那个韭菜，它可能对一些肠胃可能有一些刺激，就是有一些弱的一些朋友，他可能会因为韭菜它相对是凉性嘛，那它的那个馅儿里头是有韭菜鸡蛋的这个馅儿之外，那基本上呢是没有太多的这个吸收负担的。魔芋，你看我
3: 东西好啊，
2: 我都说抖了。魔芋这个东西又好，然后呢又是这个零负担，饱腹感又强，不管是你是早餐午餐晚餐都可以选择。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风行的常驻嘉宾牛奶，全新批次已经正式上线，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到货，明天发货。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这个是吃的套组里面，用的呢马林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就是刚才被我遗忘的这个十号哈，来自傲雪的露又液的沐浴露哈。因为夏天这两天啊，台风来之前特别特别热哈，热的时候咱们浑身的不自在，但其实呢，如果说这个时候咱们用一个清爽的哈果味的这个沐浴露，特别是这种柑橘清香的沐浴露，洗个澡的话，那让你焕然一新。咱们这个傲雪的沐浴露是傲雪大品牌啦，咱们今年市场上很多哈那种露又液的沐浴露就是很受大家喜欢，但是呢咱们要选大品牌的，要选信得过的。而且我们这个价格一瓶1000克，一大瓶的那种哦，39.9块。如果说你买两瓶的话那更划算了，两瓶49.9，一大瓶1000克，那么大的
2: 两瓶，
3: 对，还可以用大半年。对，这种就生活必需品，如果说遇到这种便宜的哈，遇到划算的，咱们这个放在家里，这个是无负担的，这个是肯定是用得着的。
2: 对，
3: 包括11号，如果说咱头发经常出油软趴趴的，哎呀趴在那不好看，咱用

0: 用这个施贝斯的海盐的这个洗发水哈，让咱们的这个油头上那种油脂啊，那种不好东西啊洗干净，然后有椰子油的精华，然后呢有透明质酸的滋养，然后呢海盐会让你的头发蓬松，就几重咱们想达到的效果都有了。
1: 哎，这个价格上我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两瓶是99块钱，大家会觉得说，哎，我们在超市里头看的，那个也是600毫升啊，我要是买两瓶的话，还比你们这个便宜呢。但是你要知道，超市里头啥都没。送我们呢，就是多出来的那一点点钱呢，是完全覆盖不了我们给您送的东西的。这个送的东西价值远远超过了你比超市买贵的那么几块钱。
0: 是啊，
1: 啊，要送的东西非常多。你就是这一单99块钱，咱这个里头送了总共加起来有10件东西，你就说划不划算？是不是啊？
0: 是。还有17号和18号的这个风扇啊，也很推荐给大家。
1: 哎，你还没说完呢，牙膏还没说完呢，用的还没说完
0: 啊。
1: 这好益康的牙膏，我们从年前过完年回来之后，每个人主持人手里头就是一人两管，咱先试着刷起来。你别说，我前面几个月我还没有特别的明显，我这两天就是有你，尤其是你跟我说干刷之后，
0: 要干刷是吧？
1: 哎，我格外的觉得我的牙的，尤其因为我平时是每天一定是一杯咖啡的，虽然说我不喝茶，但是每天一定喝咖啡。我就发现有一段时间，就是如果我要是不去洗牙，或者说不格外的去像是用那个叫什么牙线的那个不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冲牙器，
0: 冲牙器
1: 去仔细的去清理一番的话，我感觉平时普通的刷牙好像已经满足不了我了。我最近发现就是用了这个干刷之后啊，而且因为电动牙刷它比较好，它不是有一个定时嘛，基本上就是我基本上呢就是处于那种半昏迷状态的时候，就早晨啊还未苏醒的状态，先干刷的时候呢，我就会把那个整个的那个定时的时间刷满它。我发现牙齿格外的干净，
0: 而且口腔环境会觉得格外的清新，
1: 尤其是缝隙间，缝隙间它的那个就是牙垢啊，还有吃的东西的残留啊，尤其是你睡了一晚上之后，它的口腔里面的那个就是细菌变成了尸体，附着在你的那个牙齿表面上的，你早晨起来的时候你自己用舌头舔一舔，是不是表面上会有一层像是薄膜一样或者是黏糊糊的东西。用这个干刷好益康的这个牙膏，你去干刷除渍，它有一个标榜哦，8周可以淡渍。除了这个之外呢，清新口气，马琳说的。还有一点我超爱的，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如果家里头有孩子的，
0: 味道不是很冲是吧？
1: 它的味道不冲，就是你可以很好的给它做一个过渡。
0: 对，我们家孩子就真的这么过渡过来的。他以前用那个儿童牙膏，那个儿童牙膏，我有时候觉得那么甜，他能刷到什么呢？然后成人牙膏，他觉得啊，不要这个太辣太辣。但是用了这个，他觉得先一闻一闻哈，觉得味道不错，再用啊，觉得很清新，然后就开始用这个了。牙膏这个东西，咱们你看好益康它是药店有售的嘛，所以一定要选啊，它对咱们的这个口腔环境哈有巨大帮助的这种，它有一个专利的溶菌酶技术。溶菌酶，咱们听它的名字哈，因为口腔咱们经常吃东西嘛，很多各种各样的细菌，有溶菌酶这个技术，
1: 谢国下单啊，
0: 可以维护咱们更好的一个口腔的环境。
1: 那个国，我要跟你说一下，这个也好益康的这个牙膏呢是。我不知道你是下单了两盒装还是三盒装。两盒装呢是送一个旅行装试用装，送一个牙刷。你呢就是回去先用那个试用装，如果是觉得好了咱把这两盒留下来，不好咱退回来。如果是买了三盒的话呢，他会送一个试用装，有两个牙刷，同时还会再配一盒牙线。很贴心，整体就是来为你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
0: 对，提醒大家哈，这个牙呢要干刷。很多人说我含一口水，或者说把那个牙膏挤在牙刷上，对，我把它冲的稀释一点。
1: 我以前就是蘸点水，
0: 是吧？是吧？
1: 就是假模假式的弄点水，
0: 是觉得是不是就像洗衣服一样？哎，我蘸点水会更好呢。但其实哈，建议大家，其实大多数牙膏都是建议咱们干刷，因为首先要维持它里面那种有效物质的浓度。你沾水的话稀释了，它浓度没那么高的话，比如说这个维护口腔环境的作用就没那么好。一定要干刷，然后摩擦好了之后你再用
1: 明哥
0: 那个
1: 午后茶话会竟然不喝茶。我其实是喝茶，我喝的不是那种功夫茶，我喝那种什么茉莉花茶呀白茶呀，就是某某树叶的那些茶啊，什么

0: 后面五点钟，鲁阳和晨晨一起做节目，让鲁阳给你们说说茶，他比较了解
1: 吧。但是哈，我的办公室听到他们品哈，就仔细的说这两种茶的这个好处，听的是确实很吸引人。
0: 反正就是对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个茶。
1: 嗯，还有小风扇，这两天特别热，也确实不错。
0: 你让我先把茶先说一下吧，这是
1: 我以为你要结束了。
0: 不是，你那个就是刚才我们同事也把它弹出来了。现在目前我们有一个这个来凤腾茶恩师供销社助农罐装拍一发四，就这个罐装的这个茶来凤腾茶。
1: 嗯，看它那个外观的话就很不一样，是那种有点雪白雪白的感觉。
0: 我们同事喝完，就是鲁阳他喝完之后，他给了一个就是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很中肯的评价，就他觉得他原本是觉得是就是嗓子会不舒服嘛，尤其是像这种天气啊比较燥一点，他喝了这个茶之后，他觉得嗓子就是很清爽。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咱们中国的茶饮它的一个优势所在吧。我这两天是在干嘛呢？我这两天呢是在那个就是茉莉花茶，里头配一勺那个叫做什么祛湿膏还是什么东西的。他说这是一个邪修方法，
1: 控制体重的。
0: 他不是控制体重，他是祛湿。因为咱们广东的朋友，他对于祛湿这个，我感觉是一个
1: 一辈子的追求，
0: 刚需。就是时时刻刻我要祛湿。我以前真的不太懂，我是后来就咱们刚才前半段不是说我那个脸过敏吗？吃牛肉过敏，后来去医院，他主要给我排毒，他就以祛湿的方法去排毒。所以呢，我就后来就对于祛湿这件事情，后来甚至包括吃那个祛湿丸呢，然后还有包括什么什么什么湿什么净啊什么的，就是那个中成药。然后再后来这两天我就发现了这个邪修的这个方法。我每天早晨就喝一罐，我现在还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如果要是好，我告诉大家。
1: 是啊，给大家找一找之后，你觉得用的好的哈，这些饮品
0: 邪修方法，
1: 对，就是医生要强的广东人，好像一辈子都在跟这个湿做斗争。咱们在广东生活这么久，
0: 就在99%。有的这个湿度的环境下天天在祛湿，也真是难啊。
1: 是的，我们作为北方人，从刚开始不知道湿为何物，到现在开始主动祛湿了。
0: 对，真的是这样子的。
1: 是，当然，天热我还是想说说这个风扇，因为我家小孩太喜欢这个风扇了。17号的手持的风扇呢，就是方便携带哈，而且你放桌子上，它这个头它可以这个180度去旋转，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18号这个风扇呢，它大一些哈，但是它轻，三脚架式的，你去哪儿，它可以跟着你去哪儿，就立在那儿，可以把清凉随身携带，热的话受不了。
0: 这个优势呢，就是它在于静音。它非常静音，虽然说它电池是3200毫安的，可是它非常耐用。它的电机呢是几乎是听不见，你能听见的那个声音呢，就是那个风呼呼的在吹的那个风的声音。你要真的说是去对比它的这个电机的这个声音，我是之前因为我们家的书房，由于它的本身的那个就是房间的那个特性，它没办法装空调，所以我是把它跟客厅就是是通着，但是客厅的那个大空调的风力又过不来，所以我每次在那里用电脑的时候呢，我必须得要在桌子上配一个那种桌面的小风扇。我之前是各种品牌我都试过，买回来了退货，买回来了退货，原因就是因为它太吵了。这个是我真的是有点意外，我没想到它会这么安静。就是它，而且你看3200毫安，我们在节目当中，
1: 对，
0: 这都已经卖了一个月了吧，它电还在，
1: 而且可以上飞机。你去那儿旅游的话，随身携带，放包里，它很轻，不会给你很大的负担。
0: 是，
1: 但是就可以在你在那儿旅游非常非常热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拿出一个风扇，哇，我觉得附近人都会羡慕你。
0: 我们节目那个魏阿姨给她的儿子在深圳买了一个，她自己买了一个，
1: 用着好。
0: 她好像前后买了四个了吧？我记得魏阿姨。
1: 就是你看这个风，很多老人家就有点怕风嘛，觉得风。硬吹得不舒服，但是他觉得对不硬很舒服，所以说很适合咱们在夏天哈解放自己。因为家里那个立式的台式的风扇，我觉得真的很占地方，每次你打扫卫生的时候它直挺挺的在那立着，你就觉得很讨厌。但这个三脚架式的吧，就是风力够，而且轻，而且这个三脚架就是你走哪儿搬哪儿，就这点也非常非常的好。友好。咱们小黄车里面的各种吃的用的，欢迎大家都去看一看哈。但是我觉得今天最值得推荐的就是手中拿的来自抖音3号风味的意粉，99直降10块变成89啦。走过路过的话看一看哈，看一看。
0: 对，我们再说一个有趣的事儿吧。就是咱能够想象吗？说在咱们的生活中。

0: 你能发现恐龙蛋的化石，
1: 总觉得那个应该埋地下很深很深的地方啊。
0: 就是而且我觉得恐龙蛋的化石这简直就在上个星期呢，咱们广州市的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海珠分局接到了12345热线转来的，是一个市民的线索啊，说是就发现了一个这个恐龙蛋的化石。那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联合了广州市地质调查研究院的工作人员赶赴到了现场去勘察。那经专家初步鉴定，这批还是一批哦，这批化石保存完整，形态清晰，并且具备较高的科研和科普价值。目前的化石呢，已经是由广州市地调院妥善来保管了，后续呢有序的会开展年代测定、三维扫描等等的这种研究工作，之后呢也会安排面向公众的科普展示，让市民有机会直观的了解远古生命的相关信息。
1: 是的，很多市民都像高娜一样好奇，为什么咱们城区啊，还中心城区居然能挖到恐龙蛋化石呢？对此专家也解释了，
0: 你看就是咱这个路地面不都挖了几层了吗？
1: 啊、是，而且就人来人往的，是不是它咋就能堆在那儿没人发现呢？是不是、专家解释了，说这个主城区哈，在这个范围之内发现完整的恐龙蛋的概率确实很低，很低不代表没有啊。地质研究就显示说，大概7000万到6000万年前的这个晚白垩纪哈，广州以及珠三角区域呢是温暖湿润的一个河湖沉积的一个环境，那这个环境特别适合恐龙的生存，而且呢也满。

0: 说哪个学校在挖，挖着挖着就是本来是要就是可能平个操场的，或者是要弄个教学楼的，挖着挖着挖出来个古墓。你看包括我们咱们旁边的这个南越王，对吧，南越王墓不就是这个遗址它就是这么挖出来的吗？哎呀，所以就说就是还是挺神奇的哈。
1: 可不嘛。
0: 当然相关部门也特别提醒市民啊，如果要是你是在施工啊郊游啊过程当中发现疑似化石的物品，哎，但是说话说回来，啥样是化石呢？我都不认识。
1: 就是这个石头可能有点特别，一个大石头上面有
0: 可能有些纹路啊
1: 形状
0: 之类的啊，说是不要私自的去挖掘或者是破坏，及时要拨打12345热线，联系属地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部门，由专业的人员来进行后续的处理，共同来保护这份珍贵的自然历史遗产。
1: 是也是啊，大家在城区玩的时候，或者是去哪个森林公园，甚至去哪个户外的时候，没准就能看到珍宝，要注意一下啊。
0: 没错没错啦。好啦朋友们，那时间呢是来到了14:50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了。今天的闺蜜说呢，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那个有趣的话题。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是说到了这个家里头的80后的爸妈开始叛逆了嘛，
1: 纹身骑摩托，
0: 还有去钉耳钉。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因为这个话题依然是在热搜上，大家还在热烈的讨论当中，所以今天的闺蜜说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件事儿。越老越叛逆，您家的老人也这样吗？这是最近啊在互联网上的热门灵魂拷问。有网友啊是贴出了各类叛逆父母的叛逆证据。有人说老爷趁着我上学没注意做医美给眼袋抽了，还打了卧蚕。有网友啊贴出了爸爸的照片，说我爸都74了，你们谁懂啊，一回家看到这一幕的无力感啊。还有网友打趣说，我爸爸烫了个锡纸烫，其实也没啥，主要是头顶只剩下了一圈有头发，四周没有，想象不出来的可以去参考一下胡巴。虽然说这都是在吐槽调侃，但是大家啊都很开心，

0: 别人家的孩子，再后来活成了靠谱的爸妈，唯独忘了活成自己啊。直到某天站在理发店的镜子前，突然想把当年没敢染的颜色再往头上抹一抹。这哪里是叛逆，是你终于敢把我开心放在别人觉得对前面了。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他叛逆就叛逆一些吧，开心就好，你说呢？
1: 鲜花和繁星，爱的细雨和树影也会打动你。
0: 叛逆就叛逆点吧，我刚才差点没忍住，
2: 我就听你说的那个
0: 是吧？
2: 对，那个什么锡纸烫，结果其实它是个地中海，地中海烫了锡纸烫，我就不停在那脑补究竟是个什么。
0: 我真的没忍住，我差点要笑场了。
2: 可以，你保持得很好。
0: 然后马林已经在旁边已经各种偷笑了，就是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评论区啊，就是尤其是里头这个，就是说他姥爷趁他没注意去做了个医美，把眼袋给抽了，还打了个卧蚕。请问眼袋跟卧蚕有什么区别呢？
2: 估计还是有区别，
0: 就是位置上下一点而已吧。我真的看了，然后他那个孙，不知道是孙子还是孙女啊，就是他还说，哎呀，保护一下老人啊，大家别去人肉他。他贴了一个他姥爷的那个照片，脸上打了个码，但是呢，留了这个眼睛下头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叫什么纱布啊挡着呢，说是老人去打了个卧打了个抽了个眼袋，还打了个卧蚕。那个70岁的那个爸爸染了一头红头发，那个玫红色的头发，
2: 这个
0: 抱个猫，然后儿子给他拍的照，
2: 这个相当可以，相当的可以
0: 啊。说那个胡巴的那个说我就不晒我爸的那个照片了，你们自己去脑补一下吧。说胡巴长什么样，我爸就长什么样。那个动画片里头那个胡巴，哎呀，就是。但是真的话说回来，真的肆意一回吧。就是咱真的前头可能有太多的那种，哎呀，要是想着说我得是爸爸，我得是妈妈，我得是姥姥，我得是姥爷了，我要做什么事情都要稳重。但是实际上谁还不是个孩子呢？
3: 是，我突然想起前两天我看到的一句话，忘了谁说的，他说我不怕死，但是我怕从来没有好好的生活过。
0: 哎呦，说的真的好戳心啊。
3: 对呀，就真的人生还挺有限的，你想做的事儿如果这辈子没做的话，那就是没有机会了呀。所以趁着这辈子想做啥还是要做的。
0: 但是叔叔阿姨们啊，哥哥姐姐们啊，咱提醒啊，理性啊，理性对待啊，你不能太任性。你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叔阿姨就完全不听子女的建议，各种的这个买这个保健品
3: 啊，对，
0: 不可取啊，不可取。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一直在说理性购物，理性购物。有一些我看他经常在我们节目里头下单的一些叔叔阿姨，我都说你得限高了啊，不能咱不能这样，好不好？
3: 就是能用的哈，咱选性价比高的，选好的哈，选信得过的。但是可能用不太着的，或者是就是这种特别不理性的消费哈，这个咱是要杜绝的。
0: 你像尤其是那种。就是买那些什么各种奇奇怪怪的那种保健品的，说你喝了之后你就能长生不老，
3: 或者戴了之后你就关节不疼痛的这种，没有这种东西。
0: 是啊，是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哎，看到国下单了8号，长下单了17号，还有明这边下单了5号，5号是牛奶，17号是什么呀？
3: 17号，哎，刚我看了一眼，是那个小风扇，手持的那个
0: 小风扇，
3: 特别适合夏天，咱去哪儿咱吹到哪儿，这个就特别好，女生可以放包里，女性朋友可以放包里。然后呢，就是你走的时候可以手持，然后有桌子的地方你可以把它的那个头掰过来，你想往哪个方向吹就往哪个方向吹。
0: 对，8号是什么呀？
3: 8号是刚才那个陆游叶的沐浴露啊。
0: 不是，8号是牙膏。
3: 哦，牙膏、
0: 记得可以
3: 干刷，
0: 干刷，
3: 干刷，
0: 记得干刷干刷干刷，再强调一下，干刷干刷干刷啊。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剩3分钟啊，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直播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我给大家请个假啊，明天我有工作安排，所以明天呢是马林和方子，然后来跟大家一起来做节目。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剩下的这点时间，我们简短的回顾一下还没下单的各位朋友，或者说你已经放到了购物车里头想要下单的，赶紧去下单吧。甚至我们还有3分钟的时间，
3: 赶紧
0: 。一个是就是吃的组合，我先来说哈，吃的组合里头一粉直降10块钱，89，5盒。今天呢，我们特别申请了这样子的一个福利，就是你可以呢随 随意挑选任意一个口味五种，你就直接备注就行了，因为它里头的组合你可能不知道哪一个合适啊。直降10块钱，这个是一个，一定要搭配这个1号链接和2号链接的馄饨野人。

0: 日记的馄饨、煎饺、什么小笼包，你就各种下单吧。下单之后呢，你各种的去做，配着我们的这个意粉一起吃。还有呢，就是三号、四号链接的这个烤肠也要去买。这个风味的这个烤肠，它的里头的这个肉啊，它的肥肉和瘦肉的这个搭配做的特别的合理，适口性很好。如果是老人家呀、小孩呀，你都不用担心说那个肠衣咬不动啊，或者是那个肉是不是塞牙呀，不会。很嫩肉啊，它的口味也很多元化，可以适合各种人群。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牛奶，也是配合大家一起去下单的，好不好？这个是吃的一个打包的组合。
1: 嗯，是。然后用的哈，最近很多朋友都在我们这下单了6号来自超威的杀蟑灭蟑的小黑盒。如果说咱们饱受小强困扰的话，哎，试试这个哈，它是不脏手然后团灭的这样的一种灭蟑的方式哈。然后7号也超级划算，立白的洗洁精咱们都知道哈，大品牌。然后这个又是超级又好用，而且真的是很划算，
0: 味道也好。
1: 两大瓶1000克一瓶的这个薄荷桃子味的，不是那种咱闻的都已经有点疲劳的柠檬味的哈，薄荷桃子味新口味的。然后1000克一瓶的
0: 新味道哈，新味道的
1: 19.9块，这个直接给您寄到家去，免得你扛了。然后8号也是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因为其实这个维持好的口腔环境哈、啊，减少蛀牙、减少补牙、减少修牙，你会觉得生活特别美好。然后这个可以进药店的好益康的牙膏。
0: 我们要再见了，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再看我的装修账单啊，这儿加点儿，那儿加点儿，现在已经超了60000块呀。
1: 啊，还有这样的？我家装修合同签多少就多少，什么都没加收过。
0: 你是在哪儿找的神仙装修公司呀？
1: 我有哪家吗？人家呀签闭口合同，零增项，合同价多少最后结账就多少，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你说放不放心？
0: 哎呦，这太靠谱了。电话多少呀？
1: 记住啦，020-6633-9999，020-6633-9999。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记者胡梦音报道，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今天8点，南海热带低压中心位于海南万宁市东偏南方向大约38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正在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增强，预计12小时之内加强为编号台风，未来几天给广东带来严重的风雨影响。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经在今天的10点启动了防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底线思维、风险意识，层层压实责任，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按照防台风6%要求，扎实做好防风防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茂名台报道，茂名滨海新区博鹤湾新城骨干路网1期工程近日启动了勘察设计招标，估算建安费约2.4亿元，建成之后将完善新城骨架路网，助力港产城融合发展。中国东航今天宣布，从明天开始，东航和旗下的上海航空所有的宽体机航班空中的 WiFi 全免费，这项免费 WiFi 是无差别普惠，不挑航线，不挑舱位，国内国际都一样。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8处处长崔瑞军涉嫌严重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在接受山西省监委委员会监察调查。记者从青海省海东市相关部门了解到，昨天19点左右，海东市乐都区寿乐镇李家台村村道发生一起车辆翻坠事故，造成8人死亡，受伤7人正在住院观察治疗。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了间接性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近日，因霍尔木兹海峡货船遇袭，以色列威胁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列入死亡名单等矛盾，美伊直接会晤再度受阻。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洪。
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十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1: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6: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1: 西安
6: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6: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6: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6: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1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6: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6: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1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3: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打个招呼吧，朱主任。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张门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朱翠妍医生，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
13: 欢迎朱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
15: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江门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朱翠妍主任。朱主任不仅是广东省资深的内分泌代谢病专家，更是省内糖尿病教育与管理领域的资深专家。今天，朱主任将带我们破解甜蜜指标背后的秘密，从早期筛查、并发症预警，到降糖药与胰岛素的科学选择，再到普通人切实可行的控糖实操，全方位为您解读糖尿病的全周期科学防治与健康管理。
13: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朱翠妍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么在节目开始前，跟主持人先讲一个我最近的经历哈，就是我有个朋友，他可能呢近期做了一个空腹的体检，发现他这个数值比较高，可能有6.3的一个这样的血糖，那他可能就比较紧张，所以想问一下您，那这个他属于是已经是糖尿病的前期了吗？
14: 啊，对，主持人，你其实刚才你的朋友情况，我们这非常典型了，也是我们在门诊出门前经常碰到一个情况。
13: 嗯，
14: 就是空腹血糖6.3的话，就还没达到糖尿病，但已经达到糖尿病的前期了，我们就说在糖尿病门口了。但是我也有给你这朋友吃一颗定心丸。
13: 嗯，
14: 其实糖尿病前期的话不等于糖尿病，其实它处于一个可逆的阶段。
13: 嗯，
14: 所以我们通过一个积极的干预，其实血糖是有机会恢复正常的。而且我们说控制血糖不代表跟美食绝缘的，主要是学会怎么吃、怎么动、怎么管。如果你的朋友的话才35岁就发现这问题了，对我们医生来说的话，可能这反而是好事情，因为他抓住我们最早的、最佳的干预的窗口。
13: 嗯，听你这么一说啊，我相信我这个朋友他也放心了哈。那这个也引出我最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如今这个体检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哈。那发现我们这个可能数值偏高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很多人就觉得啊，只是这个血糖高一点也没什么事儿，平时也不痛不痒。但其实呢，我们也知道糖尿病被称之为沉默的杀手，所以想问一下朱主任，那这个甜蜜指标的失控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具体的身体的损害呢？
14: 其实主持人一个问题的话问得非常非常好的，对很多人对糖尿病的认识可能是单纯的血糖升高，但是我们医生来说的话，是糖尿病不是单纯的血糖升高，但而是在于慢性的长久血糖增高而带来我们带来一系列并发症。其实糖尿病并发症是很多很多的，我们主要分为几大类吧。第一类是微血管病变，第二类是大血管病变，第三类是作为神经病变的。我们先说说微血管病变吧。微血管病变包括两大类，第一类是我们叫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如果长期血糖控制不好的话，会导致我们眼底出血，所以患者可能早期没有症状，但随着病情进展的话，可能会出现失明、视力下降，最后可能导致失明的。而第二个微血管病变是糖尿病肾病，而目前糖尿病肾病的话，成为我们透析也就尿毒症患者最主要的病因之一了。
13: 哦，
14: 但早期其实糖尿病很多的慢性并发症是没有早期没有不舒服的。
13: 嗯，
14: 像我们糖尿病肾病的话，可能早期可能就是夜尿会稍微多一点点啊，尿里面泡沫增多，到最后我们不及时干预化，可能出现一个中末期肾病，我们就是尿毒症了。
13: 嗯，
14: 第二个并发症最常见是大血管并发症，而大血管并发症的话也有几大类，第一我们最常见是个中风，是我们这个中风；第二是我们心脏会很多出现心梗啊，
13: 心梗、脑梗是不是？
14: 心梗、脑梗或冠心病，还有脚大血管，我们脚的大血管也会堵塞。
13: 就是糖尿病足，对不对？
14: 对，大血管堵塞，在糖尿病足会特别高了。糖尿病足一旦出现溃疡的话，是很难愈合的，部分患者甚至要截肢。
13: 截肢，
14: 还有第三类并发症吧，我们周围叫神经病变，
13: 嗯，
14: 而神经病变也分了几类，这个周围神经病变，像早期的话，患者会出现脚麻、脚没力，走路上踩棉花一样，
13: 嗯，
14: 而最后严重的话也会导致糖尿病足发生的。除了周围神经病变以外，我们还有叫基础神经功能病变，
13: 嗯，
14: 而基础神经功能病变就很多了，像我们知道，你只要心脏的话，可能会心跳得很快，而出现低血压，特别站起来之后出现血压降低，我们叫体位性低血压。
13: 嗯，
14: 还有消化系统化会出现我们叫胃清瘫。很多人会出现恶心啊、呕吐啊，还有如果下消化系统化，有些糖友会出现反复的便秘，或者全身的腹泻都控制不好的。
13: 嗯，
14: 而对特别男性患者，特别年轻患者的话，我们分析你的性功能的下降。我们有不少男性患者来就诊的时候，他不是血糖升高来就诊的，他会跟我说，我这段时间夫妻生活不好了。我们去查发现是血糖升高，这是我们糖尿病的周围的神经的基础神经病变。
13: 嗯，
14: 所以对糖尿病基础神经病变的糖尿病慢性并发症，我们前面说了很多，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恐怖、非常可怕。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其实糖尿病的并发症，无论大血管并发症还是微血管并发症，其实我们尽早把血糖平稳控制血糖以后，就有可能预防其发生的。
13: 嗯，好的。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哈，关键呢在于早发现和早干预。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正在直播，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乐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朱主任来提问和留言，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3: 医案故事呈现，
15: 医理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15: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13: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啊，朱主任来，第一个问题就是，那所谓的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到底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都只盯着空腹血糖啊，觉得只要这个数值没事儿，那就万事大吉了。那这样够吗？我们如何才能够更好的、真正的去早期发现糖尿病呢？
14: 其实主持人这问题也非常关键了、啊。首先，我跟他说什么叫标准的血糖正常水平了、啊。对我们大多数人来健康的成年来说的话，是空腹血糖是在3.9到6.1毫摩之间，而餐后血糖是在3.9到7.8毫摩之间的。
13: 哦，
14: 在这里的话，我还是再强调点什么叫空腹血糖。有很多糖友或者很多普通老百姓对空腹血糖都有个误解，叫我没吃东西就叫空腹血糖了。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我们所谓的空腹血糖，就8个小时内没有任何进食任何热量，才叫空腹血糖。也就在8小时内，你就喝了点白开水，还叫空腹血糖。但你喝点牛奶，喝点饮料，我们就 不能算空腹血糖了。
13: 哦、是严格的8小时内没有摄入到任何的热量，才是空腹血糖哈、啊。
14: 对。
13: 那可能你喝的点牛奶，虽然它没有糖，但是这个也已经不是准确的空腹血糖了。
14: 啊，对，这我们叫一个标准的血糖。然后对糖尿病来说的话，我们叫3个标准。第一个是空腹血糖超过7.0，餐后2个小时血糖大于等于10.1，化血糖化熊蛋白大于等于6.5%，我们才达到糖尿病的标准。刚才可能刚才听众知道我们这样说的，其实我在空腹有个在空腹血糖在6.0到7.1间，我们这叫什么呢？我们还没达到糖尿病，但我们叫空腹血糖受损。
13: 哦，
14: 还有个餐后血糖在6.1到7.8之间，我们叫餐后血叫糖尿病低减。无论空腹血糖受损或糖尿病低减了，对我们医生来，对我们医学观点来说的话，叫做糖尿病前期了。
13: 所以就是它是有一些严格的数据哈。这个空腹血糖呢，在6.1每升以下就是一个正常的数值哈。那么餐后2小时，在这个7.8毫摩尔每升以下也是一个正常数值。那超过怎么样就可以被确诊为糖尿病了呢，朱主任？
14: 空腹血糖超过7.0，餐后血糖大于等于10.1，
13: 11.1是吗？
14: 对，化血糖化熊蛋白大于等于6.5，我们就考虑糖尿病了。
13: 哦，所以说这个早期的这个发现也非常的重要哈。那您刚才提到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它能够反映具体是什么呢？
14: 其实糖化血红蛋白是我们一个糖尿病诊断标准，也是我们糖尿病控制的金标准之一。所以糖化血红蛋白是反映患者近3个月的血糖控制平均水平，
13: 才
14: 是糖化血红蛋白。
13: 所以他查的时候是要查各项数据，一个是要查您的空腹血糖，一个是餐后血糖，然后更严格的是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对不对？
14: 都要查，这3个都要查。
13: 所以这个才是能够被确诊为糖尿病的一个金标准哈。
14: 对，
13: 好，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网友瑞他在说，他说：“您好，医生，请问一下，神经病变能够做手术改善吗？”朱主任，
14: 目前糖尿病神经病变是没有手术就指征的。对糖尿病神经病变的话，我们还是一个首先治疗包括几方面嘛。第一个还是我们叫代谢指标控制好。代谢指标我们不单纯是血糖了，就我们前面一直说糖尿病是个代谢的综合征，它除了血糖升高以外，我们还有血压、血脂、尿酸等。所以首先这个我们就基础治疗，先把这代谢指标都控制达标，这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要营养神经，像我们目前用的一个杂谷胺，很熟悉的杂谷胺啊、伊帕西他这药物就营养神经的。第二方面是可以改善微循环，因为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这个我们前面的血管的病变，一个神经病变，所以我们要改善循环。改善循环，我们用很多中成药物，包括我们常用的复方血栓痛啊，这个对改善循环的。第三个，我们还有一些如果疼痛比较明显，还是对症止痛治疗。
13: 所以单纯的通过手术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改善，需要4驾马车同步走
14: 啊，可以这样理解。
13: 好的。而且刚才我也学到一点啊，就是说呢，很多人想查自己的血糖，只查空腹血糖是不够标准的，是不是？要各项指标一起查哈。
14: 对，因为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中还有个特点。控制50%中人的话是餐后血糖先升高的，但是我们习惯体检可能就验个空腹血糖，就我空腹血糖没问题了，我血糖就没问题了，其实是不足够的。所以我们觉得如果像简单的方法，我们先查空腹血糖，再查个糖化，如果两个之间其中有问题的话，我们可能进一步做糖耐量试验。我们怎么叫糖耐量试验？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要空腹8个小时以后先抽空腹血糖，然后就喝糖水，糖水是我们医院专用的糖水，不要随便喝，
13: 就是专用的葡萄糖水，是不是？
14: 对，医院专用的。然后喝完糖水后2个小时再抽取血， 这才一个我们叫做金标准。如果餐后两个小时，我喝完糖的时候两个小时，血糖已经大于等于 11.1 了，才会考虑糖尿病。
13: 大于等于 11.1 哈，
14: 对，
13: 包括还要参考它的空腹血糖以及这个糖化蛋白，糖化血红蛋白，然后综合来判定您是不是不幸被确诊为糖尿病哈。只查空腹血糖是很可能会漏诊的，
14: 对
13: 吗？
14: 对。
13: 哦，好的，来第二个问题，就是确诊这个糖尿病之后呢，那需要定期的做哪些并发症的筛查呢？很多人觉得，哎，我没有哪儿不舒服，是不是就不用查？
14: 啊，其实刚才主任提问题的话，很多我们糖尿病糖友来到我们门诊提的问题，很多糖尿病糖友来到我们门诊就讲了，会发现医生会除了根据血糖做检查以外，还是会开一系列检查。很多糖友就问，为什么我就是糖尿病，为什么做这么检查呢？其实问我们糖尿病来到医院后，我们会针对糖尿病代谢的指标，还糖尿病并发症来做检查的。首先说代谢指标包括哪些吧？第一个空腹血糖，前面提到空腹血糖啊，糖化血红蛋白啊，餐后两小时血糖啊，这些血糖的代谢指标，还有个胆固醇，包括总胆固醇。低密度啊，还有甘油三酯等，还有尿酸，还另外我们一个血压，还有体重指数，就是患者是否超重，就是我们做检查了。第一部分叫代谢指标检测，还有第二部分就是个糖尿病并发症的筛查了。前面我们提到并发症，前面提到大血管并发症、
13: 对，大血管、微血管、
14: 神经病变、
13: 神经病变，
14: 像糖尿病的视网膜变化，我们会做个眼底的照相。我们现在这个免散瞳眼底照相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照相去拍照样，一两分钟能做出来了，就能早期查，有没有早期能发现眼底视网膜有没有出血，在糖尿病早期并发眼底并发症的。
13: 哦，
14: 还糖尿病肾病方面的话，我们去做两个检查，验尿，验个尿量、微量白蛋白、肌酐的比值，还有验个肾小球滤过率，验肾小球滤过率的话，这个抽血就能做出来的了。而这对微血管并发症，而大血管并发症会做定期做心电图，看有没有心梗啊、心肌缺血这种表现。
13: 所以并发症还是很丰，就是多种多样的哈，有微血管，有大血管，微血管就包括了它可能导致我们糖尿病的眼病哈，这个视网膜可能会受损。
14: 对，
13: 那还包括这个糖尿病的肾病啊，就这个可能要通过检查这个尿量的一些指标来确诊哈，还包括我们朱主任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神经病变，比方说糖尿病足，可能严重还可能会截肢，对吗？
14: 对呀、
13: 那还有哪些呢，朱主任？
14: 你是说并发症方面吗？
13: 对，并发症。
14: 我们前面提到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视网膜检查，还有糖尿病做神经病检查，其实就我们有个神经肌电图检测，就有些医院的检测，看有没有神经受损，有没有神经传导速减慢，做糖尿病心电做神经病
13: 心电图的检查，
14: 肌电图，
13: 肌电图的检查。
14: 对，看有没有神经受损。
13: 还包括我们在节目开头，朱主任也提到过了，说这个糖尿病呢会损伤到我们的血管，如果大血管的话，还可能严重的导致脑梗啊、心梗，就比方说我们俗称的中风啊，真的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
14: 对，
13: 那提到这个糖尿病的话呢，很多人可能对胰岛素并不陌生哈、包括降糖药。那有人就问了说，哎，这个医生啊，是不是我们只要一打胰岛素之后就完全不可逆了呢？一打之后就无法停下来了。那想问一下这个朱主任，到底这个想法对不对？包括这个降糖药会不会损伤到我们的肝肾功能呢？
14: 其实这种想法是我觉得是完全是错误的。首先是说胰岛素吧，其实胰岛素中我们发现胰岛素到现在，我们是1921年发现胰岛素了，到现在有105年历史了。所以我们是最古老的降糖药物之一。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很越来越多的降糖药上市了，但是目前胰岛素的地位是无法替代的。其实胰岛素用的话，就我们看哪些患者需要用胰岛素。首先我们看一个分型，我们其实糖尿病的分型的话，就简单来分吧，是分两大类：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还妊娠期糖尿病。对一型糖尿病患者的话，他胰岛功能是完全衰竭的了，所以这患者必须要终身打用胰岛素，是不能停的。这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妊娠期糖尿病了，就是我们现在很多降糖药物对胎儿都可能发育都会有影响，所以妊娠期糖友的话，就到计划怀孕期间，就计划怀孕就开始要使用胰岛素治疗了。
13: 就在备孕期间就要开始进入到这个血糖的管理了。
14: 对啊，是用胰岛素来管理。
13: 使用
14: 胰岛素来管理了。
13: 那
14: 整个孕期都是要胰岛素了。这是两个大类患者可能就必须要使用胰岛素了。第三部分在相对比较复杂，这二型糖尿病患者，哪些二型糖尿病患者需要使用胰岛素呢？其实对于首先第一个新诊断的，刚是刚刚发现糖尿病的，刚刚发现糖尿病了，他血糖比较高，而且我们说有明显的口干、多饮、多尿症状。这时候可能他的我们叫做高血糖对我们的器官有抑制作用的，会影响到我们胰腺的功能。这时候我们建议他短期内使用胰岛素。让我们在胰腺，让我们器官稍微休息一下，让这胰岛功能有部分恢复。
13: 就让胰岛不用那么拼命的加班去分泌这个胰岛素。
14: 对啊，恢复到血糖稳定以后，如果这患者我们再复查个胰腺的功能，如果他还有一定的功能情况下，就我们要完全停用胰岛素的。 所以对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或不说我是胃导素不会成瘾，就根据患者具体情况来说，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能改服口服降糖药，每个人都不一样。其实胰岛素是帮我们更好的控制血糖，改善我们胰岛素毒性作用，让血糖尽早达标，并不会成瘾了。
13: 对，
14: 哪些患者需要用？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根据有没有严重并发症啊，胰腺功能怎么样啊，来再进一步来决定是否长期使用胰岛素。
13: 嗯，那其实呢，胰岛素就是我们身体自身分泌的一种激素哈。
14: 嗯、
13: 那很多的，比方说一型糖尿病患者，他的胰岛功能可能衰竭，他在自身分泌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通过外力的补充。那这可能是一种最有效的一种补充胰岛激素的一种方式哈。
14: 对。
13: 那刚好我们还关注到这个降糖药，那它到对我们这个肝肾到底有没有一些损伤呢？
14: 其实目前用的降糖药种类很多很多，包括我们很多老板现在都熟悉二甲双胍用的最多，
13: 还有二甲双胍
14: ，大家已经古老降糖叫达美康啊、格列齐特啊、格列比钦啊，还有那些拜糖片的阿卡波糖，还有我们目前很多新的降糖药物，像个 SGLT2， 我们需要常用达格列定啊、恩格列定啊，还有 DTP4 酶抑制像西格列定那种，是很多很多降糖药物。其实很多降糖药物哈，单纯降糖药物是不会引起的肝肾功能是明显受损的。但是很多患者，为什么我们觉得有些患者，我们是医生会说这里肝功能有问题，肾功能有问题，我要帮你调药呢？因为很多长期的血糖升高会引起，像我们前面说的，长期血糖控制不佳，可能导致肾功能的减退了，肾功能衰竭了。但是肾功能衰竭会影响我们药物的选择了。像我们二甲双胍药，我们叫肾小球滤过率，有个指标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了。糖尿病患者需要验肾小球滤过率的，但肾小球滤过率下降到一定程度的话，有些降糖药就不能使用了，这时候我们就要说调整降糖方案了。所以药物不引起肾功能受损，其实长期血糖控制不佳才能引起肾功能受损，所以我们医生会定期跟患者做相关的检查，根据检查结果来决定是否使用哪种降糖药物，降糖药物是否需要调整。
13: 还是会根据您相关的一些并发症啊，来控制这个相关降糖药的种类或者是剂量哈。
14: 对，
13: 而且我还注意到，就是糖尿病可能会损伤到我们的骨质密度，对不对？
14: 对，因为长期高血糖会打破我们骨质生成、骨质破坏的平衡，导致骨质疏松更容易发生。所以糖尿病患者的话，他骨的密度更脆，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我们更容易发生骨折，而且骨折的话，尤其是愈合期会更长。所以对糖尿病患者来说的话，除了要坚持我刚才说代谢指标、慢性并发症筛查以外，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每年你做骨密度测定，来了解是否还有骨质疏松。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的话，特别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话，我们要让他及时补充维生素 D， 不是补充钙片的。
13: 好的，我注意到我们乐听的网友霆锋啊，一直非常支持我们朱主任的直播，疯狂的送出小心心，感谢您对于我们活出健康栏目的支持啊。好的，来关注我们第四个问题，那就是很多人关注的这个饮食的问题啊，是不是得了糖尿病之后，那这个很多的这个美食就不能吃了呢？包括这个控糖饮食和运动，到底应该如何做才能够更加的这个让美食和生活兼得呢？朱主任，
14: 主持人这问题问的太好了，所以我们很多糖友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就我们说糖尿病要控制饮食，要控糖，但并不是让我们让美食绝交的，我们就跟怎么科学的配搭饮食。所以我们学会看，我们就饮食的话，是很多药物、很多食品都是有升糖指数的。所以我们学会控制饮食的话，要学会看什么叫高升糖指数药物还是低升糖指数的药物，而比较高升糖指数比较高一的食品的话，像我们白粥啊、白面包啊、还有糯米饭等，如果吃下去，有可能会飙升的。升糖指数相对比较低的一些食品，像我们的全麦面包啊、燕麦片啊、豆类等，它吃进去后血糖可能升糖升高，相对平稳了。所以我们说不是说，但是我们也不是说高升糖指数的食物不能完全吃，主要是控制量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定量饮食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再说是运动，所以很多朋友会问我要做什么运动，什么运动对我是最好的。其实我们不具体建议你做什么运动，最主要的运动是你能持之以恒，自己喜欢做的运动才是最重要的。
13: 不强求，关键是能够坚持的下去。
14: 对，坚持才最重要。像我这个人没定，我不喜欢跑步，你让我天天去跑步，那绝对不可能，是这样。
13: 对，还是得选一个您个人喜欢的，
14: 你能坚持下来运动才好。所以我们一般对糖尿病对糖友来说的话，我们要求每周运动大概100到150分钟。左右吧，每周有5到5次左右的运动，每次大概运动30分钟左右。
13: 好的，就是我也注意到一个是饮食方面的话呢，有好几个选择。比方说第一个是升糖指数比较高的食物，比方说像这个白粥啊、米饭，包括这个白面包、糯米饭啊，这个粽子哈，这个是一定要控制量，最好能 能够忌口，那可以推荐吃一些这个升糖指数比较慢的食物，比方说面包是全麦的呀，还有这个燕麦，包括豆类等等啊，而且是不是更加推荐先吃蔬菜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呢，朱主任？
14: 啊，是的，
13: 包括运动的话呢，也是很多的选择哈。刚刚朱主任提到，这个最好是一周150分钟啊，可以其实可以选择一周5次，每次30分钟，也不用强求您去到这个健身房。平时我们可能在工作期间啊，提前可能打车呢，不用到单位那个公司那个点儿，我们可以提前下车啊，多走一走，或者是这个上电梯可以少坐两层啊，最后两层可以爬上去哈、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4: 其实也还是最喜欢的，能坚持下来就是一个好的运动方式。
13: 是的。那包括呢，刚刚朱主任也提到了，就是这个糖尿病还是有相关的一些并发症，能跟我们再大概的介绍一下吗，朱主任？并发症。
14: 糖尿病并发症其实刚才也说了很多，其实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微血管并发症啊、大血管并发症啊、糖尿病神经病变的。其实这种并发症往往是，其实还是原来那句话，早期筛查、早期干预，才能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
13: 并发症，比方说微血管、大血管，微血管可能就有这个眼睛哈、视网膜的一个病变。大血管的话，包括了我们的糖尿病的肾病，对吗？
14: 大血管包括糖尿病的脑血管，包括中风，
13: 中风，
14: 包括冠心病，还有下肢血管一个堵塞，大血管堵塞。
13: 所以说呢，这个查糖尿病哈、包括相关的这个骨密度哈、也要做一定的定期的筛查，防止这个出现了临时的骨折。
14: 对的。
13: 好的，感谢朱主任的分享。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

0: 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一案故事呈现，
3: 伊利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江门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的朱翠妍医生。
4: 欢迎朱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知识和科普。那很多人就说呢，说哎，糖尿病啊，我吃了药之后呢，发现我的血糖正常了，我就自行停药了哈，可以摆脱这个药罐子了。想问一下朱主任，那他像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否可取呢？包括所谓的糖尿病逆转，这个逆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5: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也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问题。但我首先的话，我可能给大家泼一盆冷水吧。其实逆转，我们专业上就是糖尿病的缓解，它有个严格的一个标准的。首先它是停用所有降糖药，包括我们口服降糖药，也包括胰岛素，停用我们所有降糖药三个月以后，糖化熊蛋白低 6.5%， 空腹血糖低7七毫摩尔每升，餐后两小时血糖低10，这样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缓解，所以达到缓解的话，是不是每个患者都每个糖友都能做这个缓解的？我们说缓解的话有几个要求的。第一缓解，我们叫做肯定是个二型糖尿病患者，一型糖尿病患者是不能缓解的。我们这首先是他二型糖尿病诊断非常明确，风险非常明确的，一定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二是相对比较肥胖或超重的患者更容易达到缓解。这第二点，第三是病程不能太长，一般是我们叫病程相对比较短，或是刚刚发现的话，
4: 刚确诊
5: 的缓解机会更大。第四点是它有一定的胰腺功能。就是说如果在胰腺功能，糖尿病一线我前面提到了。其实一型糖尿病患者他是完全没有功能，功能就完全衰竭的了。对二型糖尿病患的糖友来说的话，其实他发现糖尿病的时候可能胰岛功能是没有一般的，而且每年是慢慢在减退的。所以对于我们要缓解的话，一定要有一定的胰岛功能，我们才能做这个缓解。说不说一来都说我糖尿病了，我几十年糖尿病了，我也想缓解，这是有点困难了。要达到我刚才前面提到几个要求，可能缓解机会就更高了。
4: 要求呢就是说这个这个药停了之后三个月哈，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是小于6.5%，那空腹的血糖的指数呢是小于7.0，餐后两小时的这个血糖指数是小于10，才是国际上认准的这个达到逆转的一个金标准，对吗？
5: 对。
4: 那包括这个糖尿病它这个逆转就是根治嘛，我们应该如何来正确理解所谓的糖尿病逆转呢？
5: 目前的话全世界糖尽病是没有根治的方法的，其实上面我们提的是缓解，就算我们缓解在这段时间后你不用降糖药物了，我只靠生活的干预。什么叫生活干预呢？前面提到了个饮食的控制，第二个运动，加强运动，对我们生活干预以后，血糖达到我们前面三个标准，我们就叫缓解了。但缓解以后不能说一了百了，我们要定期回来复查。我们基本上有些患者在这里定期监测几天的血糖，第二每年要回来医院做相关指标检测，像我们前到这个系列糖尿病全套检查，说并发症的检查，糖尿病代谢指标的检查，就需要定期复查才行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你糖尿病已经有胰岛功能已经有算是一半了，你这时间只能靠生活干预来缓解，但后面有可能会再发现血糖升高的。
4: 所以说这个逆转不等于根治哈，它只是说控制在一定合理的范围内。那么后期的这个二级预防，比方说生活方式的控制、饮食的控制、运动的加强等等都至关重要哈。
5: 是的，
4: 而且要定期的筛查、定期的随访，做相关的并发症的检查，不能彻底的放飞自我哈。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人最关注的，就是那糖尿病的血糖高，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血糖越低越好呢？朱主任，这个怎么来理解？
5: 这肯定是错误的了。那我们血糖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在糖尿病其实我们有个控制目标。怎么控制目标呢？就按照患者这个年龄啊、病程啊、糖尿病并发症啊，还有没有对血糖低血糖耐受程度来制定个体化降糖的目标。比如说患者比较年轻，刚刚发现糖尿病，还有没有什么并发症的，也没有严重的这些合并症，像没有像那肿瘤啊，或者预期就很长了，而且就比较年轻，我们就对低血糖的耐受程度比较高。重点的话可能是血糖要求比较严格，所以比较严格就空腹糖化血红斑要低6.5%啊，空腹在6.1以内啊，这样。但相反

0: 有一个老年患者了，就很多很多严重并发症，像肾也有问题啊，或者肝也有问题啊，或者就有合并的恶性肿瘤这种情况，我们就预期相对比较短了。这种情况的话，人的血糖目标就相对宽松一点，而且低血糖它并不安全，严重低血糖有同样是致命的。说不血糖，说不是越低越好。
1: 所以说如果是年轻的糖友啊，刚刚确诊的，而且没有什么并发症的话，那么他是可以对他的血糖控制的严格一点。那空腹呢是达到了4.4到7.0啊，餐后小于10.0就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控制。那如果是个老年人啊，如果说是75岁以上了，合并有很多的并发症，包括可能有严重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老人的糖尿病患者的话呢，那么他的空腹血糖就可能就会控制到放宽到7.0到9.0，对吗？
0: 都可以，
1: 都可以哈。餐后可能会小于13.9。那刚刚助手你也提到了，说这个低血糖的危害更大，那这个怎么来理解呢？
0: 低血糖我们分很多，还有轻微低血糖，像有患者会突然间觉得最近心慌啊、手抖啊，特别肚子饿啊，特别没力，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低血糖了。这种情况我们马上进食，会觉得吃什么都可以，觉得身边有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了，马上就能缓解低血糖了。但低血糖发作以后缓解，我们就想想我为什么会出现低血糖，是我觉得这一餐吃东西吃少了，还是我运动量加大了，还是我这些错误，有些老人家会吃血糖，
1: 吃降糖药，是不是
0: 吃多了也会低血糖，做我们做简单的浮盘，这很轻微低血糖。但如果低血糖比较严重的话，可能直接会导致患者昏迷了，这时候就马上做医院，就马上会我们叫静脉推出一个血糖的恢复神志了。因为我们内分泌有一个很出名的一句话，一次严重低血糖可能会抵消我们既往数十年的血糖良好控制所带来的一切的获益。所以不说越血糖越低也好，只要在控制范围内，我们目标范围内才是最安全的。
1: 那是不是可以来这么来理解啊，就是宁要高一点的稳的血糖啊，也不要低一点的晃动的血糖，平稳才是核心。
0: 平稳才是核心。所以我们还刚才还想补充一句，刚我们前面聊的血糖，我们就包括空腹血糖、餐后血糖、该糖化血蛋白都要达标。像我们目前控制血糖的话，要从我们前面几个血糖要达标，有没有？我们还要血糖比较平稳。怎么做平稳一点呢？我们目前的现在手段是越来越先进了。我们除了我们以前很常这个扎手指看血糖是多少，我们大家很熟悉扎个手指一滴血就能看血糖是多少了。现在我们还有个动态血糖监测，
1: 对，在胳膊上
0: 啊，对，
1: 24小时监测的哈。
0: 对，那血糖会我们有个血糖谱，我们其实很多血糖都一天能测到288点的血糖，做个很详细血糖谱，就看到血糖有没有波动了，就想到平稳才是最理想的。
1: 这个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啊，就是我有个朋友带了这个动态的血糖监测仪，有一次跟他看电影吃爆米花，吃完之后呢，我们俩的血糖飙到了13。他说你知道刚刚发生的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吗？我说什么事儿？他说你看这个数值是13。我说啊，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刚刚吃了很多的爆米花哈，就迅速让这个血糖升高啊。所以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如果说这个血糖啊，它真的不是越低越好哈，
0: 对的，
1: 而是一个长久的平稳的血糖才是控制的核心，而且呢也不是说这个逆转就是根治哈，糖尿病是不可逆转的，
0: 对，
1: 还是要这个通过这个治愈后的二级预防，包括我们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作息方式的一个长期规律的控制，才是治疗一切的关键核心。好的，感谢朱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预见故事环节啊。刚刚我们听朱主任讲了很多的这个糖尿病相关的知识，包括糖尿病相关的并发症啊，包括呢这个测血糖不能只测空腹血糖，还要关注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包括这个餐后的血糖，包括糖耐的一个测试哈，才可能做到不去漏诊。那我们想请朱主任跟我们分享几个您诊室里的真实案例，给我们来引起足够的警惕，可以吗？朱主任，
0: 好的，刚刚像前面主持人也提到，我们糖尿病可以缓解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糖尿病缓解一个病例吧。其实这个是3年前在我们科住院那个中年的患者吧，他当时刚发现糖尿病来我们科住院的，当时刚起病的血糖非常非常高，空腹血糖我记得是超过20了，然后糖化血红蛋白算15%-13%左右吧。当时住院因为他的血糖比较高，
1: 空腹本来应该是6.1以下，对不对？他达到20了啊，
0: 对， 然后说当时因为现在血糖比较高，然后我们扣住院了。去住院以后，我们其实帮到晚上，我们前面提到一套的检查后，其实就单纯的糖尿病和变血脂高，但是没有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都是没有的。
1: 嗯，他大概是多大年龄？是什么性别呢？
0: 中年的男性。
1: 哦，
0: 中年男性一个比较在身体比较紧张吧。
1: 嗯，
0: 所以来到住院以后，他们我们做检查以后是没有并发症的，所以针对这边患者其实达到我们前面提出的一个缓解的一个要求了。所以我们帮他短期内在住院后，我们上了胰岛素泵，上一个大概10天左右就。短期内叫胰岛素强化治疗，胰岛素强化治疗，我们血糖慢慢下来以后，我们就帮他做功能检测，其实他是还有一定的胰岛功能的，所以这患者的话，我们建议他是短出院以后还是短期内打一段时间胰岛素，然后这患者是非常依从性，我们非常听话的患者，
1: 就是依从性很 高配合度很高的患者，
0: 对的，这个患者其实出院以后他很注重饮食，还有科学的配用饮食，然后我们也帮他建一个叫患者患友群吧，里面我们有我们医生，也有个案管理师，我们科室有个案管理师的，有患者还有我们营养师在群里面，其实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也会指导患者如何控制这饮食，如何运动，然后会根据他血糖来调整我们胰岛素质量的剂量的，就然后经过我们其实3个月左右，帮血糖患者血糖慢慢越来越平稳了，就我们胰岛素剂量是慢慢的减少了，到最后三个月以后，这个患者是完全不需要胰岛素治疗，就完全到看他生活，就说饮食运动来控制血糖，到目前已经3年了。其实这患者的话也真的依从性非常非常高，他非常非常高。另外的话，他也是比较很关注自己的身体，因为他中年嘛，40岁左右，
1: 那就很年轻的年龄。
0: 对啊，然后家庭负担也比较大吧，因为还有得照顾家庭，说不好就还养家活口养家吧。
1: 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
0: 对啊，所以他就非常关注身体的，所以他现在每年就现在的话3个月，他出院3个月就把所有降糖药都停掉了，就单靠生活和运动来饮食运动来控制血糖，而且他现在每年都会定期来打我复诊的，就每次复诊的话，其实目前血糖还是非常平稳，无论空腹血糖、糖化还有超血糖都是达标的。目前没有任何病，还是没有任何并发症的发生。所以这个患者是我们比较成功一个缓解一个病例。
1: 对，那他这个就属于糖尿病的逆转，对吗？
0: 也就是缓解吧。
1: 缓解哈，那是一名这个40岁的中年男性啊，通过这个积极的配合治疗，包括上这个胰岛素泵，包括他自己后期的这个生活的自律，是成功的缓解了自己的这个糖尿病啊。那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朱主任？
0: 好的，我再分享一个没那么好的一个案例吧。像这个一型的糖尿病患者，其实他这个患者的话，还有一个刚刚诊断的时候相对比较年轻，才20岁不到。但是这患者真的是对自己身体特别不重视身体。
1: 为什么20岁不到就会确诊为糖尿病呢？
0: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我们糖尿病有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的话，相对比较发病比较年轻的，所以
1: 他是个一型糖尿病
0: 患者，对
1: 吗？
0: 对，这患者的话当时来说，其实刚刚诊断时还好，就是没有并发症。但是我们前面也提到，一型糖尿病是要终身使用胰岛素治疗的。还有加上饮食跟运动，这患者会出院以后，胰岛素他是打的，但是他饮食放纵自我。想吃什么就是什么，不管，反正我喜欢就行了，只要我喜欢就好了，也不运动，也不管血糖的情况。
1: 他多重呢？他是否有这个超重的现象呢？
0: 一型糖尿病相对比较消瘦的。
1: 消瘦。
0: 对，但是他是生活真的一点都不关注，一点不在乎自己生活，反正是我喜欢就行的了。胰岛素都还打，但是一直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所以变成反反复复住院的。住院时间还是给我们做了很多次教育，我们叫教育，让他怎么知道糖尿病，我们生活需要注意什么问题，饮食注意什么问题，其实他都不听，基本上就每年都会来住院。但是后来过几年后就有2-3年吧就没回来了，等到再回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检查发现糖尿病是网膜病变，很严重，是网膜病变，眼底广泛的出血，基本上看不到了，还肾功能也很差，到最后的话，其实都过了从他诊断到他最后走的时候不到10年时间，
1: 太可惜了。
0: 对啊，我们觉得很可惜，在走的时候才30岁不到。其实他如果能按照我们严格按照他就说严执行一个生活干预饮食，然后根据血糖来调整，按照医生要求医嘱来调整胰岛素，这样的话完全不需要走到这一步。这是个非常不好的结局。
1: 对，他可能是自己的心态也崩溃了。
0: 对啊，可能刚好比较年轻，
1: 年轻，然后这个心理承受能力不够强，包括他自己的心态的这个调节能力也不够好哈，所以说可能被确诊为一型糖尿病之后，就有点自暴自弃啊，就有点这个胡乱的去吃一些不应该去摄入的食物，包括在生活上估计也不是那么的配合度高哈。那后来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并发症，比方说视力完全看不见，只有短短的这个从发病到离世才10年的时间哈，30岁。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听了人非常的惋惜。
0: 对啊，我们觉得患者真的非常非常可惜的患者。
1: 朱主任能给我们科普一下，那包括这个一型二型糖尿病它相关的区别吗？ 因为很多人并不了解。
0: 嗯，怎么说呢？一型糖尿病患相对起病比较年轻为主，而且刚刚起病以后呢，我们可能说我们叫三多一少症状非常明显，而相对一型糖尿病。

0: 良性的，
1: 嗯，
0: 好，这胰岛功能完全是衰竭的，我们就一型糖尿病，所以一型糖尿病需要终身的胰岛素治疗的。
1: 哦，
0: 相对二型糖尿病的话，它相对起病相对比较缓慢一点，嗯，没那么急，
1: 嗯，
0: 而且我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的话，有三部分50%患者是没有我们前面提到三多一少症状的，
1: 嗯，
0: 而且它一个我们叫抗体是阴性的，
1: 嗯，
0: 我们叫胰岛抗体，这就分成一个很重要指标，医学指标，胰岛抗体阴性的，还有相对二型糖尿病的话，它还有起病时候还有一定的胰岛功能的，
1: 哦，
0: 所以一型糖尿病需要终身胰岛素治疗，但一旦停用胰岛素，就是酮症酸中毒。二型糖尿病患者早期可以用口服降糖药都没问题的。
2: 那一型糖尿病是不是更多的来自于遗传或者是家族病史的因素呢？
0: 一型糖尿病的话，我们叫寄生免疫性疾病，
2: 自身的免疫性疾病，
0: 对。反而二型糖尿病的话，跟遗传因素、跟生活习惯密切相关。
2: 嗯，所以说呢，很多的这个超重患者啊，包括这个三高的患者，可能离二型糖尿病都是比较近的，对吗？
0: 对，
2: 嗯，好的，感谢朱主任的分享。
3: 医案故事呈现，
4: 医理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4: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2: 好的，那么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哈。首先第一个问题，朱主任，那到底我们什么时候去测这个血糖才是一个最佳的时间，能给我们一些简单的这个技巧吗？
0: 其实不同的糖友话测几天血糖时间是不一样的。像我刚刚发现糖尿病了，我刚在调整降糖方案，这时候我们监测频率会更频繁了。
2: 哦，
0: 就是我们叫三餐前跟三餐后两小时都要监测去血糖，但我血糖方案已经定好了，正好用我血糖比较平稳了，
2: 嗯，
0: 那监测血糖就不用那么频繁了。其实每周监测3到4次就好了，有监测是空腹的，监测3次三餐后的就可以了。
2: 嗯嗯，
0: 但如果身体有其他有任何不舒服，像我们前面提到，我有可能出现低血糖了，我出现心慌啊、手抖，那就马上监测血糖，这是需要的。
2: 嗯嗯，那这个包括是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我们血糖的高值和低？

0: 控制到我们一个，嗯，好的，那在这个饮食方面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呢？给我们再重复一下吗？饮食的话，
1: 我们很简单，叫红绿灯区吧。首先说红灯区，水红灯区的话，我们要尽量少吃，像经济的碳水化碳水，像我们的白粥啊、软面包啊、糯米制品等，而且含糖食品要尽量少吃，因为这些食品的话升糖会比较快，所以黄灯区，就我们适量吃适量的内容，像我们粗粮，帮我们前面提到全麦面包、荞麦面、
0: 小麦面啊，还有水果，我们生产就是比较低的水果，像我们这个像我们用的做的番石榴啊，苹果啊，梨，这些都可以吃，但不要吃太多，每天呢就摄入量可能在2两左右就可以了，尽量在2餐饭之间吃的。
1: 哦，就是水果在两餐之间吃会比较健康一点啊。
0: 绿灯区我们比较会多吃的，包括我们绿色的蔬菜啊，像菠菜、生菜、西兰花等。另外的话，我们也保证我们优质蛋白摄入，像优质蛋白像我们的鸡肉啊、鱼肉啊、鸡蛋等都要会。
1: 摄入多一点，然后我们还吃过原则，就先吃青菜，刚才那个主人说先吃青菜啊，再吃肉啊，最后再吃主食，这血糖控制更为平稳一些了。
0: 嗯，这个还是说到底还是要管住嘴哈。对的，
1: 包括我们广东的早餐肠粉是不就属于这个红灯食物啊，升糖比较快的早餐，对吗？广东的早餐真的很多都是升糖指数比较高的，像我们的白粥被肠粉，所以我们的糖分我们绝对不建议吃的，我们旁边我朋友，
0: 尤其是潮汕的朋友哈。
1: 我常在门诊碰到病贫血糖非常非常平稳的，那天就是贪吃一点白粥加肠粉，血糖中间来的很平稳的，半餐后血糖8点多升到20多了啊，
0: 这么快？对呀，是我们一般不建议，尽量不要吃广州的早餐了，白粥、肠粉尽量避免。
1: 那可以吃点什么鸡蛋啊，这个
0: 牛奶、
1: 蔬菜啊，
0: 蔬菜或全麦面包，这
1: 就是吃点白人饭啊，可能会更健康一点，
0: 可以这样理解。
1: 好的，来关注一下用药啊，就是呢，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二甲双胍是一个典型的降糖药，那它是不是有 一些禁忌症呢，朱主任？
0: 这二甲双胍的话是我们最古老战场药之一了。这个说前10年，这前几年的话还是一线用药，什么一线用药呢？就所有二甲双胍患者都如果没有不舒服或没有禁忌的话都要用。但近几年的话，有我们的新药的上市，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达格列净啊、西格列净的
1: GLP-1受体激动剂这个算吗？
0: 需要变手机叫西美格鲁肽或西美格鲁肽这类，它是针剂的。我们现在叫口服药，但我们新型战才要上市，尤其是它除了降糖以外，还有个我们的新生的保护作用。其实二甲双胍现在应用没以前那么广泛了。所以，但是到底是何用的药物之一？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使用，因为二甲双胍它巨大的不良反应，我们就不知道这就是肠道反应。很多人早期用完以后都是恶心呕吐啊，或严重出现腹泻的，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使用。二甲双胍，第二个二甲双胍对肾是没有损害的。
1: 但是我们如果，但是我们前面提到了，其实糖尿病会引起肾受损，但受损上当的，我们叫肾小球过滤过滤比较低情况下，二甲双胍就要点量化要停用了。嗯，
2: 好，这个二甲双胍啊，看来并不是所有的糖尿病患者都适用哈。
0: 对，
2: 好的，感谢朱主任。
3: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进入到我们最后的快问快答环节，我们来看看第一题啊，这个说有网友说只要我不爱吃甜食，我就绝对不会得糖尿病。朱主任，这个对吗？这肯定是错的了。其实糖尿病我们是说在遗传因素下加上生活环境导致的血糖升高，所以它是本身的话遗传因素有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常吃高糖饮食、高脂肪饮食、肥胖，同样是个元凶，所以我们是说我们不爱甜食，如果长期的久坐不动，还有喜欢摄入高脂肪、高热量的
1: 食品的话，同样会导致一个胰岛素抵抗，
0: 或者是这个糖尿病，或者是代谢出了问题哈，它跟这个甜食它是导致的因素之一啊。好，来看看第二题，说得了糖尿病之后，只要按时吃药，就不需要忌口了，这个对吗？这肯，这是肯定是错的了。
1: 错误的，嗯，
0: 其实糖尿病的话，我们治疗的话，我们是以前治疗，常常糖尿病的有五套马车治疗，五套马车一个糖尿病教育，对糖尿病的饮食。
1: 第三个运动，第三个血糖监测，第五是糖尿病药物无者缺一不可的。
0: 好的，来看看第三题啊，这个是很多人都关注的，就是说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骨折风险比常人要高。朱主任，这个对吗？
1: 这个这是对的，因为我们提到前面也提到，我们糖尿病患者要定期做一个骨密度测定，因为长期高血糖会导致骨质代谢紊乱，而骨密度下降，骨的骨折风险更高，更容易出现一个脆性的骨折，而且骨折愈合时间更长的，所以糖尿病患者要定期做骨密度筛查。
0: 查看是否合并骨质疏松，另外我也建议的话定期补充这钙片以及维生素 D 的。

0: 好，来看看第四题啊，说胰岛素打得多了以后胰岛功能就彻底废掉了，朱主任，这个对吗？
1: 这也是错的。所以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到，其实早我们如果血糖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高血糖对胰岛胰岛细胞功能有个损害的，所以我们及早使用外源性胰岛素，可能让我们胰岛功能胰岛细胞
0: 还可以让胰岛
1: 功能休息一段时间，
0: 休息一下
1: 嘛，慢慢会恢复，
0: 不那么劳累 啊。
1: 对，所以胰岛不是成瘾，我们还说会保护我们胰岛胰岛细胞的。
0: 所以胰岛素不是成瘾药啊，而是保护伞哈。
1: 对，
0: 来看下一题，说这个细嚼慢咽不仅能够减肥，还能有效的降低餐后的血糖峰值，朱主任，这个对吗？
1: 这是对的。因为我们慢慢细嚼慢咽的话，会延长我们进食时间，同时话但增加我们的饱腹感，慢慢延缓我们糖素吸收的速度的，所以我们餐后血糖升高幅度会更低一点，所以我们是建议慢慢进餐，然后建议每一口饭咀嚼可能二十次以上会更好一点吧。
0: 一口饭咀嚼二十次哈。
1: 对，
0: 那急性的人就着急死了，
1: 像我
0: 尽量的吃慢一点哈。
1: 对，像我这比较性格比较急，有点不太合适。
0: 是的，是的，这个吃饭还是提倡这个不光是为了血糖啊，我们更推荐对这个黏膜的保护真的要细嚼慢咽哈。来看下一题，说糖尿病是老年病，年轻人不用担心，朱主任，这个对吗？
1: 这些是错的。可能二三十年前我刚刚当医生的时候，可能那糖尿病可能是老年患者为主，但近二三十年的话，是糖尿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我不说现在糖尿病不是老年的专病了，年轻人也更多。我们门诊曾经碰到十来二十岁的二型糖尿病患者，这主要是跟目前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可是大家就很躺在刷手机不动，
0: 刷手机、看抖音、看短视频，
1: 还喜欢叫外卖，
0: 还喜欢喝可乐
1: 对可乐、
0: 吃烧烤。
1: 对，
0: 尤其是最近这个世界杯期间啊，很多人这个熬夜是肯定要熬的啦。马上就到这个已经到这个决赛圈了哈，那肯定要这个喝点啤酒啊，喝点可乐，吃点烧烤。那这个一定要多加注意啊，还是以这个身体健康为主哈。
1: 对的。
0: 好，来看下一题，说长期睡眠不足熬夜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加重，这个对吗？
1: 这是对的，这是对，因为我们长期睡眠不足的话，是真的会导致我们激素分泌的异常的，会导致我们升糖激素，我们升糖的激素，包括我们皮质醇激素啊、生长激素啊，分泌比较增多，而且激素增多的话，会导致这个胰岛素抵抗，所以我们说睡眠不好，熬夜会导致这个胰岛素抵抗，也会加重这糖尿病发生的机会。
0: 朱主任，那这个胰岛素抵抗具体会有哪些的对我们身体的损害呢？
1: 胰岛素抵抗是吧？其实胰岛素抵抗是我们糖尿病最主要的病因之一。它会导致一个怎么说呢？你的我们早期会血糖升高，有我们胰岛素会超负荷工作，但超出了承受负荷以后，功能就会慢慢衰竭了。
0: 就是让我们的血糖的控制能力更低，
1: 对
0: 吗？
1: 对，也可以这样理
0: 解。那是不是体重就容易长胖呢？
1: 胰岛素肥胖的人更容易出现胰岛素抵抗。
0: 好的，感谢朱主任。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邱主任给我们的听众送一句寄语好吗？
1: 我们就说控制血糖，我们不是控制血糖是一场终身的一个修行吧，但绝对不是我们所说苦行僧的一个修行，它不是要我们放弃美食，而是让我们如何跟美食更好的相处。所以我们说要管住嘴，迈开嘴，前监测，遵从医嘱，让我们一直能稳住这甜蜜的指标，享受高质量的健康生活。
0: 不是跟美食绝缘啊，而是要管住嘴，迈开腿，勤监测和遵医嘱，五驾马车一起走哈，跟我们的这个美食能够和平共处。朱主任，感谢您今天的分享，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那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各位朋友，再见。可以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在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在4号的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已经在今天12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湛江海事局今天发布公告，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琼州海峡客滚船今天15点全线停运，具体复运的时间将根据实际风力的变化情况另行发布。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发布了7月份气候趋势预测和气象服务提示，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2个台风已经在今天当天编号。与此同时，华南西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将达到400到600毫米，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记者刘红报道，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从今年7月1号起实施。办法完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政策，明确残疾儿童进行手术、辅助器具配置、康复训练等可以获得补贴。其中，人工耳蜗植入补贴标准为每人每耳15000元，肢体残疾矫治补贴标准为每人16000元，接受康复训练，每人每年最高可以补贴20000元。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号晚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1号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然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0: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9: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10: 对。
9: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

0: 兴趣大增啊。
1: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0: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哈。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性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啊、
1: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0: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扎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1: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0: 两顿
1: 餐食，
0: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0: 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按你就可以进群啦，
1: 等着你哦。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二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一到四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各位好，我是鲁阳。现在来到了傍晚的4点11分，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那我们的直播呢正在广播和视频同步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入到我们在这个主要的两大视频平台的直播间里来。那么我们看到已经有一些朋友在给我们点赞了，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如实守候。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会为大家准备很多的这个热点话题，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接下来的这接近2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会陪伴大家一起度过。
0: 开头这首歌《周深的奔向你》。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说到这些话题，这个广州中心城区发现了多枚完整的恐龙蛋化石，实则罕见。恐龙化石蛋，我想说恐龙蛋化石，这个我看了一下，就有点像那个我们吃的鸡蛋仔。
1: 就是它这么点儿的吗？很小啊，就是有点像一个端盒，就是一坨一团，然后有很多蛋在一块，一窝蛋啊，你可以叫一窝蛋。
0: 恐龙蛋化石基本上都长这个样子，应该很少见到是一颗蛋的化石，
1: 是吧？
0: 很少，一般就是一窝，就是一大堆。
1: 哎，看来你还是有经验啊。
0: 这个从小喜欢看恐龙这个东西。
1: 真的吗？
0: 真的，这是每个男孩这个小时候都是感兴趣的东西啊。
1: 我最近还看到有个小孩，小男孩被 被恐龙吓哭的呢，就是一个小玩具恐龙，然后玩着玩着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手不知道怎么动了一下，然后他觉得这个恐龙好像是活的还是怎么，一个非常小的小恐龙，然后把他吓得要命，所以也不是所有小男孩都喜欢恐龙。年龄得多小？这是 小比比吧。嗨，那都没见过这东西啊。这个话题我们稍后说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深圳大鹏新区啊，说什么呢，以后爬山迷路的 救人麻烦给钱啊，这个要依法依规开展救援追偿工作，主要啥呢，已经出现了连续两宗这个要进山救人的事件啊，连续救出来5个人，就是你这一起接一起的，总是在这个山里自己又找不着路啊，然后呢大家都上去要去救援啊，每次救都不给钱，这个实在是撑不住了。
0: 对，这个也征求一下大家的建议啊，觉得应不应该是有偿救援啊。
1: 那么另外呢还有啊这个关于360万的这个法拉利 被4名儿童划损的这个事件啊，这个前两天呢我们节目没说，但是其他的时间段的我们台的节目说了，所以我们就没讲啊，因为之前也有听众说，哎你们不要这个从早到晚的选的题都差不多，哎我看了一下啊，那既然有我们同事讲了，那我们就不讲了。那但是这个事情有一个后续啊，后续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有最新的一个进展啊，顺便把之前的这个前因后果也跟大家说一说啊，待会儿会 跟大家说到这个事儿。
0: 是的，然后还有就是关于旅行的啊，现在所谓的这种特种兵的旅行在某些人群当中啊已经不再香了。可能有些年轻人已经爱上了一段时间。对，现在年轻人呢可能更多的爱上了这种叫慢冲旅行。
1: 是，那么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有朋友这个跟我们打招呼啊，是这个还有 还有问这个海飞姐在不在我们这儿的，海飞姐现在在其他的频道不在我们这儿，
0: 在电视。
1: 还有这个朋友说，小时候非常喜欢看恐龙战队，
0: 这也是，这应该是咱们这年代的啊。
1: 我怎么没听过，这啥都

0: 东西。
1: 恐龙战队应该男孩看的多哈、是那种属于机甲和恐龙结合的动画片
0: 啊。然后还有朋友已经开始下单了啊，这个买了
1: 上来就
0: 咔咔下单，
1: 23号链接直接下单
0: 啊，下单
1: 是啥东西啊？我都没看见。
0: 傲雪的鹿柚叶的沐浴露，
1: 哦，沐浴露，
0: 记得下单下两瓶啊。加10块多一瓶，知道吧？下一瓶不划算，下两瓶才划算，而且正装试用啊。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恐龙蛋的事儿。这个说到了鲁阳喜欢的话题啊。
1: 嗨，小时候这个真的太喜欢看什么各种恐龙化石啊，然后关于那些什么恐龙的那些纪录片、动画片之类的。
0: 啊，
1: 就从小就喜欢，
0: 是吧？那你这个确实是应该。
1: 有一次，
0: 哎，我问你，你如果走在比如说广州的这个街头，看见有也不叫街头啊，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山野之间，你能发现其中一颗石头有可能是化石吗？有可能是恐龙的某一个部件吗？
1: 那肯定不可能啊，哪有这技术？这
0: 有之前有孩子就发现了，他就看出来
1: 这个骨骼，
0: 对，是的。
1: 这太难了，他只能说是往那方向猜，
0: 嗯，
1: 他只是碰巧猜中了。
0: 他呢，主要就是日常就爱研究化石，所以他可能
1: 看的就像
0: 不一样。
1: 因为我那个啥，在咱们广东像河源地区的这个出土的恐龙蛋，应该是全国之最。
0: 河源是恐龙之乡嘛？
1: 啊，恐龙之乡。
0: 对，因为他们连那个就是最近的那个广东城市超级联赛，就是我们说的粤超、粤 BA， 特别有意思，河源队的那个粤超的那个吉祥物
1: 啊，
0: 是一只非常抽象的恐龙，就是人家都是什么华南虎啊，什么就是那种啊，就是很猛的，然后到了河源变成一只很抽象的。为什么我说很抽象的？就特别像小孩画出来的那个恐龙
1: 的
0: 那个
1: 挺可爱的啊，
0: 特别有意思啊。
1: 就是大家如果说在咱们广东境内的高速公路上，你路过河源的这个服务区的时候，它有些服务区里边，我上次就路过，那服务区叫什么名字我忘了，里边有一个恐龙博物馆。
0: 是吧？
1: 不大，但是还做的还是非常精致的啊，也有各种恐龙蛋化石的那个叫复刻版。他可能不把真的化石放在那儿，但是主要展示的绝大部分都是恐龙蛋。这是在河源境内的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我竟然还碰见一个恐龙的博物馆。
0: 对，哎，但现在这个最新的是一个广州发现的啊，广州在这个就是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披露的啊，近期呢。就是这个海珠区分局啊，接到了一宗12345政府服务便民热线，然后呢是市民反映的，说在这个海珠区的某个地方发现了疑似恐龙蛋的化石，哎，专家一研究发现这就是恐龙蛋的化石，而且形态非常完整，形态很清晰，具有重要的科研和科普价值。
1: 好在现在这是被我们发现之后啊，及时的被妥善保管了起来。并且后续呢也会进行一些这个年代测定，
0: 哎，
1: 以及3维扫描啊，反正这个科学研究价值还是非常高的啊。
0: 所以这说明啥？说明在广州是有可能发现恐龙化石的，在珠三角都
1: 是
0: 有可能的。
1: 就是这个，
0: 就包括
1: 走着走着路就看见了吗？你想想啊，
0: 我也想去挖掘一下，到底这个发现的背景
1: 是啥？广州这近千年的城市变迁，这历史的这个更迭各方面，它这个怎么能够还能保存这么完整？还是走着路就发现了？还是这个被有意放在那儿的？
0: 哎，说我们从这个地质角度去讲一下啊，说这个广州和珠三角地区呢，在晚白垩世时期，就是大约是7000万到6600万年前，
1: 白垩纪啊，
0: 对，曾经是这个温暖湿润的河湖相沉积的环境啊，是很适合恐龙生存的，所以也具备化石形成的这个地层条件。
1: 其实恐龙蛋里边这个大家都之前有说嘛，说能不能提取出恐龙的这个可用基因片段啊，然后再培育一个恐龙
0: 出来，让人脑补出那个侏罗纪世界的
1: 这个背景，它就是这么来的。
0: 对啊，
1: 就是从恐龙蛋里边提取出来了一个活的基因，
0: 然后就克隆出了恐龙嘛。
1: 对，就繁殖出来很多恐龙哈。
0: 然后人家这个海珠分局说了啊，如果是在施工郊游日常生活当中发现了疑似化石啊，千万不要自己私自去挖掘或者破坏，及时拨打12345热线啊。
1: 好吧，
0: 对，
1: 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引起咱们广州的街坊们的一个这个上山找恐龙蛋的这个热潮啊。
0: 哎，这个恐龙蛋我看那个照片真的非常的明显，
1: 就
0: 你让我这个对恐龙没什么感觉的人，我一看我也知道它是个蛋。 就是它是
1: 一看石头做的啊，
0: 但是我可能会觉得说这可能是什么人造的，就水泥做的那种，
1: 做了一个模型，
0: 哎，我以为
1: 扔这里了，
0: 陈列的，啊，你说我看着一堆像蛋一样的，然后就打电话给那个12345，我还没有这个认知能力。但是看了这条新闻之后，我觉得以后万一在这个荒郊野岭看着像蛋的啊，或者是看着有什么爪子之类的哈，还是打电话去可以去报告一下啊。
1: 就这个新闻其实告诉我们啊，不光是发现恐龙蛋了，只要是咱们在这个野外山区森林里边发现了疑似这些啊古董化石一类的东西，不要私自挖掘。啊，不然的话容易造成破坏，那更不要挖掘之后私自带回家啊，这个就性质就变了，我告诉你
0: 啊，
1: 那就完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所以这个还是要及时的这个向我们的这些这个啊有关部门以及12345这些热线啊进行这个爆料。
0: 有听众说晨晨小时候看的应该是美少女战士吧。这都被你发现了。
1: 男生女生看都不一样，但是男生女生好像都看奥特曼，我记得。
0: 我不看
1: 啊，
0: 我没有机会看奥特曼呢。
1: 是吗？
0: 小时候好像
1: 有我们那个小时候
0: 那
1: 个年代，那
0: 个飞天小女警，
1: 那个奥特曼是刚开始在我们国内开始流行。
0: 你看过飞天小女警吗？
1: 听都没听说过
0: 啊，
1: 啥呀？这是不是在南方地区这个比较
0: 火的？可能是那个对，可能是我们这儿才能看。
1: 你听这名字，飞天小女警。
0: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1: 就这个翻译的真的挺萌的，这个这个可能是低幼的这个动画片，可能是比较
0: 没有啊。那个飞天小女警，小学初中的时候看的吧？
1: 这样。
0: 大家看的动画片还不大一样啊。大风车总看过吧？
1: 那肯定看的。
0: 还有那个尼克叔叔，就是教你做手工的。
1: 这个好像印象不深刻，
0: 也没看过。
1: 不深。这咱差着挺远，我跟你讲。有稍微有点那个
0: 什么恐龙什么这些，我好像真的看的比较少。哎，中华小当家看过没有？我小时候特别迷
1: 那
0: 个。
1: 其实当时像什么那个蜡笔小新啊之类的，这肯定大家都看过，包括这个哆啦 A 梦
0: 啊，哆啦 A 梦，还有那个小丸子，对吧？
1: 还有龙珠系列，当时应该各个电视台都有播这些东西。

0: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去讨论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个擅自闯了这个没有开发的区域，然后遇到危险了，消耗这个公共资源去救援。 啊，这个笔账到底怎么算呢？在6月28号到29号啊，这个深圳大鹏新区接连开展了两场山地和海岸的救援行动，涉及到这个一些未开发的这个区域啊，就是你说像深圳这样的这个大型城市
1: 也是有未开发区域的，那当然了，面积还是大，还有一些山区啊，沿海的一些地区其实有很多地方都还是比较人少啊。
0: 对，你像这个大鹏新区的这个相关职能部门应急协会和社会救援力量啊，克服了这个山上水务失重还有这个视线不佳、山路雨滑等等困难，经过通宵的奋战，
1: 救出了5名被困人员，涉及到这个排崖山还有南澳马料河等区域。其实这个这两件事情给大家说一说吧，这个就是怎么就迷路了，是吧？怎么就找不着路了？
0: 对，这第一个就是28号的傍晚6点左右啊，一名47岁的男子在这个排崖山河淀站后山的大坑水库附近独自登山
1: 啊，
0: 就一个人晚上登山，我实在是
1: 佩服，是吧？这个怎么这么勇敢呢？这一般情况下，你像到了晚上，这个视线不佳，特别是在这个树林和山里边，
0: 对，我们之前说了嘛，光线特别的黑，
1: 而且你找不准方向，因为手机的信号也不是那么的强啊，手机电量低等等原因就迷路了。然后幸亏他还有信号能够报警，于是乎大鹏办事处就立即响应啊，那么森林消防中队，然后专职消防中队等等这些应急办 工作人员就联合大鹏派出所，然后以及社会应急力量，你看这牵动多少人吧，共计8辆车，25个人分3批轮流向该迷路的人员这个开展山地救援。
0: 就是说，所以这个区域啊，它可能是比较大的，你如果人数不够，那可能找起来效率就很低。
1: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基本上你迷路了，你能说清楚自己在哪里吗？
0: 那肯定说不清。

0: 你只能说出大概的范围，所以那就只能朝着那个范围去找。
1: 嗯，
0: 这个确实救援难度呢是很大啊，
1: 嗯，
0: 因为就等于是就大家都在猜。
1: 对
0: 啊，你也在猜你在哪里，救援人员也会根据你的描述猜你在哪里。
1: 嗯
0: 啊，就大概的事情。
1: 你看到第二天上午的这个八点多，
0: 嗯，
1: 就是找了一个
0: 找了一晚上
1: 才把这个，
0: 啊，找到他。
1: 这个人给找着，
0: 嗯
1: 啊，都不容易找啊。另外还有第二个事儿呢，是南澳东冲马料河啊，这个未开发的区域啊，这个而且这两件事儿基本上是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啊，就两批，
0: 嗯，
1: 啊，就这个我们说的这第二件事儿啊，它是两批，一共是四名登山人员，因为地形复杂，天气突变被困了。啊，就反正也是被困住了啊，那后来呢也是这个组织了一大堆的力量哈，包括这个120都出动了啊，
0: 哎呀，
1: 啊，这个联合各种什么志愿服务队呀，还有这个船家呀，啊，一共是六辆车，
0: 嗯，
1: 三艘船，28个人，后来才把这四个人成功找到了。
0: 哎，你看啊，这真的是，反正啊，
1: 就是一搜救，
0: 这个救援他就不可能说你丢了一个
1: 人
0: 就让两个人去找去，
1: 不可能，
0: 这不可能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值得注意的就是，像这个马料河属于未开发的区域，
1: 嗯
0: 啊，它属于峡谷区域，它是以溪谷风光为著名的，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山区呢，一般气候比较多变。
1: 啊，
0: 像溯溪的风险就比较高啊，
1: 嗯，
0: 万一这个赶上下暴雨，
1: 嗯，
0: 很有可能这个水位上涨很快，
1: 嗯，
0: 啊，这历史上就发生过这种山洪导致的人员伤亡的事故，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深圳这些户外安全教育当中一个典型的案例啊，
1: 嗯，
0: 所以你像这种情况，那这个进山本来就已经是对大家提出了一些这个警示了，
1: 嗯，
0: 啊，说在什么情况下不能进，然后哪些区域不能这个擅自闯入。啊，但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还是，啊，不听劝导，还是啊擅自进入，并且在里面发生了一些迷路啊、走失的事件，啊，我们的救援跟上去之后，那产生了一些这个人员啊，包括一些救援的一些成本，是否应该由被救人员来进行这个有偿的？进行这个补充呢，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值得考虑，
1: 嗯，
0: 因为近几年呢，咱们从很多的这些这个也有一些这个视频号啊，这个一些作品当中，包括新闻里边也看了很多了啊，包括这还是属于在城市周边的，
1: 嗯，
0: 还算是一天之内能找着你的，还有那些非法穿越无人区的啊，徒步那些已经明确提出不能穿越的一些徒步线路的，
1: 嗯，
0: 这大把。
1: 对
0: 啊，就是造成的这个人员伤亡的事故非常的多，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去年过年时候有一个账号叫神秘园，突然之间火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他讲了很多这些山区徒步出事故的一些救援的故事，
1: 哦
0: 啊，就也在提醒大家不要啊铤而走险，
1: 嗯
0: 啊，不要觉得自己哎看着没问题，但是一旦有问题的时候，就不是你能控制得了的了，
1: 嗯，
0: 啊，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任何容错的空间的，
1: 哎，
0: 嗯
1: 啊，所以就是反正现在呢是刚刚说到的这两个事件当中的这个当事人估计是要被追偿的，
0: 嗯
1: 啊，就是，
0: 啊，这就是已经被追偿了，对吧？
1: 对，因为它是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嘛，《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还有《广东省旅游条例》，
0: 嗯
1: 啊，这个都是属于是依法依规的展开追偿工作。
0: 啊
1: 啊，那这个他们自己啊，你像这个进入白崖山的这个方某某，
0: 嗯
1: 啊，警方还对他反复的去这个叫什么，就是说这个解释法律，说道理，警示
0: 说理啊，
1: 然后呢，他就愿意承担这个5000块钱的救援费用，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后面呢，第二个事情就是那个马料河的那几个人啊，也是完成了这个救援追偿，而且愿意参加志愿服务，就是以后又有相关的啊，这个需要帮忙的，那
0: 你得来，
1: 也得来，
0: 来帮忙，
1: 也得来帮忙。
0: 比如说志愿服务、上山收垃圾，这个也得干。
1: 哎，
0: 是吧？嗯，
1: 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和大家说到这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说您的观点，我们稍后会和大家聊聊其他的话题，不要走开啊，我们很快回来。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

0: 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也可以和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留言互动，当然也可以买买买啊。
1: 是的，
0: 今天呢这个有一些上新啊，上新了什么东西呢？上新了鲁阳老家的特产。
1: 哎，这个来自于咱们这个山东泰山的特产啊。
0: 对，这个特产我们待会儿趁着那个
1: 一会儿展开给大家讲讲啊，
0: 趁着广播的广告时段我们再跟大家详细说说。我现在已经很期待了，因为我还没尝，然后准备待会儿来吃播一下的，待会儿来吃播。对，大家可以这个趁着现在，因为刚刚鲁阳说。 那个为什么我们一开播就有朋友下单啊，是因为有一些商品是在直播间里面买会更便宜，就是如果我们下播以后，我们开播的时候它是有优惠的，在橱窗再买就不是这个价了，确实是有的啊，像我比较清楚的知道的就是我们就商家确认过的，就是只在直播间有这个价的，就是那个朝廷的牛肉丸的礼盒装，如果是在直播间里
1: 在我们直播的时候买的话是148一盒，如果是下了直播以后再买就是165一盒。还有我亲自体验的，就是咱们那个厨房重油污的那个清洁剂，
0: 就是微王的，
1: 微王的啊，
0: 超微下的
1: 直播期间呢，它是29块9，下播之后呢，我自己回家想要再下单，哎，结果发现成39块9了。哦，我想在那直播时候再回来买吧，
0: 特想价啊，所以 这个不管怎么样，在直播间里下单肯定是更优惠的啊，就是不太可能说这个下了直播之后再下单，比直播的时候更优惠，这种情况基本上不会发生啊，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到小黄车里去逛一逛。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啊，这个360万的这个法拉利 被四个孩子划损了，那这个最新的进展到底是怎么样的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
1: 对，这个首先啊，他这个事儿我
0: 交代一下这个过程
1: 啊，就是这个张先生啊，他是

0: 云南昆明的，
1: 云南昆明的。哎，这个他是一个视频当中的哈，
0: 对，
1: 视频当中他说
0: 他这，因为他发现有划痕，他就去看监控嘛，
1: 然后他其实这个赔偿，他意思是赔偿只是一个数字，他更看重的是家长们的处理态度。
0: 嗯，
1: 啊，就是他其实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了。
0: 他在监控里，你知道看到的多离谱吗？就是这，因为你知道法拉利他那个车身不是那种很斜嘛，对吧？然后四个小孩呢就把那个车当成滑滑梯。
1: 哦，这样子玩的。
0: 再把这个车
1: 坐到车前盖上往下滑。
0: 对对，就是爬到车顶，然后往下滑，又爬到车顶，又往下滑，就这么干的啊！小孩哪知道啊？看这个车，哎，这个车看着很适合当滑滑梯嘛，是不是？
1: 肯定有一个孩子这样玩了之后，剩下那仨就跟着一起玩了啊！
0: 真是服了啊！然后呢，这个张先生说呢，他是2020年360万买的啊，这个法拉利，这个车的车顶、叶子板、车尾灯、机盖、玻璃都出现了划痕。啊，这孩子
1: 这个维修费用不低啊！
0: 是裤子带拉链吗？还
1: 是
0: 怎么的？
1: 你无论怎么样，他那个你鞋子上面沾的一些碎砂石啊，你裤子上面一些金属的饰品啊，
0: 他保险杠还裂了。
1: 因为这种车其实是很脆的，
0: 它
1: 滑到前面一踩就会裂的，是很脆的。其实，其实就等于是可能人家并不看重这个赔偿的金额啊，就是看这四个家长究竟如何做了啊。现在目前
0: 他是说这个费用如果去 4S 店呢，至少是10万，但是他没去啊，他就是选择了附近的这个修理厂，去了两家啊，有一家呢负责这个整车的换膜和补漆，另外一家呢用这个副厂件和拆车件修复了其他的损坏部位，最后呢算下来维修费用是29360。
1: 也不是一笔小数字，
0: 也不少，接近3万块钱。
1: 然而这四名孩子的家长呢，此前呢仅是同意一共啊赔偿5000块钱。哎呦天哪，你滑的是个什么车？你赔5000块钱是吧？这个跟车主的实际支出真的相差甚远。
0: 家长的视角，我们家娃不就是滑了个滑滑梯吗？然后就5000块钱没了。
1: 是一共哦，四个孩子加起来5000块钱、啊、
0: 那1000块钱滑个滑滑梯，那也比儿童乐园贵多了呀。
1: 而且呢，这个张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是6月29号哈，这些家长还没有主动带孩子来这个登门道歉，每次都是经过这个民警的通知才到派出所来参与调解的。那这个
0: 家长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
1: 我估计也是哈，属于一种逃避，这个属于这个心理上接受不了。其实因为一旦面对了之后，可能家长也不知道应该说些啥了。
0: 对，
1: 是吧？就只能是通过民警来说了啊。
0: 那最近的这个一个进展是什么呢？说，有三名家长 这个态度比较积极诚恳啊，就是第二天就承诺说会加强对孩子的管教啊。尽管这个赔偿金额还是和维修费存在差距，但是呢，这个张先生觉得，那既然态度上人家都退步了，退让一步了，那就接受这个道歉和赔偿啊。同时呢，他说，这个还有一个家长没出面。
1: 到现在都没有对这个事情，
0: 到现在没有出面，那这个张先生就他说，那我就要坚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了，那就咱得维权了啊。
0: 那咱得维权。
1: 其实他这个维权是有理有据的啊。据《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若法院认定孩子的行为构成侵权了，那家长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车辆损失的赔偿责任。
0: 对啊，那现在张先生相当于是放过了另外三个孩子和家长。
1: 哎，剩下两万多都是那个没道歉的来承担啊。
0: 说这个，这是他说了啊，该事件已经和三位小朋友无关了。而且他也公布了这个协商过程，但是那个还没有道歉的家长还有小朋友，那我要继续维权。
1: 哎，至于维权结果怎么样，咱们持续关注啊。
0: 对，但是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犯了错要赶紧要知错就改，赶紧道歉啊！不要因为害怕或者爱面子或者什么的，一直躲起来，那可能这个事态就发展到了一个你可能无法控制的一个新的层面了。
1: 是啊，就是咱们的。都作为这个旁观者哈，咱看的是真的挺清楚的。你说这事儿还有什么考争论的吗？这道歉就是了吗？赔钱不就得了吗？但这个事儿你说真的摊上，你就是假如摊到自己身上啊，自己家孩子干这个事儿，你能做出怎样的行为呢？是吧？就是你看这个陈先生就说了，那就去 4S 店修，然后代位追偿。啊，这个其实是可以这么做的，
0: 但是代位追偿没有那么简单，
1: 就没那么快，而且也流程很复杂，
0: 而且那个保险公司他有时候他不愿意帮你。

0: 怎么干？那你就打电话投诉保险公司就行了。对啊，就这个事情，反正很糟心。嗯啊，就是很糟心。嗯，是的啊，反正接近3万块钱的这个维修费用，即使是属于真的这法律都已经明法典已经明确指出了。嗯啊，那有时候真的没有必要硬撑啊，就是做错了事情道歉就对了。我记得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他好像是在班上是当时是就是看手机还是干什么，然后老师就说，
1: 刚刚是谁的手机发出了声音啊？然后当时我们都吓住了，心想那就不要，就是那个同学估计也不会出来承认，谁知道那个同学非常非常就是理直气壮吗？对，就非常光明正大的就站起来了，说老师对不起，刚刚是我的手机发出了声音，对不起。哇，当时我就在想，
0: 哎呀，他的发光啊，是吧？
1: 这个人好敞亮啊，就是当时我就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很害怕，
0: 得犹豫一段时间。
1: 但是你看他的那个态度，当时的那个状态，
0: 他是就是觉得说我既然做错了事情，我就要道歉，嗯，
1: 我就承认，他也没有说挑衅老师或者什么的，他就很诚恳。老师，刚刚是我的手机那个了，是我的，然后说对不起，
0: 啊，
1: 然后结果这事儿就过去了，老师也没有继续那个，对，也没有继续说啊你怎么样怎么样，也没骂他。
0: 我跟你讲，其实人就这样子，老师呢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潜意识他会更希望干嘛呢？嗯，没人说。
1: 然后老师
0: 没人说是不是？然后老师就开始那个气啊，就开始酝酿，开始越来越暴怒。
1: 对，
0: 到最后，但是哎，站起来说了，那个
1: 对，老师一下就是啊，那既然都道歉了，那
0: 行吧，
1: 你也意识到自己错误了，
0: 那上下次不要再犯了啊，上课认真听讲，手机给我收起来啊。你看，
1: 对，老师也就不气了。
0: 很多时候就是这就叫小事化了。嗯
1: 啊，
0: 你一直拖着，有些时候有些人他也不是一直拖着，他会有一种什么呢？就是面对冲突和矛盾的时候， 他是一种什么呢，就是自我由于害怕所引起的干嘛，就是行为停滞，他也不要，他就当场就愣了，愣住了，什么都不做了。就这种事情很容易发生在小孩身上。
1: 但我觉得小孩也需要家长去推一把。嗯，让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什么，就是我小时候啊，有一次那个就是有一把伞， 我记得好像是那把伞本来是好像是放在邻居家门口的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拿到我家去了。然后呢，我家长呢，我当时我也不记得是个什么背景啊，反正这个好像是借了人家的伞没还还是什么的，我也记不清了。但是呢，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爸妈并没有说啊行你没还那我去帮你还吧，不是这样的。嗯，他们说你去还
0: 啊，
1: 现在就去还，
0: 然后去跟人家说这个不好意思怎么样怎么样的啊，
1: 然后当时想啊要我去还吧，然后当时我爸还是我妈就说啊我跟你一起去吧，然后就大家都去敲门，你知道就是对于一个有点社恐的小孩来说去敲这个邻居的门这件事情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
0: 意思是跟邻居本来就不熟是吧，
1: 很少打交道，很少打交道，
0: 就见面只是打招呼不敢多说一句话那种的啊。
1: 就是后面还是就是在父母的这个怎么讲呢，在监督之下，连推带拽的就跑到人家门口去把那个伞还给人家了。嗯，就是当时又尴尬啊，然后那个内心又挣扎，但是做完了这件事情之后就感觉如释重负。而且你知道吧，这个事情其实是告诉你了，就是有些事情虽然很难，但是你还是必须得做，因为你知道这样做是对的。
0: 他需要家长去推一把，就像这个孩子可能他已经觉得哎呀自己做错了，其他三个孩子都道歉了，但是我害怕。那如果这个时候家长推一把说没关系，我跟你一起去道歉，那可能这个孩子就道歉了。但是如果家长说哎呀那我们先就不理他，对吧？
1: 嗯，
0: 或者家长说无所谓，
1: 无所谓
0: 啊，
1: 是吧，不就是还了一点吗，谁知道你这个是不是真的呀。
0: 小孩可能下一次犯同样错误的时候他就更有底气了。嗯，就是觉得哎反正无所谓，我爸妈也觉得没事的啊。
1: 有朋友说你小时候怎么那么多事儿，
0: 咱们拿出来讲，不是咱是拿谁小时候事儿能少了，是因为你能记得住啊。
1: 说明我记性还可以，
0: 能记得住，还能够哎能够联想到咱们刚才新闻当中所讲的这个 自己去，就是因为我喝错了别人的可乐，我当成自己了，咔打开喝了，发现哎不对，不是我的，
1: 嗯，
0: 然后我爸就给我买一罐，说你下午你自己带回去还给人家，
1: 啊
0: 啊，就是就基本上这是个太人之常情，而且太小的事情。

0: 但是呢你得做，但是当事人会记得很清楚。是，你得做这个，就像这种事情呢，家长千万不要觉得啊，无论是对别人造成了两块钱的损失还是两万块钱的损失，你得去行动，不要因为这个造成的损失大与小再决定自己行动的多与少。这样孩子就会照着你的这个做法去跟着学。
1: 以后他的孩子他也会这么照做。嗯啊，尽量不要这样子啊。是，你说我小时候事儿多啊，我小时候确实就是那时候可能是因为就是属于是散养型的，所以还有一些事儿没跟你说呢，都是一些很危险的事情。比如说从那个三楼还是四楼，然后从中间的那个缝掉下去了，然后被人在楼下接住了。
0: 哦，哇，你这个真是太惊险了，就是从那个楼梯转角，他们都有那个缝嘛，是吧？
1: 对，那个事情我太小，我都已经没有印象了，但是是我的家人跟我说的，说要感谢那个楼下的那个邻居，人家走了下面把你接住了，我说啊还有这种事，
0: 可不。
1: 然后呢，小时候经常在那个楼梯的那个把手那里当滑滑梯玩嘛，你有没有玩过？
0: 玩过，
1: 上去刷刷刷往下溜嘛。然后还有那个在那个什么湖边，
0: 在湖边玩，就是各种捞鱼，然后我有一个同学掉下去了，掉下去了，后来被那个扫地的阿姨捞起来的，就都是这种事儿。我给你说，很多，就是放到现在啊，放到现在咱们养孩子来看这些事儿，那哎呦天哪，你但凡经历一个，你都天都得塌。但是小时候其实像我们小时候这种散养的这种，也不叫散养，
1: 就是我爸妈可能都不知道。
0: 其实啊，就以前那些孩子，包括比我们再大一点的啊，像是70后啊来讲的话，不都这样过来的吗？
1: 对啊，还有那个下河摸鱼上房揭瓦，这些事儿脑袋卡的那个两个杆中间，都都都然后在同学的帮助之下再出来的，
0: 嗨，
1: 也不敢跟父母讲。还有偷偷摸摸吃了无数包方便面，就为了集卡，
0: 怎么能做的偷偷摸摸的，钱从哪儿来的呢？
1: 我也想不起来了，反正
0: 就偷摸吃。
1: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我爸妈不怎么限制我拿零花钱，就是。 他们而且他们不愿意通过钱来奖励我，就是我会很羡慕同学，比如说同学说啊这个做个家务或者是考个多少分就可以奖励多少钱，我就跟我爸妈建议，我说哎你们能不能也搞一个这种奖励模式，然后我妈说不要把这些东西跟钱挂钩是吧，这是你应该做的嘛，
0: 很对，
1: 然后
0: 特别我觉得阿姨这个立场非常好，
1: 所以就是然后。
0: 就比如说我是要想买个啥啊，去自己去拿吧，抽屉里拿，有零钱，就是这样的。对啊，我觉得你爸妈，
1: 所以就吃了很多那个吃了很多方便面，
0: 小时候吃了不少东西啊。
1: 都是那个紫菜味的，每天晚上出去跟同学玩就买方便面，
0: 买方便面。小时候这我们这方便面是真没少吃，所以现在啊这个显得年轻也有一定好处啊。
1: 防腐剂，
0: 防腐剂吃多了，跟你说，我跟你讲，我小时候方便面没少吃，哎呀，那防腐剂吃的，哎呀，
1: 怪不得我们俩记性一个比一个差呢。
0: 真的，现在都糊脑子上了，
1: 都糊里糊涂的。
0: 可不呗，这个我看听众们要让我们讲解这个一号和四号上，
1: 对，大家已经迫不及待要讲讲
0: 买买买了，咱稍

0: 除真菌和细菌，真除菌和除真菌，
1: 它不是通过香味来掩盖异味的啊，它是真的有杀菌成分的，直接来拍这个就得了。24号链接，嗯，这个是买两瓶更便宜，我们在节目里边这个推的最多的，而且真的是这个买的听众们现在应该已经有很清晰的用户体验了啊，都已经这个。 谁用谁知道它的好处了啊，你可以直接去喷，因为我建议什么呢，你不要寄希望于什么防臭的鞋袜，也很多都是所谓的什么高科技之类的，你想要防臭你就去买纯棉的，纯棉的因为它吸汗，所以它就不至于能够造成太多的细菌的滋生，不要去买那些聚酯纤维的啊，化纤的等等那些东西，就是就买纯棉的袜子。
0: 然后你不能懒，你也得定期洗，知道吗？这袜子就天天洗，好吧？你不能说防臭，我穿它一个星期，我看它防不防。我告诉你，这谁袜子穿一个星期？谁一千块钱一双袜子防臭的，它你穿它一个星期，它也该臭还是得臭，
1: 就天天喷这个也不行，不能
0: 也没用，你就是还是得做到这个人卫生啊。你起码一天一洗，一天一换，然后买纯棉的袜子，然后呢，再定这个隔个一天到两天，如果咱们这出汗多、穿鞋多啊，你就每天都往自己
1: 自己穿过的鞋子里面喷那么一下，我告诉你，绝对能够起到非常明显的除臭的效果，真的啊，这个因为我用了这是第四年了，我家里囤了好多这个东西，
0: 对，然后而且自从上架以后就咔咔的往外卖啊，然后我们有听众说什么情况，怎么新闻广播开始卖东西了，因为我们广汇新天下嘛，然后关键是
1: 咱们有听众问这个事儿，
0: 然后关键他。
1: 关键他紧接着就问有没有食品卖，你这接受度挺快啊！
0: 你打开那个小黄车看一眼吧，好吧？打开小黄车看一眼，你看咱们这个秋祥姐怎么还有啊？秋祥姐还有问百香果的，百香果都已经翻篇好几个星期了吧？
1: 像这种
0: 没有百香果卖了，
1: 当季的水果就是基本上就卖一波。
0: 但我们俩上来之前被投喂了那个高州的龙眼，
1: 龙眼不错
0: 啊，
1: 有可能那个龙眼有可能给大家上架，哇，好个儿好大呀，那个龙眼。
0: 对，
1: 嗯，然后还有听众
0: 说了，我小时候跟朋友爬户外的窗户去隔壁三楼的阳台玩秋千，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命大。
1: 哎呀，小时候那命大的事儿干太多了。
0: 我小时候也爬过窗户啊，爬窗户、爬墙，那墙上都带的那个玻璃碴子。
1: 哦，
0: 就是为了防小偷的，结果我们我还结果我们
1: 翻过去
0: 爬那个墙。
1: 然后我小时候也没少翻墙。
0: 我有一次在爬墙的时候被我妈看见了。
1: 我妈在楼上发现了，哦，哎呀，那嗓门啊，隔着老远了，我天哪，打开窗户就喊我名字，哎呦，你知道，我当时就坐那个墙上，我就发抖，
0: 啊，
1: 我小时候还被我妈追着打，
0: 啊，
1: 就是在后面拿那个，
0: 你这个小时候
1: 还有感觉像当男孩一样的啊，对，然后在洗手间，
0: 啊，
1: 我也不知道，就是可能我小时候比较犟，就很喜欢跟他们讲道理，就是很喜欢。 就是他们可能在他们来看叫犟嘴，在你来看这叫讲道理。对，就是我立场很坚定，就是老喜欢拌嘴，就是我就印象很深。也
0: 从小就埋下了一个当主持人的根儿。
1: 对，我现在觉得确实是啊，这比较难能力。性格就是属于那种要讲个理是吧？然后那个有一次在洗手间里，也不知道怎么就跟我妈吵起来了，然后他就拿他在拖地，他就拿起拖把就往我的腿上一扫，然后我就一跳，那个时候
0: 学那个跳皮筋儿啊，他一扫过来我一跳，左一扫跳一下，右一扫跳一下，最后俩人都实在绷不住了，我都笑的不行，然后在这个楼下追着我在后面打呀，然后我也是边跑边笑，就很有意思。哎，这是童年回忆啊，说70后不少人都干过这种事儿。
1: 是哪种事儿？爬窗户、爬墙是吧？还有说小时候经常去公园抓蝗虫的啊，这个我也没少干，我还抓各种瓢虫，把它那个翅膀拔一下，现在不能干啊，现在这个不提倡啊，这个要保护环境，好吧？
0: 看，其实我们还漏了一条评论啊，就说到这个豪车的，其实它有一个心态，就什么呢？就是看人家做豪车，主观判定对方经济条件优渥，所以就认为不赔偿啊，人家就会不了了之。
1: 哎，有道理。
0: 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一种心态，就是你活该你有钱，只要你有钱买的，那你肯定修得了啊。那我们这普通老百姓，我们可没这个钱。
1: 嗯，
0: 所以有些人是站在这么个角度上，
1: 有可能啊，这个确实有可能。
0: 就这种，就我们叫做什么穷病，他会遗传的。但你的孩子知道了你这个立场之后，他也会这么想。
1: 嗯，
0: 不要这么做啊，不要这么做，真的啊，这是。
1: 然后还有。 啊，哎，说到食品，你还别说，哎，刚刚有朋友说想让讲解一下那个我们新上架的那个
2: 黄金黑芝麻丸，今天新上架的啊，这个鲁阳的老家的东西。

0: 啊，
1: 这个我们马上就可以说，
0: 马上可以说了，你
1: 稍微等一下，还有四分钟、好吧，这个四分钟进广播的广告了，我们就可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这个在线吃播、好吧，想要吃芝麻丸的，而且它这个里面加了黄精啊，它是精神的精，黄色的黄，
0: 黄精，有多少人不知道这个中药材的哈？
1: 我也是才知道的，
0: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
1: 但我不是因为你介绍才知道的，我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在一个新闻里看到，就这个东西特别的好，就是一个就是大家很关注的，
0: 不能说
1: 了，一个短视频里面介绍了，就是特别的好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男女都可以吃，
0: 对，这个，哎呀，我又想
1: 这都是，
0: 你看我往下接这个话，我就不能接了，这你说男女都可以吃，没错，因为这
1: 就是他不挑。
0: 对，
1: 他不挑，就没有说啊，这个好像
0: 行吧，我就这么跟你讲吧，就吃了它不上火，咱们老话里边知道这种大补的东西呢，
1: 好克制，
0: 一般吃了都容易上火，这个不上火，
1: 对，
0: 哎，不上火，放心吃。
1: 而且芝麻丸很多朋友都很喜欢，
0: 对，
1: 而且这个鲁阳给大家选的这个老家的啊，这不光是黄金的芝麻丸，它是一系列黄金的制品，
0: 黄金制品啊，
1: 还有专就是直接吃的黄金也有，它那个就是有点像那个红薯的那种红薯干一样。但是它是
0: 一会儿你尝尝，你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味道。
1: 对，还有那个八珍糕也是黄金的
0: 啊，黄金做
1: 的黄金
0: 的
1: 八珍糕啊，这个都是
0: 就是它里边是含有黄金的含量的。你像这个黑芝麻丸，它这个
1: 泰山的黄金
0: 啊，
1: 黄
0: 金的添加量，
1: 黄金是一种植物的根茎，
0: 一种植物
1: 根茎。
0: 就等于是咱昨天说的那个藤茶一样，就它也是叫什么咸齿舌葡萄，用它来做的这种茶。而这种植物呢到处都有种，然后在湖南呢这个玩意儿叫梅茶，在湖北呢就叫藤茶，但这个黄金呢全国有些地方也有种植，但是在泰山它有独有的这个水土环境啊，它种植出来的营养成分和其他地方呢也不太同，就这么个特点啊。
1: 对啊，那么待会儿我们来跟大家吃播啊，
0: 好，
1: 大家赶紧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里来啊，抖音视频号去搜一搜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来了。那广播这边呢，我们会在这个一段各种这个报时广告之后，整点之后再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其他的话题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呢。

0: 想你。
1: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十年？十五年？还是更久？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冒火花，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后果真不敢想。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签约就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还包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会继续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

0: 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38396606，02038396606。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快报。
1: 据中央气象台观测，位于南海的热带低压预计将在今天加强为台风。与此同时，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也在今天生成。按照现有的气象资料预计，巴威可能会在后期影响我国的东南部和周边的近海。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经在今天10点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防总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层层压实责任，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按照防台风6个百分百要求，扎实做好防风防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另外，广东省水文局已经在今天10点启动了防风水文测报四级
2: 应急响应。梅州台报道，梅州市木薯全产业链农本铝融合示范项目签约仪式昨天在丰顺举行，项目计划投资6亿元，落地之后将有效推动丰顺县县域产业聚焦升级，拉长农业增值链条，联动带动种植加工文旅多领域就业，助力全县一二三产业协同提质，全面提升丰顺区区域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发展的能级。
1: 近日，欧洲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打破高温记录，发布高温预警。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是一机难求。在江门的空调生产车间，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一家空调企业法国市场6月份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了100%，意大利市场6月份同比增长30%。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江门海关专门开设了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的产品快速通关。今年前5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 8.8亿元， 同比增长 15.4%。 目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经有10个队晋级到16强，北京时间明天进行的3场比赛分别是凌晨3点，西班牙对阵奥地利，7点钟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瑞士和阿尔及利亚将在11点交锋。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YTV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3: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
3: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必演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必演入。
4: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笑>
3: 这个暑假就圆满了，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
4: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3: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个电吗？
4: 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3: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两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
2: 可以，
3: 完全可以，
2: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3: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2: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3: 对，但今年来了呀。
2: 对呀、啊，今年我们、
3: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2: 对，
3: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2: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3: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我是陆阳。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那么刚刚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在那个视频直播间里吃播，这个如果看视频的朋友发现我这个牙齿上有点这个黑乎的，那正常，因为刚吃了个黑芝麻丸。黑芝麻丸，纯黑芝麻，纯黑芝麻丸。这个黑芝麻丸，这个价格还可以，这里面是加了黄金的嘛，加了黄金的黑芝麻丸，
1: 六盒只要50九块9，你算下来一盒的话，一盒里面有好多，十几小包，它是单独包装的，12个，我们刚才数了一下啊，
0: 单独包装的，
1: 单独包装，就真的你把它放到你的小包包里边啊，随时掏出来吃一个就可以了，方便，很方便，高钙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啊，黑芝麻丸咱都不需要说了，它都是属于是全网的爆品，是的，黑芝麻有什么好处也不用我们在这儿做科普了啊，但是就是反正多吃，特别是到了秋天啊，过了夏天之后啊，秋天多吃点黑色东西，黑色东西是入肾的。
0: 啊，我就不用再多讲了啊，不是你不用补那一句，就那个4号链接的，今天我们新上架的啊，这个黑芝麻丸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59块9，如果你有平台的券还会更便宜，好吧，这个是6包啊，不是1包，6盒，然后每盒里面有10几包，
1: 对对对，
0: 小小的单独包装的，
1: 已经有朋友下单了啊，
0: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现在为什么这个特种兵式的旅行好像不像以前说的那么香了啊？这个事儿还不是说什么自媒体瞎说的啊，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人民日报说这届年轻人爱上了慢充旅行。
1: 就是对应特种兵式旅行，
2: 当时这个特种兵不是也说的是这届年轻人特种兵旅行吗？
0: 就这届年轻人已经过了一茬呗。
1: 哦，这个我又过了一茬了。
0: 想当年啊，想当年我们
1: 上一茬年轻人，
0: 也是上上一茬的年轻人，上上上上一茬的年轻人啊。
1: 对，这个特种兵旅行啊，大家这个现在应该都不陌生了，就是等于是行程安排的很满，节奏很快，时间很短，
0: 对
1: 啊，这个身体很疲劳。 但是呢，哎，你别说，但是他能完成他所有的旅途。

0: 就什么从珠江新城到那个老城区的那个什么教堂啊，还有那个沙面，还有就是很多很多，
1: 就是你在这个网上看到的攻略，都能搜到的，他全都能去的一趟，
0: 而且还吃了，就是
1: 把该吃的都吃了，
0: 当地的这些都吃了，
1: 也都没少，
0: 也都，而且我也都打卡了。
1: 我还见过这个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周五晚上下班，马上坐飞机飞去韩国。
0: 哎呦呦呦，
1: 然后周六的晚上回来，
0: 就是一天，
1: 他用了一天的时间，
0: 他用了一天的时间，
1: 出了趟国，这都不叫走马观花了，这跑马观花，这反正什么样子都有啊，就是主打这就叫特种兵。
0: 油广州的那条那个视频特别火，我看底下有网友说，要不下次我作为广州人，你带着我去玩吧，就感觉这个怎么好像比我们还会玩，特别神奇，
1: 这得充分了解才行哈，因为大家得计算交通啊，然后怎么走那个路啊，然后啥的啊，
0: 对，
1: 所以这个
0: 特种兵式的这种旅行方式啊，现在来看可能这一波年轻人已经不太接受了啊，因为很多人就是现在开始到了就是旅行呢，他本来就是要享受旅途的过程啊，这不能说这个旅行完了之后变得好累啊，明明假期已经结束了，人却好像还没有真正休息过的这种感觉。于是这种叫慢充旅行开始成为了这个暑期出行的一种新选择了。
1: 对，你看这个是个节点，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就是特种兵式旅行呢，在网上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关注度了。你想年轻人出去玩，他总希望我打完卡之后是吧，精装一下这个照片，然后发到小某书上，能有很多人点赞，对不对？但如果说这种特种兵式的旅行攻略它不走红了，大家不怎么想看这种方式了，
1: 有可能
0: 那自然
1: 年轻人觉得这不是一种时尚了，那我就换一种方式玩，
0: 不迎合了。对呀，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也有可能吧，但是好像你看你是不是特种兵，你在那个小红书上你不对，这个小什么书上他看不出来，算了，就直接说出来得了。
0: 你这着不也着不？
1: 哎，这是，所以说现在咱们这很多年轻人
0: 还是黑芝麻完吃少了，那补脑知道吧，我们俩都得多补，
1: 多吃点黄金。你看这有求讲解黄金了啊，这刚讲完，
0: 黄金是贵一点啊，纯的黄金
1: 因为它是纯黄金，
0: 就是99%的，99%就可以直接口服，啥也不加的，直接直接就可以直接口服，90%还是98%的，直接吃的，直接吃的，这个就是90%还是98%的，
1: 直接吃的这个就是，而且每一片独立包装，一天吃两片啊，就让你就不像我这样就经常会啊，这个脑瓜子有点不大好使啊。
0: 对，你还是吃少了，
1: 我得补补，我得开始这一天吃两块啊，争取记性好一点啊。
0: 有朋友说特种兵旅行视频里大多数是拍吃的为主，我觉得太神了，就是你怎么能吃到这么多，怎么能吃那么多餐，我是吃不了那么多的，肚子没那么大呀。
1: 他特种兵旅行他走得快走得多跑得多，他消耗大，那吃得多，那不用睡觉吗？哎，
0: 还真就把这个睡觉放在了最后一步上。你还别说，我突然想起来，那个时候就是特种兵式旅行比较火的时候，当时还有媒体说他们是怎么睡觉的呢，就找个网吧随便歪一下。对，睡觉是所他这种所谓的这种特种兵式旅行当中最不重要的一环，最不重要一环，因为睡觉是耽误太长时间了。哎，
1: 有人问你10岁孩子能吃吗？不可以，12岁以下 好像都不可以食用这个黄精啊，因为在黄精的这个它的这个咱们这个产品链接里边是有明确的这个要求的啊，
0: 太补了，
1: 有明确的介绍的啊，
0: 孩子还是吃素一点，
1: 就是它是写的是12岁，哦不是，它是婴幼儿不宜食用啊，10岁孩子应该还可以，婴幼儿嘛，
0: 大家如果不放心可以去问一下那个客服，
1: 对，去问一下客服啊，
0: 或者问一下
1: 各种不同的AI老师，我觉得10岁的孩子你需要补吗？这不是，
0: 吃多了会不会中毒？
1: 不会，
0: 不会中毒，但是呢，但是有一个推荐的量，
1: 有个推荐量，
0: 一天不要超过20克，
1: 别超20克，它可能就吃多了会，比如说那个就是，
0: 那你想啊，咱们那个芝麻丸是一颗里面是几克？
1: 5%，5%含量，一颗大概是10克，这黑芝麻丸一颗不到10克吧，8克，
0: 那1天是吃几颗？
1: 那就等于是8×0.2，脑子确实不大好了，8%。别算了啊，别算了，
0: 大家自己去算吧。
1: 黑芝麻丸你就当零食吃，
0: 它不会中毒，但是可能，
1: 但这个纯黄精呢，就建议就是你就按人家这个量去吃就行了。关键你吃这么，它有可能你真很喜欢它这个味道啊，就想吃这个地瓜干一样。
0: 我刚刚就想再掰一包，然后一看啊，这一天就是2包的。

0: 不是吧？
1: 一包不是十克吗？差不多。
0: 不，十克不到，它75克这一盒，这里边有12包呢。
1: 啊、慢慢算吧，大家慢慢算吧。
0: 嗯，
1: 反正
0: 你放心吧，不会中毒的，
1: 肯定不会中毒，
0: 不会中毒的。
1: 但是不推荐吃太多。
0: 嗯，
1: 你什么东西，就是因为它对身体的这种，
0: 你的需求量就这些，
1: 比较好。
0: 就是
1: 你吃的太多了，你这是
0: 吃多了你也就排出来了
1: 啊，不要补太多，好吧？
0: 对。
1: 哎，这刚刚是在说什么来着？
0: 说那个旅行嘛。
1: 啊，说旅行，
0: 对对对。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干嘛呢？就是变成了那个没有必要就必须得打卡排队。
1: 对。
0: 啊，也没有被这些攻略塞满的时间表，也没有来都来了这种心理负担。现在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我很喜欢这种
1: 慢充旅行。
0: 哎，慢充旅行，这个慢充就是叫慢充，就充电那个意思，就等于旅行完了之后人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假期结束之后就感觉哎精气神满满，就是慢节奏一点啊，他们想感受这些地方的这个生活气息要浓一些，包括、这个物价呢他们也会这个更加在意一点，
1: 我觉得就是我是比较适合这种慢悠悠的，因为早上起不来，然后晚上睡不着啊，
0: 就是这个旅途从中午开始，
1: 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啊，属于这种人。然后呢，而且就是我是没有办法不睡觉的，我是没法熬夜的一个人。
0: 但
1: 我觉得熬夜也是要看基因的。你像我们那个
0: 同寝室，不是你没法熬夜，但你不是说又睡不着吗？
1: 什么睡不着？
0: 啊，
1: 我说出去旅游睡不着。
0: 哦，出去旅游睡不着。
1: 但是我在就是自己，比如说以前那个寝室里边，我是属于不能熬夜的人。而且是我们同学都觉得我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睡的时间太长了。就像他们的话，可能睡到个7、8点，8点钟吧，8点多吧，顶天了就起来了。我是能睡到10点多，能睡到10点半，然后就他们就觉得你
0: 睡太多呢。他们有研究表明，
1: 你怎么能睡这么长时间呢？
0: 超过9个小时了吗？科学家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睡眠时间的一个研究，9个小时以上，人的整体的大脑的各方面的机能就开始下降了。
1: 但是后来，
0: 记性也不行
1: 了。后来，就是我觉得这因人而异。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们家里的，像我的表哥
0: 啊、
1: 表弟，
0: 就是
1: 他们都睡的时间都很长，
0: 就是基因的，
1: 就是他们都就有一次过年的时候，反正大家都这个，就是大家集中在一块嘛，结果发现哎。都还没起来呢，9点多都还在睡觉。
0: 我们听众都说你的睡美人，睡美容觉，这是啊。
1: 啊，谢谢你，
0: 是吧？啊，这个包括这个跟团旅游的这个也是啊，说这个跟团旅游也都是半夜航班，景点走马观花，全程很累。自助游呢，就这个自在舒心，更喜欢自由出行。现在其实你说是以前那个跟团啊，在某种程度上，它不亚于特种兵旅行。
1: 对，
0: 每天上午下午晚上给你安排的满满的，
1: 跟团实在是太累了，太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跟团要求你早上7点多就得起来，这一点
0: 吃完早餐马上出发，
1: 最受不了就这一点，
0: 因为路上它有一个路程，不然的话你早上这个出发晚了，下午的景点就会耽误时间，
1: 而且我认床，就是我一旦出去旅行，就是晚上睡觉啊，我到了那个陌生的酒店，第一个晚上通常都是睡不好的，就是很长时间睡不着，要不然就是睡着了跟没睡着一样。
0: 你带个充气床垫，以后就是你在家里也睡这个充气床垫，然后睡习惯了之后出门就带着充气床垫去，
1: 去住个这么好的酒店，然后我自己还整个充气床垫在上面。
0: 你这么好的酒店，你
1: 还
0: 不认真
1: 床，还得去铺个床，
0: 你不然吗？对吧？睡的、对你来说哪个更重要？睡好了更重要，是吧？
1: 拉倒吧，我还是忍一忍吧，
0: 还忍一忍吧。
1: 我现在
0: 别出去玩去了，
1: 对，我现在就是小孩，就是天天喊着要出去住。我说这个要不我们商量一下，控制一下频率，是吧？这个出去住的时间长了，我说我这实在是受不了。基本上就一天
0: 受不了，对，
1: 一天就回来了，回来了在家就好好补觉。
0: 你这个属于能量消耗比较多的，应该是个 I 人啊。
1: 对，是的啊，
0: 是需要把自己独自一人关在某个空间里边，然后自我充能、
1: 就是每次做完节目下去都得缓好久，
0: 就感觉很累啊。是吧？
1: 平时说不了那么多话，自己待着。
0: 对于我们这种 I 人能当主持人的，那这
1: 你也是 I 人吗？
0: 人生挑战，当然了，很 I。所以我回到家，我必须得有一小段时间，我要独处一会儿。得充电，不行的。你让
1: 我
0: 回到家吃完饭忙活完了之后马上就上床睡觉，不行的，那我会很疲劳。
1: 滔滔不绝的样子，还互相说自己是
0: 哀人。不，哀人和咱以前所认识的这个传统观念里边这个内心。

0: 外向和外向不是一回事儿。
1: 嗯，I
0: 人和 E 人的区别是一个很明确的，就 I 人呢，在人多的时候，他需要独自一个人充电，就这个样子。
1: 嗯，E
0: 人是需要人多的时候充电，就这么简单。I 人人多的时候费电。
1: 哦。
0: E 人一个人的时候是很待不了。我表弟是一个典型的 E 人，他就跟我讲过，他说我必须得有朋友，我这个啥的，那个我就算有人跟我聊着天也行，他没法自己一个人待着。就是这。
1: 你看有听众说那个晨晨，你看人家亮姐
0: 啊，
1: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亮姐就是典型的 E 人，我跟你说。
0: 他必须得是通过旅行充电的啊，这个是真的不一样的。
1: 对。
0: 你像是我出去旅行呢，虽然我没有像晨晨这么什么认床之类的。我到哪儿我都能睡得很好，但是我干嘛呢？我会心里很累。
1: 嗯，
0: 我回到家的那一刻，我就那口气就，哎呀，回来了，
1: 就总算是回来了。
0: 真的，就是你去玩的多开心，我回到家那一刻都是，
1: 就感觉还是家里好啊。家里这个啥再贵的酒店不如家里好啊，就这种感觉。
0: 这就是 I 人和 E 人的本质区别，
1: 而且
0: 它的充电方式不一样。
1: 出去一天，感觉像好像是出去了一个月一样，就特别的漫长。回到家感觉哎呀，哪哪都好啊。
0: 嗯，是的啊，这
1: 还有说羡慕你浓密的头发的
0: 啊
1: 啊。
0: 是吗？
1: 你用啥洗发水给上架一下吧？我那洗发水之前卖爆了都。
0: 那就是你就卖你那洗发水，我洗发水都我都不挑，我不挑的。
1: 老有人问我那个洗发水生不生发，我说我那洗发水不生发呀。
0: 这个发量是洗发水带来的蓬松感。
1: 对
0: 啊，并不是生发啊。
1: 对，
0: 那个就我这个头发，
1: 但是对头发好这个事儿，好像是那个黑芝麻丸很多。
0: 黑芝麻丸是它是有一定的，就黑芝麻这个东西，它对头发
1: 是
0: 有是关联的。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这个黑芝麻对于头发是有好处的啊。
1: 嗯，
0: 好吧，还想听鲁阳的配音，哎呀，这还对我有印象的啊。是配哪个方面呢？是配孙悟空啊，还是配啥？
1: 又孙悟空，每次都孙悟空。
0: 不是，我问他嘛，他想听配什么？因为配的东西很多啊，我就配很多很多的角色。
1: 还有朋友已经就是当起了我们的野生小助理，
0: 咱们在线助理
1: 黄金他都算出来了，说75克12包，1包6克多，1天可以吃3片。
0: 可以，来吃吧，一会儿广告时段放开吃啊。
1: 这个黄金它又可以泡水啊，可以泡水，可以炖汤，可以煮粥，也可以直接撕开吃啊。
0: 嗯，口感绝对是你想不到的，是那种接受程度。
1: 对，
0: 就像吃地瓜干那个口感啊，不苦，
1: 然后那个
0: 微甜。
1: 这个泰山的黄金啊，是泰山的，就是黄金长在很多地方，但是泰山的黄金是
0: 有独特之处啊，有独特之处啊，这个。哎，其实它这个带国家地理标志的。甄选哦，不是，他这个没有，我记得有一款是带
1: 是带
0: 国家地理标志的啊。
1: 那个黑芝麻丸呢？
0: 黑芝麻丸当然不会带了。
1: 我看了一下啊，它是黄金的企业跟那个做阿胶的企业
0: 合作的，对，
1: 做的
0: 啊，对对对，它是因为山东的另一大特产就是阿胶嘛，
1: 嗯，
0: 阿胶也是属于大补的补品啊，因为这个叫东阿阿胶，但是。他这个是那个阿胶的企业帮他做的代工，
1: 对，他就是东阿县的，
0: 所以大家就更加放心买吧，
1: 去做的这个黑芝麻丸，然后那个黄金的企业是泰安的，
0: 是的啊，你看这都咱都从源头上，
1: 还有朋友问说里面放了什么糖，
0: 没放糖，没有糖，
1: 没有蔗糖，有
0: 没有蔗糖？它是有代糖，有木糖醇，
1: 有那个木糖醇和
0: 这个叫低聚果糖，低聚果糖，但是它主要的甜味是蜂蜜。
1: 对，它还有蜂蜜，
0: 还有蜂蜜在里面，
1: 是的。
0: 哇，我估计蜂蜜是提供的是把这些黑芝麻都粘在一起，粘在一起。
1: 所以我就说这个黑芝麻丸跟我之前吃的不一样，之前那个吃的感觉特别上火，整个嗓子都
0: 就糊住了，
1: 糊住了。然后，但是这个不会啊，因为它那个蜂蜜它是那种就是很润滑的，
0: 是的，
1: 吃了之后感觉很舒服。
0: 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吃啊。
1: 什么脸大脸小什么意思？
0: 哪里
1: 说
0: 的？说
1: 我们俩吗？
0: 脸大脸小，
1: 我肯定是脸大的那个。
0: 啊，你看这种不加任何定语的这种评价呢，就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这个思索啊。这个 I 人里边呢，还有一个敏感的 I 人，你
1: 就
0: 是 I 什么 N 呢啊，对吧？
1: 内耗的那种。
0: 就很敏感，别人说个词儿。
1: 你这句话让我好好的，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着，就想起你这句话来了。
0: 说脸大，
1: 我
0: 哪脸大呢？
1: 晚上睡觉就突然想起来，直播的时候又漏了谁的留言，没回复我什么之类的。
0: 你活的是真累呀，我的天哪啊！
1: 就是我没法控制，
0: 就是
1: 大脑就是这样。
0: 哦，就是
1: 所以
0: 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得想着，哎，
1: 再回到
0: 节目里边少念了个谁，
1: 就是为什么特种兵式的旅行是不适合我这种人的，就可能是因为我是没有办法接受太多的信息。

0: 大脑会容易过载。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同一个环境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他能够接触到这个环境当中、就同一个同样坐在这儿、可能有一些人他能脑袋里能抓取到的信息是比如说这个10个。
1: 嗯，
0: 但是呢像
1: 但你能抓20个在这里
0: 边。像我的话呢，我如果处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会关注到任何的细节。
1: 啊、
0: 那可能一下子我的大脑收集到的是过千过万的这个信息，在大脑在处理、所以很容易累。就是你让我一天去撞很多很多地方，我是会累趴下，属于那种就烧了、CPU 烧了。
1: 我给举个例子，
0: 嗯，
1: 你逛超市的时候会不会感觉有种疲劳感？我小时候逛超市特别累，因为超市这个地方信息量
0: 太
1: 大了，
0: 我也不太干，
1: 人又多，商品又多，琳琅满目，还吵。我小时候我又喜欢逛超市，但是我每逛一次超市出来之后也是这个状态，
0: 就很累。
1: 然后每次逛完超市坐上车之后就好累啊，我在超市里边那个精神啊提的特别高。
0: 对，我是
1: 所有地方都在吸收我的，都在剥夺我的注意力，你知道吗？所有的事情都在牵扯我的注意力。这就是 I 人后边就带着一个就敏感的，就是 N 后面是 N。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研究这个荣格的这个八位人格啊？
0: 这个、有听众说、你们这个快讲讲新闻，我们正在讲新闻，
1: 快讲讲新闻。
0: 对，正在讲那个
1: 就特种兵式的这个旅行，现在已经
0: 就说这个特种兵式旅行，现在年轻人们又不喜欢了，又喜欢那种叫慢冲式旅行，
1: 慢冲，
0: 慢慢的，
1: 就是走到哪儿咱就慢慢享受啊，不要老是赶进度，赶进度这个事儿受不了啊，就是年轻人嘛，现在来看的话。又是全新的这个风格啊，
0: 对，
1: 就是等于是节奏慢，然后那个花钱低，体验新鲜，
0: 对，
1: 足够松弛，这就是所谓的年轻人这个慢冲旅行啊。你看这里边有一个特点，
0: 突然觉得自己也变成年轻人了啊，很好。
1: 它有个特点，
0: 不能再说了，要报时了，
1: 报
0: 时了
1: 啊，
0: 我们马上回来啊，稍后即刻给大家进入到下一个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2: 他不懂。
3: 阿明，急匆匆赶去哪儿啊？
4: 去找装修的算账啊！刚装完3个月，卫生间就漏水到楼下了，人家我赔钱呀！
3: 还好我家装修选了无忧美家，自家工人不外包，质量有保障，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另外还有10年超长维保呢。
5: 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快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咨询吧。
6: 北京时间17:30，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9: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去聊一聊新闻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的融媒直播间找到我们。
1: 哎，是的啊。
0: 刚刚我真的觉得这个鲁阳可以多吃点黑芝麻丸啊。
1: 怎么了？
0: 刚刚在那个广告的时候
1: 啊，
0: 你都已经忘了自己想要干什么了。
1: 没有啊，我说我
0: 想
1: 起来了。
0: 你想起来要干啥？然后
1: 我想起来了
0: 啊，想起来要介绍茶是吧？
1: 对，但是刚才已经进我们那个版头了
0: 啊，
1: 所以我就没拿。
0: 好
1: 啊，
0: 还能想起来。
1: 今天还有人想了解这个茶吗？昨天有很多朋友都买了这个。
0: 这个我们待会儿那个
1: 等收到了之后啊，记得喝完了跟我们反馈一下啊。
0: 嗯，好，我们待会儿那个
1: 再说吧。
0: 56分，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新闻的内容啊，然后稍后呢，我们广播节目下播以后，在直播间里再跟大家去讲讲这个茶。
1: 可以啊。
0: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啊，这个学校采集新生信息，要填家长的职务、车牌号还有价格。
1: 啊，填价格是个什么意思啊？
0: 对呀、啊，你为什么、啊？
1: 你填车型算了吧，都全写上得了。
0: 这个事儿发生在这个山东的东营啊，
1: 哎、
0: 一所中学的新生入学信息表在网上引发热议。
1: 啊、
0: 这个表格上啊，就要求要填家长是干什么的、
1: 嗯、
0: 啊，职务，还有家里用的是什么车呀，车的型号啊，
1: 嗯、
0: 买车多少钱买的呀？
1: 哎呀，
0: 连车牌号啊都得填上。
1: 好家伙
0: 啊！然后这个。当地教育局啊、完成调查处置，说责令该校立刻停止违规信息采集，全部删除已经收集的超范围的隐私材料。
1: 嗯、
0: 同时呢，在全市中小学开展学入学信息采集专项排查整治。
1: 你看了吧，这还是违规了，这就是超出了他的权限范围了。
0: 就你收集这么多想干什么？
1: 你这不就是想明摆着了解人家这家庭收入吗？是吧？
0: 哎、实际上，这个2022年就有专门的文件。
1: 啊，
0: 就是教育部就有专门的文件说严格执行非必要不提供非必要不采集，
1: 嗯，
0: 明文禁止收集家长的职务还有家庭收入的相关信息。
1: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了解家长职务都已经是不好了。
0: 此前其实很普遍、
1: 很普遍，
0: 要不然也不至于说专门发一个文件呀。
1: 我们上学的时候家长的工作是要填的，工作单位都要写上的，工作单位、工作职务现在都要写，
0: 要写啊。
1: 但现在你看，明文禁止收集家长职务以及家

0: 对吧，你我知道这个意思，就是你这个车吧，
1: 这个还不算是太隐私的事，
0: 就有点太裸露了，太明目张胆了。你就填价格，上面出现了，你见过在家庭情况了解表上出现了价格这个东西的吗？很少，你哪怕你问这个车牌号以及车辆型号，
1: 他都还算是稍微隐晦一点，
0: 你这个太，哎呦，
1: 报备啊，或者是啊，要进入学校是吧，这个都还行，
0: 什么牌子的哪款，你还得，你让学校自己猜去。但是你不能说把这价格写顶上，这个确实啊，但有一些学校真的很赤裸裸，就是很赤裸裸什么呢，家庭收入都要填。哦，那这家长的这个收入怎么的，上学还得验资吗？啊，就有一些那种比较高端的
1: 啊，私立学校。对，如果你说是什么国际学校、私立学校，他需要填家庭年收入，我还理解。我觉得这也不能理解呀，真的，这不，我既然能来，
0: 他怕你上不起啊。
1: 我既然敢来，我既然能来，说明我能交得起这个学费。
0: 啊，第二就是了解了之后，你看有什么生意可以做，因为他是私立学校。
1: 嗯啊，你看咱们有听众说了，说这个，上高中的时候被
0: 班主任问家长是干嘛的，住哪儿，当时觉得莫名其妙。
1: 嗯，
0: 然后还有说以前还有填家族有没有遗传病的，好几代。
1: 啊，这个正常，一般体检的时候是要有这个东西的。你看了没？今天我跟你讲的这个事情，他就会有。但是你这个事儿学校知道了有什么用呢？
0: 其实这个属于家族隐私来的。
1: 对呀，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你说我去医院，对吧？医院医生要知道我的情况，那可以。
0: 这个事儿吧，学校知道其实他没有任何的义务
1: 这确实啊，学校知道其实他没有任何的义务和权利知道你们家有什么遗传病的，你又不是传染病，你是遗传病，你这遗传病不传染，对吧？所以像这种就是这属于啥，叫公立化的信息收集。嗯，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
0: 对，但你这怎么能够维护这个教育的纯粹和公平呢？
1: 我不知道有没有咱们这个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过有些家长在提醒家长们，就是学校在收集这些孩子健康信息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
0: 嗯，
1: 啊，剩下的我就不多说了。你如果刷到过的话，你就自己多留个心，你就看看他说有没有道理这件事情。
0: 嗯，
1: 这里边收集的这个健康信息之一就是孩子有没有遗传病史。
0: 嗯，
1: 还有一大类东西啊，很多东西。嗯，所以
0: 就是这些信息，这学校本来是没有必要知道的。
1: 就是你觉得他让你填这个东西好像跟学校的教学没有一点关系，
0: 以及学生在学校里边的这个生活安全也关系不大。对呀，是吧？嗯，你不能说我填了一个家族的某个遗传病史，然后你想怎么样，
1: 你就不着重关注我孩子的健康吗？
0: 啊，对呀，也不会呀，
1: 你也没那个精力呀，是吧？全校上千个孩子，你哪能关注过来了？
0: 嗯，
1: 所以这个东西
0: 而且还出现过什么，就是 出现过那种啊，这个填的这些信息可能经手的人，他还给你透露出去了。
1: 对，就怕这种拿去倒手去把它用于不法途径了。
0: 还有。

0: 就是你遇到这种不合理的信息的收集，就要对他说不，对吧？
1: 就要不就你给我一个我能接受的理由。
0: 嗯嗯。

0: 有朋友问那个黑芝麻甜不甜？不甜啊，
1: 不甜，我们刚吃了，
0: 就正常的黑芝麻的味道，
1: 就是它不是特别的甜啊，就是正常，我觉得都有点是属于少甜的感觉。
0: 我压根没吃出糖的味道来
1: 啊。啊，还是有点甜味
0: 的，就是正常
1: 的淡淡
0: 的
1: 一点点甜味啊，就是哇，秒下单黄精和黄精黑芝麻丸啊，感谢支持啊。
0: 今天给大家新上的这个黑芝麻丸是，就是它真的不贵啊，59.9元有六盒，
1: 太
0: 划算了，一盒里面单独包装的黑芝麻丸，里面还含有黄精的成分，叫什么那个？泰山的黄金啊，不是普通黄金，
1: 哎、不是普通黄金、啊，
0: 不是我们家后院
1: 种的，都是来自咱们这个，都是来自于我们这个企业啊，
0: 不是我们家花盆里种的黄金啊，泰山的黄金，
1: 泰山的黄金啊、这个确实就是在泰山生长种植啊、加工制作的啊，就来自于我们这个玉泰黄的这个企业品牌，
0: 是的，不明白，没有防腐剂啊，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再说一条新闻，差不多了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到56分就进其他的这个板块了。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今天上了热搜的一个事情啊，说这个二手豪车的价格大幅跳水，跳到你都想不到的一个价格
1: 啊，
0: 宾利，才268000。
1: 哪一年的？哪一年的宾利？
0: 你仔细看吧，啊，还有保时捷，15万，
1: 哎呀，
0: 就这个事儿是海报新闻的一个报道啊，今天上了热搜榜，一度是登上了热搜榜的榜首。
1: 哦，
0: 啊，这个曾几何时，这个豪车呀，那是大家都知道特别特别的贵啊，哪怕是二手车也贵啊，
1: 也得50-60万啊。
0: 但是现在呢，这个市场上的这个行情就是顶不住了，
1: 顶不住了啊，
0: 二手的
1: 这
0: 个宾利。报价低至268000，那就是说最低的价格是268000。你要知道宾利如果是新车的话，那都是几
1: 百万
0: 呢，
1: 百万起啊，
0: 都100多的都没有吧，至少是200-200起，200多，
1: 200起，
0: 对，
1: 所以这个价格啊，可能很多人看了就心动了啊。但是其实我们说这个新闻主要的一个是告诉大家这个现在这个市场行情，第二个是什么呢？也别冲动去消费，你是买得起，但是你不一定能养得起
0: 的，修得起吗？
1: 啊，你不一定能养得起，修得起啊。
0: 对啊，然后现在呢，就是说大家，他这篇文章哈，就这个新闻报道，他主要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说的是年轻一代的这个群体，购车群体啊，消费观念在转变。
1: 对，
0: 尤其是这个00后，就是这个豪车撑门面的这个事情，不太愿意去做。
1: 哎，是的，
0: 就是不再盲目的去追求品牌面子，大家更看重实用性，用车的成本，3-5万块钱的这种经济型的小油车，持续走高，成为二手车市场的主，就是走量的主力
1: 啊，就是3-5万，
0: 我觉得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觉得在当下这个点，就像你说的，这个买一个相对贵的车，大家会觉得风险比较大
1: 啊。就明白，明白，
0: 因为现在正好是
1: 手里的钱呢，
0: 正在交，就是
1: 是个历史的一个节点，
0: 一个节点。所以你说这个时候我选个啥样的车呢？好像都有点不太稳赞，那就我们粤语叫稳赞，就是都好像不是特别的保险。因为你想，现在哪怕是选电车，电车迭代的非常快，你可能过两年智能驾驶又飞跃了，L2变 L3 了，L3变 L4 了，请问现在手上的电车保值率怎么样呢？很难说，这个谁都说不清楚，对不对？
1: 很难讲，也可能低，也可能油车这种机械化的东西会涨，
0: 就是它有可能到
1: 成为了一个古董
0: 东西了，有没有到底，这是个问题。因为之前我也看到有那个二手车的这个车商拍的视频啊，就说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在讨论一个事情，就是油车到底有没有已经跌到最底了？如果跌到最底了，那可能它有可能还往上涨一点点，对吧？但是这个就谁都说不准，
1: 谁都说不准。
0: 对，说不准。
1: 你以现在这个来看的话，应该还没有。因为它

0: 太明确了，就现在等于是这个电车的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这个渗透率达到 63.7%。 那你就从现在来看它还有增长的空间，那就代表着油车还没有跌到底。那你就看，就等于是这个数字，咱们再看看六月份整个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汽车销售的这个趋势，就知道大概的情况啊。如果它还继续渗透率还继续上升的话，那油车还可能进一步继续往下跌，
1: 有可能 但是现在已经跌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它就是新车的价格甚至比二手车还要便宜。
0: 对
1: 吧？它有个倒挂的这个情况。
0: 路虎出的那个178,000的那个车，一手啊，搞了一个很短暂的一个促销价格那个价格在二手
1: 就
0: 同款
1: 车
0: 在二手市场都没有低于200,000的，
1: 就是二手车上一看到这个价，天都塌了。
0: 但是呢也没有办法，你不能跟着一起降，跟着一起降那大家就都亏死，然后呢就坚挺着就不动了，然后呢就出现了一个二手车的价格比一手车还要贵。
1: 现在二手车商把这个就是这些油车啊长时间卖不出去的都叫石狮子，就是一直在店里它就不好走就是现在就是轮转的比较快的都是电车，
0: 对，
1: 像那种油的那种，而且是耗油的那种传统的豪车特别是豪车，因为它豪车的话二手车还是贵嘛，就是它还是比普通的
0: 还是有一些这个
1: 有一些可能
0: 是市场的一些认可度的
1: 过百万买的，那你说它现在卖个什么价呢？对不对？没开几年那如果说它卖一个这个40-50万的价格，40-50万，你要知道现在电车品牌
0: 40-50万能买个啥？我的天哪，
1: 好的车了，
0: 哎呦，那简直了，那你能上到这个很顶尖的豪华了，
1: 就是啊，对呀，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二手车市场不好干啊，就包括这个今天上热搜这个，就他这篇文章里提到说，有的这个二手车商都已经去做烧烤去了，就是彻底转行了，
0: 这就是一个新的电动时代的开启啊，所以就毕竟会经历一些的这个小小的这个波动啊。
1: 现在都不只是小小波动了，感觉波动还蛮大。
0: 所以这个你看有人说这个传统高端汽车品牌啊，大家现在都逐渐的开始去魅了啊。你看 BBA 都100,000+的了，就是100,000+的 BBA 本来就有哈，
1: 新车都100,000+了，
0: 是等于是有这个以前是在25万到30万级别的，现在都卖到了18-19万。这个。但是这个回过头来在另一个角度来讲，那当年他们赚了多少钱
1: 也有人在反思这个事情啊。
0: 你现在这个价格他都敢卖，就表明起码不亏，
1: 就是以前但是说
0: 明以前赚了我们多少钱呢，是
1: 这个溢价是相当之高，这品牌溢价是多少你都不敢细想，
0: 所以价格降到这个区间了，那更加祛魅的就是在这个方面，就是心想我的天哪，我以前那些花钱的这高品牌溢价花了甚至很多钱还加价提车的那些人，现在就更加不会去买这些品牌的效应了，他就会去看中那些舒适豪华智能这些国产电车基本都能给到。
1: 而且现在就是前一段时间吧，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写的是豪华车的这个市场现在逐渐完成了国产替代这件事情。你光看这个报道还不明显啊，我最近刷到这个二手车商的视频，我就发现什么呢，就是现在很多人把手上的原先的这个传统的这些油车的豪华品牌置换成了新的这个豪华的新能源豪华品牌国产的。为什么呢？很多人提到一个事儿，觉得没面子，就是因为降价降得太厉害了，
0: 就是你还开着这个车呢，
1: 就对你在自己的这个圈子里好像他没有什么说到了，
0: 懂了，这个就是圈子所带来的这个效应，
1: 你要
0: 就是你周围的老板都换车了，
1: 对，
0: 都换了高端豪华品牌，
1: 这个是很无奈的一件，
0: 高端新能源豪华品牌
1: 就很无奈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对吧，就其实有一些人是不愿意换的，但是没有办法，迫于这个压力，
0: 一个是面子，第二个什么呢，会被人说什么呢，有些人会觉得你老土不与时俱进，怎么还开着这个老油车呢，是吧，那这个油车可能当年花了个小100,000买的，
1: 还好这话是你自己说的
0: 啥，
1: 我是不敢说毕竟你还开着传统豪华油车呢
0: 这个东西咱们就是现实就是如此的，心理的接受是心理的接受，现实就是现实，你非得和他现实硬掰，那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1: 你还有听众说了，这属于是社交属性，
0: 社交属性，没错确实，你多少人就把那些什么 M 几啊， 什么 ESG 啊，那些比较高的那些东西，嗯，他就当做是，哎呦，你换了个这个，然后
1: 就他有谈资，
0: 对，老板们坐在一起说，哎，这车好啊，坐在那儿没半个小时都聊不完这个车，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开始逐渐在大家这个心目当中把这个趣味啊，真的是做的是已经是。不是做叫过渡了，已经过渡完了，我觉得已经是这个过程你都做完了。
1: 昨天我们那个评论区有一位朋友是换了三次车了。
0: 对啊，那个卢先生嘛，
1: 对，他都换，啊，连换好几次，而且是电车换电车的那种。
0: 从21年换了之后，然后23年又换，说现在又想换，
1: 又想换，
0: 哎。

0: 就是咱们说到买车这件事，如果你的买车是刚需，
1: 嗯，
0: 然后呢咱又是普通家庭，但又不是像昨天卢先生那样子的，就是我可以随便就可以换一辆新能源，那这样子的话尽量还是可以先考虑油车做一个过渡，而且不要考虑那些太贵的，现在这 BBA 都已经是十几万都有了啊，包括那些比较，你看还有12-13万的这个雅阁，以前也是20来万的价位的，
1: 嗯
0: 啊，现在这些车其实都挺好的，价格也香，啊，也不错。
1: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嗯，我有朋友就是这种情况啊，
0: 嗯，
1: 他就说自己的心愿就是要就自己的
0: 得先满足一次自己开上 BBA， 是吧？
1: 以前的这个人生的终极目标，觉得就是我买车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开上 BBA，
0: 嗯，
1: 就是我的终极目标。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现在就是入手的最佳时机。
0: 没错，是的，
1: 对吧？
0: 就是等于什么呢？高端新能源对于咱们普通的家庭来讲，我建议大家
1: 实现梦想的最好机会，
0: 不要去碰高端新能源。普通的家庭，你普通的工薪阶层，咱尽量不要去碰。什么叫高端新能源？就是以前像 BBA 那种30万价位以上的，
1: 嗯，三四十万
0: 的，
1: 现在新能源有70-80万的都有
0: 啊，那些可能，
1: 哦，上百万的也有
0: 啊，那些可能太高端了啊。
1: 嗯，
0: 咱们所说的高端新能源，基本上就是在27-8万再往上到50万左右的啊，
1: 嗯，
0: 尽量不要去碰。因为呢，以前你像 BBA 这种车子，你咬着牙硬着头皮你上个接近30万的一个车，
1: 嗯，
0: 这个车能开个10年、12年、15年都没问题，
1: 嗯，
0: 而且其实它的工况还是蛮好的啊。这个汽车来讲，其实10年的汽车还是在一个青春期呢，
1: 是吧？
0: 嗯，是的，
1: 但是还是得换一下，还是得换，
0: 因为它毕竟里边这些塑料件啊、胶皮啊，
1: 一
0: 些啊，对，然后但是呢，
1: 大保养
0: 、嗯，但是你现在电车的这个更新换代率实在太快了，而且它现在处于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各种品牌大量涌入，然后未来还会经历一个各种品牌大量淘汰的一个时期，
1: 嗯，
0: 就像曾经当年的那个山寨手机那个时期。所以你现在如果盲目的入了一款新能源，就盲目啊，就是说我也不管它是啥，我就觉得好看，不看牌子，不看销量，什么都不看，那你盲目入了一个，可能2-3年之后它就淘汰了，
1: 嗯，
0: 你的成本，你的风险很高，
1: 嗯，
0: 所以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讲，十几万的现在的这只好的这个油车还是你需要考虑的。你不要看油车现在降价了啊，油车现在已经不是什么主流了，你还其实你要买车你还是考虑，因为毕竟它耐开，嗯，它不会这么快被淘汰，
1: 嗯，但是这个作为电车车主啊，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去试驾一下电车，你会发现电车和油车它不是
0: 第二个
1: 时代的。
0: 我再补充最后一点啊，就是你同样你还得能够接受得了买10万左右的电车。
1: 嗯，
0: 如果你要想拥抱新能源的话，就是咱们普通家庭，
1: 就是，一切要根据自己的消费水平来去判断。
0: 是的，因为你花了大价钱买的新的高端新能源，你换不起。
1: 嗯
0: 嗯，因为它很快会被迭代。
1: 是，大家多试一试。现在对于消费者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0: 是的
1: 一个时期啊。好，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是在解释，
0: 天哪，大家都
1: 在分析这件事情的时候，
0: 啊，
1: 大家在咔咔咔下单，
0: 在一直在下单呢啊！大家今天这太给力了啊！这是说明我们今天推荐的东西，啊，
1: 我们都还没有怎么说呢，
0: 还没细讲呢。你看这哎呀，又在下单。
1: 那我们就待会儿就细讲好吧。
0: 好的，
1: 这个广播节目接近尾声了啊，朋友们，这个大家如果是想要来了解一下，比如说像今天我们新上架的这个黄金泰山黄金的这个黑芝麻娃，
0: 嗯
1: 啊，或者是想要去，
0: 这个，纯黄金，
1: 对，
0: 啊，
1: 或者是看一下这个泰山的纯黄金，
0: 嗯，
1: 精神的金啊，黄色的黄金啊，这是很好的东西，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
0: 嗯，
1: 或者是想要继续了解我们昨天说的那个恩施的藤茶，的话，
0: 嗯，
1: 啊，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刚刚有很多朋友求讲解的，我们，广播节目结束之后在融媒直播间跟大家讲解，好吧？
0: 好的，
1: 今天是买的好时间啊，这个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融媒直播间的小黄车或者是购物袋去点一点啊，去看一看我们今天新上架的一系列的好物，除了这个黑芝麻丸，还有那个八珍糕
0: 其实
1: 那个也是有黄金的，
0: 也
1: 是有黄金，
0: 有黄金含量的啊，
1: 黄金。
0: 八珍糕这个
1: 根茎植物，
0: 这个是150克，这个就比较大了，比较多。这个，
1: 好，那我们广播的节目就说到这里啊。想要听广播节目的朋友们，我们明天的4点到6点继续陪伴大家，明天见，朋友们。
0: 拜拜。

0: 破过去。
1: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荣誉阿 Ring。 最近广东暴雨高温，很多旧屋开始墙面起皮，地板发毛，还有卫生间漏水，空调一开就跳闸，所以今天特地为大家请来到我们的媒体监理团装修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帮大家解决这些旧房改造的问题。嘉华你好。
2: 是，主持人好。最近真的走了很多广州佛山很多的旧房工地，今天真的干货满满。
1: 听说最近梅欣美家也联合到媒体来了一波大的活动。
2: 是，没错，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全城征集33套的旧房改造示范单位，老房翻新第一步就是拆旧，搭墙、铲墙、运砖、市场价分分钟都要10,000-20,000元，今次帮你全部免晒。
1: 是啦，咁另外仲有更加重磅嘅咩呢，就是今日节目时间成功报名嘅前10位业主，我哋会额外送多一台价值7999元嘅日立300空调，仅限今日嘅啫。所以有需求嘅听众可以拨打返呢个电话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仲可以免费领到一份旧房安全隐患自查手册。
2: 我快速讲3个广东旧房最攞命嘅病根，第一就是水电嘅老化加白蚁嘅隐患。有咩铝芯线导身管随时都有短路生锈嘅问题。出嚟嘅水全部都是黄色嘅，咁你都唔敢用啦。第二就係墙面发汗同埋发霉啦。墙体冇防潮层，雨水天渗水漏水，分分钟仲有霉菌，令到啲细路仔老人家过敏性咳嗽。第三就係空间嘅反人类。厨房得个3-4平方。一家6口人抢一个卫生间。
1: 哎，咁点算呢，有冇方法可以解决，同埋有冇啲真实案例带俾大家呢？
2: 白云区一套3代同堂嘅6口人得一个卫生间。起身之后哇，全部人一排住队，好似将个卫生间要逼爆咁样。所以我哋嘅改造就将呢个洗面区嘅刷牙区呢係分离咗出嚟，令到去洗手间嘅去洗手间，去刷牙洗面嘅刷牙洗面，阳台再加咗一张双人嘅书台，令到小朋友读书呢再唔使逼喺个餐台度写作业啦。
1: 呢个案例确实令到大家好心动，但我想问下点样可以帮手搵到啲靠谱嘅装修公司呢？
2: 3点避坑，第一睇规模，毛欣美家15,000平方嘅展厅，服务过上万个业主，所以媒体仲要帮佢合作做埋监督。呢样嘢真係令到我哋信心保障。第二就係签闭口合同啦，零增项，材料假1赔10。第三，媒体全程监督，唔达标打烂重做。
1: 并且今次呢33套嘅示范单位呢仲有6大权益嘅。首先第一个全屋拆旧免费啦，第二个今日前10位可以送到7999元嘅日立空调。第三个就有媒体监督，第四嘅就10,000元嘅补贴。第五个权益呢就全屋嘅水电帮你免费升级。第六个权益就墙面防潮免费升级。呢度加加埋埋起码悭成35,000元以上啊。
2: 抵就真系抵嘅，但系有报名嘅条件啊。首先你嘅房龄呢系超过10年以上啦，面积超过60平方啦，仲要选择整装全包嘅服务。而家打电话只是占个名额，是不需要强制签约。
1: 是啦，咁所以呢最后报多次电话俾大家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今日打入电话嘅符合条件，你就可以锁定呢个拆旧免费，抢埋日立空调，领埋10,000元补贴，仲有水电防潮升级，先登记唔使洗钱㗎。多谢晒嘉华，咁我哋就下期再见，拜拜。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位于南海的热带低压继续向海南的东部至粤西沿海靠近。结合中央气象台、广东省气象台等机构分析，该系统的最终强度将不会太强。按照现有的气象资料预计，其较大可能登陆海南，不登陆广东。但这不意味着广东可以放松警惕。省气象台气象专家分析指出，该系统的中心仍然会以较近的距离接近粤西沿海地区，其外围雨带和自身携带的季风也会影响到广东的中西部沿海和视线，并且可能会在7月3号到5号为广东中西部视线带来持续性的降水，局部的雨量仍然可以达到特大暴雨的级别，因此广东不能掉以轻心。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经在今天的10点启动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层层压实责任，加强预测预报预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按照防台风6%要求，扎实做好防风防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另外，省水文局也在今天的10点启动了防风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从今年7月1日起实施，办法完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政策明确，残疾儿童进行手术、辅助器具配置、康复训练等可以获得补贴，其中人工耳蜗植入补贴标准每人每耳15000元，肢体残疾矫正补贴标准每人16000元，接受康复训练每人每年最高可以补贴20000元。根据公布的数据，6月深圳楼市延续了429新政之后的火热行情，淡季不淡，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累计网签8878套，同比增长14.2%，房地产市场延续了稳固向好的态势。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今天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了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这是南宁舰、衡阳舰第一次抵达香港。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介绍，6月27日到29日，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省中山市举办，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举办期间，全国台企联和中山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举行相关产业合作项目签约仪式，签约总额达300多亿人民币，其中台资项目108亿。明天的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机构表示，按照国内成品油调价机制和期间国际油价走势，国内成品油价格预计会迎来3连跌，并有望创下年内最大单次调价跌幅。预测，如果以70升的油箱来计算，调价之后，私家车主加满一箱油将少花40元左右。韩国大法院将在7月9日就前总统尹锡悦在紧急戒严事件之后涉嫌动用总统警卫部门阻止韩国执法机构对其实施抓捕一案进行宣判。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爱旅行的你
11: 准备好了没有？
10: 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1: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

0: 世界，
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0: 阳光、
1: 沙滩、
0: 美食、
1: 冒险，
0: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0: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2: 出发吧。
1: 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洪。今天是我们的自由自在暑假研学团招募开放日的特别直播。
1: 对，这是我们的第三次开放日，再开放一回估计就已经要出发了。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的研学团实在是太精彩了。从7月11号到7月1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我们会有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这个研学团。那么现在呢，也要赶紧，大家要赶紧报名了，因为你知道去那个方向暑假非常的火爆，我们要提早锁定高铁票啊，还有吃住行这些。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呢，哇，史诗级的北极探险家看挪威峡湾的旅行也要来了。那您现在也得赶紧报名了，因为去北欧咱们都办过啊，这签证可老长时间了、
3: 没错。那么在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13天的时间会带着大家去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还有三星堆等等等等。其实我俩刚回来啊，
1: 对，我们俩去踩了个点儿，8000里路的云和月呀、相信孩子们一定会喜欢。而这两天呢，我们火车研学专列已经叫什么
3: 火热报名中，
1: 就疯了，爆疯了，你知道吗？就随时一回头啊，又报了俩人，又报了俩人哈。我们也因为我们这次是包着火车研学专列去，所以大家可以可劲儿报。但是呢，不要问我们什么时候截止，只要没有位置了，必须就得截止了。
3: 没错了。那么在8月9号到8月13号呢，就是从广州飞到新加坡，会登上迪士尼游轮。
1: 哎呦，这个团那不是一般的情绪价值，那就是一个童话之旅。你要知道。迪士尼是个移动的，还不排队的，这感觉你就想想多好玩吧。现在这个团呢，我们已经成团了，也会在8月9号的8月13号从广州双飞到新加坡，这个是全包的哈、因为新加坡还免签。再有呢，我们还会去名校南洋理工有一次机器人的课程。
3: 没错，想要报名的话呢，方式很简单，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报名啊、也可以来咨询，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会有专业的客服给您来解答。
1: 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非常多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小朋友坐了一溜，基本上都是参加过我们研学团的孩子哈。
3: 对，那么先介绍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呢？
1: 那从大朋友先吧。
3: 好、来，我们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理、谢欣，欢迎欣欣。
1: 好，欣欣呢也是我们刚从研学专列的这个踩点回来，我们自己的感受就是。太好玩了，不要太好玩的那种感觉，而且吃的也好，而且我们给大家每一个酒店全部踩过点，每一个吃的地方也都踩过点了。
3: 对，
4: 是的，
3: 非常的丰富哈。我们都
4: 对，
3: 虽然说去踩点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但是还是有一种不想回来，跟去年孩子们跟着我们14天那个感受是一样的。
1: 对，
3: 当我们结束的时候，孩子都说再来14天。
1: 后来不行，说太费主持人了，谢绝了。但是可想而知，火车团今年这个去年的家长一听说之后纷纷都来加入报名的行列，就说啊，又开始了吗？我差点错过了。就很多家人都知道，去年来我就性价比极高，因为9880是8000多公里的路程，13天全包。你知道的什么兵马俑啊、三星堆啊、莫高窟啊、阳关呐、还有什么？那件还有什么大熊猫，
3: 还有那个武侯祠
1: 武侯祠啊，
3: 大熊猫基地啊，
1: 还有兰州的
3: 博物馆呐、马踏飞燕呐、
1: 还有那个叫什么丹霞地貌啊，还有牛肉面等等等等，就太多了，根本说不完。那么另外一个团的这个，我们也请了个大朋友，他是广之旅的游轮专家张碧峰老师，你好，张老师，
3: 欢迎。
5: 大家晚上好。
1: 你离麦再近点啊，张老师，你今天带了好多的这个游轮的专属礼物在你面前，你赶紧给大家秀一下哈。
5: 来，这个是我们的抱团的专属礼物啊，每个小朋友到时候会赠送一个。米奇或者米妮的礼物，然后的话、我们还有迪士尼专属的行李牌、也是每一位家长以及小朋友都会有的，报名都会有的哦。
1: 哇，
3: 上次张老师来的时候还没有带这个哈，
5: 对，
3: 这一次带着满满的诚意
5: 来的，觉得上次觉得肯定要准备更多礼物给，
1: 因为我们这一团报的还挺火爆，因为那个时间其实是我们选了一个、暑假的时间
3: 中段啊，
1: 但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我们的孩子们都好辛苦，他们暑假有好多的补习班，
5: 对，
1: 以至于我们有些孩子没办法赶上，但是呢大家都说如果首选一定选这个，但是我们这个团依然报得非常的火爆。
5: 对，现在已经快20多，接近30个人了。
1: 对，
5: 我们的话，剩下仓位其实也不多的了，
1: 大概就3个仓位了。
5: 对，收满就差不多就比较接近，
1: 就没办法再加仓位，因为迪士尼游轮它火爆程度就堪比春运，虽然它有6000多个可以上船的位置。
5: 对，因为首先很多家

0: 家长他其实已经自己在做一些自由行的计划，就提前已经很锁定了很多仓位的。
1: 比如说我们第一组报名的君君妈妈，她就是她已经报所有的攻略研究过了，包括大交通，因为她是我们母乳爱的一个志愿者妈妈，是超级攻略的。她说：“哎呀，亮亮姐啊，就你这个团，它这个性价比不是一般的高。
0: 对”对，因为我们性价全含，含了交通，含了当天的当地的一晚酒店
1: ，
0: 然后呢，还有
1: 大巴，
0: 大巴，然后研学课程，
1: 还有 City Walk。
0: 对，而且我们还有全程的领队陪同，到时候在船上有什么大小事务都可以找他帮忙的。
1: 对，
2: 所以很多的家长现在已经开始构思他们的门要怎么样来装潢了，
1: 对，
2: 带着什么东西放在上面，跟世界各地的朋友来进行这个交换哈。
1: 是的，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现场还有个大朋友，这也是我们研学家长的代表之一，哎，丽萍，你往前坐一坐。
2: 嗯，
1: 这是我们广州市家庭教育促进会的执行会长丽萍会长哈，会长其实也是我们研学团的家长，
3: 对对对，
2: 孩子家长代表了啊，
1: 去年跟着我们。去了火车团，其实你作为一个家庭教育的专家，你觉得旅行对于孩子的意义是什么呢？你来离麦说一下。
3: 哎呀，我觉得这个就太多了啊！就是旅行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觉得首先很重要的就是可以让孩子就是有一谈就行走的课堂，不局限于我们这个课本是吧？而且可以通过行走的方式让孩子去感受这个大自然，感受山川湖泊是吧？然后还有山林、大海，就是在行走之中的话，就特别能缓解我觉得自然之中的这种压力啊、焦虑啊，那同时。所以我觉得在旅行之中还能给孩子带来很大的这种挑战和学习，比如说遇到很多突发的一些状况，哎，我们的孩子可以怎么样去灵活的应对啊，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更好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些不确定性，我觉得这种的话呢，让孩子就是锻炼他的这种能力，自己解决问题的这种方式会特别好，那还有一种我觉得就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哎，我们旅行可以开阔孩子的视野是吧，体会不同的这种风俗人情，还有就是走到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国家和城市，跟不同的人去交流，那这个过程的话也是特别好的学习机会，那当然了，就是在旅行之中会遇到很多朋友，
1: 哎，这个是很多家长跟他说，哎，我孩子一个人来行不行，真的能交到朋友，
3: 那是。

0: 就作为这叫买家秀嘛，因为是跟过去年我们研学专列的家长，所以他会有这种感受。其实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都是我们的家长，
1: 没错，
0: 因为个个都是参加过的哈。
1: 是的，那首先呢，我们要来介绍我们的这个最右手边的这个小朋友刘悠然，跟大家打个招呼。
0: Hello， 你好呀。
1: 你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0: 萌娃就是有萌的理由的。
1: 悠然去年跟着我们的火车团哈，走了好多的地方，今年还继续跟我们出发吗？
0: 还要去火车团对不对？
1: 啊，今年去哪里你知道不？
0: 他还不知道，
1: 忽闪着大眼睛、啊、
0: 他不需要知道，他爸爸妈妈给他选好了就行了，是不是？
1: 好、啊，谢谢悠然。来，我们的第二位哈、啊，这也是我们的小团宠了，是我们的长白山团哈、啊哎。当时来的时候才6岁多。
0: 对，你知道当时来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说，哎，那个很多家长就说，哎呀，这个孩子也太勇敢了，他一个小朋友6岁多就来了。
1: 对、嗯，
0: 你大小贝贝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1: 贝贝，你的大名叫什么？
2: 赵晨宇。
1: 啊，你现在几岁了？
2: 7岁。
1: 哎呀，
0: 你7岁了、哦、你今天去长白山的时候，其实你出发害怕吗？你一个人去玩，没有爸爸妈妈陪着？
2: 不害怕。
1: 不害怕、啊、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不害怕呢？
0: 对呀、
1: 啊、是不是因为跟着我一起就不害怕了？
0: 哎，我跟你说，咱们贝贝是有多情商高，这个6岁的小家伙、在跟着我们去长白山的时候，首先他真的成了我们团宠，因为他是我们团最小的。
1: 最小的。
0: 你说夏天一个小孩跟着我们，一般就你人家会觉得比较简单，但是冬天穿很多层衣服、可是小家伙每天都跟得紧紧的。再有呢，就是他因为是跟红红哥哥住一个房间，每天在吃饭的时候，稍微红红一走开，他说红红呢，然后一会儿我一回来看，他给红红加了
1: 盛饭加菜，
0: 加了一山那么高的菜。
1: 这个家庭教育太好了，今天妈妈也来到现场，爸爸
0: 也来
1: 了，妈妈也来跟我们分享两句吧。
0: 对，妈妈为什么敢把孩子6岁多送到我们自由自在节目里去呢？赶紧来。
1: 其实妈妈在我们2025年北京团的时候，其实就有咨询过哈、啊，那个时候贝贝更小、啊。
0: 对，
1: 那为什么这个长白山团后来下定决心把孩子送过来？
0: 对，赶紧给我们说说您是怎么想的这件事哈、啊。
3: 其实北京团我是很想让他去的，但是因为他太小了，然后不行，然后我就想着啊，后面如果有比较好的团的话，就可以让他去试一下。然后正好那个时候他其实也是卡在那个7岁的那个点上。然后问了一下，说是可以，然后让他去的原因是我希望他去，就是让。就变得更
0: 小男子汉，
3: 对，更男子汉一点，然后、给他一些以后长大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启发。
0: 哎，你知道吗？伊森，这个是这位小朋友叫伊森，他去年呢是来了北京团。去年伊森，你到北京团的时候你几岁？你告诉我。
2: 八岁。
0: 然后呢，他妈妈上一次就是他报完名之后，他妈妈的同事是这样问的：“你有几个儿子？你怎么敢把他送来我们的团？”伊森的妈妈在哪里？哎，伊森妈妈也往前来说两句。当时确实就像这个贝贝妈妈，他孩子也蛮小的。回来之后，我听说儿子给你做了非常好的沟通，对不对？然后就让你放心，这次13天跟着我们出发了，是吗？就这次出发的原因是因为上一次伊森从北京回来，给你看到了很不一样的。独自出游的感受是吗？来，你说两句。
4: 就我们家其实是他很有主意的，就是说如果说我硬要他去，他不去的话也报不了名的。
1: 还是您做主。
4: 就是两个老师太有魅力了。
1: 谢谢。
0: 所以跟我们玩的特别开心，而且伊森每次都忽闪忽闪眼睛跟我们说北京有什么地铁啊，哪一站是怎么回事啊。听说这次要跟我们去研学火车专列，伊森有没有研究一下沿途的地铁？有吗？
2: 没有，
0: 还没有研究。
1: 回家可以去做功课。
0: 你最期待的是我们研学火车专列，你看我们有西安、兰州、青海湖、敦煌、成都，你最期待的是哪？
2: 西安吧。
0: 西安什么东西让你最期待？兵马俑。
2: 因为它是很多朝代都是以西安作为它的都城，所以我很期待它的一个古风。
1: 你知道它是多少朝的古都吗？
2: 不知道。
0: 我以为你马上告诉我个正确答案呢。
1: 13朝古都啊。
0: 哎呀，你可以、
1: 贝贝妈妈怎么走了？我还没问完呢。这个其实当时贝贝妈妈送贝贝去机场的时候，是看到你跟外婆啊
0: 也有点不放心，对不对？
1: 依依不舍的，也有很多的这个心理的斗争哈、当时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3: 外婆就会觉得他太小了，然后就怕吃不好穿不好的，然后我可能会觉得没关系，反正你们的团队是比较专业的嘛、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哪里来的那个自信，我就觉得很放心这样子。
1: 但后来看到我们每天在群里面有发这个最新的照片啊视频，是不是慢慢就放心了？
3: 对，是的。
1: 最后在那个雪场，我觉得真的是高光时刻。
0: 你知道贝贝那么最小那个孩子，他 他滑是最帅的那个，对不对？啊，
1: 我没有想到他以前滑过雪吗？
3: 他没有滑过雪啊，他只是玩过那种旱冰。哦、
0: 哎，那肉肉也是我们那个长白山团，要肉肉说一下，你还记得你滑？

0: 雪的时候，
1: 你也很帅。
0: 今天肉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说，我还想去长白山。你还想去长白山的什么？你告诉我。
2: 那个滑雪的那个地方，滑雪。哦，
0: 就你跟贝贝一起，你俩不是一个组的吧？你俩应该不是一个组的哈。
1: 是一个组的呀。
0: 他跟贝贝是一个滑雪小组的吗？
3: 是
1: 啊，
0: 就是最小的两个小组，是不是？
3: 对啊。哦，
0: 牛司令，你觉得你看到两个弟弟滑雪当时怎么样？
3: 太酷了。
0: 你滑的有他俩好吗？你自己觉得？
1: 牛司令已经变成前浪了，是吧？被后浪拍打了。
0: 你这么快就成前浪了，我这个让我这个神灯怎么说？啊，你说肉肉。
2: 对了，当时我滑雪的时候听到了那。当时我在高处嘛，往下滑的时候，听到有个人喊那个什么男神那个什么的
1: 啊，也是我们的一个团员。
0: 男神郑男神，他有可能跟我们的火车或者新加坡团啊。
1: 那贝贝，你当时在滑雪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0: 你
1: 怎么那么勇敢呢？我是完全没有想到。
0: 你害怕吗？
1: 你当时害怕吗？
2: 我害怕，然后我就想加速。
1: 哎呦，还想加速！你这个平衡掌握的特别好，
0: 是
1: 要从上面滑下来，特别的帅啊！
0: 当然了，我们再说了半天，我们现在希望大家如果想报名我们的北欧加挪威团，然后有研学火车专列团，还有上海迪士尼浙江团，以及去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团，都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我们的对话框下面都会有一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摁就有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那今天来了这么多大朋友小朋友，还有谁没说话？伊森说，哎，猪猪还没有说话，猪猪也打个招呼，你去年也跟了我们研学专列火车，你今年就是你研学专列火车，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不是坐着轮椅去
1: 故宫？
0: 去故宫。
1: 这个体验很特别、哦、
0: 因为他爬黄山把腿爬得快抽筋了还是怎么的、然后那时候听说你成了所有人打卡点是吗？就是跟你的轮椅打了个卡，是不是？你要对着麦说一下，你自己那时候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
1: 你为什么腿很疼还坚持要去故宫呢？
2: 想看。
0: 其实我听说是他没那么坚持，是老师坚持，就觉得孩子好不容易来到北京，
1: 对，
0: 必须得把他就想办法坐个轮椅都把他带进了那个故宫。其实我听到这件事的是，因为我们俩还没有上到北京，我们俩在看北京团的那个迪士尼叫环球团还没有见，但我听到这个画面，我觉得好有画面感。所以我们每一次研学，老师们都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1: 是的，来，还有这位没说话的
0: 新朋友也要说一下，是
1: 浩然是吧？伊森的同学，
0: 来把麦对着自己，你打个招呼，你几岁啦？
4: 我8岁了。
0: 8岁了，你爱旅行吗？
4: 爱。
1: 你去过哪里？
4: 云南和四川。
1: 我们这次也会去四川。
0: 也去过不少的地方哦。那有没有想过今年暑假我们有好多的研学团，你有没有想过要跟我们，有没有跟你的幼儿园同学伊森一起出发？
4: 没有想过。
1: 你好诚实。因为伊森刚刚说我不太记得他了。
0: 你这我跟你说，小孩的那个变化是非常大的。就像有的时候咱们去北京团的时候，牛司令的幼儿园同学也来了，他俩都不认识了。好吧，我们准备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记得有研学两个字，希望你可以跟着我们暑假海内外有四个团一起出发哟，
1: 等着你哦。
0: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0: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

0: 韵。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用药安全一分钟。
3: 在全民禁毒宣传月，广东禁毒联合广东药监发布科普提示，普通常见止咳药一旦脱离医疗用途滥用，就会从治病药滑向涉毒品，面临严重的法律与健康双重风险。哪些止咳药需警惕？复方可待因口服溶液含可待因阿片类生物碱，属国家管制的麻金药品，医疗上是镇咳良药，但长期或超量服用会产生心快感、依赖成瘾、非法买卖及涉毒。右美沙芬制剂单方超量滥用可致幻觉、精神错乱，已被纳入严格管理，非医疗目的的大量服用同样触碰红线。安全提醒，止咳药也是药，更不是快乐水，服用需严格遵医嘱，按说明书剂量和疗程，不与他人分享处方，不网购来源不明的止咳制剂。家长也要留意家中是否有青少年异常大量购买或饮用止咳药水的情况，早发现早干预。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

0: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2: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3: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4: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5: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6: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7: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8: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9: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教

0: 调整自身言行，进入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7: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上午九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9: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8: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10: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7: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11: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12: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7: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13: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站办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4: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5: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4: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6: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8: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7: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8: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 自主的开展贸易。
1: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20: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9: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21: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22: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23: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24: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25: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24: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26: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5: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7: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

0: 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2: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5: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2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4: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

0: 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基、陆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2: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汽配用品哪里有？
2: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3: 新闻快报。
4: 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加强为台风，并登陆海南岛，广东西部地区也将受其影响出现强风雨天气，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的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的范围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明天海南环岛高铁全部列车停运，明天到4号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受到琼州海峡风行的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都取消跨海区域运行，其中部分的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始发，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华润新能源今天正式登陆深交所主板，开盘之后股价一路攀升，一度触发临时停牌。资料显示，如果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使用，华润新能源这次预计募集的资金总额大约是245亿，这一规模将刷新深交所 IPO 融资的记录，超越2020年上市的金龙鱼大约139亿元，成为深交所历史上最大规模 IPO。珠海台报道，2026年暑运已经拉开了序幕。珠海金湾机场新增恢复多条特色旅游直飞航线，加密全国热门旅游枢纽城市航线，以满足广大旅客出行的需求。其中，珠海到北京最高每天17班，珠海到上海最高每天13班，珠海到成都、杭州、西安、海口每天10班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到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经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今年的秋季访问中国，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当地时间7月1号，德甲杜塞尔多夫俱乐部正式发布樊振东加盟之后的首套官方定妆照。新赛季，樊振东将代表球队征战2026至2027赛季德甲联赛。根据已经发布的信息显示，首场比赛将在8月22号进行。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5: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红。
5: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6: 嗯，
5: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6: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5: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6: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5: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6: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5: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6: 完全可以，
5: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6: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5: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6: 对，但今年来了呀。
5: 对呀、啊，今年我们、
6: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5: 对，
6: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

0: 西安、兰州、
1: 成
0: 成都、
1: 敦煌
0: 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
0: 万选，
1: 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0: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哪呢？搁哪呢？
5: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4: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11，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今天晚上是我自己的单播啊，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在直播间等待大家啦。大家可以在直播间来聊天互动啊，包括还可以点歌的。看到很多老朋友已经在直播间跟我来问好啦，谢谢你们来打卡啊！昨天，我们搞了一个小抽奖，今天已经把抽奖中的那个中奖的两名朋友的小礼品已经发出去了。然后，如果收到了的时候，记得来给我们一个给我一个反馈吧。刚才有朋友说李爽你这个下颌贴了什么东西，又贴了一个痘痘贴啊，又长痘了，说我长痘证明我还年轻啊，可以体现在其他的地方吗？不想通过长痘来证明我年轻。

朋友说，我想起我以前一个女同事，满脸的痘，一颗一颗都是黑的，涂了很厚的粉底液都没盖住。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个女同事啊，对你们还真是挺尊重的啊。你想，她都长痘了，然后平时见你们还化化妆是吧，还打个粉底，真的挺尊重大家的。先退出直播间了，用音频来听我播 OK 的啊，因为我们的直播呢也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9点，直播时长有点长啊，2个小时，所以其实大家偶尔进直播间来打个卡啊，我看到大家来了就可以了。说爽姐上次穿黑色是什么时候？上次穿黑色衣服还是在上次？您说来打卡了，两个手机一起看你和金亮直播，我和金亮直播吗？我和金亮直播还是在上个礼拜五吧？那场那个龙舟赛比赛的活动吧，那个。我说刚从金亮那边跑过来的，那如果一会儿我下播的话他还在播，我可以过去蹭一点。他有的时候他为了那个逃避我去蹭他的直播哈，他就在家播，他不在办公室播了。我还去他直播间那个评论，我说咋的呀，你怕我呀，啊你躲我呢在这儿。你说他直接过来跟我做节目多好呢，他还得单独再开个播。你说直接过来跟我做节目，我俩又唠嗑了，然后他的手机还可以架在那播，多好啊，对不对？我还轻松一点。你这搞得现在我们两个的粉丝还要两个直播间来回跑，多辛苦啊。好的，依旧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来跟大家聊一下天气啊，大家肯定都知道了，有台风又要来了，对吧？所以还是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首个台风的生成啊。7月南海热带低压已经正式生成了，这也是今年首个会影响华南台风系统。中央气象台已经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接下来的3到6号，广东广州天气会迎来剧烈的变化，高温啊，大风啊，暴雨啊，接连上线了。海边出行、居家防范、户外工作都要提前做好准备。有朋友就说本来要计划周末去南沙这个海边玩的，但是看到台风天气呢就取消了。真的很建议大家，因为我不是经常去徒步爬山嘛，我就有这个徒步爬山群，然后每个礼拜六日他们都会在这个群里面去接龙啊，看看比如说这个礼拜六日我的这个徒步群里面大家说要去爬那个白水寨，我说台风都要来了你们还要去玩吗？这么拼的吗？反正就是可能憋了一个礼拜了，不爬腿痒吧。但是有很多朋友是这个中考刚刚结束的，本来是打算周末去户外露营的，所以露营不了了，就暂时改成室内的活动吧。来看一下台风最新的发展路径啊，7月1号南海热带低压生成，7月2号上午8点呢，低压中心位于海南万宁东偏南约380公里海面，中心风力7级。按照预报走势，低压持续向西偏北移动，12小时内发展为台风，3号下午到晚上率先在海南岛东部登陆，强度达到热带风暴或强热带风暴级。穿过海南岛后进入北部湾，4号下午至晚上会在广西沿海、越南北部二次登陆，之后会慢慢的减弱消散。整体的路径呢是偏西啊，不会正面登陆我们广东，但是外围的环流会给全省带来一些明显的风雨。所以咱们紧接着来看一下全省的这个天气预报的情况。那今天呢，全省大部受副高控制，以晴热天气为主，仅午后出现分散短时对流雨，最高气温普遍34到36摄氏度，防暑是不能松懈的，朋友们。南海中南部海面风力6到8级，近海船只
近海船只注意避风。7月3号到5号，这也是台风的重点时段，受台风范围环流影响，广东迎来大范围的大雨，局部特大暴雨过程。风力方面呢，3号夜间起，粤西沿海风力逐步加大到6到8级，雷州半岛阵风可达10到11级，南海西北部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阵风最高12到13级，海上轮渡渔船全部都要提前来避险。那6号开始台风就要主体的减台风主体就会减弱了，西南季风持续北上，全省依旧多持续性的降雨，雨水不会快速的退场。

来看一下广州专属的天气啊，截至7月2号11点呢，番禺、南沙两区已经挂出台风白色预警，2号到3号晴热高温为主。偶尔午后呢会出现短时的雷雨，4号5号呢周末两天雨势会明显的加大啊，伴随偏东大风，南沙番禺近海风力的体感会更强一些，近海江边游玩的朋友们建议大家周末尽量减少外出啊。

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台风天有三大重点的安全提醒。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防范强降雨次生的灾害。四号到六号的时候会持续大雨，山区就会容易出现像山洪啊、山体滑坡呀、城区低洼路段、地下车库也比较容易积水。低洼住户提前搬运一楼的家电物资，备好挡水板，开车遇到积水路段的时候呢，不要强行涉水，看不清水深就要立刻掉头或者是绕行，远离边坡、挡土墙、河道，暴雨期间不要进山，就去到这个山里面去爬山徒步了。我一再劝他们，我不光要劝他们，我还要劝大家啊，这个礼拜六日可以暂时先歇一歇啊，台风来了。第二个大风的避险要点啊，二号夜间到四号沿海风力会持续的增强，居家可以把阳台上的花盆啊、晾衣架呀、杂物啊全部收回到室内，防止高空坠物伤人。琼州海峡西部滨海景区海岛游船大概率临时会停航，出行前呢要查这个停运的通知。海边不要去靠护栏礁石，大浪也会很容易卷人下水，而且要严禁下海游泳或者是赶海的行为。像刚才谁在直播间里面说他要去冲浪的，岁数大了还开始叛逆了，我看。

第三个，高温防暑别忽视啊！台风登陆前，高温会持续再现的，正午11点到下午的4点，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户外工作、出行要随身携带饮用水、降温的用品。老人、小孩呢，尽量减少正午出门。大家也可以登陆广州气象台官网，能够一键查看到台风的实时路径、各地预警信号。包括海上的停航通知预报也会随时更新啊，每天出门前呢，记得可以多看一眼最新的动态。所以今年呢，也是首个影响广东的台风啊，已经是在路上了。虽然说是不会正面在我们广东登陆啊，但外围风雨的覆盖面广，粤西、南沙、番禺等沿海区域影响是最明显的。高温、大风、暴雨三重天气的叠加，不管是居家呀、通勤啊，还是说有作业的朋友们，都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密切关注气象部门更新的预报预警。所以这个周末大家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呢？或者说准备怎么来应对这次的台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交流一下。

0: 我是荣誉 Ring。 最近广东暴雨高温呢，很多旧屋开始墙面起皮啦，地板发毛，还有卫生间漏水，空调一开就跳闸啦。所以今天特登为大家请来到我们的媒体监理团装修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帮大家解决这些旧房改造的问题。嘉华你好。
1: 是，主持人好。最近真的走了很多广州佛山很多的旧房工地，今天真的干货满满。
0: 听说呢，最近梅欣美间都联合到媒体来了一波大的活动。
1: 是，没错，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全城征集33套的旧房改造示范单位。老房翻新第一步就是拆旧、揼墙、铲墙、运砖，市场价分分钟都要1-2万元，今次帮你全部免晒。
0: 是啦，另外还有更加重磅的咩呢，就是今日节目时间成功报名的前10位业主，我们会额外送多一台价值7999元的日立300空调，仅限今日的，所以有需求的听众可以拨打回这个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还可以免费领到一份旧房安全隐患自查手册。
1: 我快速讲三个广东旧房最攞命的病根。第一就是水电的老化加白蚁的隐患，什么铝芯线啊、导生管啊，随时都有短路生锈的问题，出来的水全部都是黄色的，那你都不敢用啦。第二就是墙面发汗和发霉，墙体没有防潮层，雨水天渗水漏水，分分钟还有霉菌，令到细路仔啊、老人家过敏性咳嗽。第三就是空间的反人类，厨房得个3-4平方，一家六口人抢一个卫生间。
0: 咁点算呢？有冇方法可以解决，同埋有冇啲真实案例带俾大家呢？
1: 白云区一套3代同堂嘅六口人得一个卫生间，起身之后哇，全部人一排住队，好似将个卫生间要逼爆咁样。所以我哋嘅改造就将呢个洗面区嘅刷牙区呢係分离咗出嚟，令到去洗手间嘅去洗手间，去刷牙洗面嘅刷牙洗面，阳台再加咗。

0: 权益就系墙面、防潮、免费升级，呢度加加埋埋，起码悭成35,000以上啊！
1: 嗱，抵啊真系抵嘅，但系有报名嘅条件啊。首先你嘅房龄咧系超过10年以上啦，面积超过60平方啦，仲要选择整装全包嘅服务。嗱，而家打电话咧只系占个名额，系唔需要强制签约。
0: 系啦，咁所以咧最后报多次电话俾大家，02066339999，02066339999。今日打入电话嘅符合条件，你就可以锁定呢个拆旧免费，抢埋日立空调，领埋10,000补贴，仲有水电防潮升级啊！先登记唔使使钱嘅，谢谢嘉华，咁我哋就下期再见，拜拜。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防车通道平时看似不起眼，但在火灾发生时，他们就是被困者逃生的希望，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持逃生通道畅通，要做到五不要。一、生产经营单位在经营中不要随意摆放杂物，不要占道经营，更不能堵塞或锁闭逃生通道。二、居民不要在走廊、楼道等地堆积物品。三、驾车出行时不要随意占用消防车通道。四、安装防盗窗时不要全封闭，要留好安全门。五、发现周边场所的防火门被损坏时不要无视，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
2: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7: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7: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8: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00-9:00，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7: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37，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啊！有很多朋友在我回归之后还没有来直播间看我的，记得来直播间打个卡哦。

我发现我放歌的时候哈，我们直播间的人蹭蹭往上涨，我只要一说话，这个人就蹭蹭往下掉，是我的声音有什么对我整个人来说是祛魅了吗？我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啊，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就说，李爽啊，你就坐在那儿就挺好的，你千万别张嘴说话，尤其是你那个一笑啊，你一笑完你整个人就是没有那么那种魅力在了。所以我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看大家这个人数，你看我一说话现在又掉人了。欢迎大家来直播间看我啊，看看我到底长什么样子啊！来吧，继续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一条热搜新闻啊，一杯奶茶赔了千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个热搜啊？新式茶饮品牌茉莉奶白被奢侈品牌 LV 起诉商标侵权，一审直接被判赔偿1030万元，并且还要公开全网来道歉。有朋友就说，平时经常喝这个茉莉奶白啊，从来没有留意过它的 logo 和 LV 的老花这么像，你这下赔上千万，你这得卖多少奶茶能赚回来呀？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LV 手中呢，它是持有7枚四叶花卉图形注册商标，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LV 老花系列的核心标识。这个图案呢，在全球的皮具奢侈品领域是知名度极高的，很早就完成全类别商标布局保护。而这个新式的茶饮茉莉奶白呢，门店的招牌呀、奶茶杯呀、包装啊，包括线上小程序，大量使用一款四瓣花朵的图形。品牌方对外解释说，这个图案代表的是茉莉花。

其实早在品牌发展阶段呢，茉莉奶白曾多次就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这款四叶图形商标，但是全部都被驳回了啊，驳回复审也没有能通过，等于说从法律的层面来明确了你这个图案是不能归茉莉奶白来商用的。但是啊，即便它的商标申请失败了，品牌依旧是全线使用该视觉图案。于是呢 ，LV 就提起诉讼了，起诉了茉莉奶白总部公司以及江苏苏州一家加盟门店。案件在苏州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那很多朋友就会有疑问，说一个是卖奢侈品包包的啊，另一个是卖奶茶的，你两个行业完全不搭边儿啊，怎么也算侵权呢？法院就给出了两大理由。首先就是两款四叶花卉图形整体的结构视觉观感是高度相似的，普通消费者一眼看上去很容易产生联想。第二个呢，就是 LV 商标属于全球高知名度驰名标识，即便是跨餐饮行业使用，依然容易让消费者误以为两者存在一定的联名啊、品牌授权呀、或者是轻奢关联的关系，容易造成市场的混淆，损害 LV 商标的权益。所以简单点来说啊，就是知名品牌的经典图形保护范围会更广一点，不局限于自己主营的品类里面，跨行业照搬、近似模仿一样会被认定为侵权。

苏州中院近期也做出了一审完整的判决，第一个就是茉莉奶白总公司涉案加盟门店要立刻全面停止使用涉案四叶花卉图形，门店招牌、杯套、线上宣传物料要全部更换。第二个呢，就是赔偿金额合计1030万元，其中经济损失1000万元 ，LV 维权律师费、取证费30万元。苏州那家加盟店在1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三个呢，茉莉奶白必须在官网、微信公众号、微博、小红书、抖音等所有官方平台首页连续刊登公开致歉声明，消除侵权带来的混淆影响。最后就是本次案件的受理费、保全费近30万元全部由茉莉奶白来承担，如果到期不支付赔偿，还会加倍收取延迟履行的利息。那判决曝光后呢，茉莉奶白创始人对外回应说，因为自家图案代表茉莉花和 LV 标识有明显的区分，不认可侵权的判定，后续会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目前案件还未最终尘埃落定。与此同时，线上不少门店已经悄悄地更换新的 logo 图案，规避后续持续侵权的风险。

反正就在刚刚这个空隙我去搜了一下，它还是老花的图案啊，没有悄悄的更换新的 logo 图案啊。不知道后面他会不会再改一下他的这个 logo 的样子啊。所以这件事情呢也给所有人敲响了一个警钟吧啊。给想要开店做品牌的创业者呢，就是说第一，你做品牌视觉 logo 一定要提前做商标检索，不要凭肉眼判断不像就随意来使用。第二个呢，就是图形商标申请被驳回啊，千万不要再继续大面积的来进行商用了。驳回呢，就意味着存在一定的这个权利冲突，继续使用等同于明知侵权。第三呢，就是不要抱有行业不同不会被告的这种侥幸心理。国际大牌、国内知名品牌的图形、文字商标保护力度也是非常强的。一旦走红的品牌呢，是很容易被追责，赔偿金额动辄百万、上千万的。

但给普通消费者呢，短期来看，品牌是需要更换全渠道的包装，承担巨额的赔偿，经济压力会大幅增加。后续大家购买茶饮的时候呢，也可以多留意一下品牌原创的设计，支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本土茶饮品牌，比如说雪王啦，啊，比如说 Lucky 啦。从行业现状来看呢，近几年这个新式茶饮的商标、外观侵权的纠纷，经常发生啊。很多网红品牌为了追求高级的质感啊，会刻意模仿奢侈品牌的视觉风格，短期内它是会很快的提升它的热度，

但是长期来说呢，他埋下了巨大的法律隐患啊。所以这场千万的赔偿官司也给整个茶饮行业上了一堂知识产权的公开课。

所以你看，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视觉的 logo 啊，然后它也是抱着一定的侥幸的心理来进行了商用，换来的却是千万块的赔偿，全网公开道歉，代价来。就对他的这个品牌影响力的代价来说是非常的沉重的。你不管是

的看法。有朋友说，那我赶紧去把自己的名字注册了，抓紧吧啊，没准都已经被别人注册完了。先不到记得我也慢慢自尊随便亲爱的也有活的呀。爽姐，台风上班吗？台风不是这个礼拜六日吗？礼拜六日是正常休息的。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9点啊，大家可以在直播间来看我们的节目啊，当然也可以在这个电台端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呼号是多少呀？那天我在直播间说呼号的时候，我还回头看了一眼说啊，你连自己的呼号都记不住，我能记得住91.4吗？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54，那我们前一个小时的内容先跟大家聊这么多，接下来呢给大家放一首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已经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是一句，还能住，别乱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换，只是不想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居住空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用父母操心。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趁现在有活动，帮他们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快拨打020-6633-9999，020-6633

0: 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位于南海的热带低压继续向海南东部至粤西沿海靠近。结合中央气象台、省气象台等机构的分析，该系统最终强度将不会太强。按照现有气象资料预计，其较大可能登陆海南，不登陆广东。但是这不意味着广东可以放松警惕。省气象台气象专家分析指出，该系统中心仍然会以较近距离接近粤西沿海地区，其外围雨带和自身携带的季风也会影响到我省中西部沿海和市县，并且可能会在明天到5号为广东中西部市县带来持续性的降水，局部的雨量仍然可以达到特大暴雨的级别，因此广东不能掉以轻心。中山台报道，中山客运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点昨天正式运行，中山实现了本地通关、本地购物、本地退税的一站式服务闭环。服务点设在口岸离境候船大堂内，旅客办完离境手续之后，在登船前就能轻松地办理退税。作为目前全省规模最大的水运口岸，今年上半年中山客运口岸进出境旅客超27万人次，其中境外旅客大约占了30%。潮州台报道，作为承载潮州7日红光辉历史的省级文保单位，潮州韩碧楼经过系统性修缮提升，7月1号起重新面向社会试开放。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关于日菲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文件指出，日本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中日菲在这一区域互为海上邻国，日菲拟划界区域与中国根据国际法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大面积的重叠，此举未与中国协商，无视该区域的特定地理情况，违背了国际法上主权平等和善意等原则，以及合作与克制业务，构成国际不法行为。为了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家责任，日菲应该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积极和中国展开协商。明天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国内成品油价格预计迎来3连跌，并有望创下年内最大单次调价的跌幅。预测如果以70升的油箱来计算，调价之后私家车车主加满一箱油将少花40元左右。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1: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1: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0: 趣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0: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0: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六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0: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哪呢？搁哪呢？
6: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
5: 喎。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8:11，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刚才这首歌是王菀之的《我好想你》啊，他用粤语填的《我好想你》。哎呀，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都很有触动啊。怎么说呢？用粤语写出来的感觉就是不止在表达我好想你的这种感觉，反正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忍不住要流泪了啊。来吧，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在收听我们电台的节目同时，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啊。那今天呢是星期四的晚上，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茉莉奶白的茉莉奶白是吧？是叫茉莉奶白吧？没给人家叫错吧？因为我很少喝奶茶啊，所以对这些奶茶这个名字呢，我就有点分不清啊。现在这个奶茶牌子也很多，除了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事情呢，还有一个霸王茶姬也发生了一个事儿啊。怎么回事呢？来跟大家讲讲。7月2号的凌晨，霸王茶姬湖北区域的小程序突然爆出大乌龙事件，多款奶茶标价直接变成了0元。消息一出啊，大量网友是连夜下单，有人是一单直接拍了999杯，将近2000杯的门店代做订单。门店代做订单直接是堆到了数万杯，取餐呢是预计要等待上百个小时。事后品牌紧急发布了致歉公告，但补偿方案一出呢，网上就吵成了两派。有的朋友就说，你统一发放这个补偿券有点不合理呀，那些恶意囤上千单的人，他们也能领福利吗？还有的朋友就说商家出错确实应该是道歉啊，但消费者也不应该趁这个漏洞过度来下单。来跟大家讲一下它的事件完整经过啊。7月2号0时，霸王茶姬湖北区域原本计划上线远山仙妻系列9.9元特惠的活动，运营人员后台配置时出现了操作失误，把活动价格误设置成了0元，多款奶茶是瞬间免费可以下单。消息很快在微信群啊、小红书啊就传开了，所以大量的网友就涌入到了小程序来抢购，不少人一次性下单了几百杯、上千杯，最高一笔这个单笔订单是接近了2000杯。短短10分钟内，武汉多家门店订单直接堆积了5万到8万杯，系统拥堵卡顿，页面显示取餐等待时长两

百多个小时啊，线下店员根本无法承受海量的订单。那凌晨一点左右，官方紧急修复了价格，所有零元生成的异常订单全部统一取消，用户支付的金额也会原路返回，价格恢复为正常的9.9元特惠价。当天上午呢，霸王茶姬湖北子公司发布了致茶友的一封信，正式道歉，说明本次乌龙是后台配置失误，海量异常订单打乱了门店正常的运营，向所有消费者致歉。同时呢，也公布了处理的方案，7月2号0点起，全部零元异常订单统一作废，钱款原路返回。第二个，所有受本次故障影响的用户账户自动到账3张远山仙妻系列0.01元无门槛的兑换券。第三个呢，品牌会全面复盘后台审核流程，升级系统机制，避免同类失误再次发生。所以这个全网就产生了两大争议点，一个是正方，一个是反方啊。咱们先来看正方的争议，说商家出错，该不该给所有用户来发补偿呢？支持的一方就说系统故障耽误大家下单，白白熬夜等待，品牌有运营的失误，发放兑换券是合理的安抚。那反对的一方呢，就说不少人明知道是系统的漏洞还故意下单啊，造成这个上千杯恶意来薅羊毛，占用门店的产能，这类用户不该同样拿到补偿券。品牌客服也回应了，说大额的异常订单会经过总部系统的审核，也不一定会全部来发放福利的。那争议二呢，消费者就趁系统漏洞大量来囤单，算不算不合理的行为呢？有网友认为，系统标价0元，线上下单属于是正常操作，商家出错理应承担后果。但是更多的朋友就表示了，说奶茶呢，它是现做现卖的即食饮品啊，一次性的下上千杯，完全不具备取餐的可能性，纯属恶意占用订单资源，也加重了店员的工作负担，并不合适。

所以这一次霸王茶姬的这个零元购的乌龙啊，说到底其实是商家后台操作的失误，但消费者们也应该理性的看待系统的漏洞啊。一边是品牌要做好流程的管控，诚恳的来安抚用户，那另一边呢，大家线上消费也要多一份体谅，不恶意批量下单占用资源。不知道大家如果遇到线上平台的这种标价的 bug， 你会选择少量下单呢，还是说直接我不下单了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聊。

有朋友问这首歌叫什么啊？萧亚轩的《遗失的心跳》啊，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两个奶茶店的事情啊。啊，很巧，两个奶茶店的事情就连在一起，今天都上了热搜。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自然保护区发布闭园的公告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有朋友要去的，可以关注一下啊。珠海的奇澳单干岛省级自然保护区发布了闭园公告。闭园的时间呢是2026年7月6号，也就是从星期一开始到7月19号，星期日，一共是14天。那这一次闭园呢是希望在配合这个人车分流设施改造以及安全设施升级建设工作，改造完成之后呢，将实现园内的游览动线人车分离，有效的消除安全隐患，也为大家提供更舒适的安全的科普参观体验。如果有想要去的朋友们啊，这个奇澳的红树林啊，想要去看的朋友们呢，这个礼拜六日就注意一下啊，别跑空了。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8:26啊，那这半个小时的内容先跟大家说这么多啊，我们来听一首歌，半点报时之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聊，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8: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8:38，欢迎大家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依旧是李爽自己的单播啊，最后的22分钟。就要下播了啊，所以现在还没来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和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了。因为前可以说是半个多月呀，一直都是杨浩在直播呀，啊，大家点进来直播间就是看不到我，难道不会想我的吗？现实回归啊，我希望是可以多多在直播间跟大家来见面的啊，哪怕说是聊聊天也好，对不对？想要有直升机，想要和你飞到地球去，想要和你。mini 雨说，晚上下单是没有优惠了吗？你指的是哪一单呢？几号链接呢？

馄饨和意粉啊，意粉在我们的抖音那边啊，能不能讲啊，抖音那个更划算一些啊，89块钱是五盒，但是没有送那个勺子，可以去看一下抖音那边。咋回事啊，要下播了，这怎么哭哭上人了？哎，我跟大家说这个意面啊，我本来说是想要往老家买一点，但是我发现它不往北方发货，哎，是因为这个价格只能承担在广东或者说华南地区的这边的物流成本吗？为什么这个价格不能给我老家发？跟那个风行的牛奶一样，生气。

哦，你说11和12的那个野人日记是吧？野人日记是79.9，任选5件，就是你可以把这个链接打开了之后，然后你给它点下面有一个购物车啊，你给它加入到购物车里面，你随便去加5种类型，就是你想吃的什么饺子啊，或者说是馄饨啊，或者说什么其他的5种类型，然后你到购物车里面去统一结算的时候，5件就给你恢复价格为79.9。然后那个意面啊，我们那个视频号这边有一个叫拿铁的小助手已经回复了你，你可以看一下他说的内容，我给你置顶一下啊。

今天放在我主播台前面放了一晚上的这个黄精啊，我还没有尝一个，我在直播间给大家尝一个，看看什么口味啊。因为我平时我也没有吃过这个黄精，它是有什么功效啊？

来最后这个半小时呢，按照惯例是给大家推荐这个周末的吃喝玩乐啊。但是我觉得剩的时间好像不够我推荐的了，留给杨浩吧，留给杨浩明天来给大家推荐吧，所以我这个时段呢就来跟大家聊聊天啊，然后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吃点我们新上的产品。

我刚才试了一下这个黄精啊，我打开这个袋子的时候，闻着是一股很浓的药味儿，但是吃到嘴里呢，没有什么味，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也不甜，没有什么，我之前也没吃过黄精，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应该这个味道啊。

我看这个配料表上写着啊，就是外面贴的这个标签上面写着，说是零色素、零香精、零防腐剂。然后我看它的营养成分里面，泰山黄精的蛋白质含量难道这么高吗？它的蛋白质每100克可以占到15%啊，有8.8克。我以为它是一个药材来的，没想到它的蛋白质含量还挺高的。然后他写的食用方法呢，是可以开袋即食，然后可以泡水，可以炖汤，然后还可以煮粥。我一天这点营养啊，就是全靠在直播间试吃。就是我自己的话，我没有说想要去尝试一下黄精，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有什么功效啊。其实女生吃黄精是不是也好啊？小老鼠说，爽姐平时是比较运动风的，今天是淑女风。我不想着说我自己的单播嘛，我单播好好特意打扮了一番，你看我还卷了个头发。结果今天上来谁都没有特别的夸我今天的造型啊，只有小老鼠注意到了，说我今天是淑女风。

哦，因为这个我刚才试吃的这个泰山黄精呢，它是今天刚上的，所以我现在还没有拿到它的手卡啊。我看它的简介里面是有九蒸九晒啊，九次蒸晒，使用古法传统工艺九制黄精，丰富营养，人体好吸收。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在我心中围绕。看人家写了南北朝陶弘景所著的《名医别录》，称黄精久服轻身，延年不饥。那我趁这个机会再吃一个吧。它既然打开了盖子，那就说明我不是第一个尝试它的啊！多吃两个咋了？

然后刚才跟大家说那个12号链接，我们之前野人日记的规格就是任选5件79.9呀，我现在的手卡都是这样的。如果我这边跟我们的客服有任何不一致的，以我们的客服为准啊，因为我可能消息比较滞后。

说什么刚才那个表情太可爱了，都想截起来做表情包。哪个表情啊？这你，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我的直播我从来不生成回放啊，因为我就害怕大家给我截图，我的这个面部表情太丰富了。跟大家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出去做应急的活动嘛，然后我们活动的现场呢都会有摄像给我们拍这种活动的剧照，就是不光要拍我们，还要拍现场很多的环节呀，很多的展品啊都要拍。然后他每次做完活动下来跟我说的话都是，李爽你可千万要注意一点你的表情管理啊，你要不就是皱着眉，要不就是在哈哈大笑。我给你拍20张能选出来1张就不错了，但是我给金亮拍20张能选出来20张。所以这就是我跟亮哥这种专业的金牌的主持人的区别，对吗？

黑芝麻丸就不用想了，肯定是非常香的。但是我觉得，刚才我看了一下配料表，我有点震惊了。就是这种东西，下次应该让杨浩来尝试一下，因为它是黑芝麻，所以对我这种有身材管理需求的来说呢，它的对我来说脂肪的负担就有点太重了。不过你要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哈，它绝对没问题的，因为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只有黑芝麻、麦芽糖醇。木糖醇还有蜂蜜黄精，非常的健康。但是这个脂肪含量，你看每100克里面有29.1，我就会有一点点的负担了。我觉得今天吃这一个玩意儿，我可以2天都不用摄入脂肪了。不过它的价格很美丽啊，59.9可以有6盒，一盒就相当于9.9，价格还是很美丽的，而且它独立的包装啊，干净卫生。

南飞说乍一听开着车开着车乍一听就把说我的声音这么像晨晨啊，忍不住打开广东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发现原来还真的不是同一个人。我跟晨晨姐的声音很像吗？我想只给你我的太阳，如果有一天熟悉，还以为是晨晨今晚要加班。没有啊，小晨晨赐予我封号小晨晨。在这世界上是如此想，请问直接购买芝麻丸有优惠吗？应该是没有的，它两个平台价格都是一样的，都是59.9六盒啊。反正就是黑芝麻丸，就是如果你平时就有吃黑芝麻丸的话，可以试一下这个黄精，带黄精的啊，又加了一味药材，肯定它的营养成分会更高一点。但是如果有身材管理需求的姐妹们啊，不太建议，不如吃纯的这个黄精啊，纯的这个黄精里面脂肪含量也不是很高，关键是它竟然蛋白质含量很高，这个是我感到很意外的事情。

关键是黑芝麻丸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很优惠了，59.9元有六盒，一盒是108克。你看没有杨浩在，他就不会揪我的量词，我的量词用的非常标准。六盒一盒里面有108克，然后都是一个一个这种独立包装的，嗯，比较干净卫生的，相当于一盒也就是9.9元，10块钱，不到10块钱吧，嗯，价格还是很美丽的。还有最后的4分钟啦，朋友们，马上9点我就下播了。

好的，时间来到晚上的8:57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2个小时的陪伴。那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就到这里了。明天晚上礼拜五晚上的7点到9点是杨浩自己的单播，大家到时候可以来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来支持他的直播啊。那今天就这样了，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你选哪个呢？
1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9: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9: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0: 赶紧锁定啊。
9: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0: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9: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0: 超大，
9: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0: 没错，
9: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9: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

0: 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 我是刘洪。
0: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0: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1: 对。
0: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0: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了。
1: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0: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
1: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0: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是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1: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0: 两顿
1: 餐食，
0: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0: 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1: 等着你哦。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好房子无忧庄，我是主持人 Showman。 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坐在我对面就是无忧美家的家庄顾问黑超老师，你好。
5: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今日节目时间里面，也都有很多好的消息等着同大家分享。
4: 是啦，我昨天收到消息说今天你们有什么大活动要在这个节目里面发布。
5: 现在趋势支持旧房改造提升居住品质嘛。这样就对广州几百万住在老旧小区家庭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你的旧屋值得被期待。
4: 是啊，我都看到这个消息啊，觉得呢广州在推动这件事的进行啊。
5: 没错没错。所以呢今次广州无忧美家作为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呢，积极响应推出了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在全城呢正在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4: 33套咁多，咁系面向边啲家庭呢？
5: 就系面向住咧居住喺老旧小区，觉得屋企里边需要改变嘅家庭。楼龄喺10年嘅、20年甚至30年以上都唔限，只要你有翻身谂法，都可以嚟报名啊！
4: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呢、这个活动嘅名额咧，只得33套咋？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唔收费噶，了解咗先啊嘛。嗱，报名唔代表系签约嘅，先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再继续讲。我哋再讲多次嘅电话吓，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 黑椒老师可以继续啦。
5: 是的，嗱，呢33套嘅样板房咧，每一套都会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吓，因为广州无忧美家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成个翻新过程都会受到媒体监督，透明施工，业主可以完全放心啊。
4: 哇，媒体监督呢四个字听落觉得信得过啦，有媒体及实边个够胆偷工减料啊。
5: 是啊是啊，嗱，媒体监督呢系我哋对业主最实在嘅承诺，嗱，唔系斋系呢口头协议斋口讲讲嘅，系真正有摄像头，有埋记者同主持人帮你全程跟进。
4: 咁黑超老师，我想问一个呢听众最关心嘅问题啊，装修最惊咩呢？
5: 增项啦。
4: 增项冇错，就系、是、增项。我身边好多朋友都中过招啊，讲好预算20万，点知装完就变30万，咁我多出嚟嗰10万点样计出嚟嘅呢？
5: 嗱，你呢个呢就问到咗装修行业嘅最大痛点啦。有一种呢比较常见嘅套路叫低价切入，然之后装修公司开始嘅时候呢会报一个好低嘅价钱俾你，叫你签合同啦。然后施工过程里面不断出现啲意外情况，就要追住你加钱囉。类似就话哦，你屋企墙面呢受潮啊，需要额外处理嘅。地面唔平啊，需要多道工序喎。每一条听起身好似个理由好充分合理啊，但係呢加埋起身呢度几万蚊㗎喇。
4: 吓，跟住你钱啊俾咗，合同又签埋，咁点算啊？
5: 咁你只能够被动咁接受啦。嗱，呢种情况呢其实行业里面呢亦都比比皆是，太普遍啦。但係呢广州无忧美家有嘅就一份保障，因为我哋敢签嘅係零增项协议。
4: 零增项协议？
5: 係啊，呢一份呢係一份法律文件嚟嘅，会全部写入到合同当中。嗱，我哋同业主签嘅係闭口协议，预算等于决算，合同里面写几多钱，最终埋单就係几多钱。中途无论出现咩情况都好，正常施工嘅费用呢都唔会追加到我哋业主头上。
4: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个活动嘅名额呢只有33套。有諗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㗎，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 020-6232-0333。哇，咁我帮大家问一下先啦，咁装修公司咪好蚀底囉。
5: 嗱，呢个呢就係我哋点解要做完整方案，做透明报价嘅原因啦。我哋喺签合同之前啊，会为业主免费出三套嘅规划方案。首先有我哋金钻设计师呢，即係获奖设计师呢，会去到你屋企里面仔细咁睇你间屋嘅结构，同你倾倾你嘅生活习惯，将所有嘅情况呢都摸查清楚先，然之后再报价出嚟嘅。咁样嘅报价呢就真实啦。唔系话随随便便一个低价嘅陷阱咧，就吸引咗你入嚟。
4: 哦，原来系咁，即系话你将所有嘅功夫都做喺前面，然之后后面先敢签低呢个冇增项啊？
5: 冇错啦，完全正確。讲白啲，敢签协议嘅底气系源自于专业嘅能力，唔系斗气啊！
4: 哇，今次活动有媒体监督，又敢同你签呢个零增项协议，喂，非常靠得住。有装修嘅朋友，快啲拨打我哋嘅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啦！报名系唔使收任何费用嘅，手快有，手慢冇啊！黑超老师啊，我仲发现咧，而家啲旧屋翻新咧，同啲新屋装修好唔同喎。因为新屋咧就系吉嘅，直接装就得啦。但系啲旧屋里面咧，又住住人啦，有啲家具啦、杂物啦，咁点算啊？可能好多人因为觉得搞呢啲好麻烦，就一直拖住唔装修啦。
5: 系啊，咁呢个都系咧旧房翻新里面一个比较大嘅现实障碍嚟嘅。你想翻新，但首先咧就要将原本间屋嘅所有家私啦、个人物品咧全部清空，将原本旧嘅瓷砖要打烂佢，将墙面全部铲起晒，甚至旧嘅水管、旧嘅电线全部都要铲起身，然之后先至再重新安装啊！
4: 哇，咁呢啲拆旧啊、清运嘅费用计计埋埋都唔少喎。
5: 普通情况下咧，拆旧加清运再加基底嘅修复，以一个80平方嘅旧屋嚟计，市场行情大约咧就系8000到咧就15000，而且咧呢一啲只系单独嘅拆旧费用啫噃，仲未计装修本身啊！
4: 咁今次活动
5: 嗱，今次咧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咧，全屋嘅拆旧服务系唔限平方数嘅，包含咗拆旧啦、清运啦、基底修复，全部都包含喺今次活动以内。各位业主唔需要额外再收费啊！
4: 哎， 等一阵先，等我帮大家计下嗱，斋呢一样嘢咩都包晒，哇，差唔多悭成万蚊，
5: 系啊，嗱，而且更。

0: 重要嘅系，仲会做埋基层嘅修复添。呢个系好多装修游击队咧会忽略嘅地方嚟嘅。拆完之后，一定要做翻基底修复，后面嘅装修效果先至有保障嘅。好多翻新失败嘅原因就系因为前期基底冇做好，贴砖后期会空鼓啦，墙面又好快会开裂，就会有后患啊！
1: 睇嚟搞拆旧咧都系一个好专业嘅嘢嚟嘅。嗱，而家报名就可以享受呢个专业嘅拆旧服务啦，而且仲要系免费噶，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嗱，黑超老师讲咁耐啦，我都仲想问翻一个咧核心啲嘅问题。广州咁多间装修公司，业主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嚟翻新旧屋先？
0: 嗱，有三个理由嘅。第一个理由咧就系媒体监督。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个不是斋一个标签，而是真正的媒体护航机制，整个施工过程是会接受媒体监督的。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哪怕施工过程里面即使真的出现了问题的话，你都不是独自一个人来承担，而背后是有媒体机构帮你去兜底的。那你说敢不敢将你间屋交给无忧美家先？
1: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这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样听落呢的确係其他装修公司冇㗎喎。有媒体及时偷工减料，边个敢啊？
0: 係啊，嗱，仲有第二个理由就係、是、会同业主签四份協议。无忧美家呢会同各位业主签晒四份協议，包括咗材料保价及材料保真協议、假一赔十、绿色环保協议、甲醛超标呢公司会出埋检测费同埋治理费用，仲有零增项協议书、闭口合同、合同签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几多钱，仲有售后无忧保障协议、隐蔽工程咧系终身维护。
1: 哇，四份协议咁多，系真系会签啊？定系攞嚟吓睇过算噶啦？
0: 系真真正正白纸黑字系会真签噶，具备埋法律效力嘅合同条款。咁我哋对业主讲啦，如果你喺任何一间装修公司，亦都能够倾低呢四份协议，咁你咪去揀嗰间咯。如果倾唔成嘅，咁你就过嚟无忧美家，因为呢一边咧系会默认带住呢四份保障协议俾业主啊。
1: 哇，讲到此层层，梗系信你啦。仲有冇多个理由俾我哋去揀无忧美家？
0: 有有有，嗱，第三个理由咧就系无忧美家到今日为止服务咗咧就累计超过咗6000多户广州家庭啦。呢6000多个广州家庭里边，住喺广州市各个区都有嘅，每一个都系真实案例、真实口碑，唔系斋好似广告所讲嘅优秀口碑啊。而是咧6000多个有血有肉嘅家庭同埋案例，嗱，愿意将最重要嘅屋企交俾无忧美家。
1: 6000个，哇，一听真系唔少嘢啊！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节目里面嘅好消息实在太多啦，我哋总结一下，马上进入咧最重磅嘅福利环节。但喺呢度之前咧，记得拨打热线啊，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目前已经有唔少听众喺度报名啦，先霸翻个自己嘅名额最紧要啊！记住02062320333，02062320333。黑超老师，咁啊，而家咧到咗大家最期待嘅环节啦。今日参加呢次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嘅活动咧，究竟仲有边啲福利咧？
0: 嗱，我详细咁讲一次吓，各位听众朋友记得咧就记清楚落嚟啦。
1: 好，我帮大家一齐记住。
0: 首先第一层咧，活动基础所包含嘅项目，第一项系免费出3套规划设计方案。呢一次咧参加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嘅业主，3套方案咧全部免费，由我哋嘅金钻设计师咧。金钻设计师即是获过奖的设计师将会亲自负责为你提供3套不同风格的设计文案。一套好的方案本身呢在市场上呢可能就要收费少则几千多则10000元的了。但今次活动呢是免费送方案。
1: 哇，睇落无忧美家对今次活动真係好重视啊，派出都係金钻设计师团队。
0: 係啊，另外方面呢再偷偷同大家讲啊，呢3套规划设计方案呢只要报名成功就能够马上免费领取啦，唔需要签任何合同协议住，亦都唔需要花任何嘅费用啊。
1: 哇，咁啊，即系等于有着数，咁仲等咩啊？当然先报名。

0: 先啦，02062320333，02062320333。睇完设计图满意啦，再决定签唔签约，横掂都唔使俾钱住。
1: 冇错冇错，嗱，仲有第二项啊，系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成个旧屋翻新过程，无忧美家嘅媒体护航团咧将会全程帮你监督，媒体主持人咧将会亲临到施工现场，质量唔达标嘅督促马上打烂重装啊！你仲可以喺云监控睇到工地进展，透明施工。第三项是全屋拆旧服务，包含了拆旧、清运、基层修复，全部都包含，不需要你额外揞荷包。这个单独的市场行情一般都要5000-6000元到10000元以上。还有第四项，全屋的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潮流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副材，从第一块砖再到最尾一盏灯，全部一站式搞掂晒，真正意义上实现拎包入住。
0: 讲到呢层已经非常实在啦，记得有意向嘅快啲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
1: 好啦，咁啊，仲有第二层方面嘅活动升级啊，就系主副材料免费大升级呢一层咧，先真真正正系惊喜所在。嗱，有啲咩惊喜呢？首先，地砖系免费升级成为米2×60方面嘅通体大板砖，高端大气，减少砖与砖之间罅隙，凸显你间屋嘅空间啊！仲有电视背景墙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豪宅同款嘅材料啊，纹理天然，耐磨耐刮。第三系电线，免费升级为普瑞斯曼嘅阻燃电线。咁普瑞斯曼咧，亦都系嚟自意大利方面嘅国际品牌，全球顶尖嘅电线制造商，安全性极高。水管咧就免费升级为入风嘅抗菌管啦，广东高端嘅水管品牌嚟嘅，抗菌处理更加卫生。防水方面咧，免费升级为东方雨虹嘅油性防水。嗱，大家可能唔知道啊，东方雨虹嘅防水材料咧，之前咧系用过喺北京奥运嘅鸟巢咧，都系同款嘅材料啊。
0: 咩话？鸟巢同款喎、
1: 啊？系啊，鸟巢嘅防水用嘅就系东方雨虹啦。咁我哋屋企里边嘅卫生间、厨房，而家你报名嘅用嘅都系同样嘅品牌、同等等级方面嘅防水材料啊！
0: 哇，犀利、啊！我以前听嘅咧都系讲一线品牌防水，估唔到而家具体到鸟巢同款啊！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
1: 仲有嘅系插座，亦都免费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工程级嘅品质，安全防水双保障啊，特别适合咧屋企里边有老人家啦，同埋有小朋友嘅家庭。以及仲有咧墙面嘅工艺升级，免费升级为冲筋走平工艺，针对翻旧房嘅墙体有啲偏斜啦。凹凸不平啦，从根源上边帮你嘅墙体修正翻垂直度同埋平整度，做完之后咧，恢复横平竖直，个柜装入去之后都可以严丝合缝啊！
0: 哇，黑超老师讲咁多，1、2、3、4、5、6、7，7项升级，我帮大家计过晒啦，全部都系免费噶，而且每一项咧单独攞出嚟咧都系要自己俾钱噶。
1: 冇错冇错，呢七项嘅升级加埋一齐，市场嘅差价轻松咧都过10000元啊！但凡咧今次活动能够参与到报名成功，33套样板房活动方面嘅业主咧，以上所数到嘅全部系帮你免费升级，唔需要你额外再花多1分钱啊！
0: 我哋见到后台咧已经有越秀区同埋海珠区嘅朋友报名成功啦，有翻新需求嘅业主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个名额先讲啦！哇，呢个第二层嘅活动已经超出咗我预期啦，唔通仲有第三层？
1: 冇错，嗱，第三层咧系专项翻新补贴，系有10000元噶。
0: 咩话？10000元直接补贴啊？
1: 冇错，嗱，凡系参加本次活动嘅业主都可以额外获得10000元嘅翻新补贴。直接可以用于工程款项上边嘅抵扣啊！
0: 咁我想知道点解无端端会10000元嘅补贴，同埋边个出嘅呢？
1: 嗱，好多人咧会觉得10000元只系数字游戏啫，打个折咁样啫。 我同大家讲句真话啦，其实唔系嘅。呢10,000元嘅装修翻新补贴嘅背后咧，系无忧美家联合咗170多家材料供应厂家一齐让利俾我哋各位消费者嘅。呢10,000元咧，并唔系无忧美家出嘅，而系170多个品牌厂家共同联合一齐嚟回馈业主，令真正有装修需求、旧房翻新需求嘅广州家庭咧，得到最现实嘅支持。
0: 哇！睇嚟呢个说法咧，大家终于知道唔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唔系业主俾钱，而系咧厂家嘅联合让利啊！哇，咁样听落咧就真系有数计啦。
1: 冇错啦，所以呢10,000元咧系确确实实、真真实实嘅补贴，唔系任何噱头，系实打实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0: OK， 3层福利全部听晒，听众朋友们，我帮大家再回顾一下吓。第一层嘅活动基础包含咗免费3套嘅设计方案，再加媒体护航以及全屋拆旧，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第二个活动咧就系7大材料免费升级，大板砖、岩板背景墙、普瑞斯曼电线、日丰水管、鸟巢同款、东方雨虹防水、中科电工插座、冲根找平，仲有第3层10,000元嘅翻新补贴，系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1: 系啊，
0: 呢啲全部加加埋埋，价值就唔止系10,000-20,000啊！而且全程仲有媒体监督，仲有4份嘅保障协议，不过名额就得33个。快啲嚟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咗个名额再讲啊！嗱，仲有报名系唔等于咧就即刻签约噶啦，先了解，满意咗再决定，完全冇压力啊！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等我再用一句说话嚟总结一下。如果你住紧嘅一间旧屋，如果你屋企仲系保留住20年前嘅面貌，系时候等间屋都做下改变啦。
1: 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正在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城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房整装大全包，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10,000元翻新补贴，仲有全程媒体监督施工进展。再讲一次，报名唔等于签约，先打电话入嚟，我哋嘅顾问详细同你倾倾先，了解晒你屋企嘅情况，再睇睇方案，再决定要唔要报名参加。完全冇任何压力，先打个电话入嚟倾倾先啦。
0: 好啦，电话最后再报一次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啊！我啱啱已经讲咗啦，今日嘅节目开始到而家，已经有唔少嘅听众朋友喺度拨打紧热线啦，包括越秀区、海珠区、天河区都有朋友报名成功啦，动作快啲啊！名额已经开始俾人抢噶啦。
1: 系啦，欢迎大家咧，而家马上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亦都欢迎咧嚟到我哋喺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嚟睇过，你就知道无忧美家嘅设计同工艺值唔值得将自己交托俾无忧美家。
0: 好啦，再一次多谢黑超老师今日嚟到好房子无忧装嘅节目，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啦。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漏气。如闻到燃气异味，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并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烹饪时要有人看管，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睡觉前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此外要安装燃气报警器，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万物从一而始，
1: 爱这一回一种。
0: 有没有从那个瞬间开始，我们把一件事情会一直坚持做下去，走很久很久呢？基本上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可以用声音的方式触达你温暖的耳朵。想必现在呢有一点点小疑惑存在某一些朋友的脑海里面呢、哦。就说哎，今天怎么一开始打开我们节目，在这个乐厅的首页没有找着我们的直播入口啊？我也是刚才发现这个小状况啊，所以呢已经赶紧的联络乐厅那边的小编呢，赶快帮我们处理这个事情了。其实呢现在直播的推流呢是正在正常的安排的，但是希望我们的小编尽快的把我们这个乐厅首页上面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给调出来了。那今天呢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坚持了相当长的时间的事情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啊。

们生活当中呢，常常都会觉得生命当中很多重要的坚持呢，反而是比我们那些喧闹的状况显得更加的沉默的。他们不需要我们固定去打卡，不需要对谁交代，不需要谁来验收，甚至不需要别人的认可。这些小小的事情可能只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好像一棵树啊，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面呢，慢慢的把根扎进更加深入离随的土地里。这可能是每天早上我们起来喝一杯水，就是这么如此平凡又细碎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却被我们坚持了下来。比如说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的星空夜话，在我们很多朋友的生活当中一不小心也坚持了下来。就好像睡前的时光里面 DNA 会突然的动一下，你会突然觉得说，哇哦，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候有一场睡前时光的枕边私语，有一场睡前时光可以触达彼此内心的深切谈话。

0: 的时候一份属于内心的坚持，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在故事的末尾留下省略号。这一串省略号就是绵绵无绝期啊。
1: 没有结果的爱，想象有些扫兴，谁的爱没遗憾。
0: 到底我们为什么会把一些细碎的习惯长久地留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呢？是因为一个动作21次重复之后变成自己生命当中的一种本能吗？还是因为这件事情和某个人相关，需要给他的呵护，从来不需要犹豫？

好的，太难了。哎，为什么有些朋友已经进来了呢？为什么你们都可以找到这个地方，但是我就在首页里面看不到呢？啊，刷新刷出来的啊，已经出来了。嗯，太棒了。哇，天哪，我好感动啊。为什么刚刚刷进来直播间里面就看到了很多朋友在公屏上面留下的互动啊、哦、刚刚搜索进来的。我也是一直在刷新这个首页。 OK， 我们终于回来了。所以特别感谢你们的坚持啊。原来是对，我没有找到啊。哦，是在点上面有一个直播的区域里面对吗？哦，好了，是我孤陋寡闻了，我把我自己弄丢了。嗯，所以谢谢我的坚持，谢谢你们的陪伴和坚持啊！我还在心急如焚，我说：“哎呀，朋友们，如果你们都像我一样找不到这个入口，该怎么办呢？”OK， 我们的星空夜话现在呢在首页已经顺利的出来了啊！但是有一点小小的好消息，你没有发现今天我们的直播画面更加的清楚了啊？

王峰，我刚进来，但是我已经看到了我们唐耀辉先生呢送出的爱心直升机以及星空号的火箭，哇，超给力的。OK， 嘉年华看见了，依旧是我们非常给力的唐先生。哎，你们怎么都那么，你们都那么会找东西吗？为什么我找不着呢？哎呀，那前面的五分钟你们岂不是看到我在这里心急如焚的在找东西吗？啊？好的好的，原生态的直播，谢谢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聊的这个事情呢，关于你在生活当中坚持了很久的一些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刚才我们的唐先生呢又下载了一个点播的权限哦，把它安放在你的手上啊，接下来你可以在公屏上面告诉我们你到底想要听什么。原地做梦时候，我以为今天晚上就有突发状况了，没有直播了，结果我搜索它才跳出来啊。金律师说，当时呢我就看你一直在看呢、啊，然后这个大眼睛呢忽闪忽闪的啊。OK， 小星星，来自王心凌的小星星。好的，满足我们的唐先生的耳朵哈。所以你们很靠谱，我觉得你们坚持听星空夜话这件事情真的太靠谱了。在我慌张的时候，我一进来居然发现你们都在哦。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这件事情更有安全感的了。抱抱你们啊、哦，太猛了，太厉害了。找星空从来不迷路啊。阿月说，还好我的乐厅里面就只有主播的直播，要不然我可能很难找得到。原来如此啊。

0: 所以有一件事情呢，我们一直得坚持到老啊，就是学习如何操控各种跟星空夜话有关的事情。这方面呢，我也得跟你们学习一下，我得知道说下一次我在首页找不到我们星空夜话入口的时候，我得去什么地方可以把我们这个入口调出来啊。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星空夜话呢依旧是可以在这里呢陪你到零点晚安的时刻，在接下来的45分钟当中呢，希望你不需要用自己的本能去坚持啊，然后一起在过程当中来聊聊看生活当中你坚持了很久的事情会是什么。当然听星空夜话肯定是其中的一件在我们生活当中抹不去的事情啊。金律师说，原来刚才是你自己一直找不到。我是真的没找到，然后我就很着急啊，然后心想说会不会你们跟我一样也找不到呢，因为我们两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的口径都是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下载乐听，乐听的乐，乐听的听啊，粤语的粤，听见的听，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在手机上打开，在我们直播的时段呢在首页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入口啊，原来在他的直播分类里面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对吗？二月时候通常我找不到星空夜话的时候我会着急的，我也很着急啊，所以你们刚才看着我一直低着头在码字呢，其实我当时心想说完了完了，我要去什么地方通知一下你们呢，所以今天晚上更加坚定了我要给我们经常在乐听直播间互动的伙伴们开一个聊天群的这个想法。我们必须得有一个泡泡群，我觉得万一以后有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我也可以进去，然后我告诉你们一些事情，然后你们可以反馈我一些事情啊，然后彼此也可以找到彼此来问话，所以就可能这个事情我们得行动一下好不好，张老师这个事情交给我哈来处理一下，因为反正你们也喜欢在屏幕上面聊天，所以我给你们这群经常陪伴的热络的伙伴们来建一个群，我觉得是可以的啊，也希望你们可以渐渐的熟悉起来，你们也可以成为睡前时光里面的朋友嘛，对不对？那这个事情呢我明天白天来操作一下啊，明天晚上我会告诉大家怎么来加我们这个群好吗？感觉一些惊奇，即使像流星一下。当然现在呢在我们这个互动公屏上面正在互动的朋友们呢我觉得在入群之前呢你们可以先来关注一下我的个人的这个微信啊。这个微信号呢我想Flower 在哈 ,Flower 可以帮忙当一下学习委员吗，把我这个我自己的这个微信号扣在我们的公屏上，给我们公屏上的伙伴们加一下啊。
1: 小星星孤单的是零零一。
0: 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来自心灵的小星星啊，是我们唐耀辉先生今天晚上呢点播下来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们的啊。金律师说接下来呢我还想听一首死了都要爱。我觉得可以啊，今天可以满足你啊。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听起来呢好像跟我们
1: 渺小却坚定
0: 跟我们的这个话题啊好像有一点关联，对吧？死了都要爱，那就不就是坚持到底的意思，对吗？大家看到了吗？上面公屏上面 Flower 打出来的那个 FM0424VIP 这是我的微信的 ID FM0424VIP 添加的时候呢我们公屏上的朋友呢你就备注一下你的这个乐听的昵称好不好，如果从广播端现在也有听到想加过来的朋友呢你也备注一下你想互动的这个昵称啊。

0: 谢谢唐先生的烟花，今晚依旧灿烂。
1: 天黑的时候，我远远陪着你，再小的闪烁也努力。
0: 谢谢我们的学习委员 Flower。原地这么说，哎呦，以前好像还真的没有听过王心凌这首歌，哎，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漏网之鱼未必就不好听啊。你看，你看到唐先生这个王心凌女孩在放烟花了吗？说明唐先生对这首歌真的很满意啊。

0: 是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王心凌的小星星。
1: 你看见只想为你发光永远。
0: 原地做梦说，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呢，解锁了新的歌单了，谢谢唐先生。烈烈来了哈，贝贝也来了哦。Flower 说，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这个歌，是吗？嗯哼。所以坚持守护星空夜话，每一个夜晚呢，好像都会有一些奇妙的新的发现哦。唐先生说，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到王心凌的这首歌，一下子就爱上了，所以我也准备把这首歌放进我的歌单咯。谢谢阿月的烟花，谢谢贝贝，谢谢点点，Soris 来了哦。星空夜话说，星空 Flower 说，就是刚刚的那个声音，对，有点像这个八音盒的感觉啊。其实我们坚持的某一个放在生命里很久很久的东西，有可能是对于某个东西某件事物的喜欢吧，对不对？
1: 多长全在地图上回响，是你旅行的愿望，你红尘脱的。
0: 谢谢贝贝的爱的呼唤，
1: 人影素描的。
0: 谢谢悠悠来了齁，阿月今天哦，好的，充好电再来陪伴我们哦。金律师说了个什么事情哈、啊？我看见了，对，我看见了。是他自己答应你们的哦。我帮你们做证人哈。

谢谢静静的烟花。是的，我们所有的人都看到了，所以我很期待明天晚上呢，我们会多一个新的可爱乐听的小小群哈，我们把经常听节目的伙伴们放到这个群里面来。句号说上次太晚了，我都忘记添加你好友了，我还是标注的我是广东吴彦祖哈。嗯，你放心啊，到时候见面的时候我会给你包一张树叶的红包。这是我们广东吴彦祖前几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梗。哇，那天真的在加播的时候，这个梗把我们直播间当天在看直播的朋友们都笑翻了啊。他说他曾经有一个亲友给他包了个红包，然后里面是有包树叶的。我心想说，这是哪门子亲戚就那么孤寒吗？就用我们广东话来说，又叫孤寒呢？能有包树叶的，我天哪！每分每秒现在唱歌的这位女孩子呢，当年呢也是从我们广东赛区逐渐被大家认识的一个小伙伴啊、哦。这首歌好听不？开始飞翔，远方不再顾旅途什么方向，只想在你身旁哦。歌仔真的好好听噶。句号说完了，我感觉我自己好像已经变成了星空夜话的一个梗了。

谢谢静静的烟花 plus。 哇，果然这个烟花绽放出来的时候真的好美丽啊、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件事情还是需要去坚持的，就是坚持去当一个适当守护自己生活浪漫的一个人。我知道生活有的时候呢，它确实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出现啊，然后你每一天也会去经历不同的波折啦。有些事情呢，当然你是喜欢做的，但这在生活当中是少数啊。也许我们每天面对的更多的事情属于那一种你不得不做，但其实你又不喜欢做，或者说很抗拒做，对吧？那这可咋整呢？但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可能需要先做那些我们应该做的事，然后再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了。静静说，我在生活当中呢，坚持发现美，所以我喜欢看帅哥，我也喜欢看美女啊。我觉得到我们这个生活的当下，好像现在大家对于这件事情也不会太避讳，对不对？用户 3NE 他说，之前呢我就一直在广播端听你的节目的，今天上来看到你了，感觉主播好帅哇，真的谢谢你啊，谢谢我们的这位新朋友啊。那么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不同的方言打招呼的时间了。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大家好啊，我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的广播主持人黄伟啊，草头黄金伟的伟啊。客家的朋友，客家的朋友，大家好啊，我是黄伟。抽太旺金威的威啊，爱去凡是是金女子，是金鸡，是面啊，那自个都晓得煮好多好些个东西噶、啊，还有潮汕的朋友们啊，乐呵乐呵，我该五位啊，五位啊，我爱乐，我爱食虎，食乖，食滚呢，食汤。And everything 还应该还有粤系的朋友还蛮去边哪哟哎，真不知怎么说呢，真的啊。品味人生211说，广播那边也是听得到的，对的。但是也希望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乐听直播公屏呢，多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好不好？新朋友。月心里说，你的主播正在开启多语言夸夸团模式，好听啊，唔该晒 ，Flower。

0: 哎，不行，现在想起开场的头十分钟，我还是觉得好尴尬。就你们都在窥探我，是今天确实是有点窥探的感觉了，只能说啊，所以这个世界上呢，这种额外的奖赏总是属于那些很会找东西的朋友，对。为什么我就找不着？气死！老板说没关系，都已经过去了。会说多说点啊，月心里你喜欢哪一种方言？你刚刚说我要多说点哪一种啊？其实呢，反正潮汕话会的基本上我都用完了，所有的这个动词啊、名词啊，用的都差不多的了。金律师说，我刚才开场我就一直在想，我说你到底在找啥？我在找你们。确切的说，我就是在找你们啊。小七说没事没事，其实你不说我们也不知道你当时是在找直播的入口。冬天的秘密啊，可以的，帮你玩一下的唐僧。其实唐耀辉，你能不能听懂粤语的？洒脱一点，他说粤西的比较说的比较少，哎，因为我确实不太会。洒脱一点，你是粤西的朋友吗？如果你会的话呢，将来我希望有机会，我真的希望能够找一两个粤西的朋友，就比方说通过电话连线或者什么样子的方式，某一天来加入一下我们的节目，这样子呢教我一些粤西的话。就粤西方言我确实我没咋涉猎过，我除了这个可以宾奈的，好像还当时睇乜嘢啊？睇嗰、那个爱来媳妇本地郎嘅时候，好似阿娇系咁讲嘅嘢，我就记得少少啦，其他就唔得啦，唔知啊，点讲噶粤西话？点讲噶？唔知啊。
1: 喂，我是阿妹。
0: 啊，看到我们的小女神了哦，今天来了哈。小女神说，坚持到底，坚持了很久的事情，其中一个呢，就是喜欢上了韦少的节目。韦少的声音很好听，很温暖，是我听过所有广播节目里面我最喜欢的，也很期待以后有机会跟韦少在线下见面哦。发骨动啊，哎呀，阿娇讲咩噶，系咁噶。来，朋友们，我们要进几分钟的片花，很快就回到节目里，不要走开。
2: 北京时间23: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谢谢下半场开场呢，看到我们的唐先生呢又非常给力的给自己下单了一首歌。唐先生，你再翻一下，我有点难翻上去了，你再发一下，就是你刚刚想听的是哪首歌来着？我看到周传雄了，对不对？是冬天吗？冬天的秘密，还是就冬天呢？冬天的秘密。好的，其实这首歌都挺好听的，不要说你不知道。

0: 实我想
1: 苏苏哦，好久不见的苏苏 ，Hello， 在这里也看到你，苏苏。
2: 然而沉默，你拉我去想吧。
1: 是呢，我

今天广州的天气，总体里我觉得还不错了。下午有一阵子呢，天好像比较暗一点，我在屋子里面，我还以为外面马上要酝酿一场雨，结果呢，我就说，那我就趁着大雨来之前呢，赶紧去家附近的超市买一串香蕉。结果下去发现，哇，今天广州的天好蓝。今天广州的天大家看到没有？今天下午那个天，哇，好蓝哦。

那就可以下嘴了哦。七分熟是绝对可以啊，品尝的啊。苏苏说尾烧，可是我听说可能最近还是会有台风光临哦。这样子啊，所以呢就好好珍惜这个雨前的干爽，对不对？原地这么说，深圳今天下午呢下了一会儿太阳雨，然后我看到了彩虹。哎，所以我觉得等待彩虹呢可能需要有毅力了，然后等待彩虹呢也需要有那个发现美的眼睛，因为有些朋友呢即使走在路上可能也很难得把自己的视线从地面移开。看到了小茹哈，欢迎小茹。 谢谢苏苏，苏苏你好贴心哦，还在直播间提醒大家出门要注意安全哦。静律师的这个互动内容啊，就是这一说，他就是感觉很久没去 KTV 畅爽书海，对不对？找时间去唱一唱吧，静律师。

情歌小女神收尾上，那你有坚持了很久的事情吗？啊，做星空夜话节目就已经坚持了很久了。这件事情呢，我要坚持到今年的年底呢，它就15周年了。小文说昨天晚上自己玩过头了，感觉今天整个人特别累。你看，人一旦有了一些生活经历之后，渐渐的你会发现说玩也是一个很累的事情啊。有的时候玩比上班还累，这是为什么？哈，其实从小时候开始，我想每个人都有一份惦念，一份追寻。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坚持很久很久吗？这首歌很多朋友可能会喜欢。

早上一点说，我上周周末呢去这个佛山看了演唱会呢。啊，你可真棒啊！唐先生说，我感觉我今天晚上我终于是缓过来了。唐先生昨天晚上很辛苦啊，他昨天呢值班直到半夜两点多，然后今天早上八点又继续连轴转继续上班的哈。所以今天呢放松一下啊，放松一下身心，然后到今天十二点多的时候呢，今天晚上好好继续的。

谢唐先生，正在不断爆裂出来的美丽的花火。希望我们听着节目的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你想要坚持的那一份生活当中的小花火。也许它不够震撼，它不够宏伟，但是它就是内心想要找寻的那一簇能够让今天晚上的夜空更加绚烂的那一份自己的小坚持啊。用户201他说，现在我的全家人都已经睡觉了，就剩我一个人没睡觉呢。我在揣测你是到底用什么样子的一种心情跟口吻在描述这句话，是那种很开心的吗？就偷偷开心，哎呀全家人都已经睡着了，就我一个人还没睡呢，好开心啊，对吧？有一种跟黑夜多偷来一点时间的感觉啊。为什么有些朋友在深夜他还是不喜欢睡呢，对吧？他就是哎呀觉得我不行啊，我还得跟黑夜再多借一点时间过来，白天不够我用呢。谢谢唐先生还在绽放的烟花，谢谢金律师20下放纵啊。给一足放纵啊，我得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你坚持了很久的事啊。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呢绝对值得我们的静静的放几个烟花 plus， 因为这个声音一出来他可能会觉得说哇哦，是他少年英雄小哪吒。

辈子的十分钟。有的时候觉得生活当中的某些片刻它很长，有时觉得某一些独特的片刻需要我们用一生去守护。

有的时候对一份坚持可能是来源于对某个人的牵挂，你也可能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想起那个人，未必是那种扯着心脏的想念，它可能是一种淡淡的一直在生命当中持续的存在。可能路过某家店的时候会想起它，可能你在某个天气特定的时间会想，不知道他在那边会不会也在下雨呢。其实这不是一种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的事情，可能就是生命当中属于我们生命背景的一个很自然的部分。就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播过的一首又一首 BGM 一样，它有的时候听到你不注意就听不到它，但是它可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谢谢唐先生，十次爱的呼唤。谢谢静静的烟花啊。句号说，所以我打算，我会坚持每天11点都来星空夜话看直播。因为我牵挂韦少。从这个夏天开始，和句号同学我们之间的联络会越来越多。可能你不只会成为星空的一个梗，以后可能提及红包，提及树叶，我们会对你有越来越多的了解和深刻的记忆哦。云深不知处说，很多时候那份坚持，对，就是因为有惦念嘛。静静说有个朋友，我每次看到喜欢的东西我就好想要送给他。拥抱呢，你真是一个好人静静。

0: 幸福的。
1: 我不知道，也许在时间轴上面，我们有很多坚持了的事情，当我们回望的时候，你会想说，哎呦，原来有些坚持啊，它不是说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怎么样怎么样，也不是说为了抵达某个终点的时候会怎么样怎么样，可能有些坚持它不是为了某种成就。

0: 那种坚持它就是日复一日的生活本身，对吗？所以是那些细小的、无名的、重复的很多小小瞬间堆积起来的一个叫做我的东西。
1: 一秒钟匆匆流走，短暂的时光
0: 没法卡，这是真心的评价。悠悠鹿鸣说，对静静你好，我就是很想当你的那个朋友。

一首歌结束之后，另外一首歌又会淡淡的响起，一种淡淡的思念，也许属于生活当中很自然迸发出来的小小的坚持。这份坚持可能会从春天到夏天，又会从这个夏天延续到在我们短暂秋天之后的冬天。唐先生他说，提及今天晚上这个话题，我想说我坚持了很久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最近呢一直都在坚持学习新的厨艺知识，我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厨艺变得越来越好。我们这位呢最近有了厨艺新目标的唐先生呢，刚才也是下单了这首来自周传雄的《冬天的秘密》希望今年的这一份热烈的守护，我们会从今年的春天来到这个夏天，然后一起推进到这个冬天，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冬天的秘密了。

哎呀，看到我们的勺了，好想你啊，勺子啊！勺子说，最近我在网上呢，学了几道菜，这种菜呢，一看就会，但是自己下厨一做就会废啊。我跟你们说呢，勺呢是一个特别，就后来我经过一件事情，我发现勺子是一个特别细心，就是做事情特别严谨细腻的这么一个女孩子。你别看她老在公屏里面跟我们开玩笑说啊，双开门啊，八块腹肌啊，什么男友力啊，每天把我当哑铃举啊，她能把我举100下啊，说你别老看到勺子的这一面，对不对？其实勺子，我觉得她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致的女孩子。对，我见过她写的菜谱，见过她写的友情提示，哇，真的太细腻了，这个女孩子。所以呢，希望有听节目的这个双开门同学啊，如果你最近呢也正好处于这个婚配的年纪，如果你也想寻找一个像我们公屏互动里面小勺子这样的，心思细腻啊。心地纯良，然后对你的双开门也有着无限热爱的这么一个女孩子哈，欢迎拨打电话，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不用你上来我们的乐厅，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间，现在来扣个跟她打个招呼就行了。

0: 欢迎新朋友啊，用户 HQVS 啊、欢迎你，可以给自己改个昵称哦。有些秘密一直都埋藏在心底，不管是在冬天还是在此时此刻这个夏季。有些朋友说今年夏天实在是太燥了，太热了，但有的时候呢，你换一个角度想想，也许就是这一份热情让今晚的星空在你我心间有了更加灿烂的焰火。说到焰火呢，请大家准备一下我们这个右下角这个橙色按钮啊，里面的月点特权区域里面的烟花 Plus 和你的小烟花，来，我们也要准备松一松手指，来吧，让我们一起来释放一下今天的所有情绪，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下我们的手指烟花操。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哇，满屏的烟花，每次一起放烟花的过程当中都感觉好快乐哦！谢谢谢谢勺子哦，放了两个烟花 Plus 哦，这个烟花 Plus 真的是璀璨了整个公屏哦。然后呢，也非常感谢点燃我们小烟花的像静静啊，我们的唐先生呢，
2: 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
0: 我们的翻一翻啊，我们的 Flower， 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是不是还在批改作业呢啊？
2: 不想错过每一个，都希望我一直在你。
0: 还有我们的极速帅哥，谢谢。
2: 未来何从何去？
0: 啊，用户二了一，他说我已经改过昵称了，可是现在还不显示，只有我自己才能看得到啊，没关系啊，明天晚上，明天晚上你再过来的时候，我们就都可以看到你了啊。
2: 我能习惯远距离。
0: 张老师说，其实我现在呢不是在批改作业，我是在纠结啊，我在纠结说这个学期我们班上这三好学生名额到底给谁啊？你看，在一个班主任的心目当中，这班上所有的同学都如此的优秀，你看。
2: 多远都要在一起，你已经不再错。
0: 啊，谢谢小茹也点了一簇烟花哈，还有我们的小福看见了。Sorry 来了，说赶在你下播之前我必须得上来打个卡。下次也可以争取早一点来嘛，对不对？
2: 说爱我的语气，像你望着我的眼睛，
0: 有没有发现，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可以坚持很久的事情呢，往往不需要所谓的坚持，对吧？坚持的本

好，静静提醒我了，说他刚刚这个冠名了一首歌，今天还没有听到，因为呢这首歌如此的震撼，比较放在今天的结束曲里面来震撼一下大家的耳朵，死了都要爱。

我想这首歌呢，应该极速帅哥会很喜欢吧，我猜的哦。我觉得极速帅哥可能去 KTV， 可能我猜啊，应该会点这首歌。然后静静说自己在这个 KTV 里面也唱过这首歌，是吧？其实有的时候呢，跑进去 KTV， 有的时候你选一首歌，不是因为这首歌你很拿手，而是因为这首歌呢足够有空间，可以让你发泄你的所有的情绪，对不对？是的呢，小福，看来是你那边的网络有点卡哦，我们这边都没有问题哦。悠悠鹿鸣说，确实感觉生活当中呢，唱歌这件事情如果你能坚持一下的话呢，也觉得挺放松的。棒棒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瞬间把我拉回到自己的小学时代去啊。真的假的？我们代沟这么大吗，棒棒？是的，静静说这首歌啊，如果你去 KTV 点了，你一定要在里面嗷嗷唱啊。

你看，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及的，你可以在生活当中坚持很久很久的事情。唐先生说，明天晚上我准备要放1314簇小烟花，你看这个数量都已经定好了，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组数字，对吧？我们要提前在这个小周末的夜晚之前就要预定我们这个唐先生的1314簇小烟花哦。很期待明天晚上呢，公屏上一直绽放不停的烟花哦。

0: 也许呢你坚持的那个习惯很小，小到今天晚上哪怕在这里跟我们聊起来，也有很多人觉得这有什么呢，但是没关系的朋友，只要你觉得你还在坚持这件事，他就做对了，至少他证明了时间在你身上流淌过，你却保留了某一段不变的河床，那是你为自己建造的，在流动中一直存在的一种连续。就比如说爱啊，也许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学会如何去书写爱这个字哦，但是要把爱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贯彻很久很久，尤其是把它输送给一个你想要守护的人，这件事情它就不再平凡了。这种微小的坚持，哇哦，听起来就好像这首歌一样磅礴。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啊，你可以在抖音啊、小红书啊、视频号啊、公众号、微博去关注一下我。那我们明晚11点继续相见喽。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世界瞬息万变，
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本。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

0: 三到五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前，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满是欢喜。上万万般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孤寂。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爱旅行的你
2: 准备好了没有？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2: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2: 阳光、
1: 沙滩、
2: 美食、
1: 冒险，
2: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2: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3: 出发吧。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自由自在节目，我是洪亮，
4: 太兴奋了是吧？
1: 舌头都捋不直了。
4: 大家好，我是刘洪。而且这个暑假呢也是越来越近
1: 了，
4: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真的得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名额有限啊，报完即止。
1: 赶紧去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你会看到“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吧。7月11号到7月16号是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团。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是北极探险加挪威4天去贝尔根看最美的峡湾。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呢，是我们的火车研学专列，是13天哦，包着火车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成都、三星堆等等地方。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呢，是个绝对的梦幻的童话之旅，是广州往返包了去新加坡的大交通的哈，然后会登上迪士尼游轮，
4: 嗯，
1: 而且呢还会有一晚在新加坡住 City Walk， 包括去南洋理工大学的一个很特别的机器人研学课。
4: 是的，好，那抓紧时间把我们今天的各位大小嘉宾请出来啊！首先我们要欢迎的是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经理谢欣，欢迎。
1: 谢欣好，
5: 大家好，晚上好呀！
1: 哎呀，谢欣是刚刚跟洪亮组合一起去踩点儿啊，我们一起去了西安呐、成都啊、兰州啊、敦煌啊，还去哪儿了？好多地儿，
4: 三星堆
1: 对、
4: 啊、
1: 等等等等。所以这次我觉得我们踩点回来会对这样的一条路线就更期待，虽然亮这些地儿我都去过，但是能够让一辆火车在一个假期完成这么多个地儿，其实本身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4: 对啊，你看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都去那么多了，兵马俑啊、莫高窟啊、大小雁塔呀、
1: 可不吗？
5: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本次旅程就是特别有亮点，每一个都是亮点。然后最期待的，我觉得很多孩子应该会期待在沙漠里面过生日。
4: 是的、我们会在里面过生日，然后有这个篝火晚会，鸣沙山的后山、
1: 我们包了一个
5: 场，
1: 包了一块沙，一片沙漠。
4: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暑假鸣沙山啊、月牙泉啊，这个人太多了，
1: 特别像打仗的。
4: 是，但是我们是选择了一块很宽阔的这个场地，
1: 对，
4: 给大家
1: 只有我们，没有
5: 只有我们，我们包场给我们的孩子们玩。孩子们在鸣沙山的后山这样子的一个营地，我们可以无限滑沙，然后还能骑骆驼。
4: 是的，
1: 哎呀，
4: 而且家长会担心说这个在沙漠里面多热啊，其实我们去到之后就发现说没有太阳的地方完全不热，只要有树荫就特别的凉快。
1: 是的，
4: 而且我们会在这个葡萄架下面吃饭，那个时候葡萄就成熟了，
1: 而且还会端上大盘的蜜瓜。哎呀，那感觉
4: 西瓜、
1: 在阳关，那时候我们在阳关，那阳关独有的风景，你知道20年前我去阳关就是在那样的葡萄架下吃饭的，然后我就从那里进到了新疆，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大漠的那种戈壁的感觉。这次让我们让孩子一次性看个够哈。
5: 是的，
1: 好，那么除此之外呢，红红和这个欣欣，咱们踩点的时候，这俩人特别逗。一见到沙漠的第一时间，手机就开始掏。我说：“孩子们啊，不是孩子们，兄弟姐妹们，虽然雪山突然出现了，虽然戈壁突然出现，但是后面都是这样的美景啊。”
4: 对，因为咱们南方人可能比较少见到这样的地貌哈，但是这一次咱们的孩子就可以见到很多，还有那种风化的那个各种各样的黄土啊，各种造型，
1: 还有这种发热。

0: 发电厂，
1: 它是通过玻璃，
0: 对，它玻璃反镜子反光给那个一个收热的一个塔，然后再变成热的。这个牛司令你知道吗？
2: 知道啊，课本上有。
0: 好吧，又是跟着课本去。
1: 光电博览园就可以看这个了、啊。
3: 对，光电博览
0: 园那个也非常的震撼，就是在西北那样的地方哈。好了，那么这个是欣欣给我们介绍的，是7月29号到8月10号
1: 。
0: 那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我们肉肉同学已经报了这个团了，但肉肉同学
1: 还有贝贝也报了。
0: 贝贝也报了，你们是对上海迪士尼很有期待，对不对？来，两个小朋友说一下，肉肉，你去过多少次上海迪士尼了？7-8次吧
4: 差不多吧。
1: 在那儿过过生日是吗？
0: 去年就在那儿过了生日、对不对、所以今年又跟着我们去的原因是因为想跟侯亮组合出去玩，对不对？好吧。
1: 那贝贝呢？贝贝是第一次去这个上海迪士尼，刚偷偷告诉我说爸爸给我手表里面充了钱，让我在上海迪士尼买小礼物。
0: 爸爸充了多少钱？贝贝充了多少巨资？能跟亮亮阿姨说一下吗？
4: 200。
1: 哎呦，
0: 可以买一个米老鼠啦。
1: 对，
0: 当然了，如果报名我们迪士尼游轮的这个米老鼠就真的给大家送上了。
1: 对对对，哎，你知道这个迪士尼有哪些卡通人物吗？
0: 对，
1: 给我们分享一下。
0: 亮亮阿姨现在带的是什么？
1: 这个还可能不知道。
0: 牛牛在误导你，他说
1: 你面前这个是谁？是什么？你不知道？
0: 你不知道米老鸭吗？
1: 米老鼠，
0: 米老鼠，你都不知道吗？好吧，这个我知道了。我亮亮带的身上这个叫琳娜贝尔，
1: 对，还有星黛露。
0: 星黛露是个兔子、
1: 其实今天报名会送给大家是吧？
0: 对，今天报名会送给大家哈、这是上海迪士尼线路。如果你报北极呢，这是亮亮从我们正佳极地海洋世界带出来的北极熊送给大家。这个是报我们北极是有额外的85折的优惠的哦。
1: 是的，我们的火车团也有这个熊大熊猫、小熊猫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文创啊，都会送给大家。
0: 所以如果今天报名的话，那真的是太好了。好，我们旁边还介绍一个大朋友哈，这个就是我们广之旅的游轮专家张碧峰老师。张老师好。
5: 你好，
2: 晚上好。
0: 哎，这最近今年我们有三个游轮了哈。
5: 对，
0: 第三个游轮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5: 这次我们去的就是迪士尼游轮，也是目前亚洲最大的游轮嘛，也是迪士尼旗下最大最新的游轮。它是今年2026年3月份才在新加坡首航的一艘巨轮来的。
0: 巨轮有
1: 多
0: 巨？
1: 是20.8万吨，等于是几艘航母的这个大小了，是吧？
0: 4-5艘航母。
1: 所以在上面大家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体验呢？
5: 就是它在我们上面是4天3晚的行程嘛，在船上，然后整天的吃住玩娱乐都是一站式的服务的，而且那大朋友也有大朋友的快乐啦，小朋友就在这里可以跟相跟的 IP 进行互动吧。然后里面的吃啊，其实在餐厅里面有很多特色的餐厅表演，就一边吃有一边的表演看。那甚至会有一些特别餐厅是你可以在开餐前就要进行画画的，就是你要开餐
0: 先
5: 走。对，坐下来先让你孵化，
1: 就像那个仙女棒一样是吗？
5: 对，
1: 投到那个
5: 就是等于说我就是体验一次动画师、就是我在一边开战前画完画之后，到时候会在那大屏幕进行投放的、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体验来的。
1: 而且有托管时间是吧？
5: 对，而且
0: 托管好像是分年龄的，是不是？
5: 对，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就不会
0: 在一起啊，
5: 什么这都不会的。
0: 所以就是十几岁有一批，然后几岁有一批，他玩的东西也完全不一样哈。
5: 对，家长把这里托管到这里呢，他自己可以去放松了，我也去跟可以去跟相关的 IP 进去互动呀，他自己可能去像甲板去喝喝酒啊什么之类的。
0: 你知道上海迪士尼呢，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演出可以看。
5: 对，
0: 咱们在这个迪士尼游轮在亚洲这个首艘在新加坡这个游轮，它是不是也有很多演出？
5: 演出是无处不在的
0: 啊、无处不在，就是随时会偶遇一个。
5: 而且你可以基本上全天后你都能看到，不管是从早上的一些运动会开始到晚上的大剧院的表演，其实都是全天候覆盖的。
1: 那我每天怎么样知道他有些什么安排呢？
5: 到时候我们提前会有个 APP， 对啦、我们提前有个 APP 知道，然后告诉我什么时候开始啦，他也会提醒你尽快去那里排队啊。特别是大剧院的话，我们建议吃完晚饭尽早去排队拿个好位置，因为整个体验感非常好。
0: 他会排不到吗？我的意思是
5: 他其实不会，因为他会跟你的晚餐时间跟撮合开一起。
0: 就是他会很智能的帮你安排。
5: 对。
0: 但是我上次去的那个朋友，他就说没有约到那个世界上最长的海上过山车，他觉得有点遗憾。他就跟我说：“亮亮姐，你去游轮上你就开始刷那个 APP， 然后哪怕早上7点你必须去，因为太好玩了。”
5: 对。然后这次的话，迪士尼要有做了一个人性化的改革吧。他其实就是从6月份后开始呢，我们就是只需要去排队就好了。 所以的话到时候可能一些可能没有那么旺的时候呢，我们去进行排队就能大概能完成的。
0: 比如说我早上七点我不刷阿西脸我就先去排那个海上过山车。
1: 去年去这个环球影城有一个 APP， 你就可以看这个项目它现在
0: 预计多长时间，
1: 要多长时间能够排到，大家就可以把这个时间安排好哈。来伊森不要低头了，我想问问你啊，你这今年是要跟咱们去这个火车团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火车团的承办方就在这里，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对这场行程有什么好奇的，
0: 对，
1: 可以来问一问，
0: 可以问问欣欣阿姨。
1: 欣欣阿姨，对，你刚刚不是问了吗？
0: 这个
1: 对有没有问题？
0: 伊森，伊森是个问题小朋友，你有什么问题？比如说西安，你想知道什么？
1: 嗯，
0: 成都想知道什么？
1: 敦煌有什么好奇的？嗯、
0: 那你说吧。
4: 那个莫高窟里有什么？
1: 莫高窟里面有什么？
0: 哇，
1: 有壁画呀！
3: 啊，我们的伊森小朋友问的问题太经典了，就是莫高窟啊，它里面是有很多很多漂亮的壁画，而且它有几千年的一个历史，特别漂亮。我觉得真的值得每一个小朋友去大西北的这条线去转一转，去看一看，你去体验一下，就是这个千年丝路它的一个研学里面有哪些内容，真的每一个点都精彩。
1: 对，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大巴车上啊，我们会有专业的导游跟大家来讲这个莫高窟里面的故事，因为它每一幅壁画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在其中。
0: 而且你知道，因为我们去年去的研学专列是去了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我们也看到一个壁画，其实是比莫高窟还要早几百年的。
1: 对，
0: 但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传进来佛教，那么莫高窟的壁画它因为很多是佛教故事，是经变，
3: 对，
0: 经变画，所以你就会去，你一定要听现场的导游哥哥给你讲。
1: 你们有没有听过九色鹿的故事呀？
4: 哦，有
1: 没有？
0: 反弹琵琶
1: 九色鹿就是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上面的哦。
0: 嗯，还有反弹琵琶，
1: 对，
0: 幺幺二
1: 飞天，
4: 那个什么，上学天美术课老师让我们画九色鹿。
1: 九色鹿的故事你知道吗？
0: 它是个报恩的故事。
1: 简单来说一说啊，报恩的故事，你知道吗？
0: 你知道吗？
2: 是个动画片吧？
1: 啊，是一个动画片，改编成动画片。
4: 就是有那个说九色鹿一来就可以带来好运吗？
0: 哦，
1: 所以我们在敦煌看到了很多的文创都是跟九色鹿有关的。
4: 那个什么，就有一个王后，她就让那些所有人追杀掉九色鹿，
1: 对，
4: 让他拿他的皮做衣服。
1: 衣服，对。
0: 天哪，你还挺知道的。
1: 九色鹿特别信任那个男生，但是这个男生把他给出卖了，是吧？然后这个男生的下场也不是很好。
0: 所以要做好人，要做好事，是吧？
1: 要诚信。
0: 对他的这个，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个壁画，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哈，
1: 很发人深省。
0: 对，那我们可又要问谁了呢？又要问到了这个伊森旁边的这个小朋友，你有没有特别想去过的、想去的地方？拿对着麦克，有没有特别想去哪里旅行？比如说，你看
1: 啊，张家界，
0: 为什么？因为看过《阿凡达》，对不对？
4: 没有，
0: 就是啊，你怎么这么可爱呀？
1: 每期节目都有拆台的。
0: 就拆台拆的那个义正言辞的。
1: 你是在哪里了解的张家界啊？
0: 电视上，没有，心里想到的，
4: 没有。
1: 你是觉得那里很美是吗？想去看一看。
0: OK， 谢谢。
4: 在寻宝记上面看到的。
0: 哦，寻宝记。
4: 哦，
0: 中华寻宝记。你看孩子们的一些书，咱们都离得很远了。那个伊森坐在两只米老鼠旁边啊。那今天这两只米老鼠呢，大家看的是样板啊。如果你报名我们新加坡迪士尼游轮这个团，除了包交通，送一个哎，那个张老师拿出咱们的这个游轮上专属的行李牌，这个只有游轮上才有。在你想在网上在哪儿是买不到的哈。
1: 这个之前报名的也会收到
0: 我们这个礼物、
1: 啊、也会
0: 有之前报名的跟现在马上报名的都会收到我们的这个专属的米老鼠，你选一只米妮或者米奇。那么如果报我们上海迪士尼团的今天的话，就是有这个琳达贝尔，还有这个
1: 辛黛露
0: 啊，终于记住他叫辛黛露。
1: 你没有记住。
0: 那如果报研学专列火车，哎，还有报北极团，
1: 北极就是这个北极熊。
0: 北极团我们有额外的85折，因为包了四天，真的就已经代表了非常的性价比。因为四天挪威，我们在本地报都要3到4万起，就是北欧真的是价格的扛把子。那么我们这个团呢，除了会打85折，我还会送出一只可爱的小北极熊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解锁。那么报研学火车的
1: 火车团就是
0: 太多了，
1: 大熊猫、小熊猫，还有各种文
0: 创，敦煌的文创，
1: 这个一看就是来自于大唐芙蓉园
0: 啊，好可爱，胖嘟嘟的。
1: 我们会带大家逛那个叫
0: 大唐不夜城，去看那个
1: 不倒翁。
0: 而且我这次还发现不倒翁还有男的，以前你老说不倒翁姐姐，
1: 不倒翁不分性别吧？
0: 对，之前是最火的是不倒翁姐姐，
1: 对对对，
0: 后来生孩子去了，我记得。然后 听说又出来创业了。现在但是那个大唐不夜城真的是一种盛景的感觉。然后我们这次去呢是有李白陪着的，然后随时就给我们抖书包，你知道吧，
1: 一路上全是诗人啊，
0: 然后全是李白、
1: 白居易啊，各种诗词、长安无处不诗词。
0: 所以然后那个李白当然就说，我他叫什么，李白的那个别号叫什么，我
6: 太白
0: 我太白
1: 太白了，
0: 在长安等你们。当时我们录的那个特别霸气。
1: 对，所以我想这趟行程当中的飞花令应该会非常精彩了。
0: Eason 是不是？哎，Eason 的诗怎么样？背的怎么样？
6: 一般般。
1: 李白的诗你会哪首啊？
0: 床前明月光。
1: 下一句是什么？下一句。
6: 疑是地上霜、
1: 哦。
0: 听说肉肉从长白山回去，老妈说你就是玩了一次飞花令之后，背诗词都背得比以往厉害了，是不是？
4: 那个什么，当时在长白山那个坐大巴车的时候，那个导游考飞花令的时候，那个桌的二桌的有个人举手，但举的手太低了，那个导游没看见，接着就到我们三桌了，接着我们多亏导游没看见他，否则我们就输了。
0: 现在如此细节，
1: 在玩这个飞花令的时候，因为贝贝年纪比较小嘛，
0: 他还接不上，
1: 接不住那么多诗，但是他也要参与啊。会最后说了一句什么？我发给他妈妈了，什么一片两片三四片，
0: 也是也答对了，
1: 参与了。
0: 所以贝贝真的是从小就社牛，而且我觉得不是每个妈妈都够胆放手孩子独自去旅行的。但是只要你一看贝贝这样子出来之后，他真的就会有满满的自信，觉得是个小男子汉了，我敢独自出来了哈。所以你看，肉肉你在补充什么？
4: 那个就是那个这次我也要自己去了。
1: 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啊，你跟我们去了香港呀，也是你自己来的。
0: 对香港第一次，耶稣海洋馆也有一次，然后这次长的六天就是不这次上海迪士尼是六天，安吉杭州上海迪士尼六天。恭喜你解锁了一个独自的长旅程、
1: 你这个飞花令准备的怎么样啊？关于西湖的诗给我们来一句呗。看来没怎么准备。
0: 那么像那个
1: 贝贝回去准备一下啊，
0: 表情包
1: 在西湖边玩飞花令好不好？
0: 哦，对，他也报的是西湖的这团哈，
1: 也是。
0: 好，那其实大家今天我们还要问一个，那个猪猪还有没有特别想去的旅行的地方？这个很让我们洪亮组合为你准备好那个路线呢，有没有？他小手一直在打着拍子，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城市？
1: 这么难吗？
0: 比如说长安想去吗？他现在只管点头不说话啊。那个丽萍呢，就作为我们广州市家庭教育促进会的执行会长，你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因为去年孩子跟着我们去的是火车团，也跟着我儿子跟着我们去了三亚的那个游轮，对，他报名参加了三亚游轮。
7: 是，
0: 那其实你们家孩子都参加过了哈。你未来有没有想把孩子送到我们洪亮组合哪个什么方向，希望我们做一条那样的路线？
7: 哎呀，这个有时候可能要往大的想啊。
0: 最远的北极都去了。
7: 对呀，
0: 明年春节有南极。
7: 哦，好期待啊。对，到南极里面看企鹅是吧，这个孩子们一定会很喜欢。
0: 其实你自己爱旅行吗？
7: 对，我非常喜欢。
0: 那你自己有没有想去带孩子一块儿去的地方？
7: 我最近的话，我就带孩子去那个内蒙。
0: 你闺女去年已经跟我们去过了，
7: 所以我是要跟上孩子的脚步啊，
1: 不然没有话题。
7: 对呀、
0: 然后要感受一下，在那边是非常凉快的、
7: 对，他对内蒙特别印象深刻。那时候是暑假的时候去到内蒙，居然遇到了下雨，而且是那个
0: 百年不遇的暴雨，把我们治的。那天猪猪也在现场，然后这个牛司令也在现场。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发现在旅途上遇到一些这种所谓的小不确定，反而孩子印象特别深刻。
7: 是的，是的。
0: 猪猪你还记得吗？雨很大，然后我们当时几个人在都没带雨伞，
1: 借了雨衣啊。
0: 然后我们就说，哎，我就跑到前台，我说同志们，你们有没有一次性穿过的给我们？我们也不介意。当时说你不介意吗？我们有。然后我们每个人都穿了一件一次性的雨衣，就向雨中出发了。猪猪你还记得那天早上吗？那次不确定性让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就那次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大雨，一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难忘、特别、好好玩，这三个词你选一个。
6: 特别
0: 你说什么？
2: 我觉得广州排水设施真好。
0: 因为它没有这个，它以往没有那么大雨，就像我们去西宁它没有空调，它没有遇到过热的时候。那么今天你看节目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再次说一下，如果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看到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报名。我们的安排目前有7月11号到7月16号杭州、 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七月十七号到八月一号，北极加挪威，七月二十九号到八月十号，包着火车去西北研学，八月九号到八月十三号，我们会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
1: 好，最后呢，请我们的两位嘉宾也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发出邀请吧。来，
0: 先说研学火车。
3: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跟着我们火车一起出发，那这一趟旅程所有的景点都是精华必打。

0: 卡的，欢迎大家，
1: 希望大家可以拿到我们手中的玩具啊，这都是研学团的哈。那如果想拿到我们的米老鼠正版的米奇跟米妮，那就得去我们的新加坡了，来对着麦近一点。
2: 欢迎大家登上世界上最快乐的船，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1: 嗯，最快乐的船。
3: 是的，那么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我们这个是第一个出发的团啊，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
1: 对，
3: 如果大家要报名的话，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还要提前锁定这个高铁票哈。
1: 可以拿到我们这个礼物啊。那就肉肉，你刚才有话要说，是不是想说什么？
4: 那个什么，那个当时在东北我也很深刻，因为当时说了。不能下雪，结果天气预报说又能下雪。
3: 所以这个就是旅途当中的不确定的一些惊喜啊。
1: 所以我们都是经历过风雪跟风雨的人了，我们这是一辈子的交情啊，我们要看。
3: 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吧。
1: 那我们一起说美好时光自由自在好不好，邀请大家下次再来跟着我们出发，赶紧去了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研学两个字进群啊。好，我们3、2、1
3: 美
1: 好时光自由自在，下回见，
3: 拜拜。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 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洪兵：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8: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9: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

0: 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3: 我们要深学习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0: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4: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9: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到只要用导弹。
8: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0: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8: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 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9: 当时正在学校就干啥干啥，你像我这一块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8: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1: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8: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3: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2: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4: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2: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15: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6: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7: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18: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19: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18: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20: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18: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21: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22: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七月起到十二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5: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7: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2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5: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23: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5: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2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5: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24: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5: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7: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5: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7: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5: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世界瞬息万变。
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2: 今天珠三角中西部和粤西市县多云转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珠三角其余市县和粤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广州市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到暴雨，26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发强烈反响，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广东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举行，黄坤明、孟凡丽、黄楚平会见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代表。
2: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热带气旋趋向海南东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将有明显风雨过程。
1: 受台风影响，海南环岛高铁全线停运，广藏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2: 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举措延续实施，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
1: 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初心使命历久弥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本台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广东各界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以奋勇争先之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广东省政府办公厅综合3处二级主任科员以树超。
4: 坚决筑牢政治忠诚，切实强化实干担当，始终恪守为民初心，高质量做好三服务工作，奋力在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3: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处副处长黄贝。
5: 作为广东省15规划纲要制定的亲历者，我一定深入学习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扎实推动15规划在南粤大地落地见效，以广东发展改革人的实际行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3: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规处一级主任科员刘夏子。
6: 作为青年立法干部，我将牢记嘱托，把对党忠诚融入立法。

0: 本质，在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等精耕立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国家法治统一，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1: 广东省财政厅工贸发展处处长李小兵，
2: 立足财政职能，落实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财政资金支持的精准度和有效性，积极撬动社会资源投入，更深入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更科学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广东优品购等促消费活动，更有力统筹扩内需，与稳外资外贸，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力支撑全省经济稳中向好。
1: 广东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新型犯罪侦查支队大队长徐伟成，
3: 作为奋战在公安斩诈战线的共产党员，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广东公安坚持科技加创新加大数据的工作理念，创新建立智能化预警、精准化劝阻的工作新模式。新征程上，我们将继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夺取反诈人民战争新胜利，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誓言。
1: 广东省律师协会理事、广州市中立法律服务社副理事长、调解员周磊。
4: 调解呢，调的不仅仅是纠纷，更是人心，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用法律定分指针，用真情温暖人心。这就是党员律师在基层治理当中的角色定位。我们将始终牢记三个务必：立足调解岗位，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为平安广东、法治广东贡献力量。党旗所指，就是我心所向。
1: 广东交通集团南粤交通青云高速公路路政二中队中队长程长江，
5: 总书记的讲话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底气和方向，让我们基层党员备受鼓舞。我们会坚守平凡岗位，用实际行动守好这条发展路和民心路，为交通强国建设贡献基层力量。
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先进电子材料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辛婷，
6: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也是在读博士研究生，我也将个人的科研工作主动融入到国家的战略需求，为我国的集成电路和先进封装材料领域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1: 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顾真红，
7: 无论身处什么岗位，只要心怀信仰，脚踏实地，甘于奉献，就能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书写人生的精彩篇章。作为一名海军新兵，我们应当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为强军新军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8: 昨天上午，以聚焦实施百千万工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的广东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在广州举行。活动前，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会见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代表。通讯员岳宗报道。
9: 会见中，黄坤明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参与活动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代表，以及长期以来投身广东扶贫济困和乡村振兴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完成这一历史性跨越，与广大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踊跃投身扶贫济困事业，慷慨解囊捐资出力分不开。近年来，广东着力破除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这块最大短板，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发动凝聚全社会力量，全面推进强县促镇带村工作，在提升县域发展实力、改善城乡整体面貌、促进共同富裕上迈出坚实步伐。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积极响应号召，倾情倾力参与其中，做细做实，结对帮扶，以多种形式助力乡村振兴和县域发展， 为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增进群众福祉，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百千万工程从三年初见成效迈向五年显著变化的重要一年。开年以来，全省上下以勇争第一、不为人后的精气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推动经济运行平稳向好，发展动能向新向优，市场人气兴旺，就业基本盘更趋稳固。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企业和个人发展与广东“十五五”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抓住机遇做大做强，发挥优势特长，深度参与助镇帮镇扶村和千企帮千镇、万企兴万村等各项工作，聚力做好常态化长效帮扶，将更多优质资源要素下沉到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和广大县镇村，更好汇集当地群众，帮助增强内生动力，同时带头履行社会责任，发扬热心公益的好传统，多做雪中送炭的实事，多办温暖人心的好事，带动更多身边人加入爱心行列，让南粤大地守望相助、向上向善的良好风尚更加浓厚，让广大父老乡亲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精心组织实施好系列公益活动，全流程强化资金监管，做好宣传引导和服务保障，更好汇聚社会合力，服务乡村振兴。仪式上，爱心企业代表发言表示，参与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既是企业履行责任、回馈社会的分内之事，也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融入全省发展大局的内在需求。将一如既往深度参与630活动，积极助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全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百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贡献力量。现场播放了专题汇报片，宣读关于2025年度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表扬对象的通报，并举行了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举牌认捐活动。省领导王希、胡进军、陈良贤、张少康参加有关活动。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8: 昨天，脑机接口产创融合对接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成立仪式在广州举行。活动以产创融合对接为纽带，全面推动脑机接口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发展。本台报道。
1: 脑机接口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前沿战略性领域，是重塑未来科技与产业格局的核心赛道。产业创新联盟是贯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关键枢纽，可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和力量，搭建技术攻关与产业落地的桥梁，聚焦核心技术攻关、产业标准构建、创新生态培育。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工业处副处长吴月前。
11: 联盟整合粤港澳三地上下游企业、医院、高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等资源，搭建产业协同创新平台，打通产学研医用壁垒，加速脑机接口产业集聚。
1: 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理事长李远清。
12: 广东省的脑机接口技术力量可以说在全国是处于第一方阵，覆盖了关键技术的研发还有应用的研究，包括产业转化等等方面的整个链条，也孵化了一批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具有这个原创能力、技术实力的这个高技术公司。
1: 据悉，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首批成员达124家，覆盖基础研究、核心器件、算法、软件、科技、金融等全产业链关键环节。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郭彦武：
13: 在联盟框架下，我们将开放临床验证通道。

0: 依托南医系13家附属医院互通流程，大幅缩短器械临床试验的周期，将国家脑病高质量数据集4大省级科研实验室向联盟企业开放，联合联盟高校试点脑机接口的交叉研究生学位。
1: 预计到2030年，广东将聚集100家以上脑机接口创新企业，孵化优质行业主体，落地多款医疗级、消费级核心产品，整体形成核心产业100亿级、上下游联动1000亿级的产业集群。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杨军：
2: 下一步呢，省科技厅将加强科技与产业的融合对接，紧扣技术研发、中试转化、临床应用、科技金融、市场推广等关键环节，落地好专项补贴、科创贴息、风险补偿等金融支持政策，搭建常态化的产融对接的载体，推动产业创新发展。
3: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热带气旋正在趋向海南沿海。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该热带气旋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东部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到后天，广东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4: 作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热带气旋，该系统一路直逼华南沿海，行进路径清晰，后续还将完成2次登陆过程。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5: 预计3日登陆海南岛的一个东部，随后将会逐渐进入北部湾，在4日越南或广西的沿海再次登陆。
4: 据气象专家分析，本次系统属于典型的南海热带气旋，自身结构特征鲜明，也直接决定了它的强度上限。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5: 明显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的一个台风结构主要受到南海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气流的影响，因此呢，这种倾斜结构的台风它的强度一般不会特别的强，因此我们预报它登陆海南岛的时候是一个热带风暴到强热带风暴的一个强度。
4: 虽然该热带气旋不会直接登陆广东，但其外围环流和外围雨带将给我省带来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5: 广东沿海的风力将会达到6到7级，那么特别是珠江口外沿海一直到粤西海面将会达到7到8级。降水方面，珠三角的一个南部沿海到粤西沿海将会受到台风外围雨带的一个影响，那么到了4到5日，那么台风登陆广西之后，广东仍然会受到台风外围的气流以及台风携带的一个季风的影响。3到5日，中西部视线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还会有特大暴雨的一个出现。
4: 除了当前逼近华南的热带气旋之外，海上还有新的台风系统持续发展。监测数据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西北太平洋海域稳步发展。结合多家气象机构数值预报模式研判，巴威后续大概率会加强成为超强台风。
6: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昨天10时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省防总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层层压实责任，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按照防台风6个100%要求，扎实做好防风防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胡梦音的报道。
3: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
6: 水利部昨天对广东、广西、海南3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3: 记者昨天从湛江海事局了解到，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琼州海峡客滚船于今天凌晨2点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夜间，具体复运时间是气象情况确定。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6: 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天海南环岛高铁全部列车停运，今天到明天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风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始发。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7: 营商观察。

0: 出海已成为企业寻求新增长点的普遍选择。如何让企业出海从摸着石头过河变为顺着栏杆过桥？深圳福田正在用一套系统化的服务体系给出自己的答案。本台报道。
1: 深圳一家软件企业去年打算拓展东南亚市场，营业执照、法人授权书等文件需要翻译、公证、再送认证、签证，一套流程走下来近一个月，项目推进受到影响。恰好企业所在的深圳市福田区出台了一揽子助力企业出海的集成服务，企业试着把材料送到服务中心，两周时间不到全部办妥。深圳某软件企业海外业务负责人曹丽：
2: 对于我们这样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它的那个产品更新是很快的，就是要迅速的去对外发布啊，然后占有市场。后面呢，听说福田这边有一个专门的办理窗口，然后我们就试了一下，只要准备好材料，像以前的话办海洋认证哦，可能要10天半个月，现在呢只要3天或者5天就可以下来。
1: 企业的这份从容源自福田区的一套系统性的布局，以平台思维破题，福田打造了企业出海一站式服务中心。在这里，商务、知识产权等多领域资源高效聚合。以三证合一改革为例，公证、认证、签证三个环节从串联改并联，办事周期压缩一半以上。当前已服务企业超4000家次，服务触角延伸到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圳市福田公证处公证员邹林敏：
3: 我们成立了一个服务的网点，可以同步帮他们代送海牙认证，那他们拿到的就是经过认证的公证文书。
1: 三证合一瞄准了出海起步难问题，法律服务的系统集成则直击企业走得稳的核心关切。2025年，福田专门设立了涉外法律服务中心，整合了税务、商务、金融、科技等多元要素，提供法律查明、规则衔接、风险预判和争议解决等集成服务，为企业织密出海合规防护网。截至目前，福田已组建涵盖1052名专业人才的涉外律师人才库，累计提供400余次涉外法律公益咨询服务。河套国际法律查明中心理事长李兰：
4: 我们借助这些力量，把以往他们在服务企业过程中遇到的企业常踩的坑啊，或者他们急需解决的一些常见问题，我们变成手册，变成指引，并且对企业进行宣贯。
1: 当前福田正着力打造全国企业出海首选地，整合全域资源，全方位助力企业全球化布局。深圳市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庞琴：
5: 全链条生态的多点赋能，比如说我们推出的出海服务超市，汇聚了海内外48家企业和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离岸金融、涉外财税、海外供应链等10大类的专业服务，打造了出海福地一站通的线上服务平台，能够导入海外需求的订单，实现全球资源的24小时一键对接。
1: 顶层设计的蓝图正在变成一份实实在在的外贸答卷。2025年，福田外贸进出口总额达9466.4亿元，稳居全省第一。据规划，福田力争到2027年实现服务贸易额超200亿元，助力1000家企业走出去，进出口总额突破1万亿元。一座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枢纽节点正在深圳湾畔崛起。
0: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横琴口岸、中山客运口岸等3大口岸离境退税点7月1号正式启用，这填补了珠海、中山核心出入境口岸无现场退税网点的空白，完善大湾区入境消费配套服务体系。本台报道。
1: 本次启用退税功能的3处口岸是省内新获批增设的离境退税受理点位，有效拓宽全省退税服务网络。境外旅客在贴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店购物后，索取退税申请单和商品发票，离境时携带所购商品、本人身份证件、退税申请单及商品发票，先经海关验核，再到口岸离境退税点即可完成退税办理。香港旅客王先生：
6: 作为第一个在口岸退税的人，我很开心。我买了一个 iPhone， 大概8000块钱，退了800块钱，还比香港便宜。
1: 香港游客李女士：
7: 买了很多中山特色的食物，我想两三千左右啦，去了9%，咁啊相当于是打了个9折，整个流程都很顺畅，所以对于我这些跨境旅客来说真的很方便。
1: 广东中行是上述口岸唯一代理银行，后续将创新推出集身份验证、材料核验、资金清算于一体的全场景离境退税自助服务机。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邓璇：
8: 最快2分钟就可以实现从预售权到退税款项的入账，并且支持现金、信用卡、支付宝、微信、云闪付等等第三方平台的多种退付方式。
1: 近年来，粤港澳三地在通关便利化、移动支付互通、跨境消费维权等领域持续发力，不断打破壁垒，疏通堵点。中山市商务局小榄港口岸办公室主任何杰辉：
9: 我市推行一加 N 备证模式，推动企业总部与线下门店同步备案，充分利用连锁企业门店数量多、覆盖面广、客流稳定、业态丰富的优势，实现退税商店网络快速覆盖。
1: 珠海市商务局市场科科长鲍立山：
10: 这也将会进一步的激活珠海入境消费的活力，助力珠海加快建设成为区域消费中心城市。
11: 近日，广东文旅资源对接合作会西北片区专场先后在新疆喀什、乌鲁木齐举行，推介精准覆盖南疆民俗文旅市场与北疆全域研学市场，集结广东各地市文旅主管部门、长隆、开平文旅集团、广之旅等40多家头部文旅企业，对接新疆各地文旅企业协会近100家，以双向客源互送、研学产业共建、企业深度对接为抓手，打通送客进疆、引客入粤双向通道，推动海上丝路、岭南文脉与陆上丝路西域风情交融共生。
0: 新闻浏览：由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昨天抵达香港，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通过两延续、一优化实施3项惠企利民政策举措，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通知要求加强高品质服务供给，强化基金风险防控，持续做好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等保生活待遇发放工作。
0: 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京东集团释放就业机会2.5万个，覆盖技术服务、销售顾问等多类岗位。
11: 每年的7月11号是世界人口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今年的世界人口日中国主题定为呵护早孕、关爱赋能。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了10条早孕关爱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宣传早孕关爱服务，普及生殖健康知识，倡导建设生育友好性社会。
0: 中国东航昨天宣布，从今天起，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这项免费 WiFi 是无差别普惠，不挑航线，不挑舱位，国内国际都一样。
11: 记者近日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1908年6月30号，一颗直径约50米的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超过2000平方公里森林，成为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小天体撞击事件。
1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1: 这次新闻主播敏丽、金亮，编辑敏丽，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

0: 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73期开奖号码百位六、十位七、各位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73期开奖号码010305089192924270。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75期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81218212430，蓝色球号码01。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2: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3: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2: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3: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7: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7: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7: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8: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7: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过 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0: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1: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 Lily 一只鱼、笑看风云一同圆，还有看看，以及 XZ 红红火火、蓝心、小风、乐哥的雕塑、南征北战、土鸡哥 Sheep 哈哈哈、海棠以及信天游、瘦瘦小唐蛇年运转，大家都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1: 你看今天呢已经迎来了周五了，很多朋友都说当地的这个天气情况都还不错啊，阳光明媚的啊，蓝天白云，干干净净的。
0: 比如说你看丽丽说、广州好像昨天有台风。
1: 哎、
0: 不是昨天有台风，是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在咱们的南海方面啊，有一个台风正在向海南岛逼近啊，估计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会在海南一带登陆。另外呢，看到了看看也说，番禺现在天气老好了，
1: 老好了。
0: 一只鱼也说外面阳光灿烂。
1: 嗯，
0: 乐哥的雕塑说现在佛山禅城，这个。白云蓝天阳光干干净净。
1: 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来说说你所在地方的一个天气情况啊。
0: 嗯、
1: 那刚刚说到台风的话，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动态吧。南海的热带低压呢继续靠近，那预计呢它是不会登陆广东，但是呢广东中西部未来几天可能会出现明显的风雨过程。
0: 嗯，
1: 你看截至昨天下午5点，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呢是位于距离海南省万宁市南偏东方向约130公里的海上，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是7级。根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该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逐渐加强。然后今天会在海南东部沿海登陆，而后呢横穿北部湾，明天在广西或者是越南沿海再次登陆。
0: 嗯，没错。我们来看看广东的一些具体的天气预报吧。今天呢，广东在珠三角的中西部和粤西市县多云转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珠三角其余市县和粤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
1: 来到明天，粤西珠三角大部分市县韶关、清远、阴天呢是有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其余市县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
0: 到了后天周天，韶关、清远、粤西、珠三角大部分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州方面的天气啊，广州市区今天呢是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到暴雨，气温呢是介于26到33度之间。
0: 嗯，
1: 明天呢是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呢是在25到30度。后天也就是。

0: 五号啊，有大到暴雨，气温呢是在26到31度之间。
1: 也看到了有朋友萤火虫在评论区说，一大早的这个太阳啊就已经火辣辣的了。
0: 哎呀，
1: 豆苗也说今天早上佛山顺德是阳光明媚。
0: 嗯，
1: 然后蓝心说昨天晚上大半夜的时候下雨了，是呼啦呼啦的吹，但现在呢倒是大晴天，感觉这是台风来临之前的平静。
0: 哎，没错，所以这两天特别是周末计划外出的朋友呢，一定要留意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啊啊！周末可能这个雨水呢会更加的明显一点，外出记得带好雨伞。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一个赛况啊，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西班牙3比0战胜了奥地利，成功晋级到16强。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的一些具体情况。第36分钟，西班牙队的球员奥利塞瓦尔是破门，西班牙呢是1比0奥地利。那到了比赛进行到第66分钟的时候呢，西班牙队球员波罗头球破网，西班牙呢
1: 是2比0奥地利。然后来到了比赛的第89分钟，西班牙队球员奥利塞瓦尔再进一球，西班牙最终3比0取胜奥地利。那么今天呢，此时此刻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的比赛继续进行，那么现在正在进行比拼的是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来看一看目前的比分。现在比赛呢是进行到了第41分钟啊，场上的比分葡萄牙跟克罗地亚呢是0比0啊。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
0: 应该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啊，因为这不仅是一场欧洲技术流足球的对话，也是 C 罗跟莫德里奇的正面交锋。你想想啊，他们呢曾经在皇马并肩作战，却是首次在世界杯上相遇。所以对于 41岁的 C 罗和 40岁 的莫德里奇来说，无论谁的球队被淘汰，都极有可能是他们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了。哎，没错，你看啊，其实
1: C 罗在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当中梅开二度，成为了历史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的球员。那么这一次41岁的 C 罗还能不能继续书写传奇，这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很大的看点。你看葡萄牙首轮被刚果金给1比1逼平了，爆出了大冷门，没能够进球的 C 罗也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所以呢，你看，北京时间的6月24号凌晨，葡萄牙那场5比0乌兹别克斯坦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
0: 41岁的 C 罗呢是独中两元，赛后呢也面对镜头就怒吼说：“我回来了！”把所有的质疑呢都怼了回去哈。所以呢，这场球啊，他也是刷爆了一些记录，比如说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这属于历史唯一，也就是 C 罗在个人出战的6届世界杯当中全部收获进球，成为足坛至今唯一达成该成就的选手。另外
1: ，C 罗以41岁138天的成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单场独中两元的最年长的球员，他并且还在6届世界杯当中 斩获了10个进球，超越了葡萄牙传奇球星尤西比奥，加冕了葡萄牙队史世界杯的射手王。而且呢
0: ，C 罗在欧洲杯上打进了14球，世界杯上呢是打进了10球，也成为了唯一一名在世界杯和欧洲杯进球数均达到10球的球员。你说是 C 罗继续书写传奇，还是莫德里奇送别老友呢？哎，毫无疑问啊，这是一场老江湖之间的较量。C 罗和莫德里奇两位昔日并肩作战的皇马队友，如今呢都已经年龄啊超过了40，很有可能就是迎来世界杯上的最后一次对决了。那这两支队伍呢也是在淘汰赛首轮相遇啊，历史上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交锋，也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受关注的对决之一啊。
1: 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 这个最终的比分还在争抢当中，大家一起拭目以待。有了同路的共鸣。

0: 接下来跟大家来聊聊新闻热点，说一说最近啊有一段视频在网上火了，就是一个易拉罐拉环上啊有很多个小虫子在爬。有网友说啊，这是什么呢？这是粉螨。如果你一稍不注意呢，你把这个饮料喝到嘴里，把这个粉螨喝到嘴里就很危险。
1: 哎呀，你说这个易拉罐直接对嘴喝的风险还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啊。你看之前呢，有深圳的一个货车司机啊，陈师傅在便利店啊买了一罐冰镇的饮料，然后直接拉开对嘴喝下，当晚呢他就开始发热呕吐，经诊断呢是这个肾综合征出血热啊。医生推断呢，易拉罐在运输和存储过程当中是被老鼠污染了，罐口呢是携带了病毒。
0: 你看啊，国外也有类似的案例。马来西亚一位23岁的男子，也是喝易拉罐的时候呢，没有清理这个罐的口，就直接对着嘴喝，结果呢，这个罐呢沾染了老鼠尿，因此呢就感染了一种叫鼠尿病的一个病症，短短一周不幸离世。
1: 所以听到这儿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点后怕啊？就是大家平时喝这个罐装饮料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清洁习惯，是直接拉开就喝，还是说拿个纸巾或者拿水冲一冲再喝呢？
0: 聪聪平常是，
1: 我是拿个纸巾擦一擦，
0: 就拿纸巾稍微擦一下，
1: 但是我一般
0: 做个样子，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哦，这个已经擦干净了。
1: 但是我一般不会对嘴，我可能还会把它倒到那个玻璃杯里面，然后再喝。
0: 但你倒了之后，不也是经过了这个口吗？
1: 啊，是这么一个道理。但
0: 你想想啊，只要它但凡沾染了老鼠尿，
1: 那你也没有办法做一个彻底的清洁，
0: 对，没有办法做一个彻底的清洁。你看网友就说以前从来没注意过。直接拉开就喝了，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1: 啊！那你看，有朋友很聪明啊，说直接用吸管。
0: 但这里面也有个问题，现在咱们的所有的这种易拉罐的饮料啊，它是把那个罐啊有个地儿按下去了，
1: 对，它会先接触你里面的液体，
0: 先接触里面的液体。这样的话，如果就算沾染了老鼠尿，你把那个罐体进到了饮料里面，
1: 算了算了，不喝了不喝了。
0: 所以你怎么考虑它都是有危险的。当然了，
1: 那这个我觉得啊，它应该是属于一个极小概率的事情，所以大家也没有必要去焦虑，因为毕竟也喝了这么多年嘛，也没事儿，是不是？但是呢，确实要值得注意的是，你看看这个易拉罐呢，从工厂到货架、仓储、运输、陈列，全程它都是暴露在外部环境当中的。所以什么老鼠爬过呀、灰尘落过、虫子待过，这些痕迹咱们肉眼是看不出来的。但是这个病菌呢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0: 是，但问题是虽然是小概率事件啊，你永远不知道你手里的这罐饮料到底在到你手之前它经历了什么。概率再小，发生在人的身上也是100%能够得病的一个概率了。
1: 对，就像刚刚刘伟说的，这个拉环拉开之后呢，它有一个内嵌式的一个拉环设计，会直接的进入到咱们的这个饮料当中。那如果你的罐口表面不小心有这个出现了这个污染物的话，它就会进入到液体当中。所以呢，医生也提醒啊，即便你使用了吸管，如果盖子已经被污染了，仍然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
0: 是，再加上呢，你直接对着嘴喝这个饮料，然后呢，51%的样本都会检出微生物的生长，就相当于你不仅是喝了外面的脏东西，还把口腔里边的细菌再反哺给饮料里边了，就细菌是互相传染的。
1: 哎呀，所以有点难啊。
0: 还滔滔是大王说，听我这么讲呢，以后喝易拉罐
1: 好焦虑。
0: 然后王木木说，用水冲一冲，再用纸巾擦一擦，以至于说，以后都不买了。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办法呢，就是咱们先带包纸巾
1: 啊，或我觉得最好是湿纸巾
0: 啊，湿纸巾。
1: 对，干纸巾可能还不一定能，因为有一些那些什么老鼠尿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液体，它已经干了，粘在上面你也看不清，那还不如用这个湿纸巾擦，会更干净一点点。然后开罐之前呢，擦一擦这个罐口跟拉环，把表面的一些灰尘、液体或者什么细菌擦一擦，再或者呢，你就养成这个吸管的习惯吧，或者有条件的话就倒进杯子里面喝。我觉得这样起码能够避免一点点的这个风险吧。其实这也跟这个怕不怕没关系，主要是跟值不值得有关系。因为你不是在担心那1/1000的概率，真的很小很小，你是在用2-3秒的动作买一个让自己不再事后后悔的确定性。就是每次用这个易拉罐喝饮料的时候，就习惯性的清洁一下，擦一擦，不管是从心理层面，还是说万一真的万一碰上了，那你说我之前也做了清洁了，那没办法了，是不是？
0: 正所谓是易拉 拉罐有虫子，看了头皮直发麻，对嘴喝风险大，有人喝了就躺下，喝之前先擦一擦，别为省事儿把命搭。

0: 你看有朋友说最好的方式是生产厂家盖个盖子，像八宝粥那样的。啊，对，
1: 这样的话你把它就不用是那种内嵌式的设计了，是不是直接把那个盖子，但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边缘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0: 就是之前的易拉罐是一拉它那个环会掉下来，
1: 对，
0: 现在呢都是一体的，就是你一拉 一扣把那个盖儿给扣进去了，所以就会有这种风险。所以咱们大家就是多你买回来之后呢，你看有朋友说买回来之后呢，你先冲一冲啊，放冰箱里边擦一擦，擦干净了，给自己一个心理的安慰吧。
1: 你看云念云啊说正在喝易拉罐，此时想问一下你在喝之前有没有做好清洁工作呢？啊，
0: 好了，现在是早上的7:51，在广播端我们会进入一段党建威讲堂的一个 节目时段，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端和视频号端，我和聪聪继续在直播间跟大家来聊聊天，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直播间见吧，
1: 稍后见。

0: 改革创新向未来，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建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省直机关工委表彰了一批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省直机关两优一先风采录系列报道，带大家认识这些身边的榜样。首先来说第一位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蒋海平。蒋海平是省委办公厅督察室一级主任科员，他平时主要干两件事儿，一个是信息报送，一个是督察督办。在信息报送这块儿，他给自己提了个要求，让领导有的看。什么概念呢？就是报送上去的信息要有内容、有分量。靠着这个标准，广东的信息上报工作一直排在全国前列。在督察督办这块，他重点盯三件事儿。第一件，总书记视察广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得怎么样，他积极参与回访督察。第二件，省委主要领导交办的事项进展到哪一步了，他做好跟踪督办。第三件，基层的负担重不重，他积极参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蒋海平有个特点，就是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严，政治立场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坚守底线，不碰红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对待工作，以无需提醒的自觉把工作做到最好。省委办公厅提倡长明灯、行军床精神，说白了就是随时待命，随时顶上。蒋海平是真正做到的24小时值班应急，随叫随到。同时，中央8项规定精神他严格遵守，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接下来这位是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蔡怀宏。蔡怀宏是广州海关机关党委政工办组织科副科长、二级主任科员。他做党务工作整整10年了，一直保持着刚入职的那股劲头，专业能力特别强，参与全国海关系统的党务干部岗位练兵，拿到了全国海关首批党务之星。他做党务工作有3方面特别突出。第一个方面，推进党建和业务融合，每个月都会制发3会1课主题党日的指引，告诉基层党支部这个月学什么，怎么学，怎么开展。在4强党支部创建中，他打造了一条晋级梯次，从合格党支部到4强党支部，再到全国海关党建品牌。他还优化了9条实际标准，推动所在单位创建了108个省直机关4强党支部，12个全国海关党建品牌。同时他做调查研究，课题成果被海关总署的海关证言领导参阅采用。第二个方面，他做党建工作的内行人，他对党内法规特别熟悉，修订了关区两优一先评选办法、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办法等多份文件，还梳理了党务工作数字关键词、换届选举工作指引，大家说他是活字典、政策通。同时他特别善于发现基层的亮点，总结提炼的多个案例和工作法获评广东省基层党建创新案例、全省优秀案例、提名案例。在第三个方面，他做干部职工的贴心人，每年走访慰问，给党员发政治生日祝福短信，他都用心去做。在4强党支部考评中，他更多的是通过座谈了解、个别谈话来掌握情况，避免简单的查台账。 他还健全培训需求调研机制，根据不同对象设计不同的培训套餐，让培训真正管用。最后再来说说省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省水利厅水利工程建设处党支部。这个党支部管的是全省重大水利工程，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黄毛峡水库都是投资大、影响广的项目。他们的做法是把支部建在项目上，主题党日开到工地里，工程推进到哪儿，党建工作就跟进到哪儿。在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当中，支部党员定期去现场督导检查，协调解决技术难题。结果呢，这个工程提前半年通水，节省了20亿元的投资，累计供水超过10亿立方米，粤港澳大湾区的供水和生态安全都有了更好的保障。这个支部还有个特点，就是特别能打硬仗。他们推动研发的立式单级单吸离心泵组容量是世界最大的，入选了国家能源局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在防御台风中，他们迅速研判海堤风险，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在梅州616特大暴雨以及台风摩羯期间，支部的党员第一时间赶到抢险现场，连续值守了20多天，参与处置管冲、滑坡、塌方等险情，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典型是触得到的标杆。让我们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见贤思齐，比学赶超，在奋进新征程上担当作为，建功立业。